0: 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我们各位听众，我们在这个小长假，这是就是我们这首先啊，这两个假，中秋然后加上这个小长假之前，我们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了解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 80809393, 已经向您开通了 ,80809393。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中医院，9月24号呢是徐州市公安局。那接下来就是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啊。那接下来的9月28号徐州市城管局，9月29号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我们是自由接听啊。接下来的就是七天的小长假之后呢，10月8号是首创和康宏水务公司，10月9号是贾汪区人民政府，10月10号呢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两个平台哈，一个是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的节目预告啊，您可以在上面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另外也可以在视频号里啊，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都是徐州航风热线，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推出的每一期的短视频，这样的视频上面您可以去留言哈，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同时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呢进行推发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下午啊，每周一到周五就正常的工作日呢，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好，北京时间8点07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亚军，行政审批科的科长姚斌，还有我们艺术科的科长刘波，公共服务科科长王华，产业发展科科长张峰，资源开发科科长雷增虎，文化旅游推广科副科长楚浩，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邱银波，文物科二级主任科员孙桂良，市场管理科科长严春松，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尤健，以及我们徐州博物馆的副馆长杜义华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李局长，你好李局。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亚军。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现在不是马上到这个中秋和国庆了嘛？然后小孩都放假了，我们想问咨询一下我们留居文化留居领导，就是国庆期间，如果我们不想出远门，想在这个徐州郊区或者是县区的话游玩的话，有没有哪些好的景点可以给我们这个市民推荐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资源开
2: 分，
1: 雷科长，
2: 好，这位听众，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说到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我们徐州市各个景点景区和乡村旅游的重点村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假日的活动的。这重点我给您介绍几个。你比如说我们到乡村里面去的话，那你比如说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附近铜山这一块。铜山这一块呢有几个点还是比较理想的比较成熟的点位。比如说一个七谷云落露营的这个休闲农场，还有森之谷露营地，还有星洲果园的露营基地。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把一些这种休闲亲子其他的娱乐，包括要开一些小型的这样一些家庭聚会一些活动的都可以开展，它的条件还是相当成熟相当好的，这是比较近的，在铜山这一带。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到附近还有经开区的这个正本农场，他们也有很多这样一个休闲娱乐自助露营的一些活动。还有在和这个经开区的正本农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千古园，里面是一个蘑菇种植基地和科普的这种基地，里面既有这样一个蘑菇的这个种植养殖和它的系列产品的一些科普，还有一些很多亲子娱乐的一些这个场地，这个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去的。另外在就近来说，像贾汪这一带呢，茱萸谷的这个乐园里面在假期也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这个内容，还有喜欢这个小动物的那里面有一个龙隐湖的这样一个去喵岛，这个地方大家也是值得去的，这是我们就近的。另外再说稍微可能会再远一点的，我们还有这些这个点位，比如说这个马陵山在9月的25号到27号一个曙光音乐会，这些这个我们年轻的朋友就可以自驾呀什么的到这边去，他也是我们马陵山的这种音乐会呢，目前也是我们一个网红一个品牌，所以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好的，那里的环境也很好，马陵山景区呢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另外当然呢在这个周边呢还有这个睢宁的这个白塘河湿地公园，也有白塘河湿地的这个青创音乐会，还有邳州还有一个五彩之境爱在金秋爱山景区的一些这个活动，包括它全民徒步的一些这个赛事，还有一个就是山野音乐露营季，还有摄影爱好者可以参加的一些这个活动。在潘安湖，在国庆期间这个贾汪的这个潘安湖湿地公园在国庆期间呢还举办了大型的这个菊花展，这是我们的县区。还有沛县，还有沛县的沛城公园有个宠物小镇，它的是一个小镇动物城，也是刚刚开张不久的一个乡村的一个休闲的娱乐。这是我们乡村的一些这个内容。同时呢当然呢我们还一些重点景区也推出了一些活动，也值得大家来去关注一下。好吧，像你比如说这个鹏城风华，它也有一些中秋拜月的主题活动，园博园还有一个侏罗纪的侏罗纪的一些场景在这打造，包括秋日的花海，还有这个恐龙园的恐龙主题，还有方特推出了鸿门宴的实景 NPC 等等这样一些这项目。所以说我们假日的话，我们的周边的这个乡村旅游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如果你有时间带着孩子可以有很大的这个选择余地。好吧，我就说这些。
1: 他说距离都不远是吧，就是徐州地区嘛，最近呢就是基本上我们铜山区是吧，接着就是我们经开区贾汪啊，那这个县区肯定都有。就是你采摘啊音乐会啊什么喜欢小动物呀、亲子游啊等等，就各项都可以去选择的。 其实这个搜

0: 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1: 对，你像传统
2: 的，
1: 你像铜山的这个什么泥园村啊什么的，它都是正常的。还有它那个梁塘村，
0: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传统的，我们大概都知道的。
1: 嗯，
0: 刚才这个雷科长介绍的，基本上是这段时间的一些活动，是吧？
1: 对，还有一个邳州，还有一个战城镇，还有一个蘑菇峰瀑布，还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这个点位，大家都可以去搜索搜索。嗯，另外就是要想找一些新的这样一个点位和活动的话。也平常也关注一下我们徐州的文旅局的官微，还有各个县区的这个文旅的一些公众号，他们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信息和活动不断的来去推出的。好吧，
2: 好的。
0: 这样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啊，其他没有了。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下期玩的愉快。哎，好，再见啊，再见。
2: 好，谢谢，再
0: 见
2: 啊。
0: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白先
2: 生好，是我吗？
0: 哎，白先生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孩子家长，我孩子今年8岁了，平时比较喜欢唱歌，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啊，我带孩子想去 KTV， 就是唱歌娱乐一下子，但是我们 KTV 他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法律规定不让我孩未成年人进，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就是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0: 嗯，我们。综合支队的啊，刘支队，
3: 感谢这位家长对我们管理部门的一个信任。这个我首先明确给你回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如果你带着孩子到 KTV 去唱歌，经营业主未让你进入，这说明呢就是他们做法是合法的、合情的、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个 KTV 这种场所呢，人员是比较复杂的。并且这种场所不可避免的有客人会抽烟或者是喝酒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这种环境呢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我们国家呢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当中都明确的规定，营业性的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所以说呢，希望我们这位家长呢您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经营业主的这种工作。好，谢谢。
2: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好吧，哎，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嗯，再见。
0: 哎，好，北京时间的8:16，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顾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明，携手虽明，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我们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这位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请问来自航空热线啊？
0: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8: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嗯。
8: 请来的文光，我今天听说是咱们市文光旅局的在线上。就是我前两年，考过了我们这个导游证，
0: 嗯，
8: 然后不小心前一段时间不小心弄丢了，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市文光旅局的领导，我这个丢了，然后补办证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序？我不太懂。
0: 嗯，你丢了多久了？
8: 到哪里补办？还是丢了大概有3-4个月了吧？
0: 3-4个月了啊，这个问题
8: 啊，
0: 我们
8: 然后一直忙没来得及，正好。
0: 严科长。
8: 啊。严科长您好，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前两年在军事学院，
0: 不用再复述了，刚才大家都听到了。
8: 好的。
0: 严科长直接给答复一下。
9: 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丢的是导游证还是导游资格证？
8: 导游资格证。
9: 导游资格证，那我来。你这个给解答一下这位听众。
0: 我们还是不同的部门。
9: 不好意思，刚才我关没听清楚，看我以为你丢的是导游证。导游资格证丢了呢，这个需要一个补办的过程，总共需要提供了3样的这个材料。第一个呢是你需要先登报，在省级及以上媒体报纸上做一个遗失作废的声明。
0: 刚才说了，得要省级以上。
9: 对，省级。
0: 徐州市级的。
9: 市级、彭城晚报啊、徐州日报啊这些不行。
0: 啊，必须得省级以上。
9: 对，省级及以上的。
8: 嗯。那您稍等，我找个笔，我记一下。我找个笔，好了，我拿笔啊，请讲。
9: 这个做了这个遗失声明以后，并将这份报纸，就是你的遗失声明的报纸，给我们原件给我们提供一份，这是第一项。第二项要填写导游资格证补办申请表，表上面要有你的个人信息以及你这个补办的说明，还要贴一张
8: 说明啊，
9: 贴一张近期的一寸。白底免冠的证件照，
0: 嗯，这个资格证
8: 白底的，
0: 这个
8: 必须是白底的吗？
9: 必须白底的，同时提供这个证件照的电子版。
0: 这个到哪儿去找这个证？去找这个表格？
9: 表格待会儿我再说。
0: 嗯，
9: 第三项你要提供的是这个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面，这三项提供的材料。刚才所说的那个填写导游资格证补办申请表，这个呢，你到时候要先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由我们工作人员向你提供，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3682016，
8: 83682016，
9: 对，我们有专门的。
8: 那请问咱们的办公地点，我知道在新城区，是去哪一间办公室？我去申请，这就是登报的这个声明原件，我交给您。
9: 在行政中心西区综合楼 G523办公室。
8: 西区综合楼 G523办公室。
9: 啊，联系电话是83682G。电话是83682016。
8: 83682016。
9: 这样的话你把这些材料补齐以后，这个首先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们提供这个。

0: 办的申请表。
1: 好的，
0: 或者说你到我们那里去以后，先现场填写也行，把照片啊这些东西都带好，现场填写也行，好吧？
1: 这
0: 补办。
1: 好了，好了。
0: 这个，这是你导游资格证丢失补办的一个流程。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个相比较长的时限，因为什么呢？补办不是我们自己许多市文管理局能补办的，这个到得把一些材料，我们审核材料合格以后，得把这些材料寄到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再经过审核以后，要把材料寄到我们国家文旅部这样才能把这个导游证补办下来。这个时间呢，大概要在1到3个月左右。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要有耐心的等待。
2: 它很多都是纸质的哈，不是说
0: 这是
2: 电子的。
0: 对，
2: 那正常就是，比如说他以前具备这个资格之后，他应该有些电子存档。
0: 在很早以前是没有电子存档的，很早只有纸质的。就现在呢，基本上导游资格证过了考过了以后，他这个电子导游资格证就生成了。
2: 那就蒋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导游资格证的？
1: 我是几年前吧。
2: 那如果是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如果是再丢了，可能就不需要去那么繁复的一个这个手续，可以从
0: 这个呢要看你自己个人，就是说现在这个导游资格证这个证件号我们都能查到，但是你的电子导游资格证要看这个时间。大概在2005年以前吧，或者2008年以前的导游资格证，他最需要这个了。
2: 就是如果是2008年之前你取得的这个导游资格证，现在丢了，你要是办理这个手续的话，就像刚才介绍的，是吧？
0: 对对。
2: 那如果是2008年之后的，
0: 如果说要补办的话，也需要这些手续。
2: 也得需要，就即使是你现在就今年你拿到了，然后说你丢了，也得需要这种。
0: 不管你什么时候取得导游资格证，如果你丢了，都需要这个经过这个有这提供这些材料才能给你补办。
2: 那这样看的话，非常复杂哈，这个手续确实比较麻烦。但是我想呢，你还是要保存好，这次补办完了以后，保存好这一点很关键，哈，是吧？
1: 是的，
2: 相当于其实这是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就是这个你的证件嘛，就是跟我们这个身份证没什么大的区别，是吧？
1: 对，是的，
2: 保存好，好不好？
1: 是的。
2: 现在知道怎么办理
1: 了吗？谢谢文主持。
2: 知道了，
1: 我都记下来了。
2: 好嘞，
1: 好，谢谢文主持，谢谢咱们市文管理局的严科长。
2: 不客气，
0: 谢谢
2: 啊，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北京时间8:26，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刚刚呢，我们有听众咨询到我们这个国庆节期间不想出远门，然后我们到远郊有什么地方可以玩的？包括我们一位这个白先生咨询，就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到 KTV 啊，去这个就是唱唱歌啊，娱乐一下？我们目前呢是禁止的。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政策法规规定是不允许的。还有我们这个蒋先生咨询关于这个导游资格证丢失以后是不是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手续，怎么去补办，确实还是这个比较麻烦啊，至少要1到3个月的时间，你的所有的证就是这个证件啊，然后就去提供的材料齐备了之后才能补办到位啊。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抖音还有这个视频号啊，直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哈。我们视频号上呢是在这个就微信里面，您可以就是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预告啊。今天的这个预告呢应该是我们带队啊，就是李局长的一个视频啊，大家呢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问题。

0: 好，北京时间8:28，这样我们有一位电话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了解一下。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春秋还有国庆期间有哪些文艺活动？
0: 文艺活动？
1: 对，
0: 我们
1: 就是一些文化活动，老百姓比较喜欢的。
0: 我们推广科的楚科长。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来向我们提问。我们今年呢，双节期间又恰逢我们汉文化旅游节马上就要举办。我们汉文化旅游节举办的这个周期是9月22日至10月21日。我们在9月28日的晚上将会在我们的云龙湖举办我们今年的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我们将围绕汉文化旅游节策划，集中推出8大系列，一共280余项的秋季文旅活动，做到主客共享。不管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市民游客，来到我们徐州都能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符合自己游玩属性的一些文旅活动项目。包括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彭城七里沉浸式演艺项目，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一座拥有着200多处历史遗存的彭城七里的点位上，大家在逛街游巷的时候就能偶遇到我们的演出，沉浸式感受我们的汉文化氛围。第二个是我们的汉风盛世文商旅体融合活动，它把我们的杉杉奥特莱斯、金龙湖、新天地等各大商业综合体，我们将展开中秋的美食季、国庆的潮玩季，把文化、商业还有消费结合起来，点燃我们的节日烟火氛围。第三是我们的彭城揽胜景区旅游活动，我们的各大景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秋日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正本农场的丰收采摘、方特乐园的汉风千叶活动、大洞山登高赏秋等等活动，适合亲子出游、登高秋游。第四是我们的汉韵新生，它集合了我们的演唱会、音乐节，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板块的活动。第五呢是我们的彭城有戏舞台剧场演出，我们这一个板块呢集合了我们的亲子儿童剧、脱口秀、互动节目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家门口的惠民好戏，全年龄段都有适合的观演内容。第六个板块是我们的汉之寻踪研学活动，它涵盖了我们博物馆、汉画像石馆等等研学营，很适合我们的青少年以及小朋友们边游边玩边学的这一个过程，沉浸式感受我们徐州的两汉文化历史。第七个呢是汉俗万象群众文化活动，它涵盖了我们的文博图场馆、像图书馆的读书会、文化馆的中秋诗会、博物馆的奇妙夜，以及大量的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我们的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免费的参与。第八项是我们的汉风观物文博图展览，它将我们的书画展、汉服礼仪展、农民画展等等各品质比较高的展览集合在了一起，丰富了大家的文化活动。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解释说明一下，280多项活动是全市的总体安排，市级以及县级县市区同步联动，这里既有汉文化旅游节的汉服嘉年华等等汉服主题活动，也有我们的亲子研学、登高看展、听音乐等诸多选择。后续呢我们将会通过我们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文旅徐州官方抖音账号等其他媒体矩阵持续的去更新我们的活动详情，也请我们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及时的关注这些平台，更多更详细的了解我们活动的相关信息。
0: 嗯，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1: 嗯好的，谢谢。
0: 哎，好嘞，谢谢参与我们节目，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

0: 好险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险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险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盐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5克。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8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问题。你好。哎，你好。
6: 喂，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我这中秋节啊，想带着外地的亲戚啊到那个徐州博物馆去参观，我看到网上预约都满了，没有预约上。还有别的什么方法能进馆吗？
5: 啊，这个问题我们杜馆长来

0: 好啊，听众您好啊，因为呢，徐州博物馆确实呢本身的这个空间面积呢有限，所以每天的这个放票量呢也是相对固定的。那么针对中秋国庆的这个节假日，我们呢是采取了延时开放时间的这种做法。中秋节呢每天我们延时开放一个小时，国庆的这个长假呢每天是延时开放2个小时，并且呢在延长开放的这个时段呢会增加这个票量。目前看中秋假期的这个预约情况，25到26号呢首轮的放票呢已经约满了，27号呢票量还比较充足。那么针对您想来的那天，可能是25、26号，预约已经满了这个情况呢，就是首先如果是家里人当中有符合免预约条件的，可以直接呢凭证件来入馆，这其中呢就包括65岁、5周岁以上的老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呢需要监护人预约以后然后一名这个监护人呢可以带3名免约的这个未成年人，还有呢残疾人、现役退役的军人都可以携带相应的这个优待证件的原件免预约来入馆。需要预约的观众呢需要关注博物馆的动态放票时间。那么博物馆呢会在当天客流较小的这个时间呢进行实时动态的放票，时间呢大概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尤其呢建议您可以选择4点到5点的这个延长时段，票量呢比较充足，游客量呢也比较少一些。但是呢场馆一旦在客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达到这个瞬时承载量的峰值，也会停止放票。您可以选择其他的日期进行预约，或者呢也可以选择参观我们的乾隆行宫和碑园、汉画像石艺术馆这样的一些文化场馆。那么这些场馆呢免费，而且呢不需要预约。那么乾隆行宫呢我们也会在假期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演出活动，依然可以感受到中秋国庆假期的文化氛围。好，您还有什么问题？
1: 确实是可以提到这个到博物馆去，特别是我们一些外地的朋友和本地也会觉得确实挺难的。其实我们本地人建议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是吧？
0: 对。
2: 这个主要是什么，我们这个亲戚朋友呀，
1: 是的是
2: 过节回来想来玩一玩。
1: 对，咱得尽点地主之谊，是吧？你来到之后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你要了解一个城市，我们基本上首站
2: 就
1: 选择博物馆。
2: 每天的中午和下午还放票是吧？
0: 对，还有动态放票。对，如果他27号还在徐州的话，你可以现在就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7号目前呢还是有票的。
2: 哎，好，谢谢同学。
0: 好的，
1: 好
0: 吗？谢谢听众。
1: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再见。
1: 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说，这几年咱们徐州旅游发展得很好，徐州已经成为热门的旅游城市，游客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如果要成立旅行社需要哪些手续，到哪里去办理？我们审批科的姚科长。
3: 主持人好，这位微友好。旅行社设立呢有两种情形，一个呢就是说是想经营这个出境游呢，这个呢就是要由我们国家文旅部进行审核，那么我在这地方呢不重点介绍这一块了。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形呢，就是经营呢国内的和这个入境游的这个业务的，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徐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这个市这一级的呢进行办理。那么他所需要的材料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你首先要提交申请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既然是公司，那你要有公司的营业执照，那么营业执照上面呢要很明确的，他这个注册资金呢要达到30万以上，不低于30万。那么他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许可事项里面呢必须要有旅游业务这个事项，那么才能够从事这个旅行社这个经营业务。第三个呢就是说是需要法人经理或者是这个基调人员的他的这个履历表，还有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第四个呢就是说公司成立了以后呢，你肯定要有经营场所，那么经营场所呢这个地方呢就是需要你有这个带产权的

0: 营业用房啊，这里是不是商品房啊，是营业用房，或者是租用的，租期不少于一年的租赁房，租赁的营业用房，我们现在要求呢，面积呢，不低于50平米。第五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公司里面啊，办公场所，那既然是公司嘛，办公，那你有办公设备。那么办公设备呢，主要是说它需要的是有两部的这种固定电话，那么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或者是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有能够连上网络的我们的计算机，也就是说电脑。那么你必须开展业务啊，有很多是在网上开展的，所以必须要连上网络的。啊，不能说是我光买了4-5台电脑放在这地方，但是不联网那是不行的。第六个呢，就是说你既然是旅行社，那么你必须要有3名正式导游，3名以上啊，正式导游。那么这3名导游呢，必须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那么在劳动合同里面呢，我们就是一般需要他，显示出这个导游的姓名、电子导游证号、联系方式，还有他的身份证号，要在这个我们的劳动合同里面呢体现出来。基本上的要素呢，就大致是差不多，是需要这些材料。那么最后呢，就是旅行社呢，我们还要这个在银行啊存入20万质量保证金，以及呢去购买旅行社的责任险。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些这个想办的这个业务的人这个旅行社的人员呢，也提了这个问题，就是用这个担保函来代替质量保证金。但目前呢，徐州这块呢还没有这个深入进行这块工作。但是如果说是银行给他们出具了担保函，那么我们事情就是看看他这个担保函的确定性，然后呢，也可以用担保函来取代这20万的质量保证金。目前是这样情况。那么具体办理的话呢，就是到这个我们徐州市啊政务服务中心，我们行政审批大厅 C 厅的37号窗口啊，来这里办理。那么电话呢是8028-2725、8028-2726啊。谢谢这位微友，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好，我们这位不知道是不是听清楚了哈。好，我们这样，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哈，电话是8080-9393。
2: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3: 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2: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黄先生，您好，请讲。
1: 这样，我是咱们徐州的一个那个泥塑爱好者。今天我正好听到是咱们那个文光旅居上线是吧？这样我就想，像我们这样这个泥塑这个手工业爱好者，比如说我想申请这个咱们这个北京穿行证，就是想不知道它这个流程怎么走。就是需要哪些这个什么材料，我就想今天正好咱们徐州文光旅居上线，我想咨询一下。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的我们邱科长。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提问。然后呢，我觉得根据这个咱省文旅厅还有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工作部署呢，积极组织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还有这个传承人的这个申报和管理工作。目前呢，我市呢就是拥有的这个非遗项目情况给介绍一下。就是人类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呢，我市呢现在是有一个。然后呢，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呢，我这就是10个。然后呢，省级非遗项目呢是有90个。市级非遗项目目前是有273个。我们徐州市呢，这个国家级这个非遗传承人呢，目前是有9人，省级非遗传承人呢是有68人。这个市级非遗传承人呢是269人。这个非遗传承人呢，现在就是分为这个从县区级到市级到省级，然后到国家级这个非这个，应该是实行的这个国家这个4级申报，逐级申报，不能这个越级申报。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是目前从事这个手工艺这个泥塑的这种，这个爱好呢，就是说也可以，先申报这个县区级的这种传承人，如果是。可以向当地属地的情况进行一个咨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申报这个非遗传承人呢，首先应该符合下面的几个条件。第一呢，是要熟练地掌握其传承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呢，是在特定的区域内呢是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的区域内呢有较大的影响。第三呢，是要积极开展的这个传承活动，也就是说呢，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传承的谱系。就说首先呢，就说你上面就要有师傅，要有从师傅那里学到的一些技艺传承下来，然后呢自己呢就说，条件成熟了，具备了这个你要从事一个授徒授业的一个活动，就是你要把这个活动这个手艺呢要传下去，这是我们非遗这块的一个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呢，这个县区级的这个传承人的这个申报呢，就是说首先呢你是要有10年以上的这种。这个传承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实践的一个经历，像我们市级传承人这一块呢，要求呢是就是需要有15年以上的这个传承时间。如果是仅做一些像有些企业呢是仅做一些这个产品的销售或者理论研究的话呢，不做这个掌握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记忆，是不能够申报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呢，就是说一些具体的流程呢，你可以先向属地这个文旅部门。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去了解它这个具体和需要提供的哪些的申报材料。我这边就解释这么多。主任，谢谢。
0: 黄先生，这样能大概知道了吗？还有
1: 就是像这样申请的话，就必须先县级级过了以后，才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申请，是这样吧？
2: 是的。是先要、
1: 就是可不可以？比如说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我想能不能直接到4级去申请，这个不行是吧？
2: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但是特殊情况下，如果说是特别优秀的，还是特别是稀缺的一些项目，如果这个项目的目前的传承人比较稀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一些组织一些专家进行评审，可以通过评审以后可以破例直接进入市级传承人的这个申报审核工作。是这样的。
1: 哦，这样的。
0: 黄先生他是喜欢泥塑，就泥塑这块我们徐州本地据我了解还是有很多朋友可能
2: 对
0: 不仅是喜欢，有的已经做得不错了。
2: 是的是的，
0: 是吧？他这个肯定要有一定的条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好，谢谢主持人。
0: 好，那这样说好，欢迎您。
1: 好，谢谢。
0: 好，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孟先生好。
3: 哎，你好。是这样，我是咱那个户部山附近的这个住户， 我家这个老母亲呢，就是说是比较喜欢听戏，我就想问问咱那个国庆节期间，咱这附近啊，或者咱这个全市有没有这种戏曲类的，就是演出类的一些这个活动？另外呢，就是这个怎么收费的，是不是免费啊，或者是怎么买票啊？就想咨询一下啊。
0: 我想您说到这个家里老人肯定是想听我们的地方戏。对吧？你要说听其他的我们京剧啊什么的，那有可能你在这个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帮他搜一搜，是吧？都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地方戏、传统戏，哎，还是现场那个感受、那个氛围不一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个艺术科，刘科长。
2: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我是艺术科刘波，由我来回答呢你的问题。啊，首先呢，感谢你对我是。戏曲文化的关心和支持，为丰富呢广大市民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国庆期间，我局呢将组织开展烹饪有戏系列演出活动，每天呢都有这个丰富多彩的戏曲和文艺演出，让市民和游客欣赏到呢接地气的优秀呢戏曲节目，如柳青戏、梆子戏啊、汉乐汉舞，主城区呢像我们这个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开发区都将呢这个举办多场呢文艺演出活动。刚才呢你这个提出呢活动也都是免费的、公益性的。你说呢就是想听着是传统戏曲呢，应该讲就是我们这个回龙窝果朝汉文馆10月1号呢到5号呢下午这个3点半都有呢柳青戏演出。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江苏梆子剧院在这个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4点呢在这个徐州户部山土山广场也精心安排了梆子戏啊，届时呢也你可以呢陪同老人呢到这个现场听戏啊，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广大市民啊朋友这个前往欣赏啊，这样我回答不知你满不满意，听明白没有？没有啊，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活动，好吧，
0: 就是中秋时候3天假，
2: 对，
0: 中秋没有。
2: 中秋我们主要是我们9月28号有个汉文哈，
0: 28号已经正常上班了哈，就是我们3天假是25、26、27啊。
2: 是的，这中秋节日期间呢，也有点其他的演出活动啊，你可以关注我们局里的这个官微和公众号，好吧？到时候我们具体的
3: 那太好了，
2: 这个进行公示。
3: 我是想问一下，咱那个土山广场具体的位置是不是在那个咱那个博物馆的东门那一片啊？
2: 土山广场呢就是在博物馆东门出去向北走一点点就到了啊，好吧。
3: 好的、行，那太好了，我已经带老母亲去听戏，谢谢您、
0: 还需要带什么板凳或者什么之类的？
2: 这个到时候我们也提供一些板凳。
0: 提供一些板凳。反正正好现在天气呢就是这个温度我觉得也比较适宜，是吧？秋高气爽。
3: 对，正好是。
0: 是的。
3: 不冷不热，正好是挺气的好时候。
0: 你也有这份孝心，然后带着老母亲一块儿到现场，好不好？
3: 好，
0: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的一个问题啊，最后看一下时间，还有3分钟，我们这个问题解释完。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在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我们要进行这个建设工程这个批复手续怎么履行的？这个我们请文物科的孙科长。
4: 好的，感谢这位那个朋友对我们那个文物保护的那个关心和支持哈。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呢，根据实际的保护需要，在那个文保单位的周边呢，那个划定了一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我们呢简称就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两线。根据那个国家那个文物保护法，在文保单位那个两线内进行建设呢，要履行报批程序。在保护范围内呢，原则上不得进行文保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确实，因特殊情况需要建设的呢，需要经过一般的文保单位呢，需要经过核定公布该文保单位的政府批准，并呢批准前要向上一级的文物局、文物行政部门呢，要审核同意。你比如我们这个市级文保单位，要经过我们市政府批准，要征得呢那个省文物局的同意。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呢，不得破坏文保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呢， 要经报经呢那个文保单位的根据文保单位的级别和建设工程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

0: 区门后依法向城市建设规划部门呢申请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就是呢，如果你这个是市级的文保单位，就像呢我们那个市文物局那个城报，如果那个建设区域可能存在地下文物或者呢属于大型那个基本建设工程呢，还要履行呢那个考古前置程序。那个申请材料呢包括那个申请报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文物保护那个具体措施等啊，就这些。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很快哈，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咨询了很多问题，大家呢也比较关注，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地方可玩的哈，可去的地方。这样最后李局来简单总结一下。
2: 好，非常感谢各位市民朋友和网友与我们的互动。从今天的航风热线中，我们也注意到广大市民们非常关心关注徐州的文旅发展。作为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交友帮吧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对，最近呢有人呢在这个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啊，写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年轻人呢交朋友很容易，尤其是小朋友，你看他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两句话就熟了
0: 啊、
1: 他根本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什么
0: 啊、俩人就一起玩了、
1: 就一起玩了，很容易。你年纪越往后呢，到了这个成年以后交友就很难。那么到了老年，年龄更大了之后呢，就喜欢独处。那你说这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呢？就是走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剩下的就是搭子，旅游搭子、吃饭搭子、喝咖啡搭子、读书搭子。

0: 面都是局部交往。
1: 嗯，哎，这个局部交往，我觉得，哎，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局部交往。其实我今天是在一个朋友圈看到的，是一位老年朋友，他在朋友圈当中就是转发的嘛，然后他也配上一句，觉得啊，也学到了，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叫局部交往。以前呢，
2: 不是全面交往，
1: 对，以前呢就是，哎呀，我跟谁我都。都要说句话，我跟谁都要让人别人对我的印象很好，然后这样交际呢就会很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要面子啊，或者是想让别人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啊。但是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去讨好别人，你也讨好不了别人，你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对吧？那有时候觉得哎呀，就是平常呢可能感觉会冷漠一点，但是对待和自己脾气的人，认为值得自己尊重的人，可能会多说几句啊，能聊得来呢就聊，聊不来呢就拉倒。
0: 对，那有时候呢，就是人就会想啊，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情况呢？对吧？这个局部交往，随着这个，因为以前呢，他这个社会化服务啊，没有那么全面。你比如说，大家都得想，我要搬家，那怎么办呢？我就需要同事亲戚来帮忙。所以呢，就逼着你要全面交往，
1: 全面社交。对，就是
0: 但是现在不需要。
1: 对，你会觉得，就是说我需要搬家了，你会想留。留个后手，对不对？你如果说人家都有人帮忙，那你以前没有搬家公司怎么办？那你可能就需要就是别人在你需要的时候，然后别人能帮忙。那其实在多少年前你就要潜心的去做这个准备，你就不能得罪别人，对吧？还有呢，就是就比如说以前的社会化没有这么强，你可能需要我需要煤气罐，对吧？或者是我需要搬煤，搬煤我需要提个油或者提个面回家，那你可能在面对邻居的时候，那对于很多老年人讲，哎，我楼层高，然后我腿脚不方便，然后可能就是希望这个邻居啊、年轻人啊，给一些帮助，可能就会泛泛的交往，就是为了自己需要的时候，然后做一些准备。但是现在你说快递给你送到家里，你也不要去。其实你如果很多老年朋友就如果会去用手机的话，你超市里面的菜呀，就是包括菜，就是油盐米面。都是可以给你送到家里的，
0: 对，
1: 所以好像就不需要了。以前呢，真的是要泛泛的交往，你见着谁你也不敢得罪，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能就用着它了，对不对？可能这个交往会带有一些目的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交往的一个，有时候一种需要吧，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就是社会上分工很细，所以呢，无论吃饭，无论带孩子，无论是搬家，无论是什么，你一个电话，人家给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呢节奏快，你比如说我遛狗。遛狗你认识另外一个遛狗的人，那你就这个狗的话咱聊，遛半小时我该上班了，那这个聊天结束，明天再遛就再约，就你碰到了，你跟遛狗那个说话的那个话题啊，跟别的，你比如说晚上开家长会，
1: 是
0: 那话题
1: 是
0: 不一
1: 样
0: 的，
1: 就是这个我们说局部交往，还有局部谈聊天，你可以引申另外一个词叫局部聊天，
0: 对，
1: 就是我见谁，我和他的一些话题，我就给他聊这个，我其他的不聊，
0: 你聊别的，人家也
1: 听不懂，
0: 也不爱听，
1: 对，就我觉得我也会感觉这样，就是你有一些朋友，然后你就只给他聊这样一些内容，然后不涉猎别的，然后你给这个朋友我们就聊这个，也不涉猎别的，我觉得比如说大宝的朋友你就聊大宝，小宝的朋友你就聊小宝，那打球就聊打球的，然后上学就聊上学的，是吧？
0: 那其实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就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对吧？运动的聊运动，
1: 就是
0: 喝茶的聊喝茶，
1: 还有就是他不会全方位的了解你，只会局部的了解你，是吧？
0: 对，这个有时候呢，其实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其实真正的就是这泛泛，就是这种交往不要那么深呢，也是有好处，
1: 也是有好处，保护自己嘛，
0: 也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也不要去聊得太多。所以呢，小朋友很容易就跟另外一个小朋友认识了，但是翻脸也快啊，对吧？中年人、老年人他交往的慢，但是他也不容易翻脸，所以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

0: 和你一起出行，比如说你打车啊、吃饭啊，或者是就是安全问题，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沟通聊天，也不至于这个行程这么寂寞。
1: 嗯。
0: 所以呢，那天我就好像我就听身边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年轻人都怎么去旅游？
1: 嗯。
0: 就是在网上找一个旅游搭子。
1: 嗯。
0: 就是我想去什么哪天，我想去什么地方？
1: 嗯。
0: 有没有想去的？咱俩一起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机场啊，或者是火车站啊，咱们见面。见面之后呢，就一起就是好像就是现在大家说啊，别被骗了或者什么的。好像现在就是有这种旅游的或者什么，好像大家也都是这种心愿，抱着这种共同的这种心愿去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行程大家觉得很完美的话，觉得能聊得来，那就等于多交了一个朋友。
1: 嗯。
0: 那就是以后还可以继续，对吧？还可以继续。那如果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那就各自就是各自回家嘛，就以后也不再联系了，就这一次了。
1: 嗯。
0: 好像就是如果说路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那随时就可以分开。
1: 对啊。
0: 那不像就是说如果说两个人熟悉的人如果一起去旅游的话，
1: 嗯，
0: 好像就是要捆绑在一起，你不舒服你也得捆绑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回来旅游完之后，你可能就以前是好朋友，
1: 嗯，
0: 但在旅游的时候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分歧也会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吃穿用度都在一起的话，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矛盾，
1: 嗯，
0: 那可能回来朋友也做不成了，好像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那天和我们一起去旅游的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呢就是她有一些事情她来晚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忘拿栗子了，然后她又跑到半山要去拿栗子，然后来晚了，
1: 嗯，
0: 然后我在路上见到那个阿姨了，我说阿姨快一点，阿姨说好的，我尽量不耽误大家的行程。
1: 嗯。
0: 那我在上车的时候呢，我就要挨个问，就是大家都来齐了吗？然后坐在这个身边的一个阿姨呢，她可能今天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因为昨天的时候她有问，
1: 嗯，
0: 哎，你们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在群里问我，还有单独加我的微信来问我。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节目我说是在就是工作日内的10点到11点这样一个时间段，然后这个阿姨就是她就说哎呦，她说我那个坐我隔壁的没来，坐我旁边的没来，她说我忘了加她的微信了。
1: 嗯。
0: 然后就是然后后来可能又吃饭啊，上车下车啊，可能也就可能两人加微信啊沟通，这个阿姨也是想给我们减轻一些问题，也减轻一些问题，然后就是随时和他进行沟通，然后找他或者什么的。然后等到最后回来的时候，嗯，然后我上车的时候看见两个阿姨在那边分什么呢，分那个带刺儿的没有剥的那个栗子。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我第一想象就是哎呦，我忙的就是招呼人啊，或者是这个这么大的队伍，还有这么大年龄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那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想法去捡一些栗子带回家。
1: 嗯。
0: 然后我看到那个阿姨捡的又新鲜的，然后又大的又饱满的也没有开口的那个栗子，
1: 嗯，
0: 我就感觉就是啊，想拿回家给小宝看一看，就他可能没有见过，然后那阿姨可能拿了有十几个吧，放在这个口袋里。那另外一个阿姨呢就说，她说哎，你给我两个吧，然后我回家给我们家宝看看。然后我一听之后我说，阿姨你给我一个吧，哦，拿给我们家的宝看看。这个阿姨也说可以呀，然后他们就是熟悉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俩之前就是不认识哈，我说你们俩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这个阿姨说，哦，是的，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说我认识这个旁边的这个大姐，说是我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也最大的幸运，说以后呢我们俩也加上微信了，我们俩可以在以后的时间不管是跟我们还是跟其他的人都可以继续的一起去旅游，一起搭伴去旅游啊，我觉得就特别好。有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想去找一个伴儿，然后觉得会旅游会热闹一些，开心一些，也不至于这么孤单。但是我发现哈，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就是即使是自己一个人去，那你一个人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你搭配一个，就是肯定要搭配一个，基本上会是这样，搭配一个人和你坐在一个旁边，或者是一个人和你一起呢，就是住宿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至少呢是这几天你也不至于特别的孤单啊，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你看这两个

姨呢，他们年龄是相仿的，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在我们之前的行程当中，我也会看到一些忘年交。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就是宏村嘛，然后我们一个同事和我年纪也差不多，然后呢也和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旅行团，他自己也想放松一下。还有一个是大约是80岁的阿姨，就两个人年龄相差快一倍，但是我这个同事和这个阿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一起坐，然后一起住，然后就会感觉到说，哎呦，跟阿姨学到了好多知识，然后学到了好多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些领悟吧，说收获很大。这个阿姨也说，哎呀，你这个同事人真好，也和他很聊得来。你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去比如说刻意的去找一个搭子，然后一起去玩，有时候你在旅行当中你就会遇到就是知心的一些朋友。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聊得来，加加微信，可能以后也就慢慢的淡了一些。但是有些人呢可能真的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阿姨，他们就是一个阿姨呢可能就是事儿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个阿姨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守时，你说几点钟我就几点钟到，然后她就担心给我们增加一些负担，然后主动的就要加这个阿姨的微信，然后就是及时的和她沟通，然后不至于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行程。那他们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性格又特别的随和，然后也特别的开朗，然后一路上也特别聊得来，然后也就是因为可能有都是一个人去的嘛，然后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可能为什么会聊得来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参加旅游的话可能都是比较爱玩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爱玩的你说给他一个再让他心动的一个，他可能也不想去，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就打栗子有什么意思，爬山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小时候都干过，或者是也没啥意思，他可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是如果是能坐到这一个车上去的话，他至少对旅游感兴趣，对生活感兴趣，然后积极向上，然后爬山身体也比较好，然后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在里面。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就因为共同的旅行有一些共同的爱好，然后就是又是一个人去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也会能交到朋友呢，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去找一个伴儿，然后去参加这样一个行程。就是他可能会给你回话，就是我那个伴儿没有时间去，所以呢我也不去了。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多。就是他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是想找一个伴儿和他一起去。如果人家有事儿，他也即使非常想去，但是觉得就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就没有自己选择去，然后就放弃了这样一次旅行。即使是非常喜欢非常向往，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人和他一起去，所以他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好朋友，我在想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独立，那我想去，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而且我不怕一个人孤单，然后我也会随遇而安，在路上的时候我遇见谁就是谁。如果他遇见这个人聊得来，那就聊得来，如果聊不来，那我自己过我自己玩我自己的，我很独立，然后我自己可以做，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就是旅行当中一个人也能够就是找到好朋友的，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性格上或者是在这个出游当中会比较独立。那如果没有独立的话，就因为别人没法和他来，已经被筛选下去了，或者是即使来的人，你看来的人他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一个人，我说独立的，要么就是和伴儿的，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八个人都有，他已经有他这个小群体了，那他也很难再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他会在这个群体当中就是很玩得很开心，但是他也失去了交朋友的一次机会。那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局部交往和这个甚至你细分下来，我们局部交往可以可

可以把它就是缩小为我这一次旅行，哪怕只有一天两天三天十天的这样一个行程的一个局部交往。那局部交往我觉得很好了之后可以发展为一个全面交往，就是局部交往刚开始筛选的是人，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筛选的是时间，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一些交往啊，这就是我们通过啊这个旅行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些感受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刚才我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是剖析了一下，就是一个人去旅行或者是局部交往、局部时间交往啊这样一个感受。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刚才我们聊了局部交往，又衍生出来了局部时间交往，还有就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交往。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们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可能交往会比较广泛一些，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重要，哦，这个也需要顾及，那个也需要顾及。刚才和小东也聊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当中啊，可能确实需要一些就是比较广泛的交往，或者是广泛的这种熟络之后，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便利啊。当然我觉得这种便利呢，是人人都有这种需求，或者是别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提搭把手，就大家都是要抱团取暖，然后就是相互帮助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活才能比较顺畅。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商业啊，就是比较发达了之后，就是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广泛交往，也能够支撑我们的生活。你打车然后快递外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比如说还有老年人

这种洗澡啊、打扫卫生啊、保姆啊、陪伴啊，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有了，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进行广泛交往了。但是我觉得广泛交往呢，还得需要一些精力和体力，我觉得是这样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生活也比较忙，特别是稍微年轻一些的，不像老年人时间稍微多一点，那老年人的时间多一点，那可能他愿意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愿意去广泛的交往，他可能只跟这个玩的一起人的一起去玩，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去广泛交往，觉得很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是广泛的交往，还是和那几个好朋友进行一些深度的交往和捆绑，你都会感觉到很累。就是比如说你有几个好朋友，然后玩的也比较好，然后他过生日了你过生日的时候人家陪你过生日吃饭，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你要陪着，那你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你都觉得我需要去，这也是一种消耗。那如果你觉得很开心的话也可以，那如果你觉得变成一种负担的话，可能有时候这个多年的这种习惯已经形成了，也很难去打破。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事情，它也会给你提供一些正向的能量，那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精神上的负担。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改变了这种模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不是常见面，但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朋友，遇到了一些事情之后那你可能愿意请他去帮忙或者是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愿意和他进行聊天和倾诉，也许不是长时间的经常在一起，但是一定是心里面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不一定每天都见面，每天都聊天，那只有在最需要帮忙最需要心情安抚的时候，然后在一起沟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旅游搭子、遛狗搭子、吃饭搭子，然后比如说进行一些散步的搭子，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遛狗啊，或者什么和别人聊聊天，那从一些我们社会学上的一些角度来讲，人也是需要这种人气聚集在一起的。你如果每天都孤孤单单的话，确实会感觉到有一些忧郁一些。那如果说你有固定的狗搭子、遛狗搭子，然后散步搭子然后就是吃饭搭子，那你在单位啊、食堂啊，你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吃饭，我觉得也可以。那如果说有一个朋友的话，也挺好的。那你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比如说那你上高中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时候比较忙，那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自己独来独往也比较好，那就看自己的选择了。那我觉得就是人呢也是一个社会性的人物，他需要就是说和人来进行沟通，当然也需要这个独处的时间。其实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就是大家都会感觉到这个现在人感觉到就是精力不是那么足，精力也没有那么旺盛，像我们女性会感觉到气血不足，这样一些情况也比较多。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顾及很多事情，那能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能把班上好，能把自己的心情安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搭子然后或者也不需要那么吵，那只需要在朋友能够就是需要分享、需要安慰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出现，那就感觉到很满足了。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呢，我觉得可以进行自主的去选择。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你要如果有精力啊什么大家在一起经常玩玩也挺好的。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精力的话，那就是和朋友偶尔见面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感觉到就都很忙，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啊，就感觉到上有老下有小，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哪里还有空抽出一些交友的时间和心情。其实像爱情需要维护，友情也是需要维护的，不过呢到中年人的这个维护成本可能就要高一些，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我

自己梳理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你觉得你在初中的时候每天在一起你不想得罪的，然后或者是精神上比较依赖的，你认为就是说需要一个搭子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但是好像你毕业了之后，好像个人过个人的生活，也许不在一个国家，也许不在一个城市，也许不在一个省，也许住得很近，但是沟通的也不是很多。那比如说你上大学的一些朋友，可能天南海北的都有，你用心维护的，只有时候就是见面啊，也未必很多。那你再次见面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生活不一样了之后，好像也没有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就是需求这么像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这么多，然后你可能又会有就是自己的家庭啊，自己的工作啊，然后再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那以前你用心去维护的朋友可能联系的都比较多了。但是我们也反过来想哈，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们也不能说我用心交往的朋友就白白的就浪费了，因为联系的也不多了。其实那段时间你需要的一些精神慰藉，和这个朋友之间也是能够相互的帮助啊，相互的给予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呀，相互的排除一些孤单啊。虽然说以后联系少了，但那段回忆还在。那个时候他给你的一些精神支柱，给你帮助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面对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它还在。所以说也不是说就是浪费呀，或者是精神就是付出的也没有得到回报。我们其实有时候不能用回报来衡量这个我们曾经付出的东西。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说说别的哈，我们来说说立秋之后要怎么补。其实我们之前也谈了，立秋之后啊就是要补一些肺气，就是现在比较燥嘛，燥呢是比较伤肺的。我们的肺其实应该说是直接和外部接触的一个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呼吸嘛，你呼吸就是肺要直接的去面对外面的这个冷空气啊，所以呢就是肺是要和外部直接接触的一个器官。那立秋之后燥气慢慢的升腾，肺是也比较娇嫩，是最娇嫩的脏器，那也是最容易被秋燥所伤。它又娇嫩，然后又直接要接触到外面，所以呢就是比较容易秋燥。我今年觉得还挺好的。那我在之前我会感觉到就是燥，就是肺啊就是比较干比较火，然后那个鼻子啊还有嘴唇啊嘴角啊鼻子两翼啊就会感觉到比较干，会起皮那种。今年就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和饮食啊和进补啊，就是进补我觉得你不能光说吃肉吃补品叫进补，我觉得和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其实不少人一到秋天就是嗓子痒，鼻腔比较干燥，还容易咳嗽，还容易犯鼻炎，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因为换季嘛，很多人买各种这个润肺的含片，其实却忽略了日常煮水代茶饮的一些食补的方法。那

那什么就是比较好的能够补肺气的呢？就是黄芪。黄芪是公认的补肺气的家常的食材，很多人认为黄芪，我之前也认为黄芪应该是中药，然后中药就是要医生给你搭配，然后放在这个药材里进行配伍，然后你才能够就是服用嘛。但是之前我看过一个中医，他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每天会泡大约30克的黄芪。他为什么泡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的身体也比较健康，就能吃得住这么多。还有呢，就是他每天经常讲课嘛，他耗的肺气耗的气血也比较多，所以他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补这么多，就是黄芪可以直接泡水，就你用热水或者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泡，泡完之后你再带茶饮把它补凉了之后你再喝。那个医生他是就是只泡黄芪，只有黄芪。然后我就了解了，哦，这个其实黄芪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食材，你可以煮水用我们的这个就是煲汤的嘛，你可以煮水，还可以和这个鸡汤啊或者是骨头汤啊或者一起来服用，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可以补足肺气抵御秋燥侵袭的。长期喝呢，这个肺部的状态会越来越好。食疗仅仅作为日常膳养的调养，不能够替代药物，这要给大家声明的哈。呼吸系统不是严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就是说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就是一定是你日常的滋补。那你说哎呀，我的肺气不足，我已经很严重了，我已经肺不舒服了，那你肯定要去看医生啊，那只是正常的滋补。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立秋之后补肺气，然后如果用黄芪当主要材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喝。首先呢，第一道就是黄芪百合枸杞茶。我们昨天也说了，这个百合是秋天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好的这个食品啊，也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因为药店也有卖的，然后可以把它当成食品，因为平常我们家里大家都可以把它准备着熬粥啊或者是煲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就很简单啊，就是黄芪正常人比如说7克，百合呢9克，枸杞6克，就大约一小捏啊。就是黄芪呢把它洗干净一点，因为黄芪它就是像根茎类的东西，虽然说人家已经清洗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洗一点会比较卫生。那百合呢提前泡一些，枸杞呢也把它清洗一下。这个全部的食材放入养生壶，然后加入比如说1升多的这个清水，大火烧开之后慢火煮20分钟，煮好之后滤出茶汤，那个早晚2次温饮，就是一定要就是热的喝。然后你如果说就是冷的喝凉的，可能它就不是那么好吸收了，然后就是你这些药性的东西它没有很好的你再去用我们的五脏六腑去把它暖热的话，我觉得就造成一些伤害了。即使这些食材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温度不合适或者是服用的时间不合适，其实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呢就是可以这样，要热着喝。那然后呢，这个百合是养肺的，枸杞呢是滋阴肝肾的，搭配黄芪呢就是补气的同时能够滋养肺阴。很多人就是肺气比较亏虚，秋天经常气短，说话久了之后就感觉疲惫，嗓子干痒，时不时的虚咳几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补肺气，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量嘛，就是大家如果说觉得生活要比较精细一点的话呢，可以大家去到网上去买一个小秤，其实也不贵，就20-3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小的，就是只称5公斤的，那我家里就有，就5公斤的一个小，就像一个盘子这么大的一个小秤。然后在家里你吃东西或者什么，虽然我们做中餐不会要求这么详细，但是有时候你像称一些东西或者是自己心里有数或者你做一些西餐的一些东西就要的或者比较多一些，你做糕点会要的比较多一些，但我觉得也不贵嘛，20-30块钱就可以买了。然后你觉得我摸不准这个食材的量，那就可以买个小秤来称一下。这是一种大家记好了，就是黄芪、百合、枸杞。
都是药店里可以买到的，而且价格也不贵。这个

黄芪也不贵的，第二道呢就是黄芪、陈皮、杏仁水，这个也很简单啊，就是黄芪六克，陈皮六克，甜杏仁九克。就是什么叫甜杏仁？它分南杏仁和北杏仁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甜呢，就是稍微不是那个苦杏仁啊。陈皮温水泡软，刮去内层的白瓤啊，减少苦涩。那我可没有那么细，然后陈皮就直接泡水。那杏仁呢，轻轻的把它敲裂了啊，这样呢就是比较好释放它。那黄芪呢，把它洗干净，所有的食材下锅，然后煮那么20分钟，再关火焖一下啊，滤掉这个残渣就可以来喝了。这个陈皮是理气的啊，理气化痰的。甜杏仁呢是润燥降肺的。那昨天我也看到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秋天要多吃一些甜杏仁啊，也可以把它打成这个粉，打成就是你买在网上可以买到，就是打成粉的。然后呢，就是你就是冲水喝呀，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你陈皮就是黄芪，然后你用这个就是你只用杏仁比如说用陈皮和黄芪把它煮了之后，这个水你可以冲那个冲这个杏仁粉。那你冲了杏仁粉之后，其实早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个就是锅里烧开之后打一个鸡蛋，哎，这个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当成这个早餐的粥类或者牛奶替代它们来使用，这个也很有营养。就是因为它你打碎了之后，那个甜杏仁就像那个就像牛奶一样了，所以呢就是你再打一个鸡蛋，或者是两个鸡蛋，我觉得多吃一点鸡蛋也挺好的。以前说一天一个鸡蛋，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吃的肉类啊什么少一点，或者是你的活动量比较大，对于老年人来讲，我觉得一天吃两个三个都是可以的。以前好像是一天一个鸡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消耗量比较大的话，或者你吃的一些其他的，像我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想减肥，那你可能吃淀粉类的东西少一点，不建议大家不吃，你可能少一点，但是你可以用鸡蛋来搭配，它又好吸收，然后营养又全面，它的营养又丰富，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用这样吃。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了说这个甜杏仁粉可以搭配鸡蛋嘛，就大家一起这个陈皮理气，杏仁滋阴润肺，黄芪补足肺气，所以呢这都是补肺的。其实你补和不补真的是有关系的。你看我今年就之前会明显感觉到就是秋天这个燥气比较重，甚至觉得它比冬天的燥气还要重。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特别是去年的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感觉到鼻子也干，嘴角也干，然后嘴唇也干。那今年的时候就从春天的时候就开始煮各种各样的就是水，比如说桑葚陈皮然后枸杞甘草黄芪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来煮然后就是当水喝嘛，然后喝完之后放冰箱里，然后就是第二天再喝也没有关系。你看这两天我就在家里就是煮的这个就是好几种加在一起的，然后加一点桑葚，你会感觉到它的浓度会更高一点，有那个桑葚的那种香气，然后黑黑的也感觉到就觉得浓度很高哈，然后搭配一起煮完之后呢我就放在杯子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放在冰箱里的怕它坏了，然后就算放在冰箱里，然后呢我就是单位里还有一个杯子，然后就是这个杯子倒一半那个杯子倒一半，然后呢就接热水一冲，它不就是热的了嘛，然后又保温嘛，然后就喝一天啊，感觉到就特别好。然后我今年你再回头想一想，为什么没有这个鼻子干啊鼻角，然后这个肺气会感觉到比较干，就是想咳的那种也没有。其实和这个从春天开始到夏天，然后到现在一直保持喝一些这个花茶呀，或者是各种滋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那大家如果说我之前没喝，那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再对比一下，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喝咖啡，然后喝饮料，我感觉到我这太健康了呀，真的特别好，然后花钱又不多，然后又特别健康。我觉得还是就像昨天还说的，就是确实要需要一些
健康的知识，

0: 或者是不管是父母啊爷爷奶奶啊，还是有一些健康的知识，对自己也好，对家庭对孩子也好。好，那继续说第三个哈，就是叫黄芪玉竹无花果饮。那昨天我们也说了，秋天可以吃无花果然后也有干的无花果，都是新疆的，也挺好的。像黄芪玉竹，其实玉竹那天我家里也有，我昨天也煮玉竹了。玉竹其实是美容养颜的。为什么它会美容养颜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养阴生津啊。那其实你要没有养阴，阴气不足的话，阴比较亏虚的话，那你可能你的气色啊什么就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是可以再买一些玉竹无花果黄芪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黄芪玉竹无花果也都是六七克七八克这个样子吧，无花果三颗，这也是滋阴补肺的。还有第四道就是可以煮这个羹，就是黄芪山药莲子羹。就是铁棍山药大约是比如说半斤，莲子35克，黄芪比如说6克，然后黄山药呢切小块，莲子呢就是泡一下，然后一起煮大约30分钟，加1升多的水吧，煮30分钟，煮到这个山药比较软，莲子也比较软的时候就可以来吃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米，不管是小米啊还有这个就是白米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的，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粥来喝。就是也可以不加多，就是点缀一下，让这个汤有一些粘稠感，这样呢就是吃起来会更舒服一些。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秋天比较滋阴润燥补肺气的一些东西。如果大家家里有呢，有哪个你就买哪个，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到药店里去准备一下其实也不是很贵但是我觉得你买一瓶啊一包啊其实能喝很长时间就是黄芪家里备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

0: 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每当你嘴角上扬的时候，任何事物都会变得可爱起来。不为往事忧，只为余生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愿你每一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每一个笑容都发自内心。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中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高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天气呢比较适合，非常的舒适，很凉爽，但是午间呢会有闷热感。今天最高气温呢又是接近30度了。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最近空气持续干燥，需要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大家呢可以开启加湿器，多吃一些维生素高的水果蔬菜，做到营养均衡。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这样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范春华老师的一首原创作品《月光之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作者范春华，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给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作词作曲、著名女中音歌唱家钟丽艳老师演唱的《月光之恋》。这首歌曲通过中秋之夜的月光，借景抒情，以物寄情，表达了恋人对远方、为国戍边以及长期工作在异地他乡的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祝福。旋律婉转深情，优美动听，刚一发表就受到了各地广大听众的喜爱。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为听众朋友们带去中秋佳节的真诚祝福，感谢大家收听。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泥土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农历8月12，马上就到8月15了，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让我们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思乡曲》。
4: 大家好，我是刘峰，不知谁还能记起《海外赤子》这部电影，虽然里面的内容记忆有些模糊，但里面的主题曲《思乡曲》却让人记忆深刻。现在也快到了中秋节，到了对月思乡的季节，把电影中的这首《思乡曲》再度回味一下，定会别有情调。明月几时有，把柄问青天，不知饼中馅儿竟然比蜜甜。中秋之节，祝大家快乐团圆。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仔细听好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可以快速锁定福利。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贴上之后呢，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非常的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小琛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
1: 大家好，我是朱小琛。中秋节马上到了，月到此时分外圆，每逢佳节倍思亲，学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以慰离情。祝董雪老师和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

0: 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2: 一起唱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正中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心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情歌《心愿》。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一种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和对世代相见的情感，用天边的彩云剪成花瓣，沾满思念。穿越茫茫草原，把遥远的期盼化作相逢的温暖，描绘出思念的真挚情感和对美好相聚的渴望。下面我把这首歌送给您，
5: 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大家接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迎风流泪，严重的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领取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

0: 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一帘幽梦》。
2: 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魏杰。经典老歌《一帘幽梦》脍炙人口，广为传唱，主要表达的是孤独哀怨以及对知音难觅的渴望，同时也包含对美好爱情的期盼。旋律优美婉转，歌词意境朦胧，是典型的琼瑶式抒情风格。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品味这首经典老歌《一帘幽梦》。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好整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7: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7: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6: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7: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6: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 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7: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6: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

0: 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块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量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9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1: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评书生动刻画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群像，尽显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与信仰之光。面对敌人的威逼恐吓，江姐会屈服妥协吗？敌人又在计划什么阴谋？一切谜团，请听《红颜魂》第30集。
4: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5: 第30集。
6: 哎呀，老人家，今天您怎么这么消闲呢？可是您今儿这日子选择的不好啊，大概您没看黄历吧，今儿不宜出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咱广安这儿发生了点事情。这样吧，老人家，在这儿跟您说不方便，您请过来，到屋里我跟您呐详细说说。这局长心想，我把这老太婆框到屋里去，把眼睛这么一瞪，手势都给我站起来，坐那。然后啊，划拉划拉兜里一揣，给他耳光就把他打懵了。我再待会儿我就撤了，我就。这是他的如意算盘。老太太呀，坐在那会儿纹丝没动。
7: 啊，
6: 局长，你先行一步吧。
7: 好，好，好，好。
6: 这曹导鬼心想，你还能
7: 逃出我的手心去？
6: 他几步就进屋了，刚一进门，两颗枪就把他软肋给顶住了。不行，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哭的枪就给他下来，然后五花大绑绑起来，用条手巾往这局长嘴里头这么一塞，就给架在后边那小货屋子去了，把两条腿一捆，哐嘡一下，像卸货似的，把他往旮旯那这么一扔，就把他给堆在那儿了。好嘛，半天这局长没出来，老太太也没上屋里去，那几个警察站那还合计呢，合计什么呀？他们都看出来，哎，局长大人不虚此行啊，发笔小财，甭问，他把老太太叫屋里去，肯定把老太太首饰全都得下下来，下了那能有咱们什么呀？哎，回去啊，一人赏半斤烧酒，那就很不错了。这几个等了一会儿，怎么没见动静啊？不好，他们几个就进屋来了，噼里扑噜的鱼贯而入，往里头这么一走，没用两分钟，跟咱们局长一样，全成了粽子了，就让游击队给捆起来了，嘴一堵，噼里扑哧往那货屋里这么一扔啊。这事儿都谁干的？华为呀、啊，华为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这华为自从江姐被捉之后，他回去跟双枪老太婆这么一汇报，可把老太太气坏，当时就按军法从事，要怎么样，要把华为给毙了。哎呦，其他的一些干部反复说情啊，这才把华为给饶了，都不带他来，你跟着我去，你有什么资格呀？老太太今天亲自出马要干什么呀？要劫行车，绝不能让敌人把江姐给押回重庆，今天就在路口这儿要和敌人是一场血战。华为紧张的要命啊，这一路上老太太都没正眼看过他一眼，现在把这几个警察全都捆好了，他才从屋里出来，站在双枪老太婆的跟前，想要跟司令员回禀一声，敌人我都捉起来了。老太太仍旧没看他，看来这气儿还没消呢。哎呀，华为呀，急坏了，真有心抡圆了给自己来几拳，我怎么就这么废物？就在这时候，听远处里滴滴汽车喇叭声，哦，行车来了，赶快，几个人噼里啪啦收拾一下，华为带着几个队员呼的一下过来，就往这大道口正中间这儿这么一站。只见呢，远处来了两辆车，前边一辆美国吉普，后边是一带棚子的卡车，风驰电掣啊，眨眼的功夫车到跟前了。华为一抬手，站住，下车检查啊。司机一踩刹车，车停住了，在司机台旁边这坐着一人，谁？魏吉伯呀。魏吉伯把眉头这么一皱，他瞅了瞅对面这几个人，这干什么的？是乡丁。可仔细看呢，不像，尤其是华为啊、哦、满脸正气呀、啊、小伙子特精神，腰里头斜别的一颗侠枪。魏吉伯奇怪，怎么乡丁能配备这武器吗？不可能啊，他们是哪部分的？他 他刷的一下就把这车窗摇下去了，探出头来干什么干什么？没看这哪儿的车吗？用手这么一指，感情车前面插着一小旗子，小旗子呢就是标志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全线绿灯通行无阻啊。哎，你就是断绝交通也得让他过去，这怎么敢拦车呢？下来吧，挂围就到了跟前了。

预先安排好了的。还有刚才在茶铺子那儿吃茶的那些民工呢，感情全有武器，这叫短兵相接，哗一下倒车上就把敌人全给捉住了，武器都缴了。一看这车上最大的就是魏吉伯了，没有别人呢，晃一把魏吉伯压到老太婆的跟前。司令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把团扇往桌子上这么一放，瞅了瞅这个特务，你叫什么东西？这魏吉伯一看，哪这么个老太太啊，慈眉善目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我叫什么东西，嗯，太不像话了，怎么，我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军统的特务，你这么一个山野中的老太婆，你什么人物啊，这么大的口气。这刚要说两句不好听的话，啊，还没等说出来，华为抢前一步告诉魏吉伯，这是我们司令员。就司令员这仨字，好家伙，像在魏吉伯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他这脑袋嗡的一下，当时眼前都有点黑了。现在他明白了，刚才眼前坐着这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就是化营总队的双枪老太婆呀，枪法如神，百发百中啊，可了不得呀。就在这一带经常啊是攻城取战呢、啊、听说他手下游击队员不下几千号，而且呢说还有一批飞虎游击队员，这些队员更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说个个练的一个个都刀枪不入啊，强防不挡啊，飞檐走壁。我的天哪，我怎么碰上他了呢？他不知道怎么就好了。老太婆厉声发问，让魏吉伯赶快交代，我们政委江雪琴同志他在哪儿。哦，魏吉伯全明白了，是为了女共党江雪琴来的。自己按叫着自己的名字撑着点儿，哎，别太给这个二处丢了人掉了价，嗯，是不是，起码我也是个校官呢、啊、想到这儿，他把心气儿往下这么一沉，啊，原来你们是为你们的江姐来的，哈，对不起呀。旁边华为一瞧他这个神态啊，这个狡猾的家伙，哦，现在他有什么主张了吗？难道刚才吓成那样，简直都要抖音而战痞子筛糠了，现在忽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又沉着起来了，玩弄什么把戏啊，他上来啪的一下就给魏吉伯来了个耳切子呀，耳切子啊，顺着耳根往下切，这一下就把魏吉伯给打落枕了。我说不住，双枪老太婆冲华为摆了摆手，怎么，已经当了俘虏了吗？打他干什么呀？华为现在太气愤了，你说这也真管事儿，真灵，这一耳切子魏吉伯全说了。嗯，实不相瞒，那江雪琴呐、啊、已经由蒲之高和雷天元压着从水路压回重庆了。这样，哎呀，司令员听到这儿啊，当时心情是非常紧张，怎么来迟了一步啊，老太婆

追回。要说这行动是够迅速的了，啊，听到了报告之后马上就出发狡猾的敌人。哦，来了个虚张声势，声东击西。司令员再也摁不住心头的怒火了，唰的一下他把枪就掏出来。魏希伯一看老太婆掏枪，把他吓坏了，撒腿就跑。他也不想想怎么你捆着双臂能跑哪儿去，魏希伯心里就有数，他有什么数，他水性特好，往前跑不多远那就是大江啊，我一头扎下去，别看捆着我的二臂，就是把两条腿也捆上我淹不死。他有这把握，他想要逃，跑得真快，风驰电掣一样，跑得再快他也没有老太婆的枪法快啊！特务魏希伯罪有应得，一个翻板就躺在那山石旁边那儿。老太婆吩咐赶快把茶钱付了，一分钱也不少这老板娘的。老板娘啊可吓懵了，差点背过气去，他这才知道感情这位老太婆就是大名鼎鼎的游击队司令员呐、啊！我的个天，他既紧张又兴奋。紧张啊，这事儿可太危险了，我这茶铺子算完了。兴奋，我可见着双枪老太婆了。只见老太婆一点手把华为叫过来，吩咐了几句，让他把捉到的敌人全部押走，这些胜利品车辆一并全都带回游击队，自己呢自己要简单收拾一下，带双枪单身匹马进重庆搭救江雪琴。江姐被押回了重庆，这个二处又沸腾了，从上到下忙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激动的呀这徐鹏飞都有点坐立不安了。他当着面反反复复的把这叛徒傅志高给表彰了一顿，告诉他了，我一定给你请功，你这次帮了我的大忙了啊，我特别欣赏就是你对党国的忠诚，你看看，哎，自从脱党来到我们这方面就给我们立了这么多汗马功劳，嗯，这不得了啊，被酒宴款待这叛徒，哎，当时重赏了他金条银元，然后呢自己要亲自审讯江雪琴。他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呢，叛徒傅志高跟他交代过，哎，说您要是审问这江雪琴，哎，那比那个姓许的许云峰容易得多，她毕竟啊是一个女人，您可以呀、软硬兼施，不怕她呀这个不招供。江雪琴掌握的情况太多，她要是一开口啊，徐鹏飞心想那我就不得了了，哎，我就会在重庆这儿闹他一个天翻地覆啊。我的名字真像沈阳斋说的那样震动自由世界了，把他给我押上来。功夫不大，把江姐给带上来。江姐进着门来看了徐鹏飞一眼，只见在他眼前就是徐鹏飞啊，这个办公写字台前面屋子正中间这放了一把椅子，这肯定是给自己准备的。雪琴进来就坐下，徐鹏飞心想看这个举止动作神态和那许云峰没什么两样啊，

0: 这女子是落落大方，哎，看得出来她没有半点惧意，说害怕，没看出有什么害怕的表现来。江姐坐下了，徐鹏飞倒站起来了，啊，你就是江雪琴吗？失敬啊，哈哈哈，不会吸烟吧？那对不起，我要骗了。说着自己打着打火机点了一支烟，他眼前放着一摞卷宗，他用手拍了一拍，江雪琴，你看见了吗？这都是你的材料，我就不必一份一份向你宣读了，你也没有必要再看一看了啊。你与党国为敌，做了好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自己很清楚。一个女人家应该做一个贤妻良母啊，在家里侍奉公婆，扶持丈夫，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这才是你的本分，你的天职。参加什么政治斗争啊？啊，一个女人家加入什么共产党啊？你这是岂有此理！老实说吧。江雪琴看了他一眼，你想让我说什么？哦，哎，徐鹏飞高兴，高兴什么呢？开口了啊！这比那姓许的好对付的多。说什么？你很清楚，应该说出你的上级，说出你的下级。啊！雪琴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向你说出我的组织、我的领导，哎，和我的同志。
1: 对，
0: 拿实话告诉你吧。哎呦，这么省事啊！徐鹏飞听了这会儿，看了一眼身边的朱介，那意思好像是说啊，记录啊。朱介把纸笔就准备好了。好，朱介呀，手笔挺硬啊，而且速记特棒。他拉开了架子，等着了。江姐告诉徐鹏飞，我的上级，哎，住址，这个行踪我清楚，我的同志，甚至于我的下级，他们的住址，哎，他们的行踪我也清楚，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不能对你讲啊，啊，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怎么能把它告诉敌人呢？嘿，徐鹏飞一听，这倒好啊，这可他真稳当，这江雪琴厉害呀。哦，他一瞅江姐这神态，他就想起了许云峰，二者合一，他越想越生气，你们共产党人真的就是铜筋铁骨吗？真的我就撬不开你们的嘴巴吗？你想要领教领教我这88-64刑法吗？哼哼，我看你江雪琴呐，也不过就是个教书的先生，哪个公司的一个女职员，你怎么能经受得住我的刑法呢？来人呐！他挺身而起，啪一下把半截香烟往地上这么一扔，这就要传令要动刑。可就在这时候，只见远处有人朝他轻轻摆了摆手。哦，徐鹏飞是强压怒火呀，吩咐朱介

0: 给我带下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刻画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他们矢志不渝，坚守初心，将生命化作炬火，以血肉之躯诠释信仰的磅礴力量。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特务机关门前枪声骤起，是谁打的枪？这把神秘团扇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线索？请听《红颜魂》第31集。
4: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5: 第31集。
6: 把江姐带走，出他白手那人就走过来了，说谁呀、啊、沈养斋。徐鹏飞一看，哎呀，养斋兄，怎么你怎么不早不晚单单这时候摆手啊？我要让这女共党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鹏飞老弟，你不要急于动刑啊。兵法云，怒而挠之，悲而骄之啊。这个沈养斋呀、啊，确实比徐鹏飞狡猾得多。徐鹏飞这么一听，这什么意思啊？说这就跟两军打仗一样。那江雪芹为什么态度那么平静？他是想激怒你，他要打乱你的部署，你生气一上火，这一下脑就乱了，而且很容易失去理智。哎，这样呢是正中人家的下怀，你就上人家圈套了。哎，悲而骄之呢，两军作战也很讲究这个事儿啊，就是想办法哎纵容你，吹捧你，使你啊骄傲起来，这在古代是不乏其力呀、啊。三国时候，吕蒙白衣渡江取荆州，关云长大意失荆州。那关云长不是个简单人物，哎，说失就把荆州失了，能那么容易吗？吕蒙白衣渡江就说渡就渡了。他经常给关公写信，说关公了不起，老将军，久经沙场，过五关斩六将，哥您是个了不起的一员大将啊。我吕蒙虽然啊拜了江东的都督了，但是我在您跟前是个小学生。哎，我这会儿啊这个穷事多忙，如果要稍微有点时间，我一定挤出时间去到荆州看望您，拜访您，去求教，求您指点，经常送礼送信，总这样就把关公啊给闹迷糊了，一疏忽一大意，荆州没了。所以沈养斋告诉徐鹏飞，你不能上这个当。哦，徐鹏飞点点头啊，老兄言之有理呀、啊、不过有一样啊，怎么那许云峰咱们可使尽了平生力呀、啊、浑身解数几乎都用上了，没好使啊。 难道咱们就像老太爷一样把他们供起来，让他什么也不说，咱就这么养着，回回见他这么客气？
7: 不，沈阳斋摇了摇头，我不是说不用刑，就是在什么时间用刑较为合适。
6: 哎，你这样，如果要是一用刑法，相反倒麻烦，适得其反。像江雪琴呐、贺许云峰，你包括你陈刚，这不很明显一个例子吗？你没少用刑啊，怎么样啊？他闭口无言，就那自白书给你写的，你不是不知道啊。
7: 是是，老兄，
6: 那咱应该怎么办呢？
7: 我倒有个主意啊，还是得想尽办法软化他，哎，打动他。那么最好呢，在这儿能找到江雪琴的亲眷，比如说他老母亲、老婆婆也好，抓来，他有孩子，在那知道下落，把孩子给他抱来，收拾他的老人，收拾他的孩子，叫他看，哎呀，母子连心呐，啊，那一下什么样的钢铁心肠，他也得呀，在咱马前拜北，你得想点这个办法呀。
5: 徐鹏飞一听，老兄说的对呀，
6: 好，我马上派人去打听。就在这时，门外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报告，把俩人给吓了一跳。由打外边进来了一个副官，手里捧着大红帖子。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徐鹏飞最近的举止，他的行动确实把重庆和成都这一带，把敌人的营垒都给震动了，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这长官呐、朱绍良给乐的呀，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没想到徐鹏飞给我露了大脸了，听说抓到很多共产党的要人，光书记就抓了好几个。哎，最近还由打广安抓回了一个女共党，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干部。太好了，朱长官呐、要在自己的官邸设宴，给徐鹏飞贺功授奖，而且把美国顾问团的团长都给请来了，要出席作陪，请了很多头面人物，一定要让徐鹏飞亲自去参加。呵，沈阳斋当即给徐鹏飞道了喜呀，那就收拾收拾吧，今天晚上8点钟准时宴会，那么咱们是7:20从慈居这儿出发，你得好好收拾收拾。徐鹏飞一听，那不劳嘱托呀，今天咱们全都把军装换上。沈阳斋一听，言之有理，这都准备好了。好，把慈居大门是分为左右，外边小轿车一排一大溜啊。首先由打里边出来两个人，前面走的是特务雷天元，紧跟雷天元后边就是徐鹏飞。因为这时候已经7点来钟了，哎，他们肩膀上的那个星也好花也好看不太清楚，反正都是金慌慌的。这俩人个头还一边高，哎，着装都

差不多。刚走到门口这儿，门卫大喊这么一声姓李，雷天元跨步就出来了。就在这时，只见对面那路边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茂密。就在梧桐树的后边，有个人影这么一闪，一抬手，嚓嚓，就是两枪啊！扑通一下，雷天元就躺下了，一出溜顺台阶就下去了，可把他后边的这个徐鹏飞给吓懵了。三魂都出了窍了，他唰的一下一转身，就蹲在那门墩旁边了，把枪就掏出来。这时候，迪特们也开枪，瞄准了这两棵树，哒哒哒哒哒，好多人哗的这么一下过来保护处长，几个人把徐鹏飞给扶起来了。用身体来掩护他，还有几个特务风驰电掣过去了，奔着树后抓人。当他们来到树后这么一看，什么也没看见，只从地上捡起了一把卷面的小团扇。这扇子还真考究，特漂亮，那瓣儿是象牙的，瓣儿上还拴着个灯笼穗儿，是海蓝色的。什么人拿这样的扇子呀？这谁开的枪啊？这时候嘎吱的这么一声，二叔是大门紧闭，门前停着的那几辆车嗖嗖嗖嗖全开走了。徐鹏飞呀，叫人给架进了客厅。到屋里扑通的这么一下，徐鹏飞就坐在沙发上，他瞅了瞅眼前的沈阳斋，沈阳斋脸都白了，怎么回事？紧张的，这怎么回事啊？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情。虽然现在是晚上7点来钟，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居然有人想处座开枪啊，这简直这是不可思议呀、奇怪的是，徐鹏飞倒比沈养斋沉着得多，冷静得多啊。他反倒安慰沈养斋，养斋兄，不必如此，这很正常嘛。他问手下人雷天元怎么样，有人说给打死了，就完了。这两枪打得太漂亮，徐鹏飞就明白这刺客是朝我来的，雷天元做了我的替身，这要是我在前边那我就完了。奇怪，这打枪的人是谁啊？你们搜查了半天了啊，查出什么来了？有人赶忙把那小团扇拿过来了，放到徐鹏飞的跟前。徐鹏飞接过来看了看，哪儿这么一把团扇呢？啊，是谁丢在路上的？难道说是刺客的？嘿，徐鹏飞暗自点了点头啊。他心想，这刺客够水平啊，怎么摇着小团扇来行刺？看这扇子不像是男人用的扇子，是妇女用的。但是什么人物、什么身份、什么年龄才能使这样的团扇呢？你们给我分析分析。大伙分析了半天分析不出来，徐鹏飞急忙给这个朱长官打电话，就把自己二处门前发生的事情说了，把这朱少良给吓了一大跳啊！哎呀，这还了得！他当即在电话里告诉徐鹏飞：“啊，鹏飞呀、

0: 今天晚上咱这宴会撤销了吧，怎么哪天单独找个时间地点再给你发奖，这还了得，看来这有人要行刺你，这矛头究竟是指向你还是指向我呀？今天他居然敢在二处门前开枪打你，说不定明天就跑到我长官公署这儿来了。我限你三天线必须破案。徐鹏飞呀、啊，脚跟一靠，咔，一个立正，领命了。当时这重庆就戒严了。徐鹏飞首先把斧子高找来，他让斧子高认认这把扇子，把斧子高给急的满头冒汗呢、啊，怎么回事？这扇子他没见过呀。徐鹏飞问他：“你好好想想啊，你们在重庆这儿的共产党人谁用过这样的扇子？”斧子高一想，我接触的这些人没有使这样小团扇的呀。想啊想啊，想来想去，他这么一着急，他就信口开河了，报告处座，我想起来使这样扇子的人呢、啊，起码是一位老太太。对，徐鹏飞一听，分析的有道理。什么样的老太太能使这样的团扇？哎，更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居然敢藏在树后打枪。老太太枪法这么好，这什么人？斧子高这么一着急，啊，处座，您想，那会不会是华清总队的司令员？啊，双枪老太婆呀！这一句话，徐鹏飞突的一下，怎么了？坐沙发上了？怎么着？双枪老太婆进了重庆了？徐鹏飞心想，肯定他不是单人独骑，因为他是纵队司令员，起码他得带十几个、几十个保镖啊。这是要怎么着呀？是不是要里应外合取我的重庆啊？这没准啊，这个吩咐一声，把重庆这儿所有形迹可疑的老太太啊都给我抓起来。哎呀，沈阳他一听不行，怎么不行呢？您没事抓什么老太太呀？别说不是这双枪老太婆，这不过呀是斧子高邀功，你这一问他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天一脚地一脚，猛地他蒙出这么一句来，即便叫他蒙对了是双枪老太婆，那么你也不能啊抓些个没有用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沈阳斋心里最清楚，你想想，如果真是这位司令员的话，打完枪他就走了，此人是神出鬼没呀。现在急需的是能找到双枪老太婆落脚的地方，把所有的饭店的、旅馆的、宾馆的，哎，是接待住客的地方了，全都安排上人。这网你得这么撒。另外呢，沈阳斋把斧子高给叫到一边去了，问他。问他什么？嗯，重庆这地方还有些人你还没说出来呢，现在你说的这些人我们已经都抓到了，你协助我们把江姐也抓来了，还有没有人？斧子高一听，把眉头一皱，沈老，我不瞒您说呀，我知道的我可都说了，没谁了，只有几个小交通员了，他们都在工厂里，这不忙啊？怎么不忙？只要能够把许云峰和江姐抓到，这 我就放了一半心了。至于那些小交通员呢，像什么陈松林呐、这些人，这都好办，我带着人到那儿，是唾手可得，就把他擒来。别人实在没谁了。沈阳斋摇了摇头，我说傅老弟呀，这话你是跟我说呀，啊，如果你要是跟处座说，你会激怒他呀，他会向你发脾气的。我这个就发脾气也没办法，我真的该说的都说了，也没谁了，你再好好想想。我给你提个醒，那沈老您给我提吧，你开这沙坪书店的时候取这个营业执照是谁给你担的保啊？哎呦，听到这儿傅老你拍大腿呀、哎，他把刘思阳啊给说出来了。当时沈阳斋可是一愣啊，他瞅了瞅傅志高，这个刘思阳是共产党员吗？是啊。哦，沈阳斋半天没说话，傅志高偷眼一看，他觉得奇怪，只见呢沈阳斋有点变颜变色的，这招招出乎傅志高的意料之外。什么原因呢？他这玩意儿怪呀、他知道这沈阳斋这西南特区这位区长不得了啊，哎，这个人老成殿大，是一个非常啊这个有心计的人。这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好了，我不过呢提醒一句啊，你休息吧。说完了，沈阳斋站起来走了，倒把傅志高给闹糊涂了，张二和尚了，怎么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让我说出来几许可的担保人，当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之后，半天没言语，站起来走了。区长有什么想法呢？正在这时，朱介打外边进来了。老左，哎，走啊，咱们一块儿喝两盅啊。啊，喝吧。傅志高敢惹谁呀、上上下下，哎，他跟人家都得客气。两个人把酒菜摆好，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先说了会的这闲散话，然后啊就归了正题了。这个朱介很严肃的拧着眉毛啊，瞪着眼睛瞅了瞅傅志高，我说伙计，这大的不当外人了，特别广安一行，看出来傅志高对党国忠心耿耿，哎，没有什么一心一念，这一点最好，连徐鹏飞处座都十分赏识，真拿他当了自己人了，所以呢这朱介才这么跟他称呼。傅志高有点受宠若惊啊，哎呀，你朱秘书，您有什么吩咐吗？哎，我能吩咐你什么呀？处座要吩咐吩咐还差不多，我这跟你咱们的闲聊，在一起喝了好几回酒了，也就比较了解了。我想问你个事儿，您说这个你这个神经最近没什么毛病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生动再现了革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
8: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9: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8: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9: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0: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老舍、赵树理两位文坛名家，记录二人待人处事、治学创作的真实日常，展现老一辈文人质朴真诚、心怀大众的可贵品格。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6集。
12: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17: 第26集。
18: 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白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轶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画里面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踟蹰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缝隙中取出一卷，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

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他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又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沾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次有以磁波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儿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儿。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的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公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的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聚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荡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的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1984年3月20日，在1984年第五期北京文学。赵树理同志二三十。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咯咯咯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咯咯咯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赵树理走路比较快，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苏里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其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里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皮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

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贱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他吃得很随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霞公府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合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合菜盖被窝。他工作得很晚，每天10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加猪头肉和2两酒，自得其乐。喝了酒不急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键，在一张3T桌上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罗京和京剧不二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的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罗京过门，手脚并用做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林、孙玉倩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罗京，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的认真。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2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腊月23，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儿，要琢磨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学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带的一块表是5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5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5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了一个山腰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儿极辛辣，
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的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是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急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卓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救出来的。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奶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奶，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奶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用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奶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书里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副，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公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欠以近况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古来属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属谁大，劳动众弟兄，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1990年6月8日，在1990年第5期《金谷传奇》。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温柔回望战火纷飞中的书香岁月，七年昆明时光，三校南迁聚英才，简陋校舍孕育不朽风骨，艰难岁月淬炼纯粹初心，那些师者温情，学子趣事，春城风物，皆被笔墨温柔留存，让自由独立的联大精神跨越时光，生生不息。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温润治愈的岁月故事马上为您呈现。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浓墨重彩的名字，尤其是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但其实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有一个中国人率领庞大的船队跨越了东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完成了七次壮观的远洋航海，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就是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郑和为什么会被明成祖朱棣看中去远赴重洋？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是什么？郑和船队肩负着怎样的政治和贸易使命？当时船队中最大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船队人员的数字又是如何的惊人？在七次下西洋辉煌之后，中国为何在大航海时代没落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的航海壮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和。郑和早年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叫马三宝，1371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高门大户，父亲在当地很有声望。1381年明朝平定云南，郑和家倒了霉，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十岁的郑和被明军掠到南京，净身成了一名太监。到14岁那年，郑和来到北平燕王朱棣的王府，朱棣见郑和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为亲信。1398年朱元璋病逝，次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个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后来朱棣登基以后，升任郑和为内官兼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因为他小名叫三宝，所以民间习惯称他为三宝太监。1405年7月11号，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从此开始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远航，所到国家大多在现在的印度洋海域，明朝时把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所以民间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郑和七次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的一年，长的两年有余，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还访问了亚非沿海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长时间长距离航海在当时很少见，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持友好态度，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且回赠礼品之外，还往往派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1424年明成祖去世了，他的孩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他父亲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仁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宣宗追慕成祖的事业，在1430年岁末命郑和再次统帅船队前往西洋各国，而这时郑和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自己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帆事迹记》碑刻，到福建以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祭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1431年，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了17国，在1433年驶返刘家港，但是郑和并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的土地，他在归国途中在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

享年63岁。后来船队回国以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广东的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发展到了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了阿拉伯海的常客。而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自成体系。在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与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就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五种船，分别是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其中最庞大的宝船尺寸到底有多大呢？因为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44丈，广18丈者62。按照明代营造尺来折算的话，宝船的长度136米，宽度大约是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到20橹，排水量超过了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当然，对于木船的尺寸能否达到如此巨大，学界还有争论。不过就算保守的估算宝船的排水量是2000到3000吨，那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海船。而郑和下西洋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那么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 2.7 到 2.8 万人之间，这里面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的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医务人员等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比如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永乐七年第三次下西洋，27000多人；永乐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27670人。根据明代档案《武职选部》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40000人，少则10000人，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5万到10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我们说船队的人员如此众多，所有开支那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就以27000人为例，每个人每天的饮食需要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0.5公斤。仅仅在海上10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是粮食270吨，饮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仅此一项，10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1000吨，平均每天要100吨。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了。七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2-3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光是饮食消耗这一项，数目就非常惊人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登基不久就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我们来说说，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炫耀武力，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里说，成祖一会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王景宏等通使西洋。那么这些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其实啊，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到了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过来，具备了发展海上交通、开展海盗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都会带回大量的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的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根据史书记载，当时郑和的船队在马拉加（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立一座仓库，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藕，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翻货，装在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这里所说的翻货，也就是外国货。从船队的翻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来看，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另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八年，一两黄金可以折换四两白银。到了洪武三十年，一两黄金可以换五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十一年，一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七两五钱白银，而且不久以后就变成了一两黄金兑换十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所以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书谕周自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藩，贡献币制，奇货重宝，钱袋所惜，充溢库室，贫民成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显裕矣。当然了，郑和的七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明宣宗的懿旨通使西洋，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十多国，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的。后来的航海活动也有送使者回国或者赴某国公干，将之称为外交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懿旨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郑和凭借他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当中，事迹啊尤其显著的有伯尼国现在在加里曼丹岛的国王麻那惹加纳乃，以及苏禄国现在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巴哈拉。这两位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带着家属和大臣渡海来华的，所以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迎护丧事、建造墓营，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然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
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者则应

称首推郑和。由此可以确定，郑和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在国际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但是呢，也要捍卫国家自身权益。在郑和通使西洋的船队中，有供使团人员乘坐的坐船，有运输粮草物资的粮船、马船，也有载运将士打击海盗的战船。在船队航行时，以战船置于外围，保护内侧的非军事性船只。但即便如此，郑和船队的航行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西兰山寺布施，并且立布施西兰山佛寺碑以祭行，同时访问了西兰山国。没想到啊，西兰山国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义，把郑和引诱到都城里，向他逼索财物，又发兵攻打郑和的船队。郑和敏锐地看破了西兰山国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情况，率领所部官军忠心开化，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西兰山国的都城，还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和官属。前去攻击郑和船队的西兰山国军队听说都城被攻克了，赶紧回兵救援，船上的明朝官军继续出击，打破敌军。值得称道的是，郑和俘获西兰山国君臣之后，并没有在当地大开杀戒，而是把亚烈苦奈儿等人带回明朝国内，交由朝廷处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没有杀亚烈苦奈儿，而是下旨给予衣食，同时命礼部从西兰山国的国人中选择贤者代之为王。那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礼有利有节，既捍卫了国家的正当权益，为进一步开辟航路做了充分准备，又始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明成祖和郑和能以恩威并施、轻重得宜的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证明他们是成熟的政治家。中国古代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往来频繁，在唐宋以后，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南洋、印度洋岸扩展到波斯湾、阿拉伯乃至东非沿岸。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加畅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引得倾国轰动，人们纷纷前往交易。这种盛况前后持续达到二三十年，这都说明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巅峰。然而，在那个航海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也正是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时代中成了落后的一方。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拥有同时期最为强大的远洋船队，然而随着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动，欧洲慢慢赶了上来。郑和第七次航海结束的次年，也就是1434年，葡萄牙人突破了欧洲传统观念中的世界边缘博哈多尔角。1435年，葡萄牙船队再接再厉，航行到了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后来受到激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不断地派出探险船队，先后抵达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诸多地区，并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同时，适应探险、作战等各种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欧洲诞生。更加重要的是，欧洲出现了专门传授航海知识的学校，加速了航海队伍的建设。进入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与明朝发生了冲突。当时他们的战船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力之处用板焊壁，不畏矢石，每船200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冲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无功船。这给当时航速慢、装备差的明朝水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件事情发生在正德16年，距离郑和舰队第七次

航行归国尚不到百年。这一段时间，我国战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抗风浪、船只规模等方面有所退化。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政府无重视远洋探索，舰队建设缺乏发展动力的结果。所以全球化的转折点是由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而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国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历史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强大的内陆农业文明帝国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和塑造海洋贸易体系的一次尝试。这是古代中国大航海时代一个绚丽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

0: 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赵新梅陪着汪太太在外散步，不料被汪楚后高松年当场撞见。这场风波该如何收场？请听《围城》第42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42集。
2: 方鸿渐见过孙小姐几次面，没有深谈，只知道孙小姐照自己的话不增不减地做了。新梅常上汪家去，鸿渐取笑新梅说：“小心啊，汪楚后吃醋。”新梅庄严地说：“哎，他不像你这样小人的心理，并且我去他老不在家，只碰到一两次。这位老先生爱赌，常到王家去。”鸿渐说：“想来李梅亭赢了钱，不再闹了。”
3: 春假第四天的晚上，跟前几晚同样的暖，高松年在镇上应酬回来，醉饱逍遥，忽然动念，折到汪家去。高松年家属不在此地，回到卧室冷清清的，不回去觉得这夜还没有完，一回去这夜就算完了。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缘故是假期里学生回家的回家，旅行的旅行，还有些在宿舍里预备春假后的小考，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生的青蛙。高松年想这地方气候早得很，同时联想到去年吃的麻辣田鸡，他打了两下门，没人来开。高松年记起汪家新换了佣人，今天说不定是佣人的例假，不过这小丫头不会出门的，便拉动门上的铃锁。这铃锁通到佣人的卧室里，装着原准备主人深夜回来用的。小丫头睡眼迷离，拖着鞋开门，看见是校长，把嘴边要打的哈欠忍住，说主人不在家，到王家去的。高校长心跳，问太太呢？小丫头说没同去，领高校长进课堂，正要进去请太太，又摸着头说太太好像也出去了，叫醒她关门的。
2: 高松年一阵恼怒，想：哼，打牌还要打牌，总有一天闹到学生耳朵里去，该警告老王这几个人了。他吩咐小丫头关门，一口气赶到王家。汪楚后等瞧是校长，窘得不得了，忙把牌收起。王太太亲自送茶，把为赌客制备的宵夜点心献呈校长。高松年一看，没有汪太太，反说：“打搅打搅。”他并不劝他们继续打下去。王先生，我有事和你商量，咱们先走一步。出了门，高松年道：“王太太呢？”汪楚后道：“啊，她在家。”高松年道：“我先到你府上去过的，那小丫头说她也出去了。”汪楚后满嘴说：“不会的，绝不会。”来回答高松年，同时安慰自己，可是嗓子都挤哑了。赵新梅

0: 嘴里虽然硬，心里知道洪建的话很对，自己该避嫌疑。新梅很喜欢汪太太，因为汪太太有容貌有理解，此地只她一个女人跟自己属于同一社会。新梅自信是有道德的君子，断不闹笑话。春假里，新梅寂寞无聊，晚饭后上汪家闲谈，大门不开，正想回去，
1: 忽然门开了，汪太太自己开的，说：“啊，这时候打门，我想没有别人。”
0: 新梅道：“怎么，你自己来开？”
1: 汪太太道：“啊，两个佣人，一个回家去了，一个像只鸟，天一黑就瞌睡。我自己开，还比叫醒他来开省力。”
0: 新梅道：“天气很好，我出来散步，走过你们府上，就来看看你，和汪先生。”
1: 汪太太笑道：“啊哈哈，楚后打牌去了，要11点钟才回来呢。我倒也想散散步，咱们同走。你先到门口拉一拉铃，把这小丫头叫醒，我来叫她关门。哦，外面不冷，不要添衣服吧。”
0: 新梅在门外黑影里听他吩咐丫头说：“
1: 我也到王先生家去，回头跟老爷同回家，你别睡得太死。”
0: 在散步中，汪太太问新梅家里的情形，为什么不结婚，有过情人没有？
1: 一定有的，瞒不过我。
0: 新梅把她和苏文纨的事略讲一下，但经不起汪太太的鼓动和刺探，愈讲愈详细。两人谈得高兴，又走到汪家门口。
1: 汪太太笑道：“哈哈，我听话听糊涂了，怎么又走回来了？啊，我也累了，王家不去了。赵先生，谢谢你陪我散步，尤其谢谢你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
0: 新梅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懊悔自己太无含蓄，和盘托出，便说：“你听得厌倦了，这种恋爱故事本人讲得津津有味，旁人只觉得平常可笑，我有过经验的。”
1: 汪太太道：“嗯，我倒听得津津有味，不过赵先生，我想劝告你一句话。”
0: 新梅催他说，他不肯说，要打门进去，新梅手拦住他，求他说。汪太太踢开脚边的小石子儿说：“
1: 你记着，切记对一个女人说另外一个女人好。”
0: 新梅头脑像被打一下的发晕，只说出一声：“啊。”
1: 尤其当了我这样一个脾气坏嘴快的人，称赞你那位小姐如何温柔，如何文静。
0: 心没嚷：“汪太太，你别多心啊，我全没有这个意思。老实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有些地方跟他很像。”
1: 汪太太半推开心梅拦着的手道：“胡说，胡说，谁都不会像我。”
0: 忽然人声已尽，两人忙分开。汪楚后比不上高松年年轻腿快，赶得气喘，两人都一言不发。将到汪家，高松年眼睛好，在半透明的夜色里瞧见两个人扭作一团直奔上去。汪楚后也听到太太和男人的说话声，眼前起了一阵红雾。新梅正要转身，肩膀给人粗暴地拉住，耳朵里听得汪太太惶急的呼吸，回头看是高松年的脸，露着牙齿，去自己的脸不到一寸。新梅又怕又羞，忙把肩膀耸开高松年的手。高松年看清是赵新梅，也放了手，嘴里说：“岂有此理。”

0: 压下去。
1: 大家想不到汪太太说这几句话，惊异的服服帖帖地跟他进门。新梅一脚踏进门，又醒悟过来，想溜走。高松年拦住他说：“
2: 不行，今天的事要问个明白。”
0: 汪太太进客堂，就挑最舒适的椅子坐下，叫丫头为自己倒杯茶。三个男人都不坐下，汪先生踱来踱去，一声声叹气。赵新梅低头傻立，高校长背着手假装看壁上的画。丫头送茶来了，汪太太说：“你快去睡，没有你的事。”汪太太喝口茶，慢慢地说：“有什么话要问呀？时间不早了，我没有代表。新梅，什么时候了？”
1: 新梅只当没听见。高松年恶狠狠地望他一眼，正要看自己的手表，汪楚厚走到圆桌边，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的拍金堂木，大吼道：“
2: 我不许你跟他说话，老实说出来，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跟他的关系我也忘了。新梅，咱们俩什么关系？”
1: 新梅窘得不知所措。高松年愤怒的两手握拳，作势向新梅挥着。王楚后重拍桌子道：“
2: 你快说。”
1: 偷偷地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
0: 你要我老实说？好，可是我劝你别问了，你已经亲眼看见，心里明白就是了，还问什么？反正不是有光荣有面子的事，何必问来问去自寻烦恼？真是。”
1: 汪先生发疯似的扑向太太，亏得高校长拉住说：“
2: 哎，你别气，问他，问他。”
1: 同时新梅搓手恳求汪太太道：“
3: 汪太太，你别胡说，我请你……
2: 汪先生，你不要误会，我跟你太太全没有什么，今天的事是我不好，你听我解释。”“
0: 你的胆只有芥菜籽这么大。”汪太太大拇指甲掐在食指尖上做个样子，就害怕到这个地步，今天你是洗不清的了。高校长，你又何必来助兴呢？吃醋没有你的份儿啊！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嗯，高先生，好不好？
1: 新梅睁大眼，望一望瑟缩的高松年，哼一声，转身就走。汪楚厚注意移到高松年身上，没人拦新梅，只有汪太太一阵阵神经失常的尖笑，追随他出门。洪建在房里还没有睡，新梅进来，像喝醉了酒的，脸色通红，行步摇晃。不等洪建开口就说：“
2: 洪建，我马上要离开这学校，不能再待下去了。”
1: 洪建害意地摁着新梅肩膀问他缘故，新梅讲给他听。洪建想糟透了，只能说：“
3: 今天晚上就走吗？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1: 新梅说：“重庆的朋友有好几封信招他，今天住在镇上旅馆里，明天一早就动身。”洪建知道留住新梅没有意思，心绪也乱得很，跟新梅上去收拾行李。新梅把带来的十几本书给洪建道：“
2: 这些书我不带走了，你将来嫌他们难看，就替我捐给图书馆。”
1: 冬天的被褥，新梅也制下，

0: 行李收拾完，心梅道：“哎呀，有封给高松岩的信没写？你说，向他请假，还是辞职？请长假吧。”写完信，叫洪建明天派人送去。洪建唤醒孝公来挑行李，送新梅到了旅馆，依依不舍。新梅苦笑道：“下半年在重庆欢迎你。分别是这样最好，干脆得很。你回孝顺吧。哦，还有，你暑假回家带了孙小姐回去，交给她父亲，除非孙小姐不愿意回上海。”洪建回校，一路上仿佛自己的天地里突然黑暗。孝公问他赵先生为什么走，他随口说家里有人生病。孝公问是不是老太太，洪建忽而警悟，想赵老太太活着，不要倒他的霉，便说：“啊，不是，是他的老太爷。”明天洪建起得很迟，正洗脸，校长派人来请，说在卧室里等着他。他把新梅的信交来人先带走，随后就到校长卧室。高松年听洪建来了，把表情整理一下，脸上堆着尊严，厚的可以刀刮，问道：“新梅什么时候走的？他走以前和你商量没有？”洪建道：“他只告诉我要走，今天一早离开这镇上的。”高松年道：“学校想请你去追他回来。”洪建道：“他去意很坚决，校长自己去追，我看他也未必回来。”高松年道：“他去的缘故你知道吗？”洪建道：“我有点知道。”高松年的脸像虾蟹在热水里浸了一浸，说道：“那么我希望你为他守秘密，说了出去对他对学校都不大好。”洪建鞠躬领教，幸辞而出，呼了一口长气。高松年自从昨晚的事，神经特别敏锐，洪建这口气吐得太早，落在他耳朵里，他嘴没骂出混账来，他脸代替嘴表示了这句骂。
1: 因为学校还在假期里，教务处并没出布告，可是许多同事知道新梅请长假了，都来问洪建。洪建只说新梅收到家里的急电，有人生病。直到傍晚，洪建才有空去通知孙小姐。走到半路就碰见孙小姐，说正要来问赵叔叔的事。
0: 洪建道：“你们消息真灵，怪不得军事间谍要用女人。”
1: 孙小姐道：“我不是间谍，这是范小姐告诉我的，她还说汪太太跟赵叔叔的请假有关系。”
0: 洪建顿脚道：“她怎么知道？”“
1: 她为赵叔叔还了他的书，跟汪太太好像吵翻了，不再到汪家去。今天中午汪先生来个条子，说汪太太病了，请她去，去了这时候才回来，痛骂赵叔叔，说他调戏王太太，把他气坏了，还说他自己早看破赵叔叔这个人不好，所以不理他。”“
0: 哼，你赵叔叔总没叫过他亲爱的宝贝儿。哎，你知道这句话的出点吗？”
1: 孙小姐听洪建讲了出点，寻思说这靠不住，恐怕就是范小姐自己写的，因为她有次问过我，作者在英文里是 author 还是 writer，

0: 洪建吐口唾沫道：“真不要脸。”
1: 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诺地说：“赵叔叔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0: 洪建口吃道：“他临走对我说，假如我回家，而你也要回家，咱们可以同走。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
1: 孙小姐低头低声地说：“谢谢方先生，我只怕带累了方先生。”
0: 洪建客气道：“哪里的话，
1: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0: 洪建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1: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霄，写匿名信给爸爸，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0: 洪建听了像天塌下半边，同时听背后有人叫：“方先生，方先生。”转身看，是李梅婷、陆子霄赶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意外遭到学校解聘，此事因何而起？丢了饭碗的方鸿渐往后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围城》第43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43集。
7: 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糯地对鸿渐说：“
8: 赵叔叔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9: 鸿渐口吃道。他临走对我说：“假如我回家，而你也要回家，咱们可以同走。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
7: 孙小姐低头低声地说：“
8: 谢谢方先生，我只怕带累了方先生。”
9: 鸿渐客气道：“哪里的话，
8: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7: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9: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8: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霄写匿名信给爸爸，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9: 鸿渐听了像天塌下半边，同时听背后有人叫：“方先生，方先生。”转身看，是李梅婷、陆子霄赶来。
7: 孙小姐应然向医院救护汽车的汽笛声缩小了几千倍，伸手拉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
9: 鸿渐知道李陆两人的眼光全射在自己的右臂上，想：“完了完了，反正谣言遭到孙家都知道了，随他去吧。”陆子霄目不转睛地看着孙小姐，呼吸短促。李梅婷阴险地笑说：“
10: 你们谈话真密切啊，我叫了几声你全没听见。”“

0: 想问你，星梅什么时候走的？啊，孙小姐，对不住，打断你们的情话。洪建不顾一切道：“你知道是情话，就不应该打断。”李梅婷道：“你们真是得风气之先，白天走路还要勾了手，给学生好榜样。”洪建道：“训导长寻花问柳的榜样，我们学不来。”李梅婷脸色白了一白，看风便转道：“你最喜欢说笑话，别扯淡，讲正经话。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啦？”洪建道：“到时候不会漏掉你。”
1: 孙小姐迟疑地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
0: 李梅婷大声叫，陆子潇尖声叫：“告诉什么？订婚了是不是？”
1: 孙小姐把红剑勾得更紧，不回答。
0: 那两人直嚷：“恭喜恭喜啊，孙小姐，恭喜，是不是今天求婚的？请客。”强逼握手，还讲了许多打趣的话。洪建如在云里，失掉自主，见他们拉手拍肩，随口答应了请客，两人才肯走。
1: 孙小姐等他们去远了，道歉说：“我看见他们两个人，心里就慌了，不知怎样才好，请方先生原谅，刚才说的话不当真的。”
0: 洪建忽觉身心疲倦，没精神对付，搀着孙小姐的手说：“我可句句当真，也许正是我所要求的。”
1: 孙小姐不作声，好一会儿说：“希望你不至于懊悔。”仰面向等方洪建吻，
0: 可是洪建忘掉吻他，只说：“希望你不懊悔。”春假最后一天，同事全知道方洪建订婚，下星期要请客了。李梅婷这两日窃窃私讲的话，比一年来向学生的谆谆训导还多。他散布了这消息，还说：“准出了乱子了，否则不会肯订婚的。你们瞧，订婚之后马上就会结婚，其实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呢？干脆同居得了。咱们不管，反正多吃他一顿。我看结婚礼送小孩子衣服最用得着。”不过这事有关学校风纪，我将来要唤起校长的注意。我管训导有我的职责，不能只顾到我和方洪建的私交，是不是？哼，我和他们去年一路来就觉得路数不对，只有陆子潇是个大冤童。
1: 因此吃订婚喜酒那一天，许多来宾研究孙小姐身体的轮廓，倒上了甜菜，几位女客恶意地强迫孙小姐多吃，尤其是韩太太，连说甜蜜的人吃甜蜜的东西，少不了有人提议请他们报告恋爱经过，他们当然不肯。
0: 李梅婷借酒蒙脸说：“我来替他们报告。”洪建警戒地望着他说：“李先生乃是好人。”梅婷愣了愣，顿时记起那苏州寡妇，呵呵笑道：“诸位瞧他发急的叫我好人。我就做好人，不替你报告。子潇， 该轮到你请吃喜酒喽。子潇道，
2: 迟一点结婚好，早结了婚不到中年就要闹离婚的。
0: 大家说子潇开口不吉利，罚酒一杯。洪建和孙小姐也给来宾灌醉了。
1: 那天被请而不来的有汪氏夫妇和刘氏夫妇。刘东方因为妹妹婚事没成功，很怪洪建。本来他有计划春假后举行个英文作文成绩展览会，借机把洪建改笔的疏漏公诸于众。不料学生大多数对自己的卷子深藏若虚，不肯拿出来献丑。同时新梅已经离校，万一洪建生气不教英文，没人会来带他。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让洪建教完这学期。假如韩太太给他大女儿的衬衫和皮鞋不是学期将完才送来，他和韩家早可以讲和，不必等到下学期再把洪建的功课作为还礼了。汪楚后不再请同事和校长到家去吃饭。刘东方怨他做媒不尽力，赵新梅又走了，汪派无形解散，他准备辞职回成都。高校长虽然是洪建订婚的证人，对他并不满意。李梅婷关于结婚的预言也没有证实。
0: 凑巧陆子潇到洪建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小册子，是拉斯基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新梅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英文“共产主义”这个词他是认识的，触目惊心。陆子潇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哎，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啊。所以洪建连如夫人都坐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新梅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韩学玉得到洪建停聘的消息，拉了白鹅太太在家里跳跃的像青蛙和鸽子，从此他的隐士不会被各中人揭破了。他在七月四日大考结束的一天晚上大请同事，请帖上太太出面，借口是美国国庆。这当然证明他太太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否则他怎样会这样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呢？爱国情绪是假冒不来的，太太的国籍是真的，先生的学籍还会假吗？
1: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又要咬，脚又会赶，不知不觉中就走了一站。那时候驴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洪建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
0: 自从新梅一走，洪建对于升级这胡萝卜 眼睛。

0: 也看饱了，嘴忽然不馋了，想暑假以后另找出路。他只准备聘约送来的时候原物退还，附一封信，痛痛快快批评校正一下，算是临别赠言，借此发泄着一年来的气愤。这封信的措辞他还没有详细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校长是送给他怎样的聘约。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回信可以理直气壮责备高松年失信；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这么一来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表示他的不满意并非出于私怨，完全为了公事。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干脆不送聘约给他。孙小姐倒有聘约的，薪水还升了一级。有人说这是高松年开的玩笑，存心拆开他们俩。高松年自己说这是他的秉公办理，绝不为未婚夫而使未婚妻牵累。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子，丈夫的思想有问题也不能罪及妻奴。在20世纪中华民国办高等教育，这一点民主作风应该具备。洪建知道孙小姐收到聘约，忙仔细打听其他同事，才发现下学年聘约已经普遍发出，连韩学玉的杨太太都在竞聘之列，只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尾巴的狐狸。这气得洪建头脑发烧，身体发冷，计划好的行动和说话全用不着，闷在心里发酵。这比学生念熟的书到时忽然考试延期更不痛快。高松年见了面总是笑容可掬，若无其事。办行政的人有他们的社交方式，自己人之间什么臭架子坏脾气都行，笑容愈亲密，礼貌愈周到，彼此的猜忌或怨恨愈深。高松年的功夫还没到家，他的笑容和客气仿佛猎手围访的古董，破绽百出，一望而知是假的。洪建几次想质问他，一转念又忍住了。在吵架的时候，先开口的未必占上风，后闭口才算胜利。高松年神色不动，准是成算在胸，自己冒失寻衅，万一下不来台反给他笑，闹了出去人家总说姓方的饭碗打破，恼羞成怒，还他一个满不在乎，表示饭碗并不关心，这倒是挽回面子的妙法。吃不消的是那些同事的态度，他们仿佛全知道自己解聘，但因为这事并未公开，他们的同情也只好加上封套包裹，遮遮掩掩地奉送。往往平日很疏远的人忽来拜访，洪建知道他们来意是叹口气，便一字不提。可是他们精神和说话里包含的惋惜，总像圣诞老人放在袜子里的礼物送了才肯走。这种同情比笑骂还难受。客人一转背，洪建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 To tell 滚你妈的蛋。
1: 孙柔嘉在订婚以前常来看洪建，订了婚只有洪建去看他。

0: 孙柔嘉轻易不肯来。洪建最初以为她只是个女孩子，事事要请教自己。订婚以后，洪建渐渐发现孙柔嘉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他听洪建说准备退还聘约，不以为然，说找事不容易，除非洪建另有打算，别逞一时的义气。
1: 洪建问道，难道你喜欢留在这地方？你不是一来就说要回家吗？
0: 孙柔嘉说，现在不同了，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什么地方都好。
1: 洪建看未婚妻又有道理又有情感，自然欢喜，可是并不想照他的话做。洪建觉得虽然已经订婚，和柔嘉还是陌生得很，过去没有订婚经验，跟周家那一回事不算数的，不知道订婚以后的情绪是否应当像现在这样平淡。洪建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洪建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原故事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0: 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洪建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孙柔嘉，孙柔嘉不作声。洪建和他讲话，他回答的都是些哦。洪建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孙柔嘉说并没有不高兴。
1: 洪建说，你瞒不过我。
0: 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
1: 不成，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
0: 我偏要走。
1: 洪建一路上哄他求他，他才说，
0: 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
1: 洪建急得跳脚，说他胡闹。
0: 他说，我早知道你不是真的爱我，否则你不会有那种离奇的思想。
1: 洪建陪小心解释了半天，
0: 柔嘉脸色和下来，甜甜一笑道，哼，我是个死心眼儿，将来你讨厌。
1: 洪建吻柔嘉，把他这句话有效的截断，然后说，你呀，今天真是颗酸葡萄。
0: 柔嘉强迫洪建说出来他过去的恋爱，洪建不肯讲，经不起柔嘉一再而三的逼，讲了一点儿。柔嘉嫌不够，洪建像被强盗拷打招供资产的财主，又陆续吐露些。柔嘉还嫌不详细，说，你这人真不爽快，我会吃这种隔了年的陈醋吗？我听着好玩儿。
1: 洪建瞧柔嘉脸颊微红，嘴边抢笑， 子幸见机的早，隐匿了一大部分的情节。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2: 105幸福时刻，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春雨惊春 春清米天，
1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7: 秋意渐浓，瓜果飘香，九月正是梨、石榴、葡萄上市的时节。可您知道吗？这些水灵灵的果子，2000年前的中原人可能根本吃不上。那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蔬菜主食，哪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哪一样是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穿越回古代，从《诗经》里的木瓜，到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黄瓜，从先秦的梅子调味，到唐代的南北食材交流，把古人餐桌上的事一次说清楚。
18: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20: 大家好，我是小张。
18: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20: 嗯，
18: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呀，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20: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18: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曹儿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儿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19: 嗯，好好
18: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看，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19: 嗯，
18: 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19: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18: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19: 哎，对，
18: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19: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18: 嗯，
19: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18: 胡人的
19: 古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18: 番茄，
19: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的因为它的船叫帆舶，这个通过帆舶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的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18: 洋柿子，
19: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18: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的？
20: 哎，我都一愣。
19: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个这些多一些。
18: 嗯，
19: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8: 嗯，
19: 哎，所以逐渐后期他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8: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19: 哎，对，没错，
18: 就没叫它番土豆。
19: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8: 哎，
19: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面糊糊的。说，但那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8: 啊，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19: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8: 山药。
19: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8: 我臣替身了。
19: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那么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8: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19: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8: 嗯，
19: 就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
18: 哦，
19: 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8: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19: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被你吃坏的。
18: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19: 。
18: 哎，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19: 对，
18: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19: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8: 那不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19: 不，那个
18: 一样。
19: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个后边头过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到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抱什么琼瑶那个、抱120嘛？
18: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19: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8: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19: 对，
18: 跟我们现在
19: 不是一个木
18: 瓜的那个番木瓜，
19: 对，
18: 不是一回事儿，
19: 没错。
20: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8: 古海棠果。
20: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19: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
18: 哦、
19: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8: 明白。
19: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8: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9: 嗯，没错。
18: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19: 哎，
18: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那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然后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 在当时俗称着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19: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8: 那会儿都没有，
19: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季花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桃之夭夭，那就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

0: 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去。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4: 哎，对，
3: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4: 没错，
3: 甜度更高，
4: 没错没错，
3: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就行了，
4: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啊。
3: 嗯，
4: 口舌神经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3: 哎，就这么个念想，
4: 对，
3: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4: 没错，
3: 很早就有了，
4: 对，
3: 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4: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3: 嗯，
4: 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

0: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他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这是还是咱们春秋那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就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说的有这个干梅、干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之。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之，
1: 擦包浆了
0: 都。对，栗子栗，日转之，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之得在手里盘，
0: 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里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汁，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掏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攒制，也是挑。这蒸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的，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哎，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大家伙就分了。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

0: 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在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了。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夏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梨汤那种感觉。
1: 嗯，
0: 他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
1: 不
0: 行。
1: 这就
0: 不
1: 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
1: 啊，
0: 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嗯、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带点酸，带点咸。
1: 哎呦，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2: 算了，我们
1: 想
2: 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好的，
0: 行，
2: 过去的事儿。
0: 那咱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
1: 礼品。
2: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
1: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指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羞。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仆珍馐什么枣栗珍？
0: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
1: 嗯，
0: 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馐，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馐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0: 哎，对，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枣生贵子。
0: 嗯，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呢。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因为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嗯，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哦，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能举两个例子。
1: 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 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木易杨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楚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楚，都送不了。燕国人这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种的多的呢，你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3: 嗯，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3: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重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
0: 对，
1: 就是是吧？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1: 嗯，
0: 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0: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词儿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那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有典故。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

0: 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鲜枣和干枣的区
0: 哎，
1: 别了
0: 咱
1: 哈。
0: 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呦啊！
0: 哎，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见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200年，哎，对，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啊，找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你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嘛。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住安其生，醉入东海其长鲸，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七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真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这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烧不作罢。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路边捡块砖一坐完事
0: 哎，
1: 儿。
0: 对呀，那这整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吧搓吧，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儿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 说怎么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的意思说你楚，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余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你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那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阴阳怪气儿。包括这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的。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和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所以万一像今天过的，假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吧。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哎。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都天天常吃啊。
4: 嗯，
3: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圆穗。
4: 哦，
3: 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4: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3: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先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讲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4: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3: 哎，没错、
5: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3: 那黄瓜他吃不着，其实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4: 他吃个倭瓜算了。
3: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4: 也没有、
3: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4: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讲好中国故事，从哪里讲起？作家叶兆言的回答是，从家乡南京讲起。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生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的文学世界绝大多数都在描绘南京的人和事。从早期的叶伯情怀，到近年来的南京传、瞿家花园，叶兆言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南京展开。但他不只是在写南京，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南京故事来讲述整个中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叶兆言眼中的南京。

0: 上身，受薛仁贵最难受，有方汉为奴战，再想战。
1: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馄饨，没有南京没有腊月。南京小时候就没有腊月，过去没有腊月。啊，哦，他这个是，
2: 哎，腊油啊，
1: 这就是你的腊油啊，啊，哦，这是辣酱，对，就是，其实就是辣酱，南京人讲辣酱。啊，不是，我晓得，我们小时候不讲腊油，我们小时候哪有南京腊油啊？八几年啊，哦，你看八几年，对我讲，我小时候就不是八几年了。
3: 你小时候
1: 就带
3: 着，
1: 对，我们小时候带，对对，
4: 半斤油都没有，对不对？
1: 对对，那时候就辣酱，
2: 哪弄那么多油的？
1: 辣酱，吃辣酱，南京辣酱。
4: 有辣酱就对，就
1: 对，不多了，哪里哪有啊？
4: 对呀，
1: 对，我讲对的吧？我们没有啊。
2: 那这辣酱叫辣酱，还能放油搁里，
4: 对吧？来就是搞点辣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腌辣油，中间，好好，不用不用装的，不用客气，来，来，
5: 这么贵姓啊？
1: 我姓叶，我南京人。
2: 依照人家那个，
1: 对对对，就是我。
2: 依照人就是你啊，
1: 就是。
2: 哎呀，久闻大名，大名，好想见到你。这个南京老客你晓得吧？
1: 我晓得。
2: 就客名，
1: 可能。
2: 哎呀，那时候我想
1: 坐下来了，坐下。
2: 我先看看这个，依照人就是一声老的。哎呀，
1: 坐，
2: 是
1: 坐下聊会儿呢，聊会儿呢。
2: 好。我这马上四十年了，
1: 做柴火馄饨都四十年了。
2: 啊，哦，我是安徽安庆人
1: 啊。其实南京的馄饨，真正馄饨就是一个安庆馄饨。讲不那句话，对南京没那什么馄饨。
2: 我在南京五十年了。
1: 哦，你是从安庆过来的？
2: 哎
1: 啊，那好，那这真正的安庆馄饨。
2: 这个话讲回来，也要根据这个
1: 对对对
2: 情况，
1: 对对对对，
2: 对吧？根据情况，因为在南京找了个对象。
1: 哦，
2: 但是南京的。
1: 啊，老太南京的。
2: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今天我买的啊。
1: 啊不，
2: 今天我买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先拿水也得喝。
1: 啊不，老板，我没有水。哎，你别，
2: 太开心了。
1: 啊，不，我这不。
2: 来，
1: 不，
2: 今天下午那个南京新闻还来采访，就是问我的，他说你像个人，像个那个。
1: 搞动漫的。
2: 对，像个人，我说本来就是人。他说像那个宫崎骏，你知道他是谁吧？我说动漫大师，我说我也搞动漫。他说你搞什么动漫？我说动作漫的。他这个吹得好啊，
1: 对，
2: 我喜欢胡吹。
1: 胡吹胡吹，
2: 哎，
1: 那动作很利索，现在
2: 大胡子，
1: 对，
2: 乱吹就是胡吹。
1: 其实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十几年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了，
2: 十几年没来啊，
1: 老门洞来过，老门洞嘛，因为有时候有点活动啊，进来稍微意思一下，但是也在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2: 可以录影吗？
4: 可以。
6: 来。二十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有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这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自从有铁路以后，江南江北怎么联系？就靠这个东西。在大桥没有以前，就靠这一个，通过这个轨道，火车开到船上去，然后运到对面去。哎，老崔你好。哎呀，这个我们就走到城墙肚子里来了。对，
1: 上北下南那边跟楚金上大金凤门的。嗯，我现在这边是
0: 他们在这儿，天津门这边。
1: 就你写小朋友，你金凤门，但是在
0: 金凤门。啊，在这儿，你走这个地方。
2: 啊，你写南京写了好多年了、怎么又会写个南京传呢？
0: 契机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写完一部小说，正好是个空档嘛。我的一个同学，他做了出版社的社长了，他们翻译的那个《伦敦传》，他们觉得《伦敦传》非常不错。
3: 当时我就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南京传》，所以呢，我就想，就一照影子写《南京传》，只有他一个人能写。
0: 我就也比较轻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写，我不会比他差的。”
3: 他觉得他要写《南京传》的时候，要比《伦敦传》写得好。
0: 他就跟我开玩笑：“别吹牛，签合同。”
3: 我们两人就签约。
0: 你经常在这散步是吗？不是，就曾经因为我住在这个附近，后来就不来。我后来就是应该这也是20年前的事了，20多年前的事儿。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

0: 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秋季天气干燥，老年人皮肤瘙痒怎么办？具体来了解一下。
10: 现在这个季节呀，天气呢比较干燥啊，气温呢是明显在降低。由于呢早晚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我们人的抵抗力呢也在下降，从而呢就会诱发多种疾病，比如呢老年的皮肤瘙痒症、虫咬皮炎都是呢秋季的高发病。那为什么这个季节是皮肤瘙痒症的高发期呢？就是说这个季节呀，天气呢它比较凉了，凉了以后呢，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新陈代谢也降下来了，所以呢对于皮肤的滋养呢就少了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就是尤其一些老年人呢，一脱衣服啊，这胳膊小腿上这哗啦啦啦往下掉了很多白色的皮屑，或者呢是身上衣服上床单上有很多的这种白色皮屑。然后呢很多的中老年人呢还皮肤瘙痒，经常的抓呀挠啊，都甚至把这个皮肤呢给抓破了。就是因为呢这个季节的转换呢导致了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那么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多呢？这就要说一下皮肤的屏障功能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皮肤的表皮细胞啊

比作一块块的砖，就垒墙的那种砖啊。然后呢，把表皮细胞的外面呢，它会有一层皮脂腺啊，可以把它比喻成墙外面的一层水泥。正常情况下呢，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它的皮脂腺分泌就会减少，或者说皮脂腺的功能就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皮脂腺膜呢就非常的薄弱，外界的刺激呢就会超过水泥层，伤害到墙体，伤害到表皮细胞。那么咱们中老年人的皮肤呢就更加敏感，皮肤的屏障功能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个皮肤屏障功能保护好，就能减少很多的瘙痒、湿疹、荨麻疹，很多皮肤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呢，不单是生理上的功能减退，它会伴随各种的内科疾病。年轻人呢，他进医院的几率都比较少，但是呢，45岁以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保养的不当，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些疾病呢，也会引起瘙痒。那么这种情况呢，病治好了，皮肤瘙痒自然呢就不存在了。但是因为中老年人呢，为了治病，他吃的药比较多，也容易出问题。细心的听众呢，您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或者家人吃的药，很多说明书上副作用呢都会写，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可能会引起皮疹。所以呢，一旦药吃多了，吃久了，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呢也就出来了。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就容易出现瘙痒症的原因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呢是其他疾病引发的，第二呢就是药物引起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第三种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些习惯。我们知道现在人都爱干净，勤洗澡，特别是现在天气干燥，皮肤掉屑，就觉得呢多洗一洗，多接触水，会让皮肤呢没那么干，然后呢还使用比较烫的水，觉得烫一烫好像更舒服一些。但是洗完澡之后啊，却变得更加严重了。实际上呢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呢被破坏了。中老年人呢秋季皮肤瘙痒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主要呢针对第三点，要保护呢皮肤屏障功能。就是你洗澡啊也好，洗手也好，一定要注意水温，水温不能太烫。大家都洗过碗吧，你洗碗的时候呢，一个油腻的碗放在洗碗池里面，用热水洗啊，它这个油呢就能洗得很干净。如果你用凉水洗的话，它那些油渍呢就很难洗下去，对吧？同理啊，如果你用热水烫你的手或者你的皮肤的话，就会使皮肤的油脂大量的流失，皮肤的油脂大量流失了以后，皮脂膜呢遭到了破坏，那么你这个保护砖墙的水泥呢就会被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呢，你的皮肤的免疫力就降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洗澡的水温，一般呢40度到42度呢就差不多了。同时呢，我们要加强保湿，因为咱们皮脂腺分泌不是减少了吗？那么这个水泥层不是变薄了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砖墙结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恢复这个中老年人的皮肤屏障功能，减少呢瘙痒的发生。你也不用买那些广告里面特别贵的护肤品，这东西啊，秋冬季节呢，最好每天都抹，消耗呢也比较大，太贵了也不值得。您就用点大宝啊、维生素 E 乳液啊，这些十几块钱20块钱呢就可以了。另外呢，长期的皮肤瘙痒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比如呢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它对皮肤皮脂代谢、抗过敏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使用酵素，因为到达皮肤的都是毛细血管，更容易堵塞导致瘙痒，酵素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帮助呢疏通血管，让营养送达。

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治疗中老年人皮肤瘙痒的小妙招，主要呢用淘米水和盐，鲜的淘米水1000毫升，加入食盐9克，熬煮15分钟，晒凉到40度左右，用纱布呢蘸取擦洗皮肤，早晚呢各一次，每次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淘米水滋阴养血，性凉清热，能够有效的缓解瘙痒，您不妨呢试一试。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黑枸杞有怎样的功效呢？快来听一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灸治病108招，我是冯明宇。长得黑不溜秋不起眼，但却是抗衰老、补肾、治疗近视等多种疾病的良药。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黑枸杞。黑枸杞呢，长得很不起眼，但是它有多种效果。比如说它可以解决皮肤的皱纹、美白、抗衰老，还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对于体虚无力、

虚无力，眼睛问题的近视、眼花、眼干，还有抗辐射、抗肿瘤、补肾壮阳都是相当好的。那么我们来一一说一下它的功效和原理。第一就是皮肤问题，黑枸杞它的花青素含量很高，而花青素对于人体抗氧化、清除人体皮肤的有害物质、自由基的堆积和沉淀有着特别好的效果，尤其是可以让皮肤呢鲜活有弹性，保持水嫩，减少皱纹。第二的话就是抵抗力，可以解决气虚和体弱等问题，这个和黑枸杞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 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而黑枸杞所做到的一个造血功效，其价值呢远远高于普通的红枸杞，它也被称为软黄金。第三呢，就是对于经常上班看电脑的白领人员，可能会出现近视、眼花、眼干等作用，这呀都是因为长时间复合用眼，使眼睛出现了疼痛、干涩、发胀的情况，甚至呢有些人会患上眼干病，眼肌的疲劳呢还会导致暂时性的视力下降。当然如果你长期熬夜的话，那么就不是暂时性的视力下降，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视力下降，甚至呢出现视力模糊、有重影、视网膜炎等等。而这时候呢你就不妨喝一些黑枸杞泡的茶水，有助于解决眼底出血、假性近视，对于视疲劳可以得到改善，还可以治疗白内障、眼干等情况。还有呢就是补肾壮阳，黑枸杞呢也是枸杞的一种，性平和，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尼克酸、骨固醇、亚酸油、锌等多种元素。而锌呢是可以使我们人体的活性酶活性升高的必需物质，也是促进人体性激素分泌的必需物质，尤其是对于肾虚的患者有着比较好的功效。因为黑枸杞啊不仅能够提高性功能，而且在增强性功能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而古代呢我们也流传着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什么，叫做君行千里莫食枸杞。这就说明啊枸杞对于人体有着很强的性功能刺激作用。那么问题来了，经期的女性能不能吃黑枸杞呢？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可以吃。而经期呢人体的血流量流失很多，进行滋补是肯定需要的，尤其是在经期吃枸杞，我觉得很有必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感冒发烧的时候，为什么会食欲下降？
6: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这个感冒发烧的时候啊，为什么会食欲下降，什么都不想吃。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感冒的时候没有食欲，就是身体在自救，为了不给病毒呢提供能量，然后饿死他们。这乍一听啊，这个观点呢像个小笑话，但细想一想啊，这个说法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吧？这病毒呢为了让自己存活下来，其实呢它会和人体的免疫系统呢争夺体内的营养物质，它也是需要营养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病毒呢它是饿不死的。如果病毒能因为饥饿而死的话，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绝症，那么多的医学难题存在了。那么既然它不是为了饿死病毒，那感冒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吃不进东西呢？首先呢，人在感冒尤其是发烧的时候，体内呢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的消化酶功能会下降，所以呢胃肠道的蠕动减慢了，甚至呢出现了紊乱，进而呢就会引起呢消化不良。胃的消化呢减慢了以后，我们感受不到饥饿，自然呢你也就不想吃东西。你看还是没那点事儿，对吧？所以说这个酵素活性酶啊，它是身体的处处都需要它。其次呢，感冒的时候鼻黏膜呢充血了，肿胀了，鼻腔分泌物增多，这些炎性病变呢会引起鼻塞、流涕这些症状。那么这些鼻黏膜的病变呢会使黏膜上的嗅觉感受器对于气味的敏感性呢明显的减退，从而呢就会使嗅觉的灵敏度降低了。更有甚者，病毒感染会直接引起嗅觉神经受损，也就阻碍了食物的香味被接收。那么人体的嗅觉和味觉呢是协同工作的，感冒导致的嗅觉灵敏度降低呢，自然呢也会影响到味觉的灵敏度。那么味觉的迟钝呢，就是对食物的酸甜苦辣咸这些感觉不敏感，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这食物呢它不够味道，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是没滋奶味儿的，对吧？就失去了胃口，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呢感冒期间呢，如果故意去挨饿导致营养不足，就会明显的损害身体的免疫功能，不利于呢他们跟病毒作战。所以呢不管感冒的时候有多么难受，也别真的啥都不吃啊，补充必要的能量和营养呢，也能让胃肠道维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那么既然不能不吃，那感冒期间咱们该吃点什么好呢？我们可以吃具有抗炎消炎的食物，比如呢各种颜色的蔬菜，每一种颜色的蔬菜当中它所含的营养呢也是不一样的。绿色的蔬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钙质，橙色的蔬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番茄红素，还有呢花青素。这些营养呢能够保护我们人体的细胞，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够起到抗炎消炎的好处。另外呢补充优质蛋白，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感冒以后呢适当的吃一些鱼虾蛋奶，补充优质蛋白呢对免疫力呢非常好啊。很多人感冒的时候还伴有发烧，温度呢会影响到代谢，那么温度越高代谢呢也就越快。所以呢当人体在发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充酵素啊。那么活性酶啊，它决定着身体所有生态化学反应，所以对于人体的整个代谢 内分泌的调节，它都是需要呢活性酶的参与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加快了呀，白细胞呢也从懒散的变得非常的活跃，那么这些活动都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活性酶，而人体的酶呢，它是有总调度的，当免疫系统呢需要更多酶的时候，它就会从身体的其他系统呢来调动。那么发烧的时候，身体的水分消耗也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多喝一些温水，啊，也可以喝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啊，糖尿病的患者你要注意糖分啊，不仅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促进的汗与排尿，那么对于体温的调节也是有利的。那么对于富含多种活性酶的人类来说呢，身体的平均体温呢，它就是呢活性酶的最适宜的温度。人体的正常温度是36.5到36.8，那么一旦超出这个温度以后呢，达到37.8以上了。即便你还没有任何生病的感受，但其实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在备战了，有可能你已经呢受到了病毒的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第一时间呢就要补充上酵素活性酶。那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有很多朋友私信问到我，说长江老师，我这个想补充蛋白质啊，但是我吸收不太好，啊，我喝牛奶呢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喝了以后肚子咕咕乱叫。啊，有时候会腹泻，啊，打那个不消化的嗝，很不舒服，排便呢像那个金子一样金黄金黄的，啊，粘便池不成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喝小分子羊奶粉，因为小分子羊奶粉呢，它蛋白质含量一点都不低于牛奶，而且呢，给大家推荐那种小分子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精蛋白，一般每20克袋装呢，就能含有17个的小分子精蛋白，所以它含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啊，你就可以这样喝。如果说你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喝什么都可以，啊，牛奶、羊奶都行的，啊，包括奶粉的、羊奶粉都是没问题的。

0: 老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

0: 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个人的睡姿各不相同，您是哪种睡姿呢？什么样的睡姿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灸治病108招，我是冯明宇。咱们分享的主题是睡姿不对迟早遭罪，咱们来谈一谈哪种睡觉姿势最好。人的睡觉姿势啊，千奇百怪，各种各样，但整体的话归为仰卧、俯卧、左侧卧和右侧卧这四种，咱们来逐一聊一下。首先就是仰卧，仰卧这种睡姿呢，人群大概占比在50%到60%，这样睡不会压迫到人的身体任何器官。但是缺点是，有的时候有人习惯把手放在胸部，这样做呢会导致容易做噩梦，影响睡眠。当然也有人习惯把手枕在头下边睡，这样会垫高枕头，不利于颈椎的健康。但总结来讲，仰卧容易做噩梦。第二就是俯卧，俯卧的话它有伤心肺、伤乳房的情况，并且呢会影响心肺的功能，影响人体的呼吸和循环。但好在这种睡姿的人呢比较少，只占5%左右。还有就是左侧卧，因为心脏是位于左侧的，我们采用左侧卧的方式睡觉，会加重心脏的一个供血循环，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有心脏病的朋友，尤其不采用左侧的睡眠方式。但是呢，对于怀孕中后期的女性来说，左侧卧则是最佳的睡姿。右侧卧呢，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睡姿，也是现在大多数人比较认可的一种睡觉姿势，主要是因为它不会压迫到心脏。综合来讲，右侧最佳，仰卧其次。当然睡觉姿势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正常人来讲，左侧、仰卧、右侧都可以相互调节、相互搭配，对于脊柱和脊柱两侧的肌肉都是一个很好的休息。但是呢，有些疾病有比较适宜的睡觉姿势，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肺结核患者适宜左侧睡，当然如果你是右肺有病的话，那就适合右侧睡。有中耳炎的朋友，一般脓汁呢会灌满侧道的侧耳道，为了使脓汁方便流出，那么我们一定要采用侧位睡。心脏病患者，那么肯定要避免左侧睡。高血压患者呢，睡觉的姿势可以采用侧位、侧卧位，并且呢可以使用15厘米高的枕头，当然也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3: 105幸福时刻，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 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鲁智深为了营救兄弟史进，执意独自下山，打算伺机刺杀贪赃枉法的太守。他此番行动能顺利得手吗？请听《水浒传》第236集。
1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5: 第236集。
16: 这查博士在旁边就顺口说了句话：嘿，你们要找太守吗？听锣响没有？太守回来了。鲁智深一听说太守回来了，这口茶在嘴里边含着呢，噗往外一喷，把这茶杯就撂下了，把这茶博士吓一跳：这位什么毛病？咱们这茶吐出来了干嘛的呀？鲁智深站起身轻就出来了，出来了茶棚之后，伸手把这铁禅杖在手里边就提了起来了。他往远处一瞧，一看由远而近，顺着大街，太守这个道队可就来了。头前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这肃静回避牌的后边就是身着青衣皂帽的衙门口的官差，手中拿着水火棍。这衙门口的官差再往前走，官差的后头就是带刀的护卫，在护卫丛中有一乘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这位贺太守蔡京的门生。鲁智深一看这个队列越走越近，鲁智深就心里合计呀、我从哪儿下手呢？我不能从正面往里打，头前又有回避牌，又有造例，又有带刀护卫，我得冲过三层去才能到轿跟前呢。我从侧面打，侧面鲁智深发现这大轿的两边都是骑马的带刀护卫，而且这些带刀护卫不是衙门里边的官差，好像是城中的官军。哎呦，鲁智深心想，可能这个贺太守被人行刺吓破了胆了，这个大轿周围加强防备呀。鲁智深想，要不我就从他这个大轿的角这个地方往里冲。对，鲁智深把这禅杖右手一提，他在茶棚这站着就等着这个机会，就瞅头前这个道队铜锣开道走近了，几面铜锣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接着肃静回避牌也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造吏们也走过去了，带刀护卫到这儿了。鲁智深要想动手，就在带刀护卫和旁边这些骑马的官军斜角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缝，他可以从这个地方闯进去。就在鲁智深提着禅杖正想往里闯的时候，就看旁边那骑马的官军有这么三四个人把那马往前一提，咔咔咔咔就上来了，把这个角给封锁住了。鲁智深这腿刚一抬，他马上把这脚步又撤回来了。鲁智深一想，不行，

0: 如果我再愣往里冲杀，这么多的人动起手来，我不但杀不了这个太守，弄不好我还得遭擒。哎呀，他娘的，我真要是遭了擒，山上的那弟兄几个，他们那个话可就种地了，到时候跟我讲了，不让你去吧，你偏去，你去了之后被人家捉住了，还得我们救你。嘿嘿，我鲁智深不能办这种事，此次行刺不行，就再等一个机会。鲁智深想到这儿，他把这个脚步停住，在茶棚门口站着。这跟我旁边过来一个人，一拍鲁智深肩膀：“师傅，您那茶还没喝完呢，您不喝了？”鲁智深回头一看，这个人有50来岁，留着两撇燕尾黑胡，身上穿着青衣服，满面堆笑：“
1: 哦，我的茶不喝了。”“
2: 哦，不喝，您站在这儿干嘛呀？”“
1: 站在这儿，我看官。”“
0: 这官有什么好看的？”“
1: 咱家久闻贺太守鼎鼎大名，从来没见过，今天贺太守再次路过，我想要亲眼目睹他的这副尊容。”“
0: 哈哈，贺太守在轿里边坐着呢，您要想看的话，上衙门里头看去。”“
1: 这你就甭管了。”“
0: 是是是是是。”这人捋着小胡子往旁边溜达走了。鲁智深奇怪：“嗯，这小子是干嘛的？难道说我在这要行刺贺太守，引起他的注意了？”鲁智深正对那个人注意看的时候，就看在那贺太守的道队里边走出了一个带刀的护卫。这个带刀护卫几步走到了鲁智深的跟前：“
3: 哎，这位师父，请问您贵姓？”“
1: 嗯，俺乃是出家之人。”“
3: 法号怎么称呼？”“
1: 俺叫法源。”
0: 鲁智深瞎编了个名，没说他是鲁智深，他说叫法源。“
1: 哦，法源禅师，我们贺太守跟您见过吗？”“贺太守啊，贺太守跟我大概没有见过吧。”“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贺太守刚才在轿里边看到您了，特意差派小人到这来请您。贺太守说跟您见过面，想请您到衙门里边到后堂用斋。”“
1: 嗯，这是贺太守说的吗？”“
0: 正是，小人奉贺太守之命，特请师父到衙门里边去相叙。”
2: 哎，鲁智深心想，这贺太守你是死催的，我正想要杀你，不能接近你，你却派人请我到你的后院用斋，这就阎王造就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天？鲁智深呐，干脆就来了个顺杆爬。“
1: 啊，我倒想起来了，那贺太守跟我曾经有过一面之事，今天幸亏他还记得我。既然他让咱家到他衙门里边去用斋，咱家不客气，我就早饶了。”“
0: 好吧，师父，您随我来。”鲁智深提溜着禅杖，挎着戒刀，跟着这位带刀护卫，就在他那道队的后边走下来了，一直来到衙门口，进了衙门，倒在院子里边，就和那个大轿抬到后边去了。鲁智深呢，在院子里边站着，他想跟着这些个衙役往里走，两个带刀护卫过来了：“
3: 哎，师傅，您稍等，太守到后堂之后，准备完了再请您啊。”“
1: 好。”
3: 鲁智深想，你只要把那个斋饭摆好喽，请我一进去，咱俩一见面，就这混铁禅杖，我抡起来照你脑袋上一拍，你那脑袋长得多结实，它也得碎。如果说不得拍的话，我就给你一铲，你那脖子多硬，我也能给你铲平。鲁智深心想，可能是这个贺太守他认错了人了，他上西岳花山京城去降香，不定那庙里边哪个和尚长得模样跟我一样，今天他看我在路边站着，他以为我是那和尚的，所以要把我请到他的后府用斋。哎，作恶多端，必有天报啊。
0: 鲁智深站着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后边走出了一个家丁。

0: 打扮的人。这个人来到鲁智深的跟前，深深一揖：“请问，您就是贺太守请来的高僧吗？”“
1: 好，正是咱家。”“
0: 太守说，斋饭已经预备好了，请您到后堂。”“
1: 嗯，头前带路。”“
0: 是，您跟我来。”这人头前引路，就走进了大堂。鲁智深提着禅杖刚一进大堂，旁边过来两个当差的：“哎，这位师傅，请您把这禅杖跟戒刀放下。”“
1: 嗯，怎么让咱家把禅杖和戒刀放下呢？”“
0: 师傅，您知道吗？太守请您上后堂去啊，后堂是太守居住的地方，那里怎么能好带着兵器去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凡属要奔太守的后堂，不管携带什么样的兵器，都得先放在这儿。师傅，待会儿您吃完了饭出来的时候，您的禅杖、您的戒刀，我们原封照还。”“
1: 嗯，这……”
0: 头前领鲁智深那人就说了：“
1: 师傅，这东西丢不了，您就立这儿寄存着，一会儿还还给您。”
0: 鲁智深心想：“我倒是不怕你们不还我呀，没有这禅杖，没有这戒刀，我怎么杀那太守啊？”鲁智深又一转念：“我曾经三拳打死镇关西，我想你这个太守不会比那镇关西长得更结实。嗯，我顶多多打你几拳，弄不好我抓住你的脖子，我掐死你个球娘养的。
1: 嘿嘿，那也一样，何必带兵器，是吧？”
0: 鲁智深把这禅杖戳到旁边，一伸手又打左肋下，把这戒刀也解下来了，交给旁边的差人：“你们要给我好好看管，您放心，绝对没错。”禅杖戒刀都立在那儿了，鲁智深跟着领路之人继续往前走，穿过了大堂，前边就到了二堂的门口了。走进了二堂门口，后边就是一个院，这院子里边栽着很多的竹子，现在是冬景天，这竹子叶都有点干巴了，但是这竹林还存在。鲁智深一走到院子当中，头前那个领路的人脚步就加急了。鲁智深心想：这小子走那么快干嘛？哦，先去给那太守送信儿，让太守降阶相迎，是这么个意思吗？鲁智深呢，他这个脚步倒没快。他虽然脚步没快，但是鲁智深听见耳畔边有人喊了一声：“来啊，两旁动手，把这个僧人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鲁智深就觉得不好，我中了他们的计了，他们是要捉拿我。这功夫又打竹林子里边呼啦的一下子就拥出来四五十号人呐，这四五十号人一齐过来，奔着鲁智深就下了手了。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拿着绳子，鲁智深一看：“干什么？你们想捆我呀？”“
1: 啊，我自个儿想的好，我以为这太守是认错了人了，闹了半天他没认错人，可能他看出我是刺客来了。”
0: 不出鲁智深所料，这个贺太守由于前两天有九纹龙史进拦轿行刺未成，所以这贺太守现在出门都加强防备，不但有前后左右的道队，而且在道路两旁放下了许多便衣，这些个便衣观察行迹可疑之人。今天这贺太守看出来了这个和尚有意行刺，所以就用这么一个计策把鲁智深就框进来了。可是鲁智深那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一只老虎啊，虽然是四五十人已经把他围上了，困兽犹斗。旁边拿绳子那小子一抖了这绳子，想要套鲁智深这脖子，这绳子往上那么一揉的功夫，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把这绳子套就躲开了，躲开这绳子套一把就把他那手脖子抓住了，抓住手脖子往前边一拧劲儿，那小子胳膊就背过去了，背过去之后鲁智深使劲拿手往上一端，嘎嘣儿，这胳膊就掉环了，拿绳子那小子哭唧就趴地下了，哎呦，掉环了。他一喊吊环，旁边那几个还不含糊呢，有拿棍子有拿棒子的，照着鲁智深啪这一棒子就打下来了。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伸手把这棒子就抓住了，往下一拽， 把这棒

0: 之后想着把鲁智深给拽倒喽，鲁智深一使劲吃啦，这僧衣就拉个口子，那边就勾住裤腿了，一使劲鲁智深脚底下一较劲，来个千斤坠，刺啦，裤子底下开了。一会儿的功夫，鲁智深这僧衣顺风扯齐了，气里里里呼噜噜噜。大伙儿一看，哎呦，咱们四五十人就抓住这一和尚啊，太笨了。有人想出个主意来，弄一个大网子，由打房上边扑的一下子就扔下来了，这一下子把鲁智深就给罩住了。这一罩住，鲁智深可就不得施展了。三正位两正位，最终把鲁智深给捆上了。捆上鲁智深之后，这才把这个网子掀开。就听那老爷说了，来啊，把他给我带到堂前。老爷在二堂那儿等着呢，两旁人推推搡搡，把鲁智深就推到了贺太守的面前。跪，说了一声跪，鲁智深在那儿立而不动。鲁智深心想，我跪，我跪谁呀、啊、我跪这赃官，我跪这个赃官，我觉得都丢我自己的身份。旁边两个衙役一看，嘿，现在你已经身遭绑绳了，见了老爷竟敢斗胆不跪，你不跪我就让你跪。有两个衙役过来，一抬腿照着鲁智深这磕膝盖后头腿腕那地方咣就一脚。一般人呢，这一脚踹上准得跪下。鲁智深呢，看见后边过来俩人，心想，你要踹我这腿腕让我跪下。鲁智深一绷劲，用上气功了，这两条腿像柱子一样。后边踹腿腕这小子不知道啊，刚一脚就踹上了，就觉得脚脖子嘎嘣一声把脚脖子给存了呀。哎呀，这小这腿长怎么没弯儿、哎、他天生就直的，你看见没有。鲁智深微微一笑，哼哼，你家老爷上跪天下跪地，从来不跪这些贪官污吏。贺太守在上面一听，哈哈哈哈，他不跪就不跪吧。贺太守捋着这小胡子瞅了瞅鲁智深，和尚，我问你，出家何处，姓字名谁，报上你的真名实姓。哼哼，若问洒家，姓鲁，名智深，出家在五台山上。鲁智深没说是梁山好汉。鲁智深想，我既然已经被绑了，就别说我是梁山来的人了，干脆把我原先出家那地方给他报出来得了。鲁智深，哦，好像是听说过。嗯，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因何你要行刺我呢？哼哼，你怎么知道我要行刺你？我在轿里坐着，看得真真切切，你在道队旁边手提禅杖，欲进又退，犹豫不决，不是行刺又是何意呢？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赃官，倒也眼睛好使。跟你说句实话，咱家到此就是要行刺你这个赃官。嗯，因何你要行刺我？为了解救我家兄弟九纹龙石进。哦，头两天行刺未成的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你的兄弟，那是个俗家之人呢、啊、你是个出家之人呢、啊、我看你这个出家的和尚有点与众不同啊，和尚哪有自称杂家杂家的，一片粗野相，哪像佛门人。嘿嘿，你哪里知道，我这个和尚不但喝酒吃肉，而且还杀人放火，不把这世上的赃官污吏斩尽杀绝，怎能看出我佛的大慈大悲？嗯，贺太守一听，他这个佛门道理跟别人不一样，专门杀人。鲁智深，今天被我捉获，还有何话说呢？哎，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无话可说。贺太守说，好，来呀，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
1: 这件事情
0: 很快的就在华州城内街头巷尾传扬开。

0: 老百姓们是纷纷议论呢，大伙儿都说，哎，听见没有，最近又有个和尚刺杀太守没成啊，让太守给抓起来了。是啊，哎，前些日子不听说少华山上有个寨主来刺杀太守吗？也让太守给抓住了啊。是啊，怎么这么几天就俩刺杀太守的？怎么这么多刺杀太守的人出现呢？嘿，这你还不知道吗？这说明咱们太守好事做的太多了，招惹的大家伙都想杀他。哼，三官横行啊，百姓不平啊，所以才要刺杀他。你说也怪了，咱们皇上对这样的官儿为什么不把他调走呢？还让他在这坐着。调走？调哪儿去？调走了这个还有那个呢，这是蔡京的门生，再来一个是高俅的徒弟，换汤不换药，全一个味儿。那怎么咱们大宋国朝就没好人了？哼，好人倒是有啊，他不用啊，上边一个人糊涂，底下就糊涂一片。你瞧瞧现在全国遍地到处都是赃官，你说老天爷也不管啊，这刺杀他怎么就成不了呢？老天爷啊，老天爷现在也改脾气了，大概也受了贿赂了，让你刺杀也不成，就让坏人横行。嗯，这可真是啊，朝朝代代有赃官，没有现在赃官权呐。老天也能贪贿赂，给个赃官丰收年。现在这叫赃官丰收年呐，有谷子丰收，麦子丰收，现在赃官丰收，全国各地都是。嗯，就是啊，华州城里边把这几句民谣就漫散开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现在是赃官丰收年。鲁智深被抓进监牢里边这个消息，少华山上可就得到了，因为少华山上派了不少踩盘子的小喽啰到华州城里边探听消息，小喽啰们把这个消息得到，回到山寨向寨主禀报，三位寨主再加上武松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伙都非常着急呀。武松说，这怎么办？我们劝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结果被人家给捉住了。眼下如果要是回到梁山搬兵求救，我跑到了梁山再从梁山带队伍过来，这时间就太长了，我担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史进和鲁智深他们两个会有意外差错。神机军师朱武说，您不去梁山搬兵，我们又怎么办呢？我们也救不了他呀。武松说，就是啊。大家正在着急的功夫，山下有喽啰兵禀报说，山底下有一个梁山来的人求见寨主。武松一听说梁山来的人，武松说，我去看看。武松马上由打山上下来了，到山下一看，来者正是神行太保戴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

0: 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鲁智深独自闯入华州救人失利，不幸身陷大牢，梁山一众好汉焦急万分，他们究竟该如何攻破华州，营救落难的弟兄呢？请听《水浒传》第23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37集。
3: 武松一看见戴宗啊，哎呀，真的好像旱天盼甘雨，您可来了，来得恰其时也，快上山吧。把戴宗让到山上，几位寨主一见面，武松就问戴宗：“您干什么来了？”戴宗说：“你们二位下山之后，朝大哥和宋大哥放心不下呀，所以派我随后跟来，到这儿瞧瞧你们的结果如何。”武松说：“这结果可就糟了糕了。”“怎么呢？”武松就把到这儿之后的整个事情经过跟戴宗讲说了一遍。戴宗一听，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我得马上回去给大哥送信儿。现在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从梁山发兵援救，攻打华州啊。武松说：“就是啊，我正犯愁耽误时间长呢。”戴宗说：“我来了，这时间就短了，我可以跑着回去。”武松说：“火速回去禀报。”马上他们给戴宗准备了一顿饭，戴宗吃完饭之后立即翻头就下山上梁山。戴宗人称神行太保啊，脚底下跑得快，他很快地跑回了梁山。到梁山上见了晁盖和宋江、军师吴用等人，把武松和鲁智深到少华山上的经过这么一说，宋江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必须马上兴兵去搭救二位英雄。”晁盖说：“好，这次兴兵我亲自去。”宋江说：“大哥，这么老远您亲自带队有些不便，您毕竟是我们山上的主帅，您不用离这座位，由我去。”最后商议决定，由宋江带着军师吴用亲自够奔少华山，在少华山上跟那几位寨主聚齐之后，商议攻打华州的计策，好营救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这次行动带着梁山的几位将官，有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双边将呼延灼，还有徐宁、朱仝、谢珍、谢宝，后边有押粮的官，押粮者是李英、杨雄、石秀、李俊、张顺，白日鼠、白胜、矮脚虎、王英。这回一丈青扈三娘没跟着，两口子出来一个。临走的时候，矮脚虎、王英向一丈青扈三娘是再三的嘱咐，好好在山上看家，这两口子还是洒泪而别。您别说，这两口子感情还挺好。宋江点齐了3000楼兵，浩浩荡荡由打梁山上出发之后， 直奔少华山而来，告诉头前开路的人提早到在少华山上，告诉武松等人就说宋江的队伍已经到了。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三位寨主在少华山上杀鸡宰羊啊，准备着迎接梁山好汉。宋江的人马到了，他们一起把他迎到山寨之上，在山寨上是大排宴宴款待宋江等人。宋江和这些梁山将官前边后边的全都聚齐了，押粮官也到了，在少华山上驻扎下之后，大家伙聚集在一起就商议怎样攻打华州。军师吴用先打听了一下这个华州城的设防情况，神机军师朱武对华州的情况掌握得比较全面，他介绍了之后，军师吴用沉思了半晌。据朱武讲啊，这个华州城城内有6000官军在这守着。吴用心想，我们带来了3000楼兵，再加上少华山上有这么几百人，从兵力上不敌人家，人家呢又有城池据守，我们如果在外面强攻恐怕难以取胜。为军之计，我们得夜晚观察一下地形，看看这个华州城池有没有疏漏之处，我们可以趁虚而入攻破此城。于是当天晚上，军师吴用和宋江以及小李广、花荣、秦明、胡彦卓、林冲等人悄悄地骑着马就下了少华山了，来到华州城外高岗之处观看城池。一瞧这个华州城啊，可以说是森严壁垒，四周围城壕深阔，城墙高大宽厚，城上边设防严密，旁边远处就是西岳华山。这西岳华山山势巍峨，雄姿巨立，这华州城呢在华山的衬托之下也显得易守难攻。他们看完了地形之后又回到了少华山。军师吴用说，正如神机军师所言的，我们如果想攻打这个华州城，绝不能强攻，只可能智取。那么怎么样智取呢？吴用说，现在我还没有想好，咱们大家各出主见，谁有高招都拿出来，我们共同在这磋商一个攻城的办法。大家伙在这议论了过半夜也没想出来。早饭之后，山下边忽然有一个踩盘子的小喽啰望上禀报，启禀寨主，在山下捉住了一个到华州城里边送公文的人。哦，吴用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这个人就带到山上了。经过一番审问，在他的身上搜出来一纸公文。什么公文呢？感情那个西岳华山上啊，今天帝君庙重新修造，当今圣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派殿司太尉，这个人叫素元景，带领着200来人代替圣上到华山降香，而且皇帝御赐金钟吊挂。这个太尉马上就要到在华州了，必须得先给华州的太守送个信儿，让华州太守这位贺公要迎接太尉。太尉从哪儿来的呢？走的是水路，从黄河进渭河，由渭河到华州，让贺太守在渭河渡口迎接太尉。公文上就这么写的，马上就到了。吴用一看这公文上写的非常清楚，明天下午就到。吴用说，好，把这个下书之人给我押起来，公文留下，把下书人就押在山上。神机军师朱武一听到这里面有愁色呀，看见没有，我们还没等攻城呢，这东京汴梁皇上又派一个太尉到这儿来了，更增加了华州的力量，给我们攻城更带了难题呀。哈哈哈哈，军师吴用笑了，我看京都来的这位太尉正是助我攻城之人。神机军师朱武说，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军师吴用说，我们正好利用他这个太尉把华州攻破。 从科而言，

军师吴用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们看如何？神奇军师祝吾一条大拇哥，哎呀，军师，无怪称您为智多星，果然您智慧超人，好办法。宋江在旁边一听也是连连点头，几位主将俱都赞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吧。军师吴用马上把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两个人叫过来，告诉他们，你带着杨雄石秀，你们四个人下去如此如此这样办理，不得有误。是，他们这四个人就下了少虎山了。他们点齐了五六百喽兵，来到渭河渡口，到这干嘛呀？李俊和张顺两个人呢，先租船，把渭河这一带所有老百姓打鱼的船租了28条。这28条船租起来，告诉他们，明天我用你这船就用一天，我多给你钱，明天你们都可以休息。打鱼的一听给的这个价码啊，比打3天鱼的那钱还多，非常高兴。那好吧，这船名就交给您了。您几位是哪儿的？我是少虎山上的。哎呦，渔民一听，少虎山上的那是债主啊，别说给钱的，不给钱用你这个船你也得给人家用啊，不给人家用，人家给你点厉害就够你一烧。渔民们乐得得了钱，第二天都准备去休息去了，这咱不提了。这20多只船租下来之后，李俊和张顺把手下这个楼兵都分配到20多只船上。这20多只船上分配了有不到300人，剩下这一部分人呢，交由石秀和杨雄带领，就在岸上两边埋伏，一切安排就绪了。李俊和张顺回到山上向军师禀报，吴用说，好，明天我们就正式行动。因为得到的消息是明天下午这位朝中的太尉赶到渭河口啊。到了第二天，宋江、吴用以及梁山城众位主将各乘坐马都下了少虎山。少虎山上的寨主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两个人跟着李俊和张顺一起上船，他们在船上等着迎接这位太尉。中午饭这些人就在这渭河岸边吃的，到了过午，午时过后，到了未时，远远的看见九棚九围是3座大官船，由打这渭河上边飘飘荡荡就游过来了。眼瞅着游近了，混江龙李俊一声口哨响，20多只船唰一次排开，就在这渭河面上把这官船给拦住了。混江龙李俊站在船头，用手一点，哎，对面的船只马上停下，让当时的人到船头说话。李俊这一喊呐，3艘官船全都停住了。船上的水手们一看，哎呦，这哪来这么多船呢？把道都给拦上了，快点禀报吧。马上到船舱里边禀报。这船舱里边外舱坐了有8个狱侯，这8个狱侯都是陪伴这位太尉来的。跟狱侯里说，其中有2个狱侯累挎着宝剑，穿着锦衣银带，迈着4方步就走到了船头上了。这俩狱侯掐着腰往面前一看，哎呦，这么多船只把这个渭河给拦上了。哎，前面你们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华州里边贺太守派来的人迎接我们呢？混江龙李俊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不是贺太守派来的，我们是水泊梁山派来的。啊，这俩狱侯一听当时就一愣，水泊梁山派来的？这水泊梁山在山东啊，怎么跑这儿来了？不对劲儿吧。我来问你，你们是山东的那水泊梁山吗？混江龙李俊说，正是。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京汴梁奉旨将乡的狱侯。你们这水泊梁山的人拦住官船意欲何为？我告诉你，你到里边告诉那位奉旨的太尉，让他船头说话，我们有事跟他讲。

0: 什么？让我们告诉太尉，你们这些个梁山的人都是绿林的义士呀。这些狱侯们说话很注意分寸，没敢说绿林的贼寇，因为他看见这么多船，人也不少，不敢得罪他们。狱侯们心想啊，把这些卫呀、好言好语劝慰的把路闪开，我们过去这就得了。所以他说梁山义士，你们那些义士拦住我们的官船要见太尉，太尉那是什么人呢？能是随便见你们的吗？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然后我给你们转禀也就是了，说吧。李俊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说见太尉就是要见太尉，如果太尉不见的话，可别说我手下的弟兄可就不客气了。弟兄们，攻坚准备。是。就看这二十多艘船上所有的梁山上喽啰兵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一起把这弓就拉开了，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这些狱侯们一看脸全都黄了。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好商量好商量啊。既然如此的话，我跟你传禀一声，看看太尉见不见啊。两个狱侯转身就下了船舱了。这个太尉姓素，叫素元景，他坐在这个官船上面挑了一个大旗，黄缎子绣的，非常醒目，上面有几个大字：钦奉圣旨，西岳将相，太尉素元景。这旗上就说得很清楚了。素元景坐在这舱里边正在品茶，船停了他没出去，为什么？太尉，这是京官啊，在皇上跟前做官的人，这个京官一到在地方上都有一种优越感，他觉得我是京都来的，你们地方属于下属，对我都得仰面而视，他自个儿呢从心里边把这个架也往高抬，所以船停了他没动，他以为呀，这是华州的太守那贺公来接他来了，贺公要来接他，他不能主动的出去站在船头，那显得他这个身份就不够了，他得在船舱里边坐着，等着那个太守上船之后进到船舱给他施礼见面，然后他才能跟着他出去。他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一看两个狱侯进来了，太尉您得出去一趟。怎么的啦？出什么事儿了？哎，太尉，前面有船把咱们的道路给拦住了，是山东水泊梁山的一伙强盗，他们说要见您，有事跟您说。啊，一伙强盗？怎么这个贺公没来接咱们，派一伙强盗来接咱们？就说的呢，这公文已经送出去了，怎么这贺公没来呢？看来他华州这个地面太不安全了。我不见。哎，太尉您别不见呢，这帮小子把弓箭都预备好了，您要说不见的话，咱这船可就走不了了，他们要开弓放箭，这都是一些个无法无天的人呐，有理跟他们讲不通啊。啊，那好吧，我见见他。太尉又打这船舱里边就出来了，来到船头这一站，混江龙李俊等人一看这太尉五短身材，矮墩墩的小胖子，瞅那个脸上泛着油光，当然是营养不错了，身上穿着紫袍金带，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把手在那一倒呗，往下瞧了瞧，哎，下边你们是梁山的人呐？
1: 正是，
0: 我们是梁山的绿林好汉。
2: 哦，
0: 拦住我的官船有何事情啊？我们请太尉您下船跟我们上岸，我们的首领在岸上正等着，有事和太尉商谈。
2: 啊，有事跟我商谈？我乃是朝廷的殿司太尉，跟你们这些个绿林的义士从来没有过往来，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可谈呢？
0: 我们之间当然有事要谈，我们的首领的命令不得违抗，请您下船。
2: 哼哼哼哼，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华州所管地界，
0: 贺太守一会儿就要接我来了，你们快点把

0: 穿枝闪开，不然的话没有你们的好处。太尉，告诉你吧，贺太守是不会来接你的，你们送的公文已经被我们劫持在手，今天你要下船还则罢了，如若不下船，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儿郎们，给我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军这一传命令，船上的这些个梁山上的喽啰兵，立时这个箭可就出来。当时官船上有几名水手中箭，嘁了窟窿的就倒在船上了。这两名狱侯有一个肩膀头挨箭，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中箭了！哎，可血出来了，转身往船舱里边跑。太尉一看，也有点傻眼。哎，众位义士，住手住手住手，不是让我下船上岸吗？好，我就跟你们下船上岸也就是了。太尉马上下船，下了大船，上了李俊的小船。李俊带着两只小船，摆着太尉就靠了岸了。靠岸之后，领着太尉上岸。走出去不多远，太尉一瞧，在远处大路上停着几匹马，马上坐着几位英雄好汉。为首有一位穿大红袍的，这位就是宋江。李俊把太尉领到宋江的马前，太尉，我给你指引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梁山上的大寨主，及时雨宋江。太尉一听，久听说过有个宋江啊，这是个大贼头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太尉此时刻也只好抱完拱手，哦，宋寨主，久仰久仰。宋江由打马上下来，李俊，你对太尉可不得无礼呀、啊！哎，没敢无礼呀、啊。太尉心想，还不无礼呢，给我射伤了好几个。但是太尉也不敢说呀。宋江说：“太尉，今天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恭候多时了，听说太尉要在此经过，我们打算请太尉和你的随从人等到少华山上一叙。”啊，太尉一听要把我们带到少华山上去，上山上干嘛去？宋寨主，我公务繁忙就不必了吧，等我到华州之后，到在西岳华山降完了香，回头咱们再说吧。不，太尉，今天必须得上山，我很多弟兄们都在这儿迎接您呐。弟兄们，宋江一声喊，由打两旁边树林子里边埋伏的这些个喽啰兵呼啦找几百名都出来了。太尉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哎呀，瞅这个意思，他要劫持我上山呢，上山也得上，不上山也得上，怎么着也得上了。太尉这也叫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传下自个儿的命令，告诉船上的几位狱侯，带着船上所有的这些个官军们200来位，跟随着这些绿林英雄好汉一起上山。官船上的人都下来了，8个狱侯直嘀咕，怎么着让咱们上山干嘛呀？其中有一个狱侯说了，我看呐，这少华山上的人呐，要把咱们收编喽，把咱们这200多人一起编入梁山泊的队伍里边去。咱们太尉再加咱们几个狱侯啊，大概都得给把金角椅，说不定是第几号呢。大家跟着都上了山了，到在山上，宋江在正面端然稳坐，给这位太尉素元景也赐了个座位。素元景坐下之后，这个脸上变颜变色，他不知道宋江要干什么，急忙又问，宋寨主，你们把我叫到山上来有何差遣呢？宋江不慌不忙的一笑，哈哈哈哈，太尉，把诸位请到山上没有别的，我想跟您借点东西。哦，借什么呀？借您这身衣裳给我们用一用。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1: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 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1: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9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1: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于世游带来的相声《现世报》。说起《现世报》，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爱吹牛、说大话的人。这段作品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这样的角色，他不仅浑身上下都是假名牌，还天天吹嘘自己有多有钱。更有趣的是，他还有三件宝贝，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这三样东西在他嘴里都成了能帮他赚钱的神器。结果是啥，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到。只能说这现世报可真是名不虚传呢。
7: 那个，我问你件事儿啊。
8: 什么事儿啊？
7: 有一种人最近你发现了没有？
8: 什么人呢？
7: 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8: 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7: 啊，
8: 这专业的没听说过。什么模样？
7: 没见过。
8: 没见过。
7: 这种人有特征啊，到大街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专业说瞎话的。
8: 什么样啊？
7: 浑身上下都是假名牌，兜里就搁10块钱，腰里别着 BB 机，站在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见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千万，可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8: 您说的这就不对了
7: 啊！
8: 我见那说瞎话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7: 啊，
8: 多害怕啊。
7: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我说这是大瞎话。
8: 怎么害怕呢？
7: 他当然得害怕了，说完了以后别人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一没辙了就害怕了。
8: 有这样的人吗？
7: 有啊，我们街坊有一小孩，今年20多岁，就这样。
8: 您给我说什么样？
7: 有一天呢，他又跟着人家一块吃蹭饭去了，反正就是白吃，一分钱不花，吃吃连吃带喝的，吃高了兴了，说话没把门的了。
8: 哦，怎么呢？
7: 喝酒喝多了，
8: 酒壮怂人胆吗？
7: 啊，干起来了。那个各位，今天好好喝啊，今儿我高兴。刚从银行贷出2亿来啊。 好好喝。
8: 行行，您等会儿。
7: 高兴。
8: 您别高兴了。
7: 嗯。
8: 您等会儿。
7: 嗯。
8: 您拿什么贷出2亿呀、啊？
7: 我
8: 啊。啊。
7: 我这叫抵押贷款。
8: 抵押。哦。
7: 哎。
8: 您有大工厂。
7: 大工厂啊。
8: 嗯。
7: 卖了。哎，现在改名都叫了首钢了，
8: 这首钢
7: 哎哈哈，卖了
8: 工厂
7: 呀。
8: 这么说，您有房地产？
7: 房地产都送朋友让他们住下了。
8: 哈哈啊，海外您有遗产？
7: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折腾了。
8: 不是您。什么都没有，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7: 我有三件宝贝。哎，
8: 什么宝贝？
7: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8: 哼，
7: 宝贝，
8: 这三样东西养的人特别多。我也养鸽子。
7: 你养鸽子
8: 啊？
7: 养什么鸽子？
8: 养鸽，养信鸽啊。
7: 信鸽
8: 啊？
7: 会干什么？
8: 信鸽会送信
7: 啊。会送信。
8: 哎，
7: 有大檐帽子吗？
8: 你们家鸽子戴个大檐帽啊？
7: 不是，你这鸽子怎么养的？
8: 我们鸽子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头吃点老玉米，喝点水，啪飞出去，飞回来再喝点水，吃点老玉米。
7: 你听听，这鸽子没出息到家了。我那鸽子不这么养。
8: 你们鸽子怎么养啊？
7: 我那鸽子每天早晨放出去看看谁家也养鸽子，在人家那儿吃点老玉米豆，喝点水。
8: 哦，
7: 哎，
8: 这什么人养什么东西，你们家鸽子都吃蹭饭呢？
7: 哎，吃饱了喝足了飞起来看看谁家开着窗户，进屋一看有什么好东西，叼起来就跑。
8: 养一贼鸽子。
7: 那天给我叼回一个5克拉钻戒。嗯
8: 哼，不行，这东西不行。
7: 你说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8: 哦，除了偷还能抢银行。
7: 呸，你们家鸽子抢银行？
8: 不是，那还会什么呀？
7: 我们家鸽子飞得特别快。
8: 您要说飞得快，这还贴谱。
7: 嗯，
8: 有多快、啊、
7: 那天叼起人东西要跑
8: 啊，
7: 人家一着急把枪拿起来冲他，哦，棒，没打着。
8: 嘿，你们家鸽子养一飞毛腿啊。
7: 嗯，枪子没追上他。
8: 真快，
7: 是宝贝不是？
8: 是宝贝。
7: 值钱不值钱？
8: 值钱。
7: 你跟银行说说，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50块钱回扣。
8: 我一分钱都不要
7: 啊！
8: 不像话。
7: 嗯，
8: 您跟我说您这第二件宝贝什么？
7: 一只大公鸡。
8: 这有什么特点？
7: 会唱歌。
8: 嘿，这新鲜。
7: 哎，
8: 大公鸡会唱歌。
7: 哎，
8: 嗯，
7: 每天一擦黑就出去了。
8: 嗯，
7: 什么卡拉 OK 夜总会啊，一唱就是12点多钟。
8: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呀、
7: 啊？人家爱听不让走，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600-700块钱，
8: 哪儿来的钱呢？
7: 人家给的小费。
8: 嘿，合着你们老侯家一家大小就靠这鸡养活着？
7: 我不花他钱。
8: 那干嘛？
7: 我这钱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8: 买化妆品？
7: 我这胳膊，我这鸡是宝贝不是？
8: 算个宝贝吧。
7: 你跟银行说说、
8: 嗯、
7: 拿我这鸡做抵押，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60块钱回扣。
8: 多10块钱我也不干，不像话。您第三个那狗。
7: 狗太棒了、嗯、我那狗会数学。
8: 怎么会数学？
7: 你上我们家去，
8: 嗯，
7: 你给他地下扔个1分的钢镚，
8: 嗯，
7: 问问他这是几。
8: 嗯，
7: 我那狗
8: 一个，
7: 嗯，
8: 一声。
7: 哎，
8: 哦，我要扔俩。

0: 俩，
1: 五个，
2: 快点，快点来，
1: 五个，我想扔十个，十个，
2: 哎，
1: 十个一分的，十个，
2: 哦，
0: 完了吗？傻狗，
3: 你还傻狗呢？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话，
1: 怎么告诉我的？
3: 这不告诉你了吗？
1: 什么意思呀？
2: 一毛，
0: 一毛啊！
3: 好不好？
1: 你们家狗连一毛都会说呀？
3: 这不算什么，最棒的是他看你这里边要是有一个是假的，他叼出去来就给你扔出去。
1: 这可能吗？
3: 不信是不是？
1: 不信。
3: 我告诉你们啊，我家这三种宝贝真有。明你们这样，明天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不去看去，我跟你们串没完。
0: 哦，他家里真有这宝贝吗？
3: 哪有这宝贝，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这怎么办呢？
3: 回去跟媳妇一商量，跟爱人一说，这爱人当时就急了。
1: 嗯，
3: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又跟外边吹大牛去啊？啊，那明天你要上家看来，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3: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你起早高你就给我走，十二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盯着。
1: 你这两口子，
3: 我告诉你，这最后一回了。你要以后在外边胡说八道，就我给你打离婚。
1: 离婚？
0: 不至于吧？
3: 怎么不至于？他上回他就外边跟人吹大牛去，跟人说瞎话，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跟人家摔跤去。结果没过两天来了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1: 你怎么样呢？
3: 那蒙古人太狠了，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没上得了床，我跟你说。
1: 您别说这第二天怎么办呢？
3: 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来了，到家门口梆梆一敲门，他爱人就出去了。哟，谁呀？
0: 哦，我们来找大哥。
3: 找大哥呀？
0: 啊，
3: 哎呦，你还说呢，这缺德鬼。哎，今天中午啊刚端起饭碗来要吃饭，就来了一个电传，说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100,000，这不急着慌的就走了吗？上美国了。
1: 哎呦，大哥，这上美国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他说夜里反正一点多钟就回来。
1: 中午走的，一点钟回来啊？
3: 啊，
1: 半天美国打来回啊？
3: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就跑了。
1: 是，明白了，这鸽子是看不见了，
3: 没了，看不见了。
1: 您那鸡在家了吗？
3: 还说那鸡呢，这缺德鸡，今儿晚上5点多钟端起饭碗来，刚要吃饭，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1: 哦，
3: 说是玩去，好像说天亮以前送回来，误不了打鸣。嗯，
1: 这鸡也看不见了，
3: 看不见了，没了。
1: 您家那狗可得在家了吧？
3: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看那狗干嘛呀？
1: 听说你们家狗懂数学
3: 啊，
1: 还认识钱，知道真钱假钱。你把它牵出来，我让它数数钢镚。
3: 哎，那狗倒是在家呢，
1: 在哪？
3: 你们来的时候没碰上吗？
1: 在哪儿啊？
3: 就在那国际饭店门口，跟外国人那倒外汇呢。
1: 走。
4: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黄宏、巩汉林与林永健带来小品装修。这部小品中除了黄宏喊出的那一声声80让人印象深刻，林永健反串的大嫂也是逗乐全场。哐当一声，家里的墙被砸出一个大窟窿，这事儿换谁不气啊？林永健二话不说，叉着腰就找上门，操着天津口音唾沫横飞，把乱折腾的邻居骂得明

0: 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黄大锤，哎，
1: 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啊？
0: 咱们，
1: 咱，大哥，
0: 哦。
1: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
1: 我，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哎，
1: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是，
1: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这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
0: 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0: 哦、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0: 哦、
1: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0: 啊，
1: 手里的警棍。
0: 吓我一跳、啊！
1: 说话呢，你说。
0: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
0: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1: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0: 啊，
1: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
0: 嗯，
1: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0: 这是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0: 啊！
1: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1毛1呀、啊！
1: 打地费呢？
0: 77呀、啊！
1: 妈，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
0: 啊，
1: 有四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儿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呀，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1: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0: 哦。
1: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工使唤，
0: 好的。
1: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工当老公使唤呢。
0: 明白？
1: 你这，
0: 你占我便宜是
1: 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扰民啊，对不对？
0: 过来看啊，
1: 嗯，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台这个56寸的背投啊。
1: 背投，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家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啊这个事儿，
0: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
1: 啊，
0: 你可以泡泡澡啊，
1: 啊，
0: 哎，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

0: 站在那里洗澡。
1: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
0: 我我坐在这里看。
2: 那我干啥呀？
0: 砸墙，
2: 砸墙！大哥，咔咔，我上那锤了啊！
0: 快点，停！
2: 大哥，
1: 你说，
0: 工钱还没有谈吗？啊，
2: 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哦，大锤80。
0: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2: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哦，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
2: 谢谢大哥，80了，
0: 80，
2: 谢谢大哥，砸了啊，
0: 砸，
2: 80，80，
0: 停，
2: 哎呀，
0: 大哥呀，
1: 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0: 对不起啊，
2: 那啥玩意儿？
0: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啊，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2: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0: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2: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0: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2: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0: 好，喊吧。
2: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2: 喊喊都不行。
0: 那就80，
2: 我喊了啊，
0: 好，
2: 80。大哥，搞定，
0: 好，
2: 大哥，水管哪里了？
0: 太
2: 大哥，啊，
0: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2: 大哥，啊，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2: 错，下水管。
0: 这都堵上。
2: 大哥，坐这儿。哎呀，这边太味了。哎呀，
0: 这边不行，砸这边，
2: 砸这边啊。80。大哥，搞定，
0: 这边好，
2: 啥也没有，
0: 这边没有水啊！电，
2: 电哪儿啊？电什么？
0: 砸砸！
2: 砸墙砸墙！
0: 砸我！
2: 大哥，大哥，没事吧？
1: 我要跟你讲清楚，
2: 你说
1: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2: 大哥呀，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呀！
1: 谢谢啊，哦，太危险了。
2: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1: 是，
2: 要不然这玩意儿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儿了，咱俩全没气儿了。我。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1: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2: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1: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2: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1: 小锤好，小锤便宜。40！
2: 你喊啥呢？你喊呢？
0: 你不是讲大锤80，小锤40吗？
2: 如果再加这40，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0: 再打个折，60吧。
2: 不干了！对，送你一锤一打，还要求返券呢？你
0: 80。
2: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80。80，大哥，搞定，
0: 好啊，
2: 大哥，你们干嘛呢？
0: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3: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2: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3: 那是我家里屋。
2: 咋过界了他？
0: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3: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真是！
2: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3: 别说话了。
2: 不是，我就说，
3: 我跟你说啊，
2: 是
3: 买个房子容易吗？
2: 不容易吗？
3: 一天没住啊，让你们就搭上了破房子。

0: 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1: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岩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2: 对，
1: 拆了这堵墙，
2: 也是两家。
0: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2: 什么玩意？什么玩意？
0: 不能私自打通的。
2: 行了，少废话了、啊，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1: 马上给你砌墙。
2: 砌，
0: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2: 我想过去。
0: 串门啊！我要砌成走正门。
1: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玩整个墙使的劲儿啊！
1: 你给我砌墙，
0: 砌墙行，没砖呢。
1: 砖哪？
0: 砸他家去了。
1: 搬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3: 大哥，隔壁有动静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1: 知道？
3: 然后大锤搞定，
1: 明白？
0: 搞定、啊！
4: 哎呀，哎呀，
0: 你干什么呢？
4: 哎呀，大哥，对不起，
5: 我想掏个笔戳砸过界了。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1: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1: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那绝对！
2: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0: 我砸的。
2: 谁让你砸的？
1: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0: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1: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怕你。
1: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4: 你们家住几层啊？
1: 九层。
4: 这是几层？
1: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的吗？
1: 你
0: 看，
1: 不是说你啊？
0: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不能拖欠，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楼下楼上打电话呢，打愣了，上医院呢。
6: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 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 400-855-8282， 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头，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哈、哦，
9: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严顺开、张凯丽与李丁演绎的小品《爱父如爱子》。老父亲要跟朋友一起去钓鱼，结果被女儿直接拦下，生怕父亲发生危险。女儿对父亲的关怀细致入微，甚至规定父亲出门前必须写好检查。而父亲呢，有时像孩子般淘气，有时又表现出对女儿深切的依赖。都说老小孩老小孩，其实啊，都是老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关爱，故意变成了小孩啊。下面咱们就一起听听这对父女之间搞笑又温馨的故事吧。
13: 知道这俩人是谁吗？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姐。我姐啊是当教师的，这时间一长，她就养成了爱教育人的习惯，教育起人来呀可厉害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爸犯错误了，我姐啊正在训他，八成又得让他写检查，写不好不让睡觉，写不深刻还得重写。哎呦，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姐训起我爸来呀，就跟训儿子似的。你还不信，自己看。
14: 知道自己错了吗？
15: 知道了。
14: 知道，每一次都说知道，可是一扭脸就忘。你说你今天错哪儿了？
15: 爬高了。
14: 爬高？你爬那么高干什么？
15: 上面有个虫子。
14: 你不打它不行吗？那要摔下来怎么办？你以为你是杂技团的演员呢？杂技团演员爬高，后面还不拽着根绳子呢。跟你说话呢，注意力集中点。爸，您最近这怎么回事啊？接二连三的犯错。
15: 我怎么接二连三？
14: 还顶嘴。你说上礼拜天犯什么错误了？
15: 上礼拜天，哦，摸电门。
14: 摸电门？那电能摸吗？
15: 那保险丝坏了。
14: 保险丝坏了找电工啊，你要是电着了怎么办？前天犯什么错误？
15: 前天玩火。
14: 玩火？
15: 灭火柴搁着没用了，
14: 你扔了它行不行？那要着了火怎么办？你跑都跑不出去啊。你说还犯什么错误了？
15: 没了。
14: 没了？我昨天刚一下班，邻居高大妈就跟我告状，说你把人家玻璃给打破了。爸，你说你没事打人家玻璃干什么？
15: 那不是我干的，那是老李踢球踢的。
14: 人家可没说老李，就说您来着。
15: 他跑得快，
14: 那你不会也跑？我当然了，他跑了就更不对了。爸，以后啊，咱别再跟他老李一块玩，听见没有？
15: 好吗？
14: 爸，我都不愿意跟您说呀，我每天在学校。

0: 道理啊，都提心吊胆的，就怕您在家里闯祸惹事儿。您说您要真出点什么事儿，又溜号了，注意力集中。爸，我说什么您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哎呦，哎呦，你看你还有情绪。
1: 爸，亲爱的爸爸。爸，可怜的爸爸，我的爸爸真
0: 干嘛干嘛干嘛呢？我每次一提听爸爸你就唱歌，而且还单唱这首歌，你什么意思啊？爸要出点事你就没责任。
1: 爸，哎，我上班去了啊。哎，
2: 路上小心点。哦。哎。
0: 我也到点了，行了，爸。嗯，今天的课呀，咱们就先上到这儿了。哎，
2: 怎么上课？
0: 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
2: 哎，那闺女，你说我今天这个检查
0: 不写了？
2: 哎，好，不写检查。好，
0: 爸。哎，以后啊，哎，再别爬高了。
2: 不爬了，不爬了，哎，不爬了。
0: 我走了。
2: 哎，吃早点再走啊。
0: 来不及了，爸，待会儿买条鱼回来。
2: 干嘛买鱼啊？
0: 您不是最爱吃我做的糖醋鱼吗？
2: 行，我买条大的。哎，哦，对了，闺女啊，有个事儿跟你请示一下啊。他们呢约我去钓鱼去。
0: 钓鱼好，嗯，既陶冶情操又锻炼身体的。这个事儿好，可以去。
2: 行，
0: 上哪儿钓啊？
2: 上老虎沟。
0: 老虎沟不行吧？嗯，人家说那儿特危险，前两天有老头在那儿钓鱼，不小心都掉到河里去了。哟，
2: 那我不去。
0: 对，不去，听话啊。哎，爸，哎，千万别去啊。
2: 哎，不去。
0: 哎，好乖。
2: 哎，不写检查了。
3: 老乡，走了，哎，今儿天好，准能钓大鱼。
2: 我不去了。
3: 为什么？
2: 我闺女不让我去。
3: 怎么了？
2: 她怕我掉在河里。
3: 哎呀，她怕你不怕不就结了？
2: 我也怕。
3: 怕什么？入我那走。
2: 你会游泳？
3: 你会游泳？告诉你，哎，我年轻的时候，全市的游泳冠军。嗯。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
2: 这也能得冠军？
3: 啊，当然了，啊，我得你的奖状挂的满屋子都是，孩子去了。
2: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3: 我去那干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哎，也别说，你就是真掉到河里头，看见我这小手了没有？我这一抓就给你抓上了。你就是掉在海里头，我一个猛子下去也能把你拖上来。走。
2: 不去啊！
3: 我知道了，你是怕钓不上鱼了，你先寒碜。没关系，哥们儿，我钓下来分你一半儿。嗨，走吧。哎
2: ，我老实跟你说，我闺女不让我跟你一块玩。哎呀，
3: 你看看，你看看，你闺女不让你跟我一块玩，让我跟你一块玩。走走
2: 走。哎，老李，你来。
1: 上次老李叔也是这样的，说是要带我爸去游长城。嘿，那游长城好啊，那你们就去吧。可后来这老李叔自己回来了，他说把我爸给丢了。哎呦，把我跟吴姐急的，我们赶紧去找。等我们到了长城啊，都半夜了。嘿，那我爸倒真老实，还坐那儿等呢，说是跟老李叔约好的，不见不散。哎呦，今天他指不定这老李叔啊，又把我爸给丢哪儿了呢？
2: 爸，去！哎，
1: 爸，回来！爸，爸，那边怎么了？爸，
2: 掉到河里了。
1: 爸，你怎么会掉河里了？
2: 这不，我钓鱼去了。
1: 姐让去了。
2: 姐不让我去。
1: 姐不让你去，你就敢？
2: 可老李一让我去。我说我不去，要掉在河里呢。他说你怕什么？我是游泳冠军，你就是掉在河里边，我小手一抓把你抓上了。可是我真掉在河里边，
1: 他呢？
2: 那你就都跑了。
1: 那你说这样他爸，那你怎么就真得掉河里了？
2: 我一到那鱼就上钩了，我高兴，我赶紧拉鱼往下扯，我一拉他一扯，一拉最后我扯不过他，我就他妈下去了。
1: 那鱼呢？
2: 鱼。

0: 了呢。
1: 哎呦，你别看雨小，在河里面劲儿可大着呢。
0: 那后来你怎么上来的？
1: 起先我紧张，后来我一声往上一站，那河水才到这儿。
0: 你赶紧进洗个澡，大师傅，当心别感冒了啊！哎呦，这怕出事儿，怕出事儿，我爸就偏偏出了事儿。糟了，就我姐回来，让我姐知道，跟我爸一起洗。
2: 丽丽，
0: 爸呢？
2: 爸。
0: 爸在里屋呢，
2: 给爸，
0: 给爸，爸，
1: 哎，
0: 爸，
1: 哎呀，真舒服，
0: 喏，哎呀呀，
1: 你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呀，那河里的水真凉啊，嗯，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提掉河里的事儿，
1: 干嘛呀？
0: 让我姐知道了，你又得写检查，哎呦，写不好不让你睡觉，写不深刻重写。哎呀，爸，你别那么紧张。
1: 我心里有事儿。
0: 你就想着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他就没事了。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没事了吗？
1: 还有事儿啊！
0: 反正你无论如何不能跟姐说。
1: 他要是问呢？
0: 问也不能说实话。
1: 那么撒谎？好孩子不能撒谎。
0: 那不叫撒谎，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蒙。
1: 蒙，
0: 哎，蒙过去就没事了。
1: 行，那咱们就蒙。
2: 哎呦，爸，哎呀，又忘了，这个要饭后吃，来，先吃饭。
1: 哦，吃饭，
2: 吃饭。
1: 哎呦，饭还没做呢。
2: 还没做，爸，您一天在家干嘛来着呀？
1: 没干嘛，就洗了俩澡。
2: 洗了俩。
1: 啊，不，这。这第一澡水太凉了，没洗干净。第二澡洗得很舒服。啊、
2: 哦，没事吧，爸？
1: 没事。
2: 那我去做鱼，鱼呢？
1: 鱼也，对，做糖醋鱼。
2: 这么小？
1: 哎呀，大的钓不着啊！啊不，大的人家没钓着，所以我也没买着。
2: 爸，到底怎么回事？
1: 就怎么回事？
2: 您可从来都不会撒谎，
1: 从来不撒谎，最多就是梦。
3: 老少，你没事吧？你喝水了没有？哎呦，行了行了，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行了，你把你钓的鱼分给我一半吧。
1: 你还想要鱼？我钓那河里鱼上哪儿去了？
3: 我上哪儿去了？我是河里边找会游泳的人救你。我到哪儿去？
1: 你不是游泳冠军吗？
3: 我那是蒙你的。你怎么谢谢你？你赶紧把钱给我，
1: 别分一半，我全给你。
3: 啊！你又蒙我，人家说了，你是抱着鱼回来的，挣钱鱼，
0: 你
3: 又不叫抱着。
0: 你说，
3: 我不能走，
0: 我一条鱼。是
3: 的，我不想
2: 听你说，老李说，
3: 我一条鱼。
2: 这样，您先回去，待会儿我把鱼给您送到家里去，您看成吗？
3: 那好吧，你看看你女儿多懂事儿，他妈以后我再不跟你一块玩了。我什么人呢？
1: 谁跟你一块玩啊？金吹牛。说自己游泳冠军，你就是掉在海里面，我一个猛子。
2: 没想到啊，你还学会蒙了，还蒙我。爸，你可太让人伤心。行了，
1: 哎呦，闺女，闺女，你怎么了，闺女？
2: 爸，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看来您今天是一定得写检查了。写不好不许睡觉。写不深刻重写。
0: 爸，听姐的话，你好好写。
2: 还有你，知情不报还帮着隐瞒，你也得写检查。
0: 是。
2: 爸，爸，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你看，妈去世的早，为了照顾好您，我翻了多少书，查了多少资料啊。对了，有本书上说了，

0: 对待6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小学生一样；对待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幼儿园里的孩子一样；对待9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对待100岁以上的老人。
1: 行行行，闺女，看样子你爸活不到100岁。
0: 爸，爸，您看您这说的什么呀？爸，我们都希望您活到100岁，不，我们希望您活过100岁。对了，爸，啊，咱活过120岁零237天。
1: 干嘛120岁两百三十七天？
0: 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哟，
1: 那好哎，我尽量努力。
2: 爸，难得高兴，我请客，我得过一顿。
0: 对对对，出去吃走。
1: 我不去，我不去，我得在家写检查。
0: 爸。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齐志、大兵为您献上相声白痴，您说稀奇不稀奇，两位白痴专家凑到一块儿大聊特聊。

0: 蹭饭的绝招，吃白食的本事。旗帜这边捡个代表证就能吃上三个月，吃到保安都认准他是资深老代表。没代表证也不怕，穿身好西服往酒店门口一站，从容混进宴会厅，席间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照片都能上报纸。那边大兵的战绩也不差，吃腻了城里吃乡下，混在检查团里一路高歌就往村里冲。这二位白吃白喝还沾沾自喜，这到底算哪门子本事？
1: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2: 啊，说吧。
1: 你这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2: 那就是吃啊。
1: 吃完以后呢？
2: 睡。
1: 睡完以后
2: 吃。
1: 吃了睡，睡了吃
2: 啊。
1: 品种不错嘛。
2: 哎，你怎么说话呢？
1: 说到吃比不上我、
2: 啊、你怎么能吃？
1: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蹭饭的。
2: 那咱俩握握手吧。
1: 怎么了？
2: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白食的。
1: 同行。
2: 你说、啊、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1: 这就问吧。
2: 啊，
1: 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
2: 对喽，要不说是饭桶锁店略同呢。
1: 吃公款
2: 啊，吃公款。前些日子啊，我在宾馆门口捡了个代表证，足足吃了三个月。
1: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2: 甭管开什么会，我带着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哦，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这是老代表了。
1: 那你要是没有代表证怎么吃？
2: 那就穿一身好西服、等着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在哪里吃？
2: 他比我饿多了，你看看。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我跟老总一块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1: 明天就明了。
2: 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好的
1: 啊，
2: 哎呦，这一瓶酒就值一头牛啊，一桌酒席能盖一栋楼啊。大伙甩开腮帮子正准备吃呢，我喊了一嗓子，不好喽，快跑喽，电视台的来曝光喽。就听见轰的一声啊。
1: 怎么了？
2: 全都吓跑了。
1: 谁不怕？
2: 剩下我一个人守的十五六桌，我这顿好吃啊，吃得我胸脯子比下巴格高出两寸。剩下的东西我折磨折磨打成盒饭，我跑到街上卖了1800块钱。
1: 不错
2: 啊，
1: 但是你没有我吃的好。
2: 你吃怎么好？
1: 我比你吃的刺激。
2: 怎么刺激？
1: 不是我吹啊，
2: 啊，
1: 现在城里我已经吃厌了，我吃到农村去了，
2: 从城市吃到农村，
1: 这叫回归大自然了。
2: 你比我能吃。
1: 前一下上面派了个检查团
2: 啊，
1: 到农村去验收小康村，检查团总共两个人，我混进去。
2: 俩人你都混进去了？
1: 这你不懂吧？
2: 啊，
1: 上面是派两个人下来，下面陪他们的连我一起54个人，
2: 一副扑克牌，
1: 浩浩荡荡，汽车3辆，前面2辆小汽车开路，我们5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
2: 不怕被挤死？
1: 顾不上那么多了，唱着歌就下乡。
2: 唱什么歌？
1: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别把我推出去。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的混碗粥啊！
2: 啪！怎么回事？
1: 轮胎炸了！
2: 你看，超载了。
1: 50几个人下来走了30-40里路
2: 啊，
1: 饿得眼睛都绿。
2: 一群狼进村了。
1: 我们走过那一路，连树叶子都没有了。
2: 闹蝗虫呢！
1: 走到小康村一看
2: 啊，
1: 总共只有8户人家。
2: 哎呦，来了54位，
1: 村长吓得腿都软了
2: 啊！
1: 欢迎欢迎，都欢迎，
2: 都吓哭了。你看看，
1: 就在这几年呐、我们村成了模范，迎来了参观团，送走了检查团，我算了一算账，变成了穷光蛋，今天只好请你们喝稀饭。
0: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你。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志明、谢天顺为您呈现相声《纠纷》。很多矛盾闹到最后，争的早就不是道理，而是一口气。今天这段相声里，调解矛盾的民警就很有智慧，他不忙着评理，也不急着分出对错，反倒把起冲突的两个人请进小屋里冷处理。时间一点点过去，俩人的火气慢慢消了，利弊也掂量清了，原本剑拔弩张的劲头不知不觉就泄了大半。其实待人处事也是一样，着急上火的时候缓一缓，冷一冷，比

0: 年突击队，对，就是这儿。魏军，魏军，马魏军，你说这个人啊，他可不可恨？你们大伙给我评评理。这原定前天是我和魏军结婚的大喜日子，这亲戚朋友都到了，结婚的喜酒呢也喝了，可到现在我连他的人影也没见着。光听说呀，这法院有缺席审判的，可我这倒好，弄个缺人结婚。马魏军，你给我出来！
1: 吵啥吵吵？都睡觉呢，吵谁？你负责呀、啊、你啊？
0: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1: 这大白天睡什么觉？干好几天好几夜没睡了，今儿早才回来，刚睡着不大一会儿。
0: 那你怎么不睡呢？
2: 我心里高兴，睡不着。
0: 啥事这么高兴啊？
1: 啥事这么高兴？我告诉你，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是谁呀、啊？
0: 我是来找人的。
1: 找谁？
0: 马卫军。
1: 哦，找我们队长。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妹妹。
2: 哦，你是他？你是他什么人？
0: 马卫军的妹妹。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们昨天队长跟我说要介绍他妹妹跟我搞对象，没想到今天他就先来了。
0: 嗨
2: 嗨、对不起，对不起。
0: 请问您贵姓啊？
1: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姓高。叫高强，是你哥哥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0: 哦，
1: 快请坐吧。
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快坐坐坐，快请坐。你喝点水不？
0: 啊，我不渴。
1: 你不渴，我也给你倒。
2: 来喝水。
0: 谁？
2: 对不起，反了。来喝点水来。
0: 谢谢啊。
2: 别客气。对了，你来找你哥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
0: 有急事儿。
2: 我想肯定是婚姻大事吧。
0: 不是婚姻大事儿，我能找到这儿来吗？
2: 好，你在这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把你哥给叫起来。
0: 谢谢啊。
2: 哎呀，不要跟我客气。哎呀，我的妈呀！
1: 幸福马上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此时此刻我的心是队长、
0: 哎、他这人还真逗、
1: 队长快点，哎呀，队长快点，
3: 哎呀，谁找我？说话。
2: 妹妹。
3: 谁妹妹？
2: 你妹妹。
3: 我妹妹，她来干嘛？
2: 大概可能是来相看我的吧。
3: 你那事儿我还没跟她说呢。
2: 啊，我的事儿你还没……
1: 对，队长，我那事儿你还没跟她说呢。
3: 啊，看着人了？
2: 看见了。
3: 怎么样？
2: 俩字儿。
3: 来俩字儿。
2: 亮。
3: 这不就一个吗？
2: 那不懵了吗？
3: 你小子就是急脾气。
2: 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你妹妹的面，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个不停。
3: 废话，要停了你小子就废了。
2: 不过队长你放心，这不是什么毛病，科学家认为这叫青春骚动期。
3: 我看你小子有点青春厚脸皮。
2: 对，青春厚脸皮。妹妹，
0: 哎，
2: 我把咱哥叫来了。
0: 魏军，
4: 小芬。
2: 对呀、啊，你跟你妹妹够亲的啊，别叫大号，叫妹妹就行了。
3: 啊、哦，高强，
2: 啊，
3: 你出去吧。
2: 我在这行。
3: 出去吧，出去。
2: 我在这可以，你看看我在这。
3: 什么事儿？
2: 对呀、啊，你说我不陪你行，我怎么也陪咱妹妹呀、啊？
3: 哎，怎么又成你妹妹了？
2: 哎，那你说我不叫妹妹叫什么？叫别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点儿？
3: 啊，叫妹妹。
1: 哎，我说妹妹，
0: 哎，
1: 虽然我和你哥相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我们哥俩关系处得最好了。我这人优点特别多，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今年25属猫的。
3: 啊，高强，
1: 啊，
3: 打点水去。

0: 我不渴。
1: 我渴。这有，自己倒。妹妹，
2: 哎，高强，
1: 给我买盒烟去。
0: 我这有。
1: 你知道我抽软的，抽硬的？
0: 我软的、硬的都有。我这妹，
1: 上老王那儿给我要点旱烟抽去啊。
0: 妹妹，
2: 哎，
0: 稍等我片刻，我一出来就回来。
3: 还有什么事儿？
0: 我一出来就回来。
3: 小花，
1: 你别生气，我知道这事怨我，可我确实是来不及通知你了。
2: 你来不及？你还弄得我措手不及呢。
1: 不是，
2: 你说说啊，这亲戚朋友来了几十口人，你这做新郎的不在，你让我这当新娘的怎么向人家交代？
1: 哎呀，你就跟大伙解释解释。
2: 解释什么呀？说什么说什么人家能信呢？行了，我明白了，你现在是当了领导了是吧？你了不起了，你要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跟我说嘛。你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1: 哎呀，我有什么想法？你听我跟你说，我知道我各方面的条件不比别人强，追你的人呢乌泱乌泱的，到现在还有贼心不死的。咱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你一直都是我领导，他就算我有那贼心，他我也得有那机会啊。
2: 啊，
1: 不是那个贼胆儿啊。
2: 那你跟我说实话，没有回去结婚，你真的就没有其他想法？
1: 要说一点想法没有也不现实
2: 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的想法就是怕你有想法。
2: 讨厌。
1: 干啥呢？
0: 队长，能
1: 什么？
0: 忘了旱烟，
1: 自个儿留着抽。
0: 队长
1: 啊，
0: 咱妹妹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没怎么，她这么的。
1: 啊，她那个什么，她头有点疼，靠我这歇会儿。
0: 啊、哦，头疼靠你歇会儿
1: 啊？
0: 你太累，让她靠我歇会儿。
1: 回来，高强啊，事到如今，咱就把这事儿挑开了吧。
0: 哎呀，我的妈，队长，我就盼着一挑呢。
1: 从现在开始，
0: 哎，
1: 叫嫂子，
0: 哎，叫。队长错了吧？
1: 没错，
0: 刚才和妹妹怎么忽然改嫂子了？
1: 问她去。
0: 我说妹妹不是嫂子，这到底是？
2: 高强啊，是这么回事儿。原定前天呢，我和魏军结婚，可没想到他没有回去，我心里头一急就跑来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他回去和我结婚。
0: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怎么办？
2: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去我和妹妹说去。
0: 妹妹，谢谢妹妹，不是谢谢嫂子，谢谢啊。
2: 不用那么客气嘛。
0: 我说舅哥呀。
1: 什么？
0: 啊，不是，我舅长啊。
1: 说什么？
0: 不是，队长。队长，行啊，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
1: 怎么了？
0: 还等啥呀？嫂子来了，赶紧跟头请个假，回去结婚。
1: 对。不行，一个萝卜钉一坑，我回家娶媳妇那哪行？秀芬，你先回去。
2: 我回去怎么向人家交代吗？
1: 哎呀，你就跟大伙说，你说
2: 说什么呀？人家还以为你变心了呢。
0: 对，队长，嫂子说的对，他说不清。
1: 大伙都在这忙，让我回家娶媳妇，这事我干不出来。
0: 对，嫂子，队长说的对，这事他干不出来。
2: 他要不回去，咱们就吹。
0: 嫂子说咱们就吹。
1: 我看行。
0: 队长说我看行。
1: 不行，劝。别跟着瞎捣乱啊。秀芬啊，你看你到工地来，你也都看到了，咱们这个工程呢是国家重点项目，弟兄们这么加班加点的干，就是想保质保量的提前完成任务。大伙儿都不容易，远的不说，咱们就说高强吧，你别看他个儿小，那干起活来跟小老虎一样。高强，
0: 嗯，
1: 你把衣服脱了。
0: 当着女同志面脱衣服不大合适吧？
1: 脱。咱这条件差，很多机械化设备用不上。

0: 都得靠人推肩扛。有一次抬设备，高强受了伤，究竟伤到什么样，他谁也不告诉。有一天大伙趁他睡着了，扒给他衣服一看，伤口已经化脓了。秀芬啊，你说跟这些弟兄们比，咱就晚结两天婚，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1: 行了，魏军，咱啥话也别说了啊，我等着你。
2: 哎，嫂子干什么呢？
1: 我回去了。
2: 你别介来了就不能回去，嫂子，我看这样得了，不如你和我们队长就在咱们工地现场把这婚礼就给办了。你放心，保证比在家办的还漂亮，你说行吗？
0: 我没意见。
2: 你别臭不要鼻子，没人问你。嫂子，你说呢？
1: 就行，
2: 我嫂子同意了。哎，我说各位哥们们、弟兄们，醒一醒啊！咱们的队长和他的媳妇儿，咱们亲爱的大嫂，结婚典礼现在开始。来，
3: 好，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强。
4: 拜高堂，
2: 高堂不在，就拜高强。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马之歌，两人讨论着关于马的话题，但每句话里都得带个马字。这两人是一个说着吉祥话，一个说着损话，一个祝他马到成功，一个让他人仰马翻，说着说着还唱起来了。笑林要挑战一口气唱出30首带有马字的歌曲，真是让人拍案叫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段充满文化内涵的马之歌吧。
9: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10: 今天你打算说点什么呀？
9: 我想说一说马。
10: 好啊，
9: 有兴趣吗？
10: 有兴趣，
9: 咱们两个一块儿说。
10: 我跟你一起说，
9: 每人说一句话
10: 啊，
9: 每句话都要有个马字，
10: 每句话都有个马字。
9: 哎，
10: 好，您先说吧。
9: 哎，别的呀，
10: 嗯，
9: 你应该一马当先。
10: 嗯啊，最好咱们还是万马奔腾。
9: 我祝你马到成功。
10: 我祝你马失前蹄。
9: 哎啊，像话吗？
10: 不是，有马没有这个？
9: 有有有
10: 啊！
9: 你应该快马加鞭。
10: 你是盲人瞎马。
9: 对，你有汗马功劳。
10: 你要悬崖勒马。
9: 你人欢马叫。
10: 你人仰马翻。
9: 你天马行空。
10: 你是害群之马。
9: 哎，我招你了。
10: 您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这没想好，您重来。
9: 重新来，
10: 重来，重来，
9: 还是这个条件。
10: 您说吧，
9: 每人一句。
10: 哎，看谁先没词儿了。
9: 好，带点比赛性质。
10: 对，
9: 好，
10: 嗯，
9: 那我说千军万马。
10: 好，那我说，
9: 嗯，
10: 万马千军。怎么样？啊，
9: 单枪匹马，
10: 匹马单枪。啊，
9: 蛛丝马迹，
10: 马迹蛛丝。
9: 走马灯，
10: 灯走马，
9: 马大哈，
10: 哈大马，
9: 拍马屁，
10: 屁拍马，
9: 哈、哎啊，反正话
10: 不是
9: 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10: 哦，马嘴不对驴唇。
9: 哎，还接着翻是怎么的？
10: 那意思
9: 不像话。
10: 怎么不像话？
9: 每人一句，不能重复。
10: 要是说起马呀，
9: 啊，
10: 我不仅每句话都带个马字，
9: 怎么着？
10: 一口气我能60多句。
9: 一口气说60多句都带马字。
10: 哎，不仅带马字，
9: 还怎么着？
10: 还得跟你有关系。
9: 跟我有关系？
10: 对，
9: 你说不上来。
10: 不信咱们就来了呀。
9: 你说吧。
10: 你叫李国盛。
9: 没马。
10: 你是属马的。
9: 哎啊，
10: 对不对？
9: 哦，这也算。
10: 你虽然是老马识途，兵强马壮， 但是你工作起来是马马虎虎，心猿意马。经常是溜须拍马，人称马屁老手。
9: 谁呀？不像话。
10: 但是你长得是一表人才啊。
9: 哎，这也没马，
10: 都夸你长得是
9: 啊，
10: 非驴非马。
9: 哎，不对。
10: 哦，那你像驴像马。嗨，那你到底像什么呀？
9: 哎，我什么都不像。
10: 怎么了？
9: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10: 我是想夸你两句啊。
9: 你好好说呀。
10: 您头戴巴拿马草帽，
9: 哦，
10: 身穿马库尼大衣，
9: 嗯，
10: 外罩一件黄马褂，
9: 嗯，
10: 足蹬大马靴，骑着一匹
9: 什么
10: 阿什马。
9: 啊，我骑条烟卷啊，
10: 手里提着马鞭子，脖子上挂着马蹄表，
9: 嗯，
10: 背后背着马铃薯，嘴里吃着萨其马，喝着双马牌啤酒，你就来到了卫生间。
9: 哎，嘿呀，我连吃带喝跑那儿去了。你
10: 进了卫生间呢？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卫生间没马，
10: 地上铺着马赛克。
9: 你瞧，
10: 迎面是抽水马桶。
9: 啊，
10: 当时你掏出了马粪纸，就听哭嚓一声。
9: 怎么回事？
10: 你摔了个大马趴。
9: 呵，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0: 马失前蹄嘛。
9: 哎，行行行了行了，你说不出好的来。
10: 哎，告诉你，
9: 啊，
10: 你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马。
9: 那不可能。
10: 不可能，咱接着来啊。
9: 那我出门。
10: 你出门就得上马路。
9: 啊，我坐汽车。
10: 那你坐马自达汽车。
9: 哎，我骑摩托车。
10: 骑雅马哈的摩托。
9: 我坐轮船。
10: 嘿，哎，你得上码头。
9: 我出海，
10: 海里有海马。
9: 我过河，
10: 河里有河马。
9: 我下那水坑子，
10: 嘿嘿，小心马蝗。
9: 喂，
10: 啊？怎么样？
9: 嘿嘿，我娱乐娱乐，
10: 那就更离不开马了。
9: 我看电影，
10: 看电影，你看《马路天使》啊？
9: 我看杂技，
10: 《马戏春秋》。
9: 我听京剧，
10: 《斩马谡》。
9: 我听黄梅戏，
10: 《女驸马》。
9: 我听评戏，
10: 马寡妇开店，
9: 哎，他全知道。哎，
10: 那当然。
9: 我听歌曲，
10: 那歌曲唱马的就更多了，
9: 是吗？
10: 别人就甭说了
9: 啊，
10: 我这一张嘴哗就300多首呢。
9: 呵，越说越不像话。
10: 不像话呀，300多首啊。
9: 你还甭说300多首，
10: 嗯，
9: 你要能一口气唱上30首带马的歌曲来，
10: 怎么着？
9: 我就佩服你。
10: 那就这么定了
9: 啊。
10: 你听着，
9: 嗯，
10: 马儿。
9: 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要唱不够30首怎么办？
10: 嘿嘿，那是不可能的。
9: 那他还挺有信心。
10: 那当然。
9: 那这样，
10: 嗯，
9: 今天咱们请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当个裁判。
10: 怎么裁判？
9: 你要一口气唱上30首带马的歌曲
10: 啊，
9: 请大家给你热烈鼓掌。
10: 好，
9: 你要唱不够30首，
10: 嗯，
9: 也请大家给你鼓鼓掌。
10: 这什么意思？
9: 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10: 你瞧，还来点精神压力，
9: 行吗？
10: 没问题。
9: 好啊，
10: 你听着，
9: 那我给你数着。

0: 首，一
1: 鱼鱼鱼，让你这儿赶车呢。
0: 一首都给你数上了，
2: 说明咱会的多。张嘴就来了，
0: 哎，你接着唱，你这，哎，往下唱。
2: 哎呀，让你接着听啊，
0: 一首了。
1: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0: 两首。
1: 哦，马里。

0: 驰在辽阔的草原，
1: 四手
0: 打起鼓来敲起锣，赶起马车我来送货。
1: 五手
0: 的东西实在，
1: 哎，等会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别等。
0: 啊，
1: 人家是推着小车来送货，
0: 那多累呀！
1: 啊，这歌没马。不算，
0: 这不算，
1: 对，
0: 算
1: 唱，
0: 我会三百多首呢，
1: 你刚唱四首，
0: 你听着呀、
1: 啊，唱
0: 马马马马呀马马，亲爱的马，嗯、这是唱马的是吧？
1: 这里有马吗？
0: 马啊，身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
1: 这歌可没马。
0: 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
1: 没马。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马呢？
0: 身后还背着一个
1: 马，
0: 大蛤蟆呀，一
1: 啊，得了，得了，得了，有背那个的吗？
0: 这有马没有？
1: 这不能算这个，
0: 这
1: 你得唱那马，
0: 唱那马
1: 啊！
0: 唱马的歌可有的是，
1: 你这唱不上来、啊，
0: 谁唱不来？你
1: 蹬半天才四首，离三十首还远着呢。裁判，这他。您说来，
0: 哎，
1: 您去，
0: 您去，您去，您去，您先别鼓掌，
1: 啊、
0: 鼓掌我。

0: 哪来？你让我想想。
1: 上哪想？你得赶紧的。
0: 哎，有了
2: 啊！马儿还在山坡吃草，放马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3: 哎，等会儿，等会儿，
2: 淘气
3: 好吗？那是牛儿正在山坡吃草啊！
0: 啊，唱马不行吗？
3: 哎哎，必须得唱牛。
0: 必须唱牛，
3: 哎，
0: 那你听着，
2: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有牛了啊，照着我的腰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俩牛了啊，
3: 有牛的，得得得，
0: 怎么了？
3: 你得唱马呀，
0: 你让我唱牛的，
3: 谁让你唱啊？
0: 你说的吧，
3: 你刚才那歌是唱牛的，啊、那不算，
0: 不是你刚才说唱牛唱牛，我以为从现在开始改唱牛了，改唱牛我会唱一千多首呢，
3: 哇！
0: 这
3: 您先把这马唱够了数啊，
0: 还唱马呀、
3: 啊？多新鲜呢！
0: 还唱马？你听着，啊、唱马、啊、马马！
2: 哎，我骑上那小马驹，一乐悠悠。
3: 行了行了，哎哎，别美别美。
0: 啊，
3: 这首不算。
0: 怎
3: 阿凡提骑的是驴。
0: 阿凡提有钱了，换马了。
3: 不行啊。这不能换啊，
0: 不能换，
3: 哎，
0: 你看还得唱马、
3: 啊、想吧啊，
2: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3: 有骡子了，骡子也不行，
0: 骡不是、啊、哎，没有马哪来的骡子呀，
3: 哎，这挨不着啊、嗯、唱马
0: 唱马、
3: 啊、有没有
0: 马，
3: 离三十首还远着呢啊，
2: 马马马马马马马马，
3: 不是你这儿干嘛呢？
0: 我找找感觉。
3: 呵，刚唱四首他就找感觉呀？啊，像话吗？你这个，哎哎呦，您去了，嘿，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哎，
0: 哎，别走，
3: 好的，哎呀，三十首都唱不出来。
0: 现在我才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呀？
0: 大伙儿为什么这么热烈的给我鼓掌？
3: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3: 哎，姐啊。没听说过，
0: 那就是、啊、我不是唱不上来啊，
3: 你得唱啊，
0: 不是马吗？
3: 对呀、啊，
0: 你听着，想起来了
3: 啊、
2: 嗯，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挂、嗯、上我的枣红马，带上东部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嘿嘿。

0: 可想起一首来。
1: 这大群马够300多匹了吧？
0: 够了。让你这凑马呢？
1: 够三百多匹了。
0: 您得唱那歌啊。
1: 300多首啊！唱歌，唱歌也难不住啊！
0: 你得唱啊！
1: 也许你还不了解他
0: 啊，
1: 他的绿洲，
0: 哦，
1: 他的骏马，
0: 哎，不对，他的绿洲，他的庄稼，没马，没有，
1: 他的牛羊，他的骏马，
0: 错了。他的牛羊，他的彩霞，没马。
1: 我不知道，
0: 哎，
1: 我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了，
1: 找不着马怎么办呀？
0: 哎呦，他认输了。
1: 哎，也许你还不熟悉他，
0: 还这歌吗？
1: 马奶的葡萄，哎。一里的马，
0: 等，这算一首，
1: 算一首
0: 啊！
1: 没告诉你，我会300多首的。
0: 行了，
1: 这算什么呀？这个，
0: 您赶紧唱，离30首还远着呢。
1: 听着
0: 啊，
1: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

0: 这也算一首。
1: 正月的放马，嘟噜噜的正月正哟哟。
0: 又一首，
1: 一首，琴不够的故乡土，脸不够的家乡水。
0: 这歌可没马，
1: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
0: 没马。马马没有
1: 马，马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都比你肥。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苏文茂、朱向臣为您表演相声《抚琴》。一位音乐家为了弹好瑶琴，特意搬到八里台子去住，结果有一天他弹到最哀的曲子时，琴弦突然断了，旁边还传来了哭声。那一刻他以为遇到了知音，结果遇上的却是一位被琴声勾起回忆的中年妇女。他为啥哭呢？原来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娘家哥哥是一个弹棉花的。这跨界的知音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咱们这就来听听这段抚琴，品味一下里面充满反差的艺术故事吧。
5: 这个相声嘛，一段一段内容，
6: 哎，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5: 的确是这样，
6: 不一样。
5: 说相声，您说的好啊，
6: 也不行啊，有个缺点呢、
5: 啊。朱向臣啊，朱向臣不单是会说相声
6: 啊，
5: 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啊。
6: 呵，什么全才？我韭菜。全才。
5: 朱向臣那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6: 我还撑得起艺术家庭。
5: 好，您别客气。
6: 那怎么撑起艺术家庭？
5: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
6: 嗯，
5: 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6: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5: 好，那
6: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那可了不得了。
5: 啊，不不不，
6: 就是爱好音乐。
5: 朱向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6: 可还又添个大字儿。
5: 那对音乐，我告诉您，没有不清头的。
6: 哎，反正这全包得上来。
5: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6: 好是谈不到。
5: 好家伙，
6: 哎，
5: 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
6: 嗯，
5: 最喜欢的就是古乐，就是古老的乐器。
6: 是，
5: 你像什么这个琵琶呀、啊，什么这个古筝啊，
6: 嗯，
5: 瑶琴呐、啊。他父亲最爱，
6: 对，
5: 最爱
6: 是
5: 抚瑶琴的不多啊。
6: 嗯，
5: 你看弹琵琶有的是，这个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6: 哎、没有几位了。
5: 古人嘛，有几位喜好瑶琴的，
6: 都是谁？
5: 您像这个列国时代的，有一个俞伯牙呀、啊，
6: 马鞍山嘛，
5: 哎，子綦听琴嘛，
6: 对，
5: 这个钟子綦偷听，啊，俞伯牙嘛在那儿抚琴，抚到这个最悲的时候，琴弦断了。一找一瞧，哦，敢有人偷听，只要是抚琴有人一偷听，这弦就断。
6: 对，这也是有说辞，
5: 是不是？
6: 哎，
5: 对，他父亲那也是爱好，反正是除去古人以外，就得说他父亲了。他父亲为了爱好瑶琴呢，不在市里头住。
6: 嗯，市里太乱了，
5: 因为这个抚瑶琴乱了不行，
6: 不行，
5: 好嘛，你这个住在马路旁边，电车一出来，叮当五四一响，那没法抚。
6: 劝场这溜您抚瑶琴，
5: 那哪行？他父亲为了抚瑶琴，搬到八里台子住去，
6: 哎，水上公园，
5: 到那儿找个空地儿啊，盖了几间房子。
6: 嗯，
5: 他父亲住那儿， 而且除去卧室以外嘛，还有这么一间琴室，这是一个楼，一楼一底。
6: 哎，
5: 楼上专门为父亲用的，
6: 对，
5: 又叫清净楼，
6: 别人也不让上。
5: 他父亲父亲白天不富，
6: 嗯，
5: 白天乱，必须得到夜间，
6: 夜静更深，
5: 夜里头得到12点以后，父亲才有意思。
6: 是，
5: 他父亲问父亲之前呢，先得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6: 哎，知道这怎么意思吗？
5: 这不是迷信啊。
6: 不是，这怎么叫迷信呢？
5: 这是什么？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6: 哎，对这个乐器的尊重。
5: 就是有一天他父亲正在夜间1点多钟，正在父亲
6: 后半夜
5: 赴这个曲子也背。

0: 什么曲子？
1: 这个曲子是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0: 就又悲又哀，
1: 最哀的一个曲子。赋到最哀的时候，突然这琴弦嘎巴断了。
0: 是啊，
1: 他父亲倒高兴，
0: 怎么
1: 一定是有人偷听啊，我赋了这么些年琴没有遇到知音者，我太苦恼了，今天琴弦断了甭问，准有人偷听。
0: 嗯，
1: 端着灯下楼，到楼下找人，找了半天没人，最后在卧室的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0: 这怎么多瘆得
1: 慌，过去拿灯这么一看，哦，认识，熟人。
0: 哦，认识
1: 认识。
0: 谁呀？
1: 你妈。
0: 多新鲜呢，老两口子不认识，这不废话吗？
1: 他妈站在窗根底那正哭呢，哭得难受极了。他爸爸过去问，哎呀，向晨的妈，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我心里难过。
0: 你家为什么难过啊？
1: 你为什么难过啊？
0: 嗯，
1: 我听你的音声我难过。哦，哎呀，这些年我没有发现，这一说你懂音乐，你对瑶琴有研究，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感动了你，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倒不懂什么叫音乐，哪叫曲子。
0: 为什么哭？
1: 我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0: 想起谁来了？
1: 我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0: 哦，我舅舅。
1: 我一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他来了。我记得他跟你的一样。
2: 哦，
1: 那甭问呐，内兄一定是一位音乐家了。他倒不是音乐家。
0: 他是干嘛的？
1: 他是弹棉花的。
0: 弹棉花的。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潘秀琼《天涯同命鸟》。

0: 气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聊。

0: 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角落之歌，朱明英。1981年，沈丹平主演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映。这部影片描绘了一个偏僻山村中，封建意识与纯真爱情、悲剧命运与现实挣扎交织的故事。荒妹从戒备到勇敢追求爱情的心路历程令人动容。王敏创作的旋律忧伤而悠扬，简单的音符里裹着深沉的叹息，与朱明英的演唱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唱出了故事里的遗憾，更触动了一代人对过往的集体记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亲亲

宝贝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却始终在父母心里，你是他们一生的牵挂。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故乡行，林端。

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歌剧《小二黑结婚》描写了抗日根据地青年男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的故事。这首《青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是其中的经典唱段，歌曲明快而富有青春气息，旋律优美流畅，展示了主人公小琴淳朴的性格，把她思念恋人的急切心情和对爱情的憧憬表现得惟妙惟肖。郭兰英，青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少林少林，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

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少林、少林。1982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在华夏大地掀起观影狂潮。片尾曲《少林少林》将少林传奇与侠义精神推向高潮，男声四人小合唱用磅礴的和声将少林的庄严神圣、武术之乡的豪迈底蕴尽数释放，让这座古寺的魅力随着歌声传遍大江南北，刻进一代人的记忆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珍妮、鲁冰花。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丽君丝丝小雨，庄奴的填词以漫天的细雨作为情感载体，从细雨探问音讯到重温街头相逢的过往，一遍遍的追问，期盼重逢。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哀怨，把离别后的惦念、独处的怅惘、暗藏心底的期许揉进雨丝里，借寻常烟雨写尽世间有情人的细腻心事。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谢东笑脸。长长的

笑脸，谢东。岁月流转，身边的人来来去去，那些虚假客套的笑容渐渐看多了，才愈发怀念当年那份纯粹不加修饰的温柔。浮华的誓言终究抵不过真心，不必贪恋遥远的浪漫，最珍贵的是对方毫无杂质、发自内心的纯真笑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秀文、徐春燕的美妙歌声，青春多美好。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刘欢《心中的太阳》。这首歌柔合了信天游和二人转等民族音乐风格，表达了回城知青们和命运的抗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呼唤，唤起了那个时代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知青题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降央卓玛·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大草原，降央卓玛。克明是出生于北京的蒙古族人，小时候的他对民族、对草原并无太多的概念。上山下乡的年代，克明来到呼伦贝尔的矬岗牧场插队，真正意义上回到了草原，仿佛血脉中的基因被激活了一般。他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自由，感受着来自大草原的温暖与亲切。多年之后，在一次旅途中，克明又想起了故乡的草原。或许是因为情绪正浓，这首歌的歌词很自然地从克明笔尖流淌了出来，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谢元《眉头的生活》。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

0: 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 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老舍、赵树理两位文坛名家，记录二人待人处事、治学创作的真实日常，展现老一辈文人质朴真诚、心怀大众的可贵品格。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6集。
12: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3: 第26集。
13: 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白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轶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画里面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踟蹰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缝隙中取出一卷，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他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

采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沾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瓷锅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儿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儿。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的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清唱了一段《荡皮香》。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莺歌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公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的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聚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荡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的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1984年3月20日，在1984年第五期《北京文学》。赵树理同志二三十。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咯咯咯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咯咯咯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赵树理走路比较快，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舒里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其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里弗尼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皮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

工作的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里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加猪头肉和二两酒，自得其乐。喝了酒，不急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键，在一张三T桌上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罗京和京剧不二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的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罗京过门，手脚并用做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林、孙玉倩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罗京，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的认真。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腊月23，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儿，要琢磨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学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带了一块表是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了一个山腰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的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是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急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卓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救出来的。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

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奶”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奶”，书里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奶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里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用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奶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树里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副，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公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欠以近况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里同志写了一幅。树里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古来属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属谁大，劳动众弟兄，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1990年6月8日，在1990年第5期金谷传奇。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温柔回望战火纷飞中的书香岁月。七年昆明时光，三校南迁聚英才，简陋校舍孕育不朽风骨，艰难岁月淬炼纯粹初心，那些师者温情，学子去世，春城风物，皆被笔墨温柔留存，让自由独立的联大精神跨越时光，生生不息。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温润治愈的岁月故事马上为您呈现。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浓墨重彩的名字。尤其是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但其实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有一个中国人率领庞大的船队跨越了东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完成了七次壮观的远洋航海，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就是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郑和为什么会被明成祖朱棣看中去远赴重洋？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是什么？郑和船队肩负着怎样的政治和贸易使命？当时船队中最大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船队人员的数字又是如何的惊人？在七次下西洋辉煌之后，中国为何在大航海时代没落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的航海壮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和。郑和早年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叫马三宝，1371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高门大户，父亲在当地很有声望。1381年明朝平定云南，郑和家倒了霉，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十岁的郑和被明军掠到南京，净身成了一名太监。到14岁那年，郑和来到北平燕王朱棣的王府，朱棣见郑和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为亲信。1398年朱元璋病逝，次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个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后来朱棣登基以后，升任郑和为内官兼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因为他小名叫三宝，所以民间习惯称他为三宝太监。1405年7月11号，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从此开始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远航，所到国家大多在现在的印度洋海域。明朝时把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所以民间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郑和七次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的一年，长的两年有余，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还访问了亚非沿海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长时间长距离航海在当时很少见，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持友好态度， 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且回赠礼品之外，还往往派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1424年明成祖去世，他的孩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他父亲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仁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宣宗追慕成祖的事业，在1430年岁末命郑和再次统帅船队前往西洋各国。而这时郑和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自己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帆事迹记》碑刻。到福建以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祭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1431年，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了17国，在1433年驶返刘家港。但是郑和并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的土地，他在归国途中在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享年63岁。后来船队回国以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广东的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4.5个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发展到了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了阿拉伯海的常客。而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自成体系。在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与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就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5种船，分别是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其中最庞大的宝船尺寸到底有多大呢？因为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44丈，广18丈者62。按照明代营造尺来折算的话，宝船的长度136米，宽度大约是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到20橹，排水量超过了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当然，对于木船的尺寸能否达到如此巨大，学界还有争论。不过就算保守的估算宝船的排水量是2000到3000吨，那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海船。而郑和下西洋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那么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2.7到2.8万人之间，这里面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的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医务人员等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比如永乐3年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永乐7年第三次下西洋，27000多人；永乐11年第四次下西洋，27670人。根据明代档案《武职选部》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4万人，少则10000人。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5万到10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10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我们说船队的人员如此众多，所有开支那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就以27000人为例，每个人每天的饮食需要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0.5公斤。仅仅在海上10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是粮食270吨，饮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仅此一项，10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1000吨，平均每天要100吨。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了。7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2-3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光是饮食消耗这一项，数目就非常惊人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登基不久就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我们来说说，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炫耀武力，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里说，成祖一会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命和及王景洪等通使西洋。那么这些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其实啊，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到了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过来，具备了发展海上交通。

前海盗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都会带回大量的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的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根据史书记载，当时郑和的船队在马拉加（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立一座仓库，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藕，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翻货，装在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这里所说的翻货，也就是外国货。从船队的翻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来看，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另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八年，一两黄金可以折换四两白银。到了洪武三十年，一两黄金可以换五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十一年，一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七两五钱白银，而且不久以后就变成了一两黄金兑换十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所以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书谕周自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藩，贡献币制，奇货重宝，钱袋所惜，充溢库室，贫民成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现裕矣。当然了，郑和的七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明宣宗的懿旨通使西洋，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十多国，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的。后来的航海活动也有送使者回国或者赴某国公干，将之称为外交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懿旨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郑和凭借他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当中，事迹啊尤其显著的有伯尼国现在的加里曼丹岛的国王玛纳惹加纳乃，以及苏禄国现在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巴哈拉。这两位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带着家属和大臣渡海来华的，所以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迎护丧事、建造墓营，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然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者则应当首推郑和。由此可以确定，郑和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在国际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但是呢，也要捍卫国家自身权益。在郑和通使西洋的船队中，有供使团人员乘坐的坐船，有运输粮草物资的粮船、马船，也有载运将士打击海盗的战船。在船队航行时，以战船置于外围，保护内侧的非军事性船只。但即便如此，郑和船队的航行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西兰山寺布施，并且立布施西兰山佛寺碑以祭行，同时访问了西兰山国。
没想到啊，锡兰山国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义，把郑和引诱到都城里，向他逼索财物，又发兵攻打郑和的船队。郑和敏锐地看破了锡兰山国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情况，率领所部官军忠心开化，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锡兰山国的都城，还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和官属。前去攻击郑和船队的锡兰山国军队听说都城被攻克了，赶紧回兵救援，船上的明朝官军继续出击，打破敌军。值得称道的是，郑和俘获锡兰山国君臣之后，并没有在当地大开杀戒，而是把亚烈苦奈儿等人带回明朝国内，交由朝廷处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没有杀亚烈苦奈儿，而是下旨给予衣食，同时命礼部从锡兰山国的国人中选择贤者代之为王。那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礼有利有节，既捍卫了国家的正当权益，为进一步开辟航路做了充分准备，又始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明成祖和郑和能以恩威并施、轻重得宜的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证明他们是成熟的政治家。中国古代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往来频繁，在唐宋以后，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南洋、印度洋岸扩展到波斯湾、阿拉伯乃至东非沿岸。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加畅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引得倾国轰动，人们纷纷前往交易。这种盛况前后持续达到二三十年，这都说明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巅峰。然而，在那个航海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也正是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时代中成了落后的一方。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拥有同时期最为强大的远洋船队，然而随着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动，欧洲慢慢赶了上来。郑和第七次航海结束的次年，也就是1434年，葡萄牙人突破了欧洲传统观念中的世界边缘——博哈多尔角。1435年，葡萄牙船队再接再厉，航行到了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后来受到激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不断地派出探险船队，先后抵达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诸多地区，并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同时，适应探险、作战等各种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欧洲诞生。更加重要的是，欧洲出现了专门传授航海知识的学校，加速了航海队伍的建设。进入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与明朝发生了冲突。当时他们的战船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力之处用板焊壁，不畏史实，每船200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冲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无功船。这给当时航速慢、装备差的明朝水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件事情发生在正德16年，距离郑和舰队第七次航行归国尚不到百年。这段时间，我国战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抗风浪、船只规模等方面有所退化。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政府不重视远洋探索、舰队建设缺乏发展动力的结果。所以，全球化的转折点是由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而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国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历史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强大的内陆农业文明帝国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和塑造海洋贸易体系的一次尝试。这是古代中国大航海时代一个绚丽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

0: 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匿？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随着两人感情稳定，过往的细碎心事、隐秘遗憾慢慢被治愈，那些独自熬过的孤独时光都在彼此的陪伴里慢慢被温柔抚平。请起。
10: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2: 第32集， 等到钟文把纪小雨送上车掉头回来，看到屋里多出来的行李箱，第一反应就是坏了。因为陈明双如果在家肯定会开灯，现在一准是把行李箱丢下又走了，他手机上却安安静静的，这哪能是什么好兆头啊。他们之间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差，钟文琢磨着陈明双大概是看见纪小雨了，只是纪小雨来的突然，他也很意外。这次纪小雨是跟团到意大利玩的，趁着自由活动的一天来看看他，今晚就要回去，也不过是旅行之前的约定而已。纪小雨这次来，钟文觉得和他生分了不少，他非要请钟文吃顿饭。饭桌上他问纪小雨身体如何，纪小雨说挺好的，然后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前在学校时他俩能像哥们一样斗嘴，现在面对面却无话可讲，只是闷头吃饭。不过这大概才更像是毕业多年旅游到家门口心血来潮见一面的大学同学的相处模式吧。剩下的时间就是钟文陪着纪小雨耗到回去的飞机到点。钟文想让他来家里休息休息，但纪小雨听说陈蜜霜不在反而觉得不太好，死活不愿意去。钟文本是打算送他去机场的，所以才一直往前走，但最后纪小雨自己打了辆车，坚持说自己可以。告别的时候仍然是沉默，纪小雨坐进车里，在关门与不关门之间停顿了两秒，最后只说出一句，
13: 我有空会去看叔叔阿姨的，我会告诉他们你在这里很好。
12: 直到出租车都开走了，钟文才想起来，他本来想着要送纪小雨一瓶香水的，在口袋里揣了半天，最后还是忘了。他给纪小雨打电话想让他停车，但是纪小雨最后只是说，
13: 算了吧，我们之间总是要留点遗憾的。
12: 然后他就回来了，天晓得怎么就跟陈蜜霜岔开了。他有点无奈，赶紧下楼随手拨陈蜜霜的电话，果不其然被挂掉了。到了这一会儿，钟文反倒不着急了，还忍不住想笑，他终于等到陈蜜霜吃醋的这天了。
14: 开心归开心，哄还是要哄的，生气伤身，不好不好。最主要的是钟文深刻反省了一下，明白陈蜜霜的这个醋不仅仅是吃纪小雨的，他和纪小雨的关系他相信陈蜜霜心里明白，而是这一段时间他在陈蜜霜的眼皮子底下和女人们的互动太多了。陈蜜霜本身是个习惯了懂事的人，他的理智不允许他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吃醋，这次看见纪小雨情绪上总算有了个爆发点。钟文给陈蜜霜发语音，长篇大论地把纪小雨突然来了的事情讲清楚，然后就开始夺命连环电话，外加语音哄着，
12: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累不累啊？啊，给我发个定位，我开车去接你。你饿不饿？家里有国内的泡面，要不要吃？哎呀，就算生气也当着我的面生嘛，一个人生闷气多不值得呀。
14: 陈蜜霜嘴硬心软，过了一会儿还是丢了个定位给他，是一家离家很近的清吧。即便如此，这个时间陈蜜霜穿着类似套装的衬衫和长裤坐在那里也显得有点奇怪。钟文坐在他旁边一开口就是调侃，
12: 你现在都不需要变装了呀。
14: 陈蜜霜撩起眼皮瞪了他一眼，
12: 这么晚还喝咖啡，你还睡不睡了？
14: 钟文把陈蜜霜的咖啡拿过来喝了一口，
12: 剩下的我喝，咱俩都别睡了。
14: 他这么快就走了，陈蜜霜向后靠向椅背，姿态随意，一方面是真的腰酸背痛，一方面也是不想拿腔作势了。夜晚泡吧狂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算被人认出来也无所谓，他变装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恐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恐惧几乎被钟文治愈了。
12: 走了，就是来打个招呼。
14: 钟文伸长手臂，
12: 原来你吃醋这么

0: 双把椅子往边上挪了挪，少嬉皮笑脸的，我才没吃醋呢，就是回去了发现没人，出来坐坐而已。
1: 承认吧，你就是吃醋了。
0: 我没有。
1: 就是有。
0: 我没有。
1: 有。
0: 眼见着两个人就要陷入无限循环，钟文突然凑过去在陈蜜霜的嘴上亲了一下，瞪着眼睛说，
1: 你就是吃醋了。
0: 这一次陈蜜霜没再还嘴，眼神中逐渐现出示弱的神色，甚至有些委屈地撅起了嘴。
1: 你呀、啊、总说我是小孩，明明你也是小孩。
0: 这次钟文伸手搭在陈蜜霜的椅背上，没有被拒绝。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讲道理？
1: 谁都会吃醋，而且吃醋经常是不讲道理的，这有什么呀？又有谁敢说自己一辈子都讲道理呢？让你吃醋也有我的不对，你可以对我发脾气怎么都行。
0: 钟文在陈蜜霜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1: 不过呢，最后我们总还是要一起回家的。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陈蜜霜不明白，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退化了。从小到大，她都比同龄人成熟，从来不觉得自己幼稚。可自从和钟文在一起，她却越来越幼稚了。到如今，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能不管不顾喜欢上一个人的十几岁的小姑娘。她变成这样都是钟文的错。陈蜜霜突然想放肆一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对钟文扬了扬下巴。你开车了吗？
1: 没啊，我看那么近就没开。
0: 回家可以啊，但我累了，不想走路了。你能背我回去吗？
1: 嘿，这都不叫事儿。
0: 钟文闻言立刻站了起来，甚至还有点激动。原本陈蜜霜想的是出了清吧再说，现在外面街上的人也不多，没想到钟文直接就半蹲下来，把两条胳膊往前一拽，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扛了起来。反倒是提要求的陈蜜霜不好意思起来，干脆把脸埋在了钟文的肩膀，不敢看周围人的反应。直到出了清吧的门，夏天的风拂过耳朵，感觉凉丝丝的，陈蜜霜才支起下巴，看着钟文好看的下颌线，偷偷笑了起来。我问你，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喜欢我？我明白一见钟情，但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总有些其他的原因吧。
1: 我说不清楚，理由我能说出一堆，可是感觉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世上漂亮的、聪明的、善良的人都没什么稀奇的。我觉得爱情可能就是帮助人们在芸芸众生里找出那个适合陪伴自己的人吧。我只知道我喜欢和你待在一起，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看到你在我就能安心。这个答案满意吗？
0: 还算满意吧。陈蜜霜笑了一声，又把脸侧贴在钟文的颈窝。
1: 不长不短的一段路，好像走了很久。期间陈蜜霜怕钟文累想下来，但是钟文不放。好在过路的人也没对他们投以什么特殊的眼光。白天很热，夜晚有了风倒是有些舒服，只是前胸贴后背久了难免还是会出汗。就算是现在换做别人这样接触他，他还是会不舒服。夏天是他最不愿意和人接触的季节，但因为是钟文，他居然只觉得昏昏欲睡。话说钟文不想让他睡着，到了家还要卸妆洗澡，容易着凉，于是突然开口，等我放暑假我们一起回国一趟吧。
0: 好啊。
1: 我爸妈见到你一定很高兴。陈蜜霜刚想点头，突然一激灵。好不容易回去一趟，总要去我家坐坐嘛。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这个提议太突然了，陈蜜霜丝毫准备都没有，就好像明天就要回去了一样，顿时紧张起来。钟文的后背都能感觉到他的僵硬，他扑哧笑了。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我爸妈很好相处的，
2: 从小到大，我的同学都很爱到我家玩。
0: 你和你爸妈说过我吗？
2: 我上次回去时简单说了说。
0: 那年纪也说了？
2: 说了，他们都没反应。我妈就是不太想让我找个外国人，虽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说是华人可高兴呢。
0: 那我该买点什么东西呢？
2: 哎呀，这些都交给我，不用你操心。现在他都能对他说交给我了，陈蜜霜在觉得好笑的同时又有些欣慰，点点头说，
0: 好吧，交给你。
1: 钟文一路把陈蜜霜背到了三楼的沙发上才放下，耍帅完了就开始撒娇，顺势坐到他的身旁，哀嚎着趴在他的腿上。
0: 不是说不累吗？
1: 陈蜜霜一边笑话他，一边帮他揉肩膀。钟文满满的求生欲，
2: 不累，哎呀，一点都不累。
0: 好啦，快去洗澡休息一下。
2: 可我还想和你说话。你这一走这么多天，回来就吃醋，都没有别的话和我说吗？
0: 那我们都先去洗澡，等一下再说，好不好？
2: 好，你要等我。
1: 说着，钟文就窜了起来，飞速地去洗澡。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陈蜜霜把头发吹干，走出卫生间，发现钟文侧躺在他的床上，拖着头看着他。他原本还想着自己这一头长发每次吹干都要好久，钟文大概已经睡着了。他坐到床边，打开了床头灯，关掉了大灯，扭头对钟文说，谁准你上我的床了？
2: 我就待一下，一会儿就走。
0: 钟文拿枕头和靠背垫在两人中间竖起了一道墙，然后双手垫着下巴趴在墙上。
2: 这样放心了吧？
0: 这还有什么值得放心的呢？事到如今，陈蜜霜还是经常会在心里嘀咕钟文古古怪怪的举动，但其实他已经见怪不怪了。他躺下来，开始和钟文说自己这段时间在米兰琐碎的事情。而钟文和他说自己学校和家里两边跑遇到的事，还炫耀着香水卖了多少。他俩其实对对方的工作都不感兴趣，钟文除了做香水用得到花，其他的花照样认不出来，而陈蜜霜仍然不习惯用香水。他一向追求花朵最原始的色彩和味道，即使有些花并不是那么香，可那才是真实的。太多花艺师会在作品上喷香水，他讨厌那种做法，但他俩可以顺畅的交流，甚至互相诉苦，丝毫不会觉得尴尬或者郁闷。或许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两个人没必要十分相像，也没必要强行为对方改变什么放弃什么，关键是能在最大程度保留原本的自己的同时，仍然能和对方组成属于两个人的完美小世界。只是第二天早上，陈蜜霜睁开眼睛，乍一看见钟文在旁边四仰八叉的睡相时，脑袋就突然死机了。他第一反应是昨天晚上自己是不是喝多了，仔细想想才回忆起来，应该是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两人都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下意识看了看衣服，虽然他穿的是夏季的吊带睡裙，但还是好好穿着。不过等到他看手机，才发现已经9点多了，他的闹钟被关掉了。他下意识地往旁边看去，正好看到钟文睁开一只眼睛偷瞄他，又赶紧闭上。他又好气又好笑，别装了，看到了。钟文乖巧地开始往床边蹭，试探性地问，

0: 始终止不住唇边的笑容。
1: 距离中文的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他和陈蜜霜开始商量回国的事儿。陈蜜霜之前已经有意识把时间空出来，但在回去前，他想先和父母打声招呼。陈蜜霜担心爸妈还在和他怄气，实在不想回家之后只产生情绪消耗。打吧，我就在这听着。恰好钟文在家，坐在他旁边，把一只棕色的小玻璃瓶放在迷你电子秤上，然后用滴管从一旁贴着标签的瓶子里依次吸一点，往秤上的瓶子里滴，精确到零点几克，多半滴都不行。陈蜜霜怀疑他还能不能分神听别的东西。不过陈蜜霜还是在钟文身边打了电话，算着国内的时间还不算很晚，他直接打给了妈妈。上一次他的话都是和爸爸说的，他深切怀疑爸爸会不会转达，而且这段日子妈妈都没主动联系他，他猜测也许还是和钟文上次的话有关。没想到电话响了半天，接起来的是爸爸。他的声音有点急促，还有点喘，像刚跑完步似的。有什么事吗？
0: 爸，怎么是你接的电话？我妈呢？
1: 她遛弯去了，没带手机。
0: 哦，我是想说，我过一阵打算回去看看。
1: 没这个必要。没想到爸爸的回答斩钉截铁。你在那边过得好就行了，别来回折腾机票钱。
0: 你们之前让我回去相亲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1: 陈蜜霜回完嘴，自己都一愣，回头一看，钟文明显在憋笑。爸爸显然被他噎住了，又开始像从前一样拿出命令的口吻。我说别回就别回，你妈还没消气呢，不想见你，更不想见你那个小男朋友。
0: 那你们就一辈子不见我了吗？
1: 原本只是赌气的一句话，没想到对面就像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一样似的沉默了。陈蜜霜的神色暗淡了下来。给我，把电话给我。就在这时，钟文拍了拍他，用嘴型告诉他，钟文想要接管电话。起初陈蜜霜不想给他，但钟文一直手舞足蹈，好像不说句话就不行似的。陈蜜霜干脆什么都不想，把手机丢给了钟文。
2: 喂，叔叔啊，是我。
1: 钟文接起电话来，语气很亲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多熟的人，丝毫看不出上次见面时在掐架。但电话那边是什么反应，陈蜜霜就不得而知了。
2: 之前我是有点唐突，说话太冲了。
1: 钟文说着话还走开了点，但没走多远就靠墙停住了。陈蜜霜不想听都不行。
2: 你和阿姨要是还生气，我可以登门致歉，但是陈蜜霜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不接受我也就罢了，总不能连她也不接受吧。她虽然很怕你们，但不是不爱你们，你们就不能稍稍给她一点鼓励吗？
1: 你小子。陈蜜霜的爸爸笑了一声，谁教你没事就教育长辈的啊？
2: 我不是。
1: 我告诉你啊，父母养育孩子不是图一声感谢，他有权利不爱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为他着想。这句话让钟文心里一动，他下意识地看向了陈蜜霜。小子，如果你真的是为他好，就在那边好好照顾他。他这孩子一向要强，从来不懂得和人诉苦，你要多照顾他的情绪。
2: 啊，我知道，可是您还是让他回家看看吧。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把电话给他。
2: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明明刚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转眼又转了画风呢？
1: 钟文无可奈何，把手机递还给了陈蜜霜。这次陈蜜霜没说几句，只嗯了两声就挂了电话。钟文追问，怎么样怎么样？
0: 反正就是不让我回去，说他们打算跟团出国游，不想让我打扰了他们的计划。

0: 你该回家就回家，不用担心我。
1: 那，你不跟我回去了吗？
0: 你暑假长，多回去待待，我不能待那么久，还是等过年吧，那时候上门也比较合适。
2: 陈蜜霜说的有道理，钟文也只能听他的，只是心里隐隐有点遗憾。他要真是整个暑假都待在国内，就要好久见不到他了。不过再不回去，真要被父母念叨死了。他暗暗琢磨着回去多久比较合适。原本钟文还觉得事情也许会有转机，能劝陈蜜霜和他一起回去，没想到陈蜜霜团队里的人提起了马上要在图尔举办的国际花艺大赛。陈蜜霜参加过很多比赛，对比赛兴致不高，可新人有兴趣，陈蜜霜突然想，也许可以带团队去试试。于是陈蜜霜踩着截止日期递交了作品去申请，拿到了参赛资格。赛程加上前期准备后期程序，时间很长，他肯定是暂时回不了国了。知道这件事之后，钟文反倒不遗憾了，他兴高采烈地问陈蜜霜决赛日期，决赛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场。陈蜜霜心想，没有观众的你怎么在场啊？怎么一下就想到决赛去了？审美从来都是主观的，比赛的结果谁也不能保证。那我就在场馆外面等，你捧着奖杯出来，第一个见到的必须是我。
0: 傻瓜。
2: 那你喜欢这个傻瓜吗？钟文凑近了陈蜜霜，关键时刻陈蜜霜闻到他身上飘荡着一股动物味道，忍不住笑着推开他。
0: 你又打翻了什么？臭死了。
2: 钟文抬起胳膊嗅了嗅，你不觉得这个味道还挺性感的吗？
0: 什么？
2: 你再闻闻，你再闻闻。
0: 好了，快去洗干净啊。
2: 闻闻吧。两个人围着桌子追了好几圈。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故事以花艺与调香为温柔的底色，描摹出了生活里细琐的美好。小说女主陈蜜霜与小说男主钟文，在花香与气息交织的日常里彼此陪伴，慢慢相知。我们终日奔波忙碌，常常忽略身边的温柔景致，而这个故事让人懂得，真正的安稳是把平淡日子过得丰盈温柔。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生活偶尔也会有波澜，过往的人和事偶尔会打乱心绪，但陈蜜霜和钟文两人始终相互扶持，彼此宽慰，稳稳守住属于彼此的温柔与坚定。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7: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33集，
9: 暑假前的这段日子，陈蜜霜一直在和团队成员分析各国花艺师的作品，给他们讲自己的比赛经验和大体流程，出设计图，提前想好需要的花材、器皿、配件、装饰等。而钟文也得到消息，暑假回来后，他就要进一家世界著名的香料香水公司实习。为了赶上回来看陈蜜霜比赛，暑假第二天，钟文就打算回国，但还是挤出时间想去看一眼 Mrs. Moran。 没想到到了门口，他看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一张纸，说是他住院了，有事可以联系他的私人医生。钟文赶紧打了电话，医生和他说之前 Mrs. Moran 的心脏不太舒服，所以住院休养，但这两天已经有好转了，大概过不了几天就能出院。钟文这才放心，把电话转给 Mrs. Moran， 问他
8: 我要回国几天，你有没有好奇的中国的东西我给你带回来啊？
10: 我一直很想去你们的张家界，可惜没有机会。
8: 那我回去看看有没有明信片或者是挂画给你买回来，你看好不好？
10: 那你可得快点回来，我这把年纪了最讨厌等人了。
8: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你好好听医生的话啊。
9: 怕自己忘了这件事，钟文记在了备忘录里，打算回去就找。第二天一大早，陈蜜霜开车送他到机场，下车前他将双臂搭在陈蜜霜肩膀上，盯着他的眼睛说，
8: 要考个好分数啊。
9: 快下车吧，这里不让停太久。
8: 亲我一口我就下车。
9: 说着他把脸凑了过去，陈蜜霜笑着摇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顺带推开了他那边的门，威胁道，要我把你踢出去吗？钟文忙不迭地下车， 去后备箱拿行李，又绕回到车门前，弯腰对陈秘双说：
8: 你越来越霸道了，不过我喜欢。
9: 和之前几次磨磨唧唧的分离不同，这次钟文刚刚进机场，陈秘双就掉头回去了，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不安，而是实打实的知道很快又会见面，而且在这期间他们都会想着对方。
11: 三天后是国际花艺大赛的初赛日，初赛是封闭主题赛，除了一个大赛主题花园之城外，各国参赛者在新娘捧花、餐桌花艺和瓶花之间任选两种，用自己准备好的花材在指定时间指定空间内完成三样作品。各国组成的评审团从色彩、造型、空间感、心意、花和道具的运用等方面评分，选出进入决赛的花艺师及其团队，淘汰比率大概是 50%。 陈秘双放弃了他更擅长的新娘捧花，选择了餐桌和瓶花，一是他认为选择新娘捧花的参赛者会很多，二是虽然他的店在法国，但他的桌子上印的是中国国旗，他是代表中国参赛的，所以还是想尽可能展现中国花艺的技巧。于是陈秘双找到了一块自带木头纹路但很破旧的木板，是坏掉的柜门，他在上面钉了一根钉子，挂上一只自己手编的圆鼓鼓的竹篓，用它做容器。因为是挂着的，瓶口朝外，所以花枝的走向应该是朝下、朝上、朝外。他用的主要是黄玉兰的枝条，叶片不选新鲜的，要略微枯萎一点的，整体色泽偏古朴沉静。玉兰花只留两朵，一朵在垂下来的枝条前端，一朵在朝上的那根枝条上靠近瓶口的位置。瓶口用带着叶子的白色茉莉填充一下，但叶子要和枝条上的花统一颜色。最关键的就是折枝，这个作品的意味在于影子，光从不同的面打过来，悬浮的枝条会在背后的木板上落下影子，那影子一定要好看才行。因为这个作品他们才稳稳地进入了决赛，其他两项的分数基本只在中游，评委说这个花艺生动的像是生来如此。初赛与决赛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主办方也要花时间准备，因为决赛要现场对决，并且是神秘箱，也就是说参赛选手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花、什么器具，抽到什么现场就要做出来，而且要完成相同的主题，就连主题是什么都要到现场才知道，所以也无法事先构想，考验的就是临场发挥的实力。离决赛还有一周的时候，陈秘双和钟文通语音电话，问钟文什么时候回来。其实陈秘双也不想催，如果钟文想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也挺好的。钟文回答的倒是斩钉截铁，放心，你决赛那天我肯定到。
9: 你说万一决赛时我抽到狗尾巴草怎么办？
8: 不可能这么狠吧，又不是整蛊节目。
9: 也是啊。
11: 决赛会场很盛大，有媒体转播，场上摆了15个桌子，间距都不大，仅仅够摆开物品箱。桌子上印着国家和个人姓名，评委就坐在场边。决赛主题是爱让我们在一起。
9: 在题目揭晓的一瞬间，陈秘双想到了钟文，他低头笑了一下，突然觉得胸有成竹。结果下一秒，当他打开箱子，所有的自信都变成了无奈。箱子里比较常见的、好用的、品相标志的切花，只有虞美人、新娘花、雄性帝王花、橘红色的雏菊以及白色的蝴蝶兰。其中虞美人和新娘花的形态、大小又太近似，不太好叠用。剩下的有很多根半臂有余的竹子，还有紫穗狼尾草和七七八八的一些绿叶。天哪，陈秘双真想让时间倒流，让那天的自己闭嘴。 器皿倒是什么开口的都有，样式也都比较简洁。可陈蜜霜看着这些粗犷的花材，实在很难搭配这些器皿。她只沉默了几秒钟，在脑海里尝试将这些花材排列组合。时间还在继续，她不能停下来。把竹子中间掏空，她马上下达命令。助手和她一起将所有的竹子掏成中空，一端全部削平。她先把花材筛了一遍，分成几部分。狼尾草分一对，挑紫色艳丽的，各种绿叶分一对，蝴蝶兰也分到一起，雄帝王花和新娘花分一对，挑几只雏菊放在一边。把这些分完，陈蜜霜的思路也清晰了，故事和图形也都有了。他松了一口气，转身想给助理安排工作，手不经意地往边上一撑，结果突然一下子钻心的疼，他忍不住惊叫一声，扭头去看，发现是助理把竹子打成捆立在了那里，参差不齐的尖头冲着上面，其中一根的尖扎进了他的掌心。助理惊慌失措地喊着，上帝啊，对不起之类的，而陈蜜霜却冷静下来，忍着痛把手从竹子上拿下来，心里踏实了。虽然创口很大，但并不深，就是掉了块肉而已，血却流得非常吓人，很快淌了一胳膊，地上也滴得到处都是。他小心翼翼地掐着自己的手腕，远离花材，生怕污染。这时裁判发现了这个意外，赶忙过来问他的情况。他摇了摇头说，没事，我可以继续，就是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因为花艺要用到各种刀具，现场也以防万一备了医护。和医生走之前，陈蜜霜不忘给助理安排，不要浪费时间，你们把竹子分成三份，然后做阶梯状砍断，三份的高度落差大概是这么多。怕他们搞错，陈蜜霜弯腰用刀划了个印子，最短的是这么长，然后比它长一点，这个再长一点，懂吗？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你们弄好。嘱咐完，陈蜜霜才去找医生清创。医生帮他拔掉了里面的两根刺，消毒止血，用纱布包住，不过纱布还是很快就透了。临上场前，他又让医生给换了一次。他重新回到场上时，评委带头鼓了鼓掌，场上很多关心他情况的人都对他投以鼓励的目光。后来陈蜜霜才看到媒体在新闻标题里称她为散发着光芒的美丽的坚强的东方女性，但那个时候她可顾不得别人在想什么了。
11: 好在她回去的时候，助理已经把竹子处理得差不多了，陈蜜霜又修了修，刻意留下了上面自然的缺口和毛边，然后以矮的在最外面逐渐向内递高的方式拢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基座很稳的竹子金字塔。然后陈蜜霜想用现成的绿叶和枝条将竹塔固定，但绕这个需要用力，枝条又很容易割手，虽然受伤的是左手相对好一些，但他一使劲还是痛得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9: 我来吧。
11: 助理从他手里抢下东西，陈蜜霜也没勉强，指导他们做。之前把竹子竖着放在一旁的助理仍然回不过神，不断地重复着，对不起，我
9: 没关系，你并不是故意的，事情也不是很严重，不必一直自责，但是你要记得，无论什么时候做怎样的方案，你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将这个放在第一位。同样的错误，如果你第二次犯，我可就不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了。
11: 我明白了，明白了。助理对陈蜜霜投以感激的目光，终于定下了神。
7: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主塔弄好之后才正式开始，他们也才明白陈秘书为何不用任何器皿，原来这就是他的器皿，他要整个作品没有一点植物以外的东西。把阑尾草修成高低不同的长度，插在最外层和中间层的竹竿里面，让它们全部朝一个方向倒去，做出参差有致的自然态，就像是河畔的蒿草丛。之后再把白色的蝴蝶兰插在底端，向外延展一些，如同纯净的河流，同时也可以略微修饰一下底座。搞定外围与铺垫，再尽可能挑小朵的雏菊填在中间的位置，看似埋在紫穗狼尾草里面，但又要故作偶然地支出了一点，像是自顾自开在田间的野花。最后将花瓣带一点红边的雄帝王花和艳红的虞美人相对插在高处，虞美人的花朵要仰着，而帝王花要比它高出约一朵花的距离，花朵微微往下垂，看上去就像是蒿草地里对视而立的两个人。整个作品视觉上是分层次的，两朵主花在一层，雏菊是一层，蒿草和蝴蝶兰是一层，但是它们又要混在一起，因此主花不能支得过长，紫穗狼尾草不能太散。大概成型后，陈秘霜又自己上手修整了半天，拢不住的地方用草叶微微系一下。
1: 裁判开始读秒数的时候，陈秘霜放下手里的剪刀，将肩上所有的压力都沉了下去。他看了看手上的纱布，血已经干了，应该是止住了。他也逐渐习惯了疼痛感，他尽力完成了，结果如何也不重要了。按照作品号码的顺序，由花艺师本人将作品呈上去给评审，并在限时内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轮到陈秘霜的时候，他流畅地讲解。在中国，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叫做《霸王别姬》，讲的是楚汉相争时期，霸王项羽被刘邦围困，自知气数已尽，难以突围，在帐中与心爱的虞姬话别，虞姬不愿独自苟活，在一舞之后先一步自刎于项羽面前，之后项羽杀出重围，一路逃到乌江边，后有追兵已无处可逃，最后也选择在江边自刎。传说刘邦厚葬了虞姬，后来在他的墓前长出了美丽的花，便是虞美人。我用帝王花代表项羽，让他们的灵魂在乌江边上再度相见。
0: 你用一个悲剧故事来表现爱？
1: 一个评委好奇地问。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个悲剧，但从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并不是。更何况我认为结局如何并不影响爱本身，他们壮烈地爱过，并永远停留在那一刻，从艺术效果上来看是美的。
0: 好的，感谢你的讲解和你的故事，希望你的手早一点康复。
1: 谢谢。陈秘霜微微鞠躬，便闪到了一边等待最终的结果。所有的作品展示和阐述结束后，有很长的等待时间，评委需要讨论和最终打分，期间花艺师们都凑成一堆休息，现场有一些饮料和小点心供应，记者们也在追着人采访。陈秘霜找医生换了一次纱布，确认血已经止住了，只是接下沾着的纱布时有点疼，他举着手刚走出来就被记者围住了，是国内的媒体，他随便应付了几句，对方一直在问他预想的名次如何，他哪敢乱说呀，只能说点大家都很厉害之类的套话，然后助理叫他，他就赶紧趁机跑了。现场要求不能带手机，他边喝咖啡边想，中文现在在哪儿呢？昨天说今天肯定到的，但只能从巴黎赶到土耳， 中间要转机或转车，时间不好估计。早上陈秘双就进会场了，所以也不知道中文几点到。要是得不到一个像样的名次，都不值得中文特意跑回来。陈秘双默默地想。
0: 宣布名次是从单项奖开始，然后是铜奖、银奖、金奖。陈秘双先是拿到了一个创意类的单项奖，他已经满足了，所以一直念到银奖都没有他，他也没当回事。大屏幕上打出了金奖，亮闪闪的奖杯标志，故弄玄虚地等了几秒，一下跳出了得主的名字，来自中国的陈秘双团队。陈秘双整个人呆了两秒，他鲜少看见自己的中文全名的拼写，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然而会场里已经响起了震耳的掌声，还有相机咔嚓的快门声，助理兴奋得不行，一个劲儿地围着他转圈，他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礼貌地朝评委鞠躬，又原地转了一圈，朝四周的人鞠躬致谢。这不是他第一次得奖，也不是含金量最大的一个奖，可是随着一轮一轮的致谢，随着奖杯和奖状交到他们手里，他的心竟然像块吸饱水的海绵，突然被狠狠地按了下去，喜悦与感动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他以前仿佛是不敢高兴的，得奖最大的意义是让父母满意，然后得到类似戒骄戒躁的警告，更是战战兢兢，生怕表现出高兴就会被指责为骄傲。这次在现场，他的感官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他让自己承认他就是高兴啊，赢了就该高兴，是自己应得的，什么戒骄戒躁，什么继续努力，都不是这个时候该想的。
1: 我们找家餐厅庆祝一下，我请客。
0: 参加完颁奖仪式，又接受了很多采访，出会场时天都快要黑了，门口还有没进入场内的记者和很多工作人员，乱糟糟的。陈秘双边和团队里的人说话，边努力地突围，结果一眼就从人群的间隙里看到了插着口袋站立的钟文。他扬起手挥了挥，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钟文看见他就迎了上来，脸上轻快的表情在看到他手上的纱布时瞬间就消失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问，怎么回事？
1: 眼神还挺好的，没事，就是擦破皮而已。
0: 真的？
1: 真的，你看都没流血。
0: 那也小心点啊，你总要用手的。钟文将信将疑，不过从外表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他的眉头还是没舒展开。幸好我回来了。
1: 喂，我这又不是下不了床，难不成还需要你照顾啊？
0: 谁能想到两人许久未见，见面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说这个。由于他俩是用中文在说，陈秘双身旁的助理们也听不太懂，还以为他俩在争论什么，吓得不敢多待，赶忙主动对他说，今晚你们两个先庆祝一下吧，改天大家再一起庆祝。陈秘双嗔怪地瞥了钟文一眼，对他们点了点头。
1: 也好，你们先休息两天，如果有事我给你们打电话，等到奖金到账我会给你们转过去。
0: 就这样其他人先走了，留下陈秘双和钟文，他主动伸出了没缠纱布的那只手。
1: 那我们逛一逛，明天再回家吧。
0: 好。钟文拉住他的手，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哎呀，我老婆真是太厉害了，出手就是金奖。
1: 你已经知道了？不对，谁是你老婆？
0: 除了你还能有谁啊？我明天就和我爸妈说，看他们儿媳妇多厉害。
1: 喂，你别，这有什么可说的？
0: 当然要说了，我从小到大连个三好学生都没得过。
1: 你
0: 呀，陈秘双忍不住笑出了声。之后的一段日子对陈秘双而言忙碌又安逸，喧嚣又沉静。他比赛获奖的消息被稍稍报道，外界虽然不了解，但在圈内还是有用的。 他受雇的酒店方很开心，他们的花艺总监出色，对酒店而言也有正面效应，订单明显增多，而且大多是高要求且不怕花钱的人。不过陈秘双并没有豁出命去接单，只接了几个比较容易出作品的订单，还把时间分配得很好，大多数时间是在培养新人。另外他也要好好养手，纱布拆掉以后，钟文看到伤口的大小还是有点生气，那之后看他很严，每次洗手都尽可能在一旁盯着。也多亏了钟文，陈秘双的伤口结痂很快，而且自然脱落后疤也不是很明显。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专心点六，专心点六。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

0: 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赵新梅陪着汪太太在外散步，不料被汪楚后高松年当场撞见。这场风波该如何收场？请听《围城》第42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42集。
7: 方鸿渐见过孙小姐几次面，没有深谈，只知道孙小姐照自己的话不增不减地做了。新梅常上汪家去，鸿渐取笑新梅说：“小心啊，汪楚后吃醋。”新梅庄严地说：“哎，他不像你这样小人的心理，并且我去他老不在家，只碰到一两次。这位老先生爱赌，常到王家去。”

0: 洪建说，想来李梅婷赢了钱，不再闹了。
1: 春假第四天的晚上，跟前几晚同样的暖，高松年在镇上应酬回来，醉饱逍遥，忽然动念折到汪家去。高松年家属不在此地，回到卧室冷清清的，不回去觉得这夜还没有完，一回去这夜就算完了。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缘故是假期里学生回家的回家，旅行的旅行，还有些在宿舍里预备春假后的小考，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生的青蛙。高松年想这地方气候早得很，同时联想到去年吃的麻辣田鸡，他打了两下门没人来开。高松年记起汪家新换了佣人，今天说不定是佣人的例假，不过这小丫头不会出门的，便拉动门上的铃锁。这铃锁通到佣人的卧室里，装着原准备主人深夜回来用的。小丫头睡眼迷离，拖着鞋开门，看见是校长，把嘴边要打的哈欠忍住，说主人不在家，到王家去的。高校长心跳，问太太呢？小丫头说没同去，领高校长进课堂，正要进去请太太，又摸着头说太太好像也出去了，叫醒他关门的。
0: 高松年一阵恼怒，想，哼，打牌还要打牌，总有一天闹到学生耳朵里去，该警告老王这几个人了。他吩咐小丫头关门，一口气赶到王家。汪楚厚等瞧是校长，窘得不得了，忙把牌收起。王太太亲自送茶，把为赌客制备的宵夜点心献呈校长。高松年一看没有汪太太，反说打搅打搅，他并不劝他们继续打下去。王先生，我有事和你商量，咱们先走一步。出了门，高松年道，王太太呢？汪楚厚道，啊，她在家。高松年道，我先到你府上去过的，那小丫头说她也出去了。汪楚厚满嘴说，不会的，绝不会，来回答高松年，同时安慰自己，可是嗓子都挤哑了。赵新梅嘴里虽然硬，心里知道洪建的话很对，自己该避嫌疑。新梅很喜欢汪太太，因为汪太太有容貌有理解，此地只她一个女人跟自己属于同一社会。新梅自信是有道德的君子，断不闹笑话。春假里新梅寂寞无聊，晚饭后上汪家闲谈，打门不开，正想回去，
1: 忽然门开了，汪太太自己开的，说啊，这时候打门，我想没有别人。
0: 新梅道，怎么你自己来开？
1: 汪太太道，啊，两个佣人，一个回家去了，一个像只鸟，天一黑就瞌睡，我自己开还比叫醒他来开省力。
0: 新梅道，天气很好，我出来散步，走过你们府上就来看看你，和汪先生。
1: 汪太太笑道，啊，哈哈，楚后打牌去了，要十一点钟才回来呢，我倒也想散散步，咱们同走，你先到门口拉一拉铃，把这小丫头叫醒，我来叫他关。

0: 外面不冷，不要添衣服吧。
1: 新梅在门外黑影里，听他吩咐丫头说：
0: 我也到王先生家去，回头跟老爷同回家，你别睡得太死。
1: 在散步中，汪太太问新梅家里的情形，为什么不结婚，有过情人没有？
0: 一定有的，瞒不过我。
1: 新梅把她和苏文纨的事略讲一下，但经不起汪太太的鼓动和刺探，愈讲愈详细。两人谈得高兴，又走到汪家门口。
0: 汪太太笑道：我听话听糊涂了，怎么又走回来了？啊，我也累了，王家不去了。赵先生，谢谢你陪我散步，尤其谢谢你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
1: 新梅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懊悔自己太无含蓄，和盘托出，便说：你听得厌倦了，这种恋爱故事本人讲得津津有味，旁人只觉得平常可笑，我有过经验的。
0: 汪太太道：我倒听得津津有味，不过赵先生，我想劝告你一句话。
1: 新梅催他说，他不肯说，要打门进去，新梅手拦住他，求他说。汪太太踢开脚边的小石子儿说：
0: 你记着，切记对一个女人说另外一个女人好。
1: 新梅头脑像被打一下的发晕，只说出一声：啊。
0: 尤其当了我这样一个脾气坏嘴快的人，称赞你那位小姐如何温柔，如何文静。
1: 新梅嚷：汪太太，你别多心啊，我全没有这个意思，老实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有些地方跟她很像。
0: 汪太太半推开新梅拦着的手道：胡说胡说，谁都不会像我。
1: 忽然人声已尽，两人忙分开。汪楚后比不上高松年年轻腿快，赶得气喘，两人都一言不发。将到汪家，高松年眼睛好，在半透明的夜色里瞧见两个人扭作一团，直奔上去。汪楚后也听到太太和男人的说话声，眼前起了一阵红雾。新梅正要转身，肩膀给人粗暴地拉住，耳朵里听得汪太太惶急的呼吸，回头看是高松年的脸，露着牙齿，距自己的脸不到一寸。新梅又怕又羞，忙把肩膀耸开高松年的手。高松年看清是赵新梅，也放了手，嘴里说：
2: 岂有此理，不堪。
1: 汪楚后扭住太太不放，带着喘，文皱皱地骂：
2: 好好，赵新梅，你这混账东西，无耻家伙，引诱有夫之妇，你别想赖，我亲眼看见你包。
1: 汪先生气得说不下去，新梅挺身要讲话，又忍住了。
0: 汪太太听懂丈夫没说完的话，使劲儿摆脱他手道：有话到里面去讲好不好？我站着腿有点酸了。一臂就伸手拉铃，汪太太声音异常沉着，好把嗓子里的震颤压下去。
1: 大家想不到汪太太说这几句话，惊异的服服帖帖的跟她进门。新梅一脚踏进门，又醒悟过来，想溜走。高松年拦住她说：
2: 不行，今天的事要问个明白。
0: 汪太太进客堂，就挑最舒适的椅子坐下，叫丫头为自己倒杯茶。三个男人都不坐下，汪先生踱来踱去，一声声叹气， 赵新梅低头傻立，高校长背着手假装看壁上的画。丫头送茶来了，汪太太说，你快去睡，没有你的事。汪太太喝口茶，慢慢地说，有什么话要问呀？时间不早了，我没有代表。新梅，什么时候了？
1: 新梅只当没听见。高松年恶狠狠地望他一眼，正要看自己的手表，汪楚厚走到圆桌边，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的拍惊堂木，大吼道，
2: 我不许你跟他说话，老实说出来，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跟他的关系我也忘了。新梅，咱们俩什么关系？
1: 新梅窘得不知所措。高松年愤怒的两手握拳，做事向新梅挥着。王楚后重拍桌子道，
2: 你快说。
1: 偷偷地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
0: 你要我老实说？好，可是我劝你别问了，你已经亲眼看见，心里明白就是了，还问什么？反正不是有光荣有面子的事，何必问来问去，自寻烦恼？真是。
1: 汪先生发疯似的扑向太太，亏得高校长拉住说，
2: 哎，你别气，问他，问他。
1: 同时新梅搓手恳求汪太太道，
3: 汪太太，你别胡说，我请你。
2: 汪先生，你不要误会，
3: 我跟你太太全没有什么，今天的事
2: 是我不好，你听我解释。
0: 你的胆只有芥菜籽这么大。汪太太大拇指甲掐在食指尖上做个样子，就害怕到这个地步，今天你是洗不清的了。高校长，你又何必来助兴呢？吃醋没有你的份儿啊，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嗯，高先生好不好？
1: 新梅睁大眼望一望瑟缩的高松年，哼一声转身就走。汪楚后注意移到高松年身上，没人拦新梅，只有汪太太一阵阵神经失常的尖笑追随他出门。洪建在房里还没有睡，新梅进来像喝醉了酒的，脸色通红，行步摇晃，不等洪建开口就说，
2: 洪建，我马上要离开这学校，不能再待下去了。
1: 洪建害意地摁着新梅肩膀问他缘故，新梅讲给他听。洪建想，糟透了，只能说，
2: 今天晚上就走吗？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1: 新梅说，重庆的朋友有好几封信招他，今天住在镇上旅馆里，明天一早就动身。洪建知道留住新梅没有意思，心绪也乱得很，跟新梅上去收拾行李。新梅把带来的十几本书给洪建道，
2: 这些书我不带走了，你将来嫌他们难看，就替我捐给图书馆。
1: 冬天的被褥新梅也置下，行李收拾完，新梅道，
2: 哎呀，有封给高松年的信没写？你说向他请假还是辞职？请长假吧。
1: 写完信交洪建，明天派人送去。洪建唤醒校工来挑行李，送新梅到了旅馆，依依不舍。新梅苦笑道，
2: 下半年再重新欢迎你，分别是这样最好，干脆得很。

0: 室里等着他。他把新梅的信交来人先带走，随后就到校长卧室。高松年听洪建来了，把表情整理一下，脸上堆着尊严，厚的可以刀刮，问道：
1: 新梅什么时候走的？他走以前和你商量没有？
0: 洪建道：他只告诉我要走，今天一早离开这镇上的。高松年道：
1: 学校想请你去追他回来。
0: 洪建道：他去也很坚决，校长自己去追，我看他也未必回来。高松年道：
1: 他去的缘故你知道吗？
0: 洪建道：我有点知道。高松年的脸像虾蟹在热水里浸了一浸，说道：
1: 那么我希望你为他守秘密，说了出去对他对学校都不大好。
0: 洪建鞠躬领教，幸辞而出，呼了一口长气。高松年自从昨晚的事神经特别敏锐，洪建这口气吐得太早，落在他耳朵里，他嘴没骂出混账来，他脸代替嘴表示了这句骂。
2: 因为学校还在假期里，教务处并没出布告，可是许多同事知道新梅请长假了，都来问洪建，洪建只说新梅收到家里的急电，有人生病。直到傍晚，洪建才有空去通知孙小姐，走到半路就碰见孙小姐，说正要来问赵叔叔的事。
0: 洪建道：
1: 你们消息真灵，怪不得军事间谍要用女人。
2: 孙小姐道：我不是间谍，这是范小姐告诉我的，她还说汪太太跟赵叔叔的请假有关系。
0: 洪建顿脚道：
1: 她怎么知道？
2: 她为赵叔叔还了他的书，跟汪太太好像吵翻了，不再到汪家去。今天中午汪先生来个条子，说汪太太病了，请他去，去了这时候才回来，痛骂赵叔叔，说他调戏汪太太，把他气坏了，还说他自己早看破赵叔叔这个人不好，所以不理他。
1: 哼，你赵叔叔总没叫过他亲爱的宝贝儿。
0: 你知道这句话的出点吗？
2: 孙小姐听洪建讲了出点，寻思说这靠不住，恐怕就是范小姐自己写的，因为她有次问过我，作者在英文里是 author 还是 writer。
0: 洪建吐口唾沫道：真不要脸。
2: 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糯地说：赵叔叔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0: 洪建口吃道：
1: 他临走对我说，假如我回家，而你也要回家，咱们可以同走。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
2: 孙小姐低头低声地说：谢谢方先生，我只怕带累了方先生。
0: 洪建客气道：
1: 哪里的话，
2: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0: 洪建不安，假装坦然道：
1: 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2: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0: 洪建听了像天塌下半边，同时听背后有人叫：
1: 方先生，方先生。
0: 转身看，

0: 是李梅婷、陆子骁赶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意外遭到学校解聘，此事因何而起？丢了饭碗的方鸿渐往后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围城》第43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 第43集。
2: 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糯地对鸿渐说：“赵叔叔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3: 鸿渐口吃道：“他临走对我说，假如我回家，而你也要回家，咱们可以同走。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
2: 孙小姐低头低声地说：“谢谢方先生，我只怕带累了方先生。”
3: 鸿渐客气道：“哪里的话，
2: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3: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2: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霄写匿名信给爸爸，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3: 鸿渐听了像天塌下半边，同时听背后有人叫：“方先生，方先生。”转身看，是李梅婷、陆子霄赶来。
2: 孙小姐应然像医院救护汽车的汽笛声缩小了几千倍，伸手拉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
3: 鸿渐知道李陆两人的眼光全射在自己的右臂上，想：完了完了，反正谣言遭到孙家都知道了，随他去吧。陆子霄目不转睛地看着孙小姐，呼吸短促。李梅婷阴险地笑说：“你们谈话真密切啊，我叫了几声你全没听见。我要问你，星梅什么时候走的？”孙小姐，对不住，打断你们的情话。鸿渐不顾一切道：“你知道是情话就不应该打断。”李梅婷道：“你们真是得风气之先，白天走路还要勾了手，给学生好榜样。”鸿渐道：“训导长寻花问柳的榜样我们学不来。”李梅婷脸色白了一白，看风便转道：“你最喜欢说笑话，别扯淡，讲正经话。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了？”鸿渐道：“到时候不会漏掉你。”
2: 孙小姐迟疑地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
3: 李梅婷大声叫，陆子霄尖声叫：“告诉什么？订婚了是不是？”
2: 孙小姐把鸿渐勾得更紧，不回答。
3: 那两人直嚷：“恭喜恭喜啊，孙小姐，恭喜，是不是今天求婚的？请客。”强逼握手，还讲了许多打趣的话。鸿渐如在云里，失掉自主，见他们拉手拍肩，随口答应了请客。 两人才肯走。
2: 孙小姐等他们去远了，道歉说，我看见他们两个人心里就慌了，不知怎样才好，请方先生原谅，刚才说的话不当真的。
3: 洪建忽觉身心疲倦，没精神对付，搀着孙小姐的手说，我可句句当真，也许正是我所要求的。
2: 孙小姐不作声，好一会儿说，希望你不至于懊悔，仰面向等方鸿渐吻。
3: 可是鸿渐忘掉吻他，只说希望你不懊悔。春假最后一天，同事全知道方鸿渐订婚，下星期要请客了。李梅婷这两日窃窃思想的话，比一年来向学生的谆谆训导还多。他散布了这消息，还说准出了乱子了，否则不会肯订婚的。你们瞧，订婚之后马上就会结婚，其实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呢，干脆同居得了。咱们不管，反正多吃他一顿。我看结婚礼送小孩子衣服最用得着。不过这事有关学校风纪，我将来要唤起校长的注意。我管训导有我的职责，不能只顾到我和方鸿渐的私交，是不是？哼，我和他们去年一路来就觉得路数不对，只有陆子骁是个大冤童。
2: 因此吃订婚喜酒那一天，许多来宾研究孙小姐身体的轮廓，倒上了甜菜，几位女客恶意地强迫孙小姐多吃，尤其是韩太太连说甜蜜的人吃甜蜜的东西，少不了有人提议请他们报告恋爱经过，他们当然不肯。
3: 李梅婷借酒蒙脸说，我来替他们报告。洪建警戒地望着他说，李先生乃是好人。梅婷愣了愣，顿时记起那苏州寡妇，呵呵笑道，诸位瞧他发急地叫我好人，我就做好人，不替你报告。子骁，该轮到你请吃喜酒喽。子骁道，迟一点结婚好，早结了婚不到中年就要闹离婚的。大家说子骁开口不吉利，罚酒一杯。洪建和孙小姐也给来宾灌醉了。
2: 那天被请而不来的有汪氏夫妇和刘氏夫妇。刘东方因为妹妹婚事没成功，很怪洪建，本来他有计划春假后举行个英文作文成绩展览会，借机把洪建改笔的疏漏公诸于众，不料学生大多数对自己的卷子深藏若虚，不肯拿出来献丑。同时新梅已经离校，万一洪建生气不教英文，没人会来带他。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让洪建教完这学期。假如韩太太给他大女儿的衬衫和皮鞋不是学期将完才送来，他和韩家早可以讲和，不必等到下学期再把洪建的功课作为还礼了。汪楚后不再请同事和校长到家去吃饭，刘东方怨他做媒不尽力，赵新梅又走了，汪派

0: 形解散，他准备辞职回成都。高校长虽然是洪建订婚的证人，对他并不满意。李梅婷关于结婚的预言也没有证实。
1: 凑巧，陆子潇到洪建房里看见一本嘉平大学丛书小册子，是拉斯基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新梅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英文“共产主义”这个词，他是认识的，触目惊心。陆子潇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哎，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啊。”所以洪建连如夫人都坐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新梅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韩学玉得到洪建停聘的消息，拉了白鹅太太在家里跳跃的像青蛙和鸽子，从此他的隐士不会被各中人揭破了。他在7月4日大考结束的一天晚上大请同事，请帖上太太出面，借口是美国国庆，这当然证明他太太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否则他怎样会这样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呢？爱国情绪是假冒不来的，太太的国籍是真的，先生的学籍还会假吗？
0: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又要咬，脚亦会赶，不知不觉中就走了一站。那时候驴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洪建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
1: 自从新梅一走，洪建对于升级这胡萝卜眼睛也看饱了，嘴忽然不馋了，想暑假以后另找出路。他只准备聘约送来的时候原物退还，附一封信，痛痛快快批评校正一下，算是临别赠言，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这封信的措辞他还没有详细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校长是送给他怎样的聘约。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回信可以理直气壮责备高松年失信；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这么一来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表示他的不满意并非出于私怨，完全为了公事。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干脆不送聘约给他。孙小姐倒有聘约的，薪水还升了一级。有人说这是高松年开的玩笑，存心拆开他们俩。高松年自己说这是他的秉公办理，绝不为未婚夫而使未婚妻牵累。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子，丈夫的思想有问题 也不能罪及妻奴。在20世纪中华民国办高等教育，这一点民主作风应该具备。洪建知道孙小姐收到聘约，忙仔细打听其他同事，才发现下学年聘约已经普遍发出，连韩学玉的杨太太都在竞聘之列，只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尾巴的狐狸。这气得洪建头脑发烧，身体发冷，计划好的行动和说话全用不着，闷在心里发酵。这比学生念熟了书，到时忽然考试延期更不痛快。高松年见了面，总是笑容可掬，若无其事。办行政的人有他们的社交方式，自己人之间什么臭架子坏脾气都行，笑容愈亲密，礼貌愈周到，彼此的猜忌或怨恨愈深。高松年的功夫还没到家，他的笑容和客气仿佛猎手围访的古董，破绽百出，一望而知是假的。洪建几次想质问他，一转念又忍住了。在吵架的时候，先开口的未必占上风，后闭口才算胜利。高松年神色不动，准是成算在胸，自己冒失寻衅，万一下不来台反给他笑，闹了出去，人家总说姓方的饭碗打破，恼羞成怒，还他一个满不在乎，表示饭碗并不关心，这倒是挽回面子的妙法。吃不消的是那些同事的态度，他们仿佛全知道自己解聘，但因为这事并未公开，他们的同情也只好加上封套包裹，遮遮掩掩地奉送。往往平日很疏远的人忽来拜访，洪建知道他们来意是叹口气，便一字不提。可是他们精神和说话里包含的惋惜，总像圣诞老人放在袜子里的礼物，送了才肯走。这种同情比笑骂还难受。客人一转背，洪建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 To tell， 滚你妈的蛋。
0: 孙柔嘉在订婚以前常来看洪建，订了婚只有洪建去看他，孙柔嘉轻易不肯来。洪建最初以为她只是个女孩子，事事要请教自己。订婚以后，洪建渐渐发现，孙柔嘉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他听洪建说，准备退还聘约，不以为然，说，找事不容易，除非洪建另有打算，别逞一时的义气。
1: 洪建问道，难道你喜欢留在这地方？你不是一来就说要回家吗？
0: 孙柔嘉说，现在不同了，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什么地方都好。
1: 洪建看未婚妻又有道理又有情感，自然欢喜，可是并不想照他的话做。洪建觉得虽然已经订婚，和柔嘉还是陌生得很，过去没有订婚经验，跟周家那一回事不算数的，不知道订婚以后的情绪是否应当像现在这样平淡。洪建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 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洪建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0: 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洪建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孙柔嘉，孙柔嘉不作声。洪建和他讲话，他回答的都是些哦。洪建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孙柔嘉说并没有不高兴。
1: 洪建说你瞒不过我，
0: 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
1: 不成，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
0: 我偏要走。
1: 洪建一路上哄他求他，他才说
0: 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
1: 洪建急得跳脚，说他胡闹。
0: 他说我早知道你不是真的爱我，否则你不会有那种离奇的思想。
1: 洪建陪小心解释了半天，
0: 柔嘉脸色和下来，甜甜一笑道：哼，我是个死心眼儿，将来你讨厌。
1: 洪建吻柔嘉，把他这句话有效的截断，然后说你呀，今天真是颗酸葡萄。
0: 柔嘉强迫洪建说出来他过去的恋爱，洪建不肯讲，经不起柔嘉一再而三的逼，讲了一点儿。柔嘉嫌不够，洪建像被强盗拷打招供资产的财主，又陆续吐露些。柔嘉还嫌不详细，说你这人真不爽快，我会吃这种隔了年的陈醋吗？我听着好玩儿。
1: 洪建瞧柔嘉脸颊微红，嘴边抢笑，子性见机的早，隐匿了一大部分的情节。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4: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在我心中，那小桥流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篇。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10: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事。老刘头所说的诡异人咒究竟是什么？众人又要如何清除孙婷体内潜藏的邪物？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九集。
1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6: 第九集，
17: 从看见这东西第一眼起，老刘头就认为这东西是个人咒，但是比起武陵山的人咒，这东西的速度与力量明显强了不止一个量级，而且身体周围没有雾气，这点老刘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咒的本事与入体畜生的种类有很大的关系。武陵山的人咒是黄釉入体，所以有喷烟吐雾的特长，而眼前这个人咒大概是蛇入体，既然是几千年前金字塔里的人咒，成了真身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双手抱人这一招，不知道是不是由蛇的天性而来的。正在这个时候，更让老刘头尿裤子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这个人咒抱起老刘头，蹭蹭两步就来到了发出手电光的地方，而后浑身上下开始蠕动。老刘头边挣扎边借着余光朝脚下瞟了一眼，握着手电的人正是艾尔逊。
18: 艾老弟，醒醒啊！
17: 老刘头大吼，但是艾尔逊就像是死了一样，嘴边的水被呼吸的气流吹得直冒泡，但就是不省人事。低头喊着半截儿，老刘头忽然感觉这人咒的上半身有动静，抬头一看，头发砰的一下全立起来了。只见对面人咒的蛇头正在缓缓地往外爬。
18: 我日你娘啊！来人呐，艾尔逊，你他妈的快给我起来呀！
17: 老刘头此刻也弄不明白这人咒到底想干什么，但此刻自己双腿离地，上边下边一律使不上劲儿，只能干着急。
18: 艾尔逊，你他娘的快给我起来！
17: 老刘头急中生智，手腕一抖，龙鳞匕首唰的一声直奔艾尔逊的大腿。说实在，老刘头的腕力是练过的，虽说飞刀需要的是臂力，但在此生死时刻，这依靠万里飞出的匕首，其力量和臂力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扑哧一声，龙鳞匕首插进艾尔逊大腿一寸多，啊的一声惨叫，艾尔逊如梦方醒般的坐了起来。
18: 快想办法！
17: 老刘头大喊。
19: 刘先生，
17: 艾尔逊站起来了，用手电一照，竟然是老刘头，立即抽出军用匕首，对着这人咒的身上一阵的乱捅，动作显得有点呆板和木讷，但每一刀捅下去，好像都捅在了棉花套上，软囊囊的，根本豁不开口。
18: 对了，你脖子上那块玉块掰开，快呀！
17: 此时的蛇已经爬到了老刘头的身上，吐着信子一点一点地往下绕。哦，艾尔逊翻了翻胸前的衣服，把玉佩拿了起来。是不是这个？
18: 就是那个，快掰开！
17: 老刘头浑身已经被勒得死死的，呼吸都困难。啪的一下，艾尔逊掰开了玉佩。
19: 刘先生，然后怎么样啊？
17: 说着半截儿，艾尔逊忽然全身一哆嗦，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19: 刘先生饶命，刘先生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8: 你他娘的把产物这玩意儿弄掉，我替你超度快呀。
17: 老刘头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18: 遵命。
17: 只见二迅的脸上顿时青筋暴露，两只胳膊顿时粗了一圈，抡圆了照着人肉的腰就是一胳膊。也不知道这一下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这人肉抱着老刘头扑通一声就飞进了水里。老刘头心里这个骂呀，俗话说恶鬼无心一点不假。半年前在天津郊区有一户农民因为挖菜窖挖出明朝棺材而着了道，撞客闹了一年多才找到老刘头。而老刘头并没有像马真人那样牺牲阳寿去摆弄什么七星丁魂阵，而是使了个阴招，刻了个素印，简简单单的就把这冤孽收了。所谓素印，就是人与鬼之间达成的协议，凡冤魂必有怨气，而素印的目的就是承诺帮冤孽平息这种怨气。比如冤魂生前因张三而死，那么只有杀死这个张三或者转世，才能平息此冤魂的怨气。刚一被扑倒到水里，刚才还死死抱着自己双手，经过这一下竟然分开了，缠着自己的蛇也一下子回到了那个躯体内部，噌的一下离开了自己。挺身站起来，老刘头发现刚才二迅站着的地方仅有一个手电还亮着，人早就没了。抬头看看上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18: 二迅，
17: 老刘头走到水边，拿起了手电，扯着脖子喊，喊到半截儿，忽然听到扑通一声，只见二迅和人咒扭作一团掉入水中，继而哗啦一声，人咒被二迅一脚拦腰踹起，飞起水面一米多，啪嗒一声摔在了对面的墙上。而二迅则从水中站起来，不素一样的木讷摆架。

0: 去把洞口的绳子割下来。
1: 洞外，秦歌站起身，两只眼睛像雕塑一样的木讷。
2: 秦教授，那我们怎么上去啊？
1: 刘丹拉住了秦歌的手。
0: 我们能上去，我会救出阿雪，他有绳枪。
1: 秦歌犹豫了一下，
0: 阿丹，你先上去，然后把绳子割给我。如果我五个小时内没有回来，你就一个人回去吧。
2: 秦先生，我不能丢下你们。
0: 听话。
1: 秦歌换了一排加有赤霄的新弹夹，把冲锋枪也上了栓。
0: 阿丹，你听着。
1: 说罢，秦歌从口袋里掏出了笔，在衣服上写了一行字，刺啦一声把写过字的衣角撕给了刘丹。
0: 如果我没回来，那么你要再去一次中国，这个人是唯一能救孙少爷的人。
1: 秦歌叹了一口气，一把抱起了刘丹，将其送上了绳子。
2: 不，我不上去，死也要死在一起。
1: 刚才还是一滩烂泥的刘丹忽然二目圆睁，几下子就挣脱了秦歌的手，啪的一声落在了墓道里。
2: 秦教授，你上去把绳子给我。
1: 正在争执着，忽然墓道深处发出了一线耀眼的光华，
0: 是赵明丹，是阿迅。
1: 秦歌几乎不能自已。
0: 阿丹，阿迅和刘先生还活着。

0: 刘先生，秦哥和刘丹飞奔回刚才那个洞口下。阿迅，刘先生，你们能听到吗？闪开点儿！洞内传出艾尔逊的声音，我把绳子打出去，你打吧。秦哥和刘丹后退的几步，只听叮当两声，一个铁钩子连着绳子从洞口打了出来，弹在木道墙上，火星四溅。秦教授，往外拉！艾尔逊喊着。秦哥和刘丹抓起了绳子，拼命地往后拉。不一会儿，一双脚露出了洞口，先出来的是老刘头。扑通一声，老刘头从洞口跳下，秦哥在底下接着，只感觉一股恶臭，差点把胃酸呛出来。刘先生，谢谢你。臭归臭，但秦哥还是激动地抱住了老刘头。哎，行了行了，两个大老爷们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老刘头解开了拴在脚脖子上的绳子，快把艾老弟拽出来。
1: 刘先生，不不，刘前辈，刘叔叔。
0: 刘丹激动地抹着眼泪，都不知道称呼什么好了。您能告诉我，您是怎么打败那妖怪的吗？老刘头把湿漉漉的烟盒扔在了一边，把秦哥身上摸了一个遍，一把从秦哥口袋里掏走了烟斗，拿来。老刘头朝秦哥伸手，什么？秦哥皱着眉，烟叶子呀，没烟叶子你让我抽个屁呀。点着了烟斗，老刘头美滋滋地从湿漉漉的破布兜子里翻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和几个脏乎乎好像还带着血的利齿，递给了刘丹。你那儿有塑料袋吧？把干粮都拿出来，把这个装进去，就孙家少爷和艾老弟就指望这个了。刘丹刚往前一凑，一股恶臭差点把鼻子熏掉，只觉得一股酸水顺着喉咙涌到了嗓子眼儿，哇哇几口把早晨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1: 刘叔叔，这是什么呀？这么臭？
0: 蛇胆呢？还有毒牙？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老刘头刚才在洞里待了半天，已经久闻不知其臭了。你要是嫌臭啊，就把塑料袋给我，我装着。秦哥也很好奇老刘头在洞内的表现，刚才那东西力大无比，并且行动敏捷，根本就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对付得了的。刘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刘头被拽进洞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怎么进了洞反而扭转乾坤了呢？刘先生，洞里有什么？老刘头一阵奸笑，并没有理睬秦哥的问题，而是把头扭向了正在呕吐的刘丹。丫头，你起初说那玩意儿是啥罪犯？
1: 不是罪犯。
0: 刘丹吐得两腿发软，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是阿皮范，古埃及传说中象征邪恶与破坏的神，形象就是人身蛇头。
2: 埃及还有哪个神是畜生脑袋？
0: 老刘头笑呵呵地抽着烟，还有死亡之神阿努比斯，勇气之神赫拉斯，万物之神拉，邪恶之神赛特，智慧之神桑特，挺多的。你问这个干嘛？
2: 嘿嘿，别的我不知道，但今天就这个阿什么范，根本他娘的不是什么神，而是个千年修行的畜生真身。这东西在中国叫人咒，怎么到了埃及反而让人当神供起来了？
0: 老刘头嘬着烟，不停地用手抹擦满是粘液的脸。孙少爷中的根本他娘的就不是什么诅咒。
1: 刘叔叔，您能说详细点吗？
0: 刘丹瞪大了眼珠子。老刘头说的这些东西对自己而言简直是闻所未闻，依我看这个城人去楼空，根本不是受到了什么诅咒，而是让这个人咒闹的。老刘头把人咒的形成原因与特点跟刘丹讲了一遍，听得刘丹刚刚过去的恶心劲儿又上来了。而且孙少爷中的根本不是什么诅咒，还有他那几个朋友没有一个是被诅咒死的。那是什么？秦哥不解。现在是几月？老刘头转头问秦哥。
3: 六月呀、啊、怎么了？
0: 秦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和时间有什么关系。老刘头继续问，那下个月是几月呀、啊、
3: 七月呀、啊、刘先生，我是认真的。
0: 秦哥快被老刘头气死了，心想就算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不至于用这么简单的问题考啊。
2: 嘿嘿，七月是啥月份？
0: 老刘头眯缝着眼睛继续问。这秦哥也傻了，不知道老刘头到底想说什么。
2: 七月呀、啊、是长虫下蛋的月份，科学上叫繁殖。
0: 老刘头忽然厉声道，你们真以为孙少爷心脏上的东西是什么肿块？
1: 秦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梦方醒。刘先生，你是说孙少爷心脏里是一枚蛇蛋？
2: 不是长虫蛋，但也会长出长虫崽来，这可不是普通的长虫。现在艾老弟身上也已经被弄上了，刚才我也差点儿。
0: 老刘头看了看艾尔逊，正靠在墓道墙上昏昏欲睡。
2: 不过艾老弟你放心，既然知道是啥玩意儿了，我就有把握把它除了，现在你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
0: 刘丹是越听越糊涂。
1: 刘先生，

就跟长了瘤子一样，肯定会把人弄得生不如死啊。所以疼得丢魂儿，不是疼得丢魂儿，是在感觉疼之前魂儿就已经丢了。老刘头顿了顿，又嘬了一口烟。人有三魂七魄，随着这个蛋在体内的发育，这三魂七魄会一个一个的丢，直到一魂一魄都不剩。每丢一魂或一魄，人的感觉就麻木一点，不会察觉身体有异象。艾老弟已经丢了一魄了，但刚才我施了一针锁魂针，封住了其余三魂六魄，他不会再丢魂魄。其实啊，咱们在开罗看见的那个影子，我怀疑就是附在羊皮上的一个魂或者一个魄，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儿让我当妖精给打散了。您是说埃及传说中没有影子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没有影子，而是没有了灵魂？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人咒缠过卵的？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座巨型的地下金字塔究竟藏着什么玄机？众人又该如何寻回孙婷失散的魂魄？悬念迭起，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十集。
4: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十集。

0: 很有可能，这长虫崽子长出来以后会爬进人的脑子，那个从河里捞上来的老兄脑袋弄得跟橘子汁似的，恐怕就是那长虫崽子的功劳。这东西长大需要阴气，水是属阴的，泡在水里阴气就跟咱们现在在这几十米的地下一样，甚至还要重，所以那东西长得更快。孙少爷之所以到现在都没什么事儿，完全得益于发现的早，飞机坐的早，现在躺的地方高。老刘头继续分析一切一切的来龙去脉，这天属阳，地属阴，一上飞机是阳气大盛，一下子就抑制了那东西的生长，而且现在孙少爷躺在楼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阴气儿，所以那东西长得很慢，基本上可以说没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墓里应该是有什么吸魂引魄的宝贝，这个什么阎王爷的儿子也不是白当的，艾老弟的魄离身也就几分钟，我再招已经招不到了。我怀疑这个墓里有什么东西能吸魂引魄，魂魄在这里一旦离身就会被吸过去，孙少爷的魂魄很可能就是这样丢的。说到了这里，老刘头稍微犹豫了一下，按理说这孙少爷能回到开罗，这证明孙少爷至少到了开罗还有一魂一魄，这就怪了，为什么出了这金字塔魂魄还是找不到？莫非
1: 什么？秦哥瞪着眼珠子，脑门子上冒出汗来。此时秦哥并不在乎孙婷丢魂的原因，而是担心在汉斯先生酒店被老刘头除掉的那个影子就是孙婷本人的魂魄。如果真是那样，那孙婷恐怕一辈子都甭想恢复了。刘先生，魄的样子难道你以前没有见过？酒店那个影子，
0: 中国古代曾经有一种秘术叫离魂术，是一种将人魂魄分离的邪术，但是谁也没有见过。魂魄分离后，无魄之魂称为无炉，无魂之魄称为披鸾，但不论是哪一种，三魂或七魄都是分别在一起的，而且只是附在死人身上，单独的魂或魄是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影子是魂是魄还是什么别的，我也只是猜测。
1: 老刘头的眉头皱得越发厉害。
0: 秦爷，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这点大可不必，就算那影子真的是一个魂或魄，也不是孙少爷的。哎，那个箱子里刻着的东西，不是说那个什么邪神有自己的军队吗？
1: 老刘头问刘丹。是的，上面记载到，俄塞里斯的军队强迫俘虏吃一种东西，然后俘虏就会变成俄塞里斯的奴仆，力大无穷。刘丹回忆箱子上的图案。
0: 那就对了，都听我说，这个墓里有两样东西。

0: 代人认为这两样东西是一伙子的，但在我看来，这两样东西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给人喂药的就是人咒，已经被我除了，但是让死人复活的可能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要是古代人认为那东西是什么邪神的头头，恐怕要比人咒厉害。孙少爷身体里的肿块很可能是人咒给弄的，但魂魄找不到，很可能就跟那个东西有关。比人咒还厉害，那会是什么？刚鼓起点勇气的刘丹又虚了，您刚才是怎么战胜那东西的？这个问题刘丹已经好奇半天了，老刘头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老刘头大笑着站起身，把手上的粘液往墙上蹭了蹭。世间邪灵之道，煞者为上，恶鬼次之，人居其中，畜生最次之。此次这个人咒虽有千年的修行，但我换出个恶鬼对付他，再加上我这个人谅他也不是对手。老刘头长出了一口气，那个人咒虽说力大无穷，但比起被冲了身的艾尔逊还是差一截儿。没几个回合，干脆让艾尔逊一把直接把蛇身子从人身子里硬拽了出来。本来这人咒的看家本事是毒牙，正常人挨他一口绝活不过十秒钟，但是艾尔逊被冲击以后浑身上下像钢板一样坚硬，那人咒咬上去也就是一道白印，最大的本事使不出来，力气和速度又比不上对手，还有个老刘头在旁边又是摆弄又是喷血的凑热闹起哄。纵使这个人咒有千年的道行，还是被艾尔逊拽出了身子，让老刘头一把削掉了脑袋。恶鬼，平时老刘头说什么鬼呀邪的刘丹还能接受，但在这个鬼字面前加一个恶字，实在是。这个时候秦哥问他，不是说有吸魂引魄的东西吗？那么你唤出的恶鬼没有被吸走？
1: 贴身而附不走空啊，当然吸不走。
0: 那孙婷的魂魄是不是也是贴身被弄走的？这
1: 啊，对呀，难道孙婷身上带着什么东西？我说怎么出了古墓魂魄还是没了呢？
0: 很有可能他在他身上带着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个墓里带出去的。当时发现他昏倒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谁第一个报的警？不知道啊。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上除了一部照相机什么也没有，而且没有任何目击者。我这里有炸药。打了半天瞌睡的艾尔逊终于说话，实在不行就把那个法老的牧师连锅端了，我就不信他比炸药厉害。
1: 不用炸药。
0: 老刘头开始用匕首在墓道的墙上刻起字来，大概其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有数。世间万物邪灵鬼煞，唯道者是尊。匕首在墓道的墙上刻的是火星四射，乱七八糟一片，也看不出哪国字。秦哥问刘先生，您刻的这是舔文给鬼看的字，有点道行的畜生也能看懂。哎，把水给我。老刘头从刘丹手里拿过了水壶，喝了一口水，混合着嘴里的残血扑的一口喷在了刻完的字上。墓道里顿时凭空刮起了一股阴风，把刘丹吹得直打寒颤。你怎么会这样？你写的这是什么意思？秦哥也很奇怪，这老刘头什么时候学会这个了？三尊下界逆王

0: 顺昌，这叫敲山震虎。老刘头写完字，只见地上刮起了一股股的小旋风。其实这墓道里可能到处是不成气候的小畜生，刚才老大被干掉已经吓跑了不少，老刘头的舔文一出，大体上起到了戒严的作用。刘丹哆哆嗦嗦地问着， 这埃及的鬼和动物也知道三尊？
1: 人有国界之分，那些东西可没有。走，去会会那个阎王爷的儿子。
0: 说吧，老刘头把匕首往腰里一别，打起手电，大步流星地往墓道深处走去。

0: 按墓道的长度流弹估算，这个倒金字塔的周长大概是哈夫拉金字塔的两倍。因为没法得知其地下塔尖部分的深度，所以其总体规模尚难确定。但是比起世界第一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其体积远不止大了两倍。怪了，这个戴德夫拉在位时间很短，甚至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怎么有可能有时间去修这样一座工程量如此夸张的地下金字塔呢？刘丹边走边观察墓道两边的壁画，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这个拐弯应该是通向皇后墓室。主墓道边上，一条稍微窄一些的小墓道出现在众人的视野。此时下来的洞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漆黑的墓道里只有几个人的手电闪着惨白的光芒。
1: 等一下，
0: 刘丹用手电照着墓道的墙壁，
1: 看这里。
0: 刘丹看着壁画解释着，这座金字塔是哈夫拉建造的，哈夫拉杀死了戴德夫拉，但哈夫拉好像知道戴德夫拉是阿努比斯之子，害怕自己死后受到惩罚，所以在自己金字塔建造的同时，为戴德夫拉建造了这个内部构造一模一样但规模要大得多的倒金字塔，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的罪责。之间第一幅壁画内容大概是一位法老装束的人手持利剑刺向另一名法老装束的人，这里记录着法老与王后的入葬过程，戴德夫拉生前的亲信与卫队好像全部被杀死了，被分尸。刘丹自己也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从这条分墓道入口的壁画向前，一直走到墓门跟前的这一段的壁画，记录了戴德夫拉下葬时的残忍情景。众多身着当时军官模样的人，被人在身上涂抹了一层奇怪的东西，周身呈深褐色，然后用刀切成一段一段，最后再将这些被切碎的肢体重新缝合在一起。
2: 哎，丫头，你不是说埃及人热爱生命吗？这是哪出啊？
0: 老刘头虽说不是历史学家，但壁画的内容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只觉得汗毛孔发紧。不知道，埃及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可能是某种自愿的祭祀仪式。刘丹也觉得不可思议，虽说世界上某些土著种族存在着自愿祭神的现象，但是也没有这么残忍的死法呀。难道这是……老刘头忽然停住了，若有所思。
2: 哎，大伙儿先别急着进门，让我想想。

0: 怎么了？
1: 秦哥和艾尔逊停住了脚步，此时艾尔逊已经找出了雷管，准备炸木门了。这些壁画确实是够瘆人的，但其绝对是有用意的。老刘头开始阐述自己对这座墓的看法，从众多太阳、月亮、河流的图案与下葬队伍的搭配图案看，老刘头认为埃及从大概四五千年前便已经对阴阳五行之力有了一些萌芽的了解，那些所谓的僧侣已经开始利用这些东西建造墓葬了，不过其大致的目的似乎只是用于墓主尸身的防腐。丫头，木乃伊是咋做的？为啥能防腐呢？这个老刘头这话问的刘丹也是一愣，正恶心着呢，这老刘头怎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首先要取出人的内脏与脑浆，然后在腹内填充香料与一些防腐的材料，配合沙漠的气候与金字塔的结构，从而起到防腐的作用。刘丹尽量是长话短说，避免自己产生更加恶心的联想。错，老刘头撇了撇嘴，至少这座金字塔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科学。刘丹平生最不服气别人挑战科学，尤其是老刘头把考古形容成盗墓，没想到这个埃及盲现在又质疑起木乃伊的防腐原理了。我跟你说，在中国有很多古尸不用那么麻烦制造金字塔、填香料、挖心剜眼，防腐效果比木乃伊还好，你知道咋回事不？老刘头扒拉着自己的那两根山羊胡子，宛如过去的私塾先生。马王堆那个古尸知道不？他那个墓也整得挺麻烦，但是在我看来效果也是一般，有的乱坟岗子里挖出的尸首就随便整口棺材一埋，防腐效果比他好，知道为啥不？这刘丹也没话了，毕竟木乃伊的防腐效果很容易用科学解释，但中国那些东西却至今仍是个谜。正阳正阴之位皆为不朽之位，正阳之位唯有山中可寻，所以从唐朝开始，王公贵族便以凿山为墓，以取正阳不朽之位。老刘头皱着眉头继续地说，但开山建陵、劳民伤财为大唐盛世可为之，唐末之时战火连绵，五代十国，南北朝更朝换代，有如走马观花，取天下者自己都没有信心在位之时能在山里把墓修完，故此封修矣。秦哥搭茬了，刘先生高见，那石敬瑭的藏宝洞怎么修在山里？那是藏宝洞，跟墓是两码子事儿。老刘头也来气了，自己分析的正头头是道呢，这秦哥怎么偏赶在这个时候抬杠呢？那洞就和这天然的山洞修的，乃山中巨阴之地，比农村的菜窖都不如，你要是当皇上把你埋那儿，你高兴不？刘丹不解了，那这与木乃伊又有什么关系呢？咋没关系呀，丫头，你看这金字塔形状像个啥？老刘头用手比划着，像山呢。对了，埃及人懂得正阳之位埋人不腐，所以人工修出一个正阳之位，虽说这工作量比直接凿山开洞还要大，但效果并不比在山里好，所以像你说的，把眼挖了填点佐料进去也在所难免。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传世珍宝。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7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谢红执导、张丰毅、宝丽娜拉芳主演的喜剧故事片《京都球侠》。该片以清朝末年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底层中国人自发组织足球队，为民族自尊与西洋球队展开决战的故事。影片中周天等人物性格鲜明，他们虽身处江湖却心怀家国，以精湛的球艺回敬狂妄的西洋球队，展现了中国人的血性与尊严。影片在喜剧与正剧的交融中展现了民族自尊与爱国情感，让我们一起走进京都球侠，感受那份跨越时代的民族自豪与热血。

0: 球，当今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的胜利能使一个国家举国欢腾，可以使弱小民族赢得尊严，燃起希望。足球的失利常导致一个国家遭受创伤般的痛苦。足球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国际足联主席若阿维兰热，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今天在场上比赛的两支球队。穿红色球衣的是海盗队，他们刚刚登上欧洲俱乐部联赛冠军宝座，他们今天显得信心十足。穿黄色球衣的是欧洲驻华使馆联队，他们也不甘示弱。红队队长是著名的中锋哈里，黄队队长是霍恩上尉。这是双方在北京举行的首场比赛。
2: 吴大人，你瞧，这么多中国人赶来看足球比赛，真令人高兴。你们张贴过告示吧？
3: 八成是听到号声。他们呢，就是撒泡尿也会围上他几百人看他个大半天，何况这西洋景呢？
4: 公使先生，不就是踢个破球吗？干嘛要吹号啊？
5: 他给我，
4: 在咱这儿谁敢呢？给太后做寿才吹一回呢。
2: 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文明，理应享受最高礼仪。
4: 二十条壮汉子争抢个破皮胆子也算文明，哼，这种把戏也可享受最高礼仪。这帮洋丸子，
3: 他们总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当年不是把鸦片也说成是仙丹吗？
2: 两位大人，说不定这玩意儿哪一天就在你们中国开花了呢。
4: 倘有这一天，我们就启奏太后，像进鸦片一样，凡玩球者斩。中国五千年传统岂容破坏？
6: 先生们，足球可是起源于中国。
2: 介绍一下，这位是杰尼小姐，汉学家和足球迷，中锋哈里的未婚妻。这位是武大人，这位是罗大人。
6: 我看见招牌了。
4: 请坐。珍妮小姐的中国话讲得漂亮，那真是孤独版。
6: 罗大人，照您的意思，祖先都得斩首，中国西汉时期就有足球了。
4: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张龙，来，

0: 是吗？
1: 回禀大人，确实西汉时期就有这玩意儿了，那时盛行于宫廷和军队。
2: 奇怪啊，怎么现在反倒没人玩了？
3: 不奇怪，因为子孙比祖先进化了。
2: 脚真瓷实啊，
4: 感情这脚头上八成包着青铜呢。
2: 哎，我想起来了，这玩意儿还是咱们祖上鼓捣出来的呢。你忘了水浒上有个坏蛋叫高俅，高太尉的，就是踢着皮胆子的一把好手，不信回去翻翻，在第二回
5: 是吧，闹了半天祖宗在咱们这儿啊。
2: 乐什么乐什么乐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祖上传下的玩意儿，一到了洋人手里这么一折腾，到头来准盖过咱们。您瞧，
5: 那也是咱们在先洋人在后。
2: 那管什么用，有本事你上去试试。
4: 哎，眼下咱打清国怕是没人能补救这玩意儿喽。
2: 哎，杰尼，你看，太妙了！
6: 比赛结束，海大队3-2获胜。
3: 啊，太棒了！
7: 我说你们这些中国人都怎么了，又不哭又不笑的，你们应该高兴啊，你们都哑巴了吗？啊，来了。
3: 阿里你发疯了？
7: 我跟他们闹着玩的。
8: 兔崽子们，我们哪招你们惹你们了，这可是在大清国呀。
2: 请过来，
9: 扎，把杨大人请过来。杨大人，请
10: 过去，
4: 给他点颜色。扎，
9: 走，你倒信不信你？你去。
10: 杨大人，我奉命行事，您老干嘛使那么大牛劲？
2: 杨大人。中国有句话叫太岁头上动土，懂吗？
10: 这只不过是一个头球啊，
4: 这是封了品位的，岂容你们西洋鬼子糟蹋，冒犯大清官员之头，就是冒犯大清神圣不可冒犯之尊严，就是冒犯大清江山。
11: 难道要打仗？
10: 他们说什么？
11: 他们说他们的头比足球值钱。
2: 记忆犹新，万不可酿成外交事端，为朝廷之安危，你我还是忍辱负重，打道回府，念咒消灾为上策呀。
4: 言之有理。
2: 古史先生， 因有大量公务，恕不久留。是呗，是呗。
11: 瞧见没有，咱们的父母官儿，
2: 真他妈没劲。
0: 二位大人，留步。
4: 你想干什么？哈利。
10: 啊！啊！
7: 早说过了，不是不到看碟的时候咱们瞧不见他。
11: 看来除了紫禁城还大有人在。
4: 看见了吗，大清国好手遍地皆是啊，到头来西洋鬼子还是孙子辈儿。
2: 万正，请留步，拿赏钱。
0: 谢谢汉爷兄。
12: 扎龙兄，
4: 嗯，你们认识？
12: 牛津大学留学，我们同窗三年。
4: 你也出过洋？
12: 是的。
4: 你现在何处为朝廷效力啊？
12: 归国后他在翰林院任编修。
0: 不，早辞了。
2: 你比他还高两品，怎么嫌小了？
0: 不，本人气量狭小，承天王史书上记载割多少地赔多少款，窝囊，所以辞了。嗯，
2: 请问尊姓大名？
12: 他叫周天，字汉杰，江湖上人称踢破天的就是他。
11: 两位大人，海盗队让我转告你们，他们对你们提出对抗赛的挑战。
7: 我们就向这位先生提出挑战。
2: 对抗？挑战？
3: 哈利，真正的对手来了，你说是吗？
7: 是的，杰尼，我已经向他提出挑战了。
11: 我接受你的挑战。
3: 不错，好样的中国人
11: 啊。两位大人，我等着你们的答复。
2: 两国交战绝非儿戏，岂容小小刁民答应，这是犯煞，该当斩首。走
13: 走
14: 走，
13: 站住
14: 站住
13: 站住
14: 站住，
13: 对不起，
14: 快快去
13: 快快去，都别动。
4: 吴大人，念他刚才为我们出了气，免他一死如何呀？免得洋人笑话咱们呢。
2: 马上给我滚，
4: 快滚。
3: 怎么让他走了？把他留住。
11: 哎，哈利，会找到他的。你们必须答应我们的要求。
2: 道格拉斯先生，此事非本人所能决定，必须禀报军机处，而后才能答复。走吧，罗大人。
4: 走。
11: 我估计也许还要惊动慈禧太后。
7: 慈禧太后？真是不可思议，不就是一场球赛吗？
12: 各位大人，我还是那句话，万万不可比赛，否则举国仿效，老百姓天天玩球，谁来种庄稼，谁来打仗。
11: 据查明，足球确实起源于中国，乃不妨与洋人比赛，以证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历史渊源。
4: 洋人向我们鼓吹之背后，必包藏诡秘叵测之心呢、须得严防。
2: 若赢洋人，则可能招来外交事端，甚而引起战火，所以殊为上策。
7: 对任何洋人强加我之东西，应像太后拆毁护送铁路一样，断然拒之门外。
11: 诸位，那如何回复道格拉斯公使之外交召会呢？
15: 太后已旨到。
11: 宣旨与杨仪赛球一事，朕已清准，特遣朕身边之内宫御林军组队
16: 参赛由养心殿之德太监出任教头督导此事，只准书不能。

0: 子玉。各位大人平身，德大人请。
1: 把那个惹恼洋人的逆贼元汉吕彦编修周天火速捉拿归案。
2: 打庚子年起，我翁老爹就没有一天像今儿个这么开心过。嗯，
3: 哎，是
2: 大伙儿啊，
4: 谁不闹着个屁颠屁颠的？
3: 哎，安杰兄，你说这洋饭吃起来是个什么滋味？什么滋味？反正你吃完准拉稀。
5: 周大哥，我们哥俩合计了一下，以后不吹了，跟你学踢球，干不？
3: 那不行。
5: 怎么了？
3: 等我娶媳妇的时候多冷静啊。

0: 您领着我差不多跑了半个北京城，甄副职如何感谢您？
1: 说这位杨妞，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要见周天先生。
1: 您找他？
2: 哟，我听着杨婆子说的外国话，跟咱北京话差不多呀。啊，嗯，
3: 小姐，我不认识你。
0: 我也不认识你，不过现在我们就认识了，我叫杰尼。
3: 哦，是吗？杰尼，杰尼。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周先生，请接受挑战吧。海盗队正式向你们足球的子孙提出挑战。给。
3: 为白天的事儿？
0: 是的。哼，不要以为羞辱了我们就可以逃避复仇。
4: 哟，这娘们儿，
3: 对不起，按照中国的习惯，街面上男人跟男人打交道，娘们儿嘛，啊，回去养养孩子，洗洗尿布什么的吧，还凑合。啊，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这么近看过一个洋妞呢。
5: 是啊，
6: 让我瞧瞧。哈，眼珠子真他妈蓝嘞，跟菠菜汤似的。怪吓人的。
7: 平常啊，咱们见个官都得躲得远远的，
6: 那是，
7: 更甭说这洋婆子了。今儿我冒个死罪，我也得亲亲她。
3: 杨妞，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啊。
0: 放开我。
3: 放开他。使鬼心呀呀呀！就这儿，抱一下棚子。
8: 哎，两国交兵，速斩来使吗？
0: 放开我！
3: 等等，你醒来！
7: 你护着他，护着洋人。你闪开！我今天非把他糟蹋了不可。我姐就是被八国联军给揍了死的。
3: 你走吧，我不愿再见到你。
0: 我相信真正的中国人是不会放弃这次足球赛的。
3: 乖乖的，都别动。
9: 总爷，你这深更半夜的到这抢人呐？
3: 混蛋，

0: 在这
1: 儿。你怎么成这样？
0: 小意思，难免有点误会。
1: 是哪个中国人欺负你？告诉我。
0: 是他。
2: 不，
0: 就是他。
2: 过来。
3: 不是我。
1: 你过来。
2: 杨大人，
3: 怎么你不？
2: 杨大人，我们是帮您的。
0: 他们想阻止我们比赛。
1: 约翰，揍他们！
3: 弟兄们，千万别还手，忍着点儿，别得罪洋人呐！
0: 等等，快跟我来！
4: 接你，走，快！
5: 国旗。败方向胜方国旗鞠躬三次，以示敬意。海盗队队长哈里，青龙队队长周天。
6: 如果没有异议，就请双方签字。
7: 很好，先生们，官方还是非官方，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人中真正会踢球的人，这就够了。来，先生们，为你们的协议，请周先生。
8: 我们的习惯是酒留到胜利以后再喝。
7: 周，足球可是兵团作战，可我问你，你的兵团到底在哪儿？准备鞠躬吧。
8: 你呀，多带几条裤衩吧。输的尿了裤裆好换。行了，先生们，球场上见。
1: 哎，真点啊，真棒！
8: 牛皮也有吹破的时候，我一个人哪儿顶得住十个人呢？输了，
1: 哎，弟兄，要是不嫌我缺，那就
4: 算
1: 让我一个，怎么样？
4: 哎，大哥，算我一个，
1: 别落下我呀！
4: 这样还咱哥俩。
8: 你们会踢球吗？
4: 哎，大哥，守着您，还怕学不会？
1: 是，
8: 几天时间，学会撒尿差不多。说实话，我真他妈想溜了。
4: 大哥，
9: 我看咱们干脆就溜吧，反正今天已经给中国人出了气，够本了，让他们洋人傻等着得了。
8: 啊，还真溜啊。
10: 下就得趴下，
11: 可不能总趴下呀，
10: 嘴里喊着点什么显示大清国的国威，
11: 只要显示军纪严明，识人如一人，哪怕让洋人多踢几个球进去，那也是我们胜，胜在天理人伦。
10: 依我之见，那门口好歹站几个人，意思意思吧。
11: 哎，这洋人踢球怎么跟咱们摆的阵势不一样啊？
9: 大人，奴才到底听哪位大人呢？
12: 各位大人，君言之有理，都听。
1: 扎
13: 德大人，是否请个洋人来指点指点，免得到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呀？
12: 吴大人，足球既然属于国粹，就孤亦有之，还要请洋人吗？啊，我这是按照水浒上写的阵势练的，怎么到时候管教洋人开眼，也请老佛爷他老人家开个心。
1: 约好了就在这儿见面。没人呢？这个好报的变化莫测，自打义和团失败以后，就经常在这一带出没，可能他是怕我引来官兵。
8: 我预感他就在附近。你们谁是好豹子？
4: 谁也不是。

0: 年我瘸子非都信不过。
1: 这年头啊，老子连鬼都不信。放开他们。什么事儿？说吧，会跟洋人踢球的事儿，想请你出马。
2: 哼，怎么会想到我了？
1: 哼，谁不知道好豹子盖世神功啊？如今我都是沦落深山的强盗了，你们另请高明吧。还有，你听着，老子当年拆过33里铁路，拔了108根电线杆子，凡是洋人玩意儿，我他妈都不沾。
2: 这洋枪也不想弄几杆试试？
1: 反正我好豹子不想为大清国出劲卖力，我就当我的强盗，听天由命，一直到死。你们滚吧，趁着老子还没生气。
2: 王八蛋，嗯，你以为你还是英雄？你以为你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好豹子？你已经一文不值了。
1: 你
2: 告诉你，洋人的玩意儿不一定都坏，祖宗的玩意儿未必都好。
0: 再说足球是咱们祖上传到洋人那去的，你他妈懂吗？
2: 给你一个当英雄的机会还不干了？
1: 哼，走。请留步。
3: 感谢诸位捧场。
1: 二位英雄发财呢。
4: 哟，瘸子，您怎么得空丢下翠华堂看我们哥俩献丑啊？
5: 三儿，就是我常说的北京城头号仗义的哥们儿，
6: 小的刘三儿拜见瘸的哥。
0: 二位想见识见识真正的好汉吗？
5: 感情
0: 好。二位跟我来。
2: 二位好汉，幸会。
5: 不敢。
2: 幸会。
5: 幸会。您就是官府要抓的那个。
0: 嘘，好胆量，
2: 过奖了。
0: 好，二位英雄，咱们长话短说，想请二位入伙，不知二位肯吗？
5: 跟洋人玩命的事儿，能缺得了我们刘二刘三吗？没得说。
0: 好，谢谢。
7: 诸位，看哥们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啊？哈哈，接着来了，看球。好，接着哟，走您呐。
8: 哎，替我贴，算我份什么功劳啊？
2: 你要什么呀？
8: 入伙呀。
2: 入伙
8: 啊？
2: 就凭你这个？
8: 你们啃碟的时候吧，没我赵狐狸行吗？
0: 哎，我是一有完没完
8: 啊？哦，完了完了，怎么样？算我一个啊？收了！哈哈！哎，哎呦！
9: 诸位，我这给你们请安了。在下我是公孙帝，就欢迎你们各路英雄们光临寒舍。上场。
10: 哎，好，好，
9: 好，长。
11: 哎，看门去。
9: 没我答应，谁也甭想进这个门，连苍蝇也甭想飞进一只。这老板一让我给灌醉了，燕春园就是我公孙帝的天下。放心吧。
0: 哎，我说啊，我可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要说啊。
2: 嗯，说吧。
0: 让我

0: 知道吗？我曾经在这个窝里头泡的，泡的我骨子都快馊了，连女人们都嫌弃我这个看门的，说什么？说我不是真正的男爷们儿。我为什么不是？我凭什么不是？你们不是说踢足球最显男人的威风吗？又是跟洋鬼子踢，我非参加不可。我倒让他们好好瞅瞅我公孙弟是不是真正的男爷们
1: 儿。这样吧，我们下辈子踢球的时候一定叫上你。
2: 对，放心吧，
3: 一定
1: 一定。
0: 小瞧人，还欺负天吗？
4: 别喝，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个洋婆子到我燕春园来啊。
0: 小姐，您是要找个男人？
5: 哎，这个男人不错，我找的是个男人。
0: 哟呵，您会说中国话。喵，您稍微等一下，我给你安排安排，给你铺配一下。
5: 铺配什么？
0: 哎，伯乐来呢。
6: 哎，来
0: 呢。我跟你说，好好的弄呢啊。
6: 哎，走吧，我带你去好地儿。
7: 来了来了，这真够
6: 亮的点，
7: 那今儿我包圆了，连我包圆，
4: 嫩得跟个崽鸡似的啊。看清楚点，那是洋婆子，不要命了？该盖什么盖什么去，去外边待着去，
7: 没辙，
4: 对不对？
1: 把门封住，一个也别放走。
4: 哎呦，哎呦，来了您呢？
1: 看见一个洋婆子吗？
4: 洋婆子，大人哪儿啊？
1: 问你呢。
4: 问我呢？大人，干脆进来搜搜，然后啊，再跟我们一块玩玩。哎，姑娘们，来贵人了，快上啊！
8: 哎呀，来了来了，
9: 大爷大爷大爷
8: 大爷
9: 大爷，
1: 都别动！再动，我划了你们这堆臭肉，砸了你这臭窝！
4: 砸，砸呗。大人，您知道这个地方谁经常来吗？赶明儿个，要是紫禁城的大人物来到这个地方找不着燕春园，那发起火来，呵呵，大人您扛得住吗？
1: 哼，甭跟我耍贫嘴，真要在你这儿抓住了要犯，砸是迟早的事儿。走。
10: 我在英国经常跟他们赛球，跟洋人较量最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要敢于玩命，不怕缺胳膊少腿，不怕流血，跟他们冲，跟他们撞，
1: 怎么算输赢啊？
10: 啊，要变着法儿，把球绕过所有堵你的人，一直打到门里去，谁打进的多谁就赢，光靠蛮力不行，得有绝活。一句话，玩命加绝活。和洋人动起手来，我刘三儿绝不含糊。
11: 说话时候就到，哪能一下子就练出绝活呢？
10: 那是啊，踢球的绝活不是一下子就能练出来的。可诸位都有别的绝活啊？
7: 怎么摸洋人腰包，上场吹喇叭？
12: 哎，咱不动脑子了，您是大哥，我听您的。
10: 你肩膀上长脑袋了吗？咱们可不是酒囊饭袋啊，咱们这回可不是给皇上当准民啊，皇上帮咱们掌心，咱们替皇上长腿长胳膊的啊，咱们这回是每个人都得独挡一面。
1: 对，让洋人们看看，戳在这儿的十一条汉子是真正的中国人。
12: 汉吉兄，现在还缺什么？
10: 就缺一个练球的地方。
13: 快来人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
12: 哎，怎么回事？干什么？我给你，哎，给我起开，起开，给我起开！你们都给听着。
13: 谁敢？
12: 哎，洋妞，别误会，别误会。 我是干什么？
4: 我是说呀，
12: 在狗杂种。哎呦我！
13: 天！
12: 我说周爷，你打我干什么？你别误会啊！哎呦，
0: 实在不知道，您还玩了个洋婆子。
10: 再胡说我撕了你。
0: 哎，我上有天下有地，我公孙弟要是眨么半下眼睛，我是孙子。
10: 行了吧，别为了这个洋婊子伤了自家弟兄。怎么着，还想跟我来一下？告诉你，兄弟我受得了。
5: 周先生，我没想到会给你们带来如此后果。
10: 早就跟你说过，不想再跟你打交道，快给我滚。
5: 我是来告诉你们有一个练球的地方。
10: 用不着，走吧。
5: 我都估计错了，你们不应该拒绝帮助。请原谅我，走了。
2: 各位好汉，狭路相逢，只捉周天，旁人无事，上阵。

0: 叫他们都别动。
1: 说
0: 说都别动，都别动，
2: 别动，
0: 去。
1: 这会儿我待在你身边最安全，去看个地方。走，
0: 茄子，你们先走。没想到你倒挺勇敢，谢谢啊。
1: 这一切太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了，其实我很胆小。
0: 哎，干嘛老跟着我们？
1: 我怕你们被伤害，不希望球赛导致一场悲剧。
0: 悲剧其实早就有了，今天这场球我们即使是跟他们玩命也得踢赢了，这你可能不太理解。
1: 相信我，我希望你们能够赢。
0: 希望我们赢？
1: 是的。你嘲笑我？我已经开始喜欢中国人了，像你这样的。
0: 停车！
1: 不，
0: 我得下去。
1: 不，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带你去看练球场。快点走。

0: 要我告诉你，他今天晚上专门为你组织这个舞会，可别忘了参加呀。过几天我到印度去，可我发现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1: 咱们不是离得这么近在谈着吗？
0: 坦率地谈一下可以吗，杰尼？
1: 太好了。
0: 你对黄皮肤感兴趣了？
1: 我对中国人发生兴趣了。
0: 可是这个肮脏下贱的民族到处都是病夫和鸦片烟鬼的国家，你居然也会？
1: 上帝总会帮助弱者，你相信吗？
0: 你难道喜欢像猪尾巴似的小辫子？
1: 暂时还不讨厌。
0: 你还会吻他们？
1: 可能的话就吻。
0: 你会做蠢事的，杰尼。

0: 试的是你。
1: 我告诉你，我要叫那个猪后悔一辈子。
0: 不关他的事，他并没有爱我。
1: 静静，静静，原谅我，你听我说，静静。
0: 我要一个人待着，你走吧。

0: 听，德州扒鸡，栾聚德的烤鸭啊，烤肉系的羊肉串，外带二锅头啊啊。哎，这边是各位的行头，清一色的快靴，哎，这针针线线可都是街坊四邻的一片心呐啊。
1: 瞧，就那儿，快到了。
2: 这不是画给使馆的狩猎区吗？你真会想办法。
3: 这是扎龙先生，是外务部的陆士，我浏阳市的同学，也是踢足球的一把好手。现在他来入咱们的伙，等明儿一块儿跟洋人干。望各位海涵。
4: 好歹也是个官啊，又吃过洋人的饭。嗯，好兄弟，我敬你一口。
5: 哎呀妈，
1: 你在英国留学学什么？
3: 法律。
1: 在中国能用得上吗？
3: 到我孙子那边也许能用上了。
1: 为什么你不留在英国？
3: 我留在英国，那明天谁跟你较量？
1: 我无意伤害你的自尊心，要说踢球你们是弱者，我担心你们失利。
3: 我都能想象得出明天哈利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不过也许你能看到这些满嘴脏话破衣烂衫的汉子，将是强者也难以征服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管身上的担子多么重，不管多难，最后要站起来。
6: 来来来，快点，
7: 过来过来过来。
6: 今儿个姐妹们都停业，今儿个停了业，明天呢咱们还接着停。
7: 好好好。
6: 停业干什么呀？给你们助威的，对不对啊？
7: 对呀。
6: 站了，汉子们！哎，还愣着干什么？汉子们，上啊！
8: 马屁拍到这个份上，该让我入伙了吧？求你了啊！
3: 你是个奸细，你变着法儿想让我们输球，是不是？你把这些花蝴蝶带来干什么？
8: 慰劳大家伙啊！
3: 你想让我们明天上阵，个个都像空心萝卜，是不是？
8: 哎呦，我又错了！哎，这些花蝴蝶只许看，不许站啊！告诉你们，留着点明天跟洋鬼子赛球去。

0: 你站住，站住！出大事了，快把旗子收起来。
1: 怎么了？
0: 到处抓你们呢。杨小姐让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她说话就到。
1: 我去看看，她来了。
2: 周天，有一支御林军组成的球队取代你们参赛，由德代坚总管。要紧的是先进球场，可戒备森严，比赛就要开始了。
1: 大家分散进城，球场汇合，注意谁也别落下。
2: 我车上还能坐几个人？
1: 你来，伙计们，半门有的是，跟我来，走
3: 走走走。

0: 这怎么回事？这些黑小鬼都是干什么的？
1: 这不是青龙队，怎么没有周天呢？德大人，接受我们挑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一支青龙队，他们的队长是那个周天。
2: 这是从皇太后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大清国最出色的子民，我们叫他紫禁城队。而您说的青龙队，他在哪儿？
0: 又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2: 公使大人，这可是大清国的郑重代表。
0: 周天一定是害怕了。我想是你们只有对这些正宗代表发泄你们的仇恨了，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这场比赛。

0: 么迷魂阵呢？
1: 鬼才知道，我的上帝！
2: 我没见过这样皮球啊！
0: 趴下！
3: 不是说洋人的大门一个都不能进呢、你看这我这脸上热的都可以烙饼了。
4: 武大人
5: 站台，
4: 我是遵旨行事，王太后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外国人想笑就让他笑，也消传化气嘛。
0: 王大夫
6: 炸了，
0: 你要不跟我踢进两个去，我宰了你！
4: 妈，罗大人，操练时不都人人说好吗？怎么，现在沉不住气了？不是有言在先吗？不在输赢，在大胆发挥吗？我看孩子们不错，跟一个人似的。大风，接着来，
5: 站开，通通。
0: 不是侮辱我们的，接着揍他们。
3: 杨大人，我自个儿老婆我。

0: 呦
1: 哎呦，别进门！
0: 疼！
1: 哎，杨杨大人，杨大人，杨杨我！
2: 起来，小伙儿，起来，起来！
3: 哎，杨大人，地上躺着说我不起来了。
4: 这帮蠢货也是西太后御林军。啊，哈利，拿着奖杯吧，你们胜利了。
5: 哈利，道格拉斯先生，比赛并没有结束。看，青龙队来了。
4: 杰尼，
5: 在那儿，请看那儿。
6: 青龙队前来迎战海盗队，
7: 走！
8: 这儿还有一个，
9: 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
10: 抢抢，
11: 别动！
4: 海军大人，
12: 他们比赛，要跟他比赛，
4: 对，必须答应和他们比赛，
11: 对。对
13: 德太监大人同意你们青龙队参加比赛，
14: 但不能算另一场，必须和紫禁城队算一场球。
13: 这就是说，还没开始比赛，我们就先输了六个。公事先生，这不大公平吗？都是中国人，他欠债你还钱，这很公平。
15: 哈利，哈利，
4: 你准备进攻吧。
13: 你带过裤衩了吗？
1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7: 哎，出来这边，哎，哎，好，
18: 哎，茄子，快传呢，
19: 给我，给我，
20: 茄子快点，
21: 哎，快点啊，
22: 你给我喊来，
21: 喊来，
23: 快点，你
24: 二，
25: 来了，
26: 哎，快，
27: 快，快。

哎呦哎！

0: 什么声音？叫我怎么解释？嗯，
1: 来吧，来吧，
0: 不许再提这了，否则要你们脑袋，砍你们头，全砍你们头。
2: 结束，青龙队胜。

0: 二鞠躬，三鞠躬。
1: 我发现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了不起
2: 哦，
1: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和他们。
2: 好的，啊，拿着吧，赵天先生。
3: 就算你们上够朝廷了，啊！大通
4: 在，
3: 上
4: 大海，
3: 上
4: 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现已查明，所谓青龙队，乃是一伙强盗、小偷、流氓、叛逆、死囚、叫花子等等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危害江山社稷。子奉命于捕获，三天后一律斩首。怎么样，姓周的，你能掏出我的手心吗？啊！
5: 慢着，德大人，他是我的未婚夫。
3: 啊？
5: 你们无权逮捕。
3: 有何凭据？
5: 还要凭据吗？
3: 哦，好好好，信了信了信了。
5: 还要什么？需要问公使先生吗？
3: 哦，信了信了，我信了。
5: 哎哎，他们也得留下做我的证婚人。
3: 不行，他们得押走。走
4: 走
6: 走。
2: 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即使他们难逃一死，我也得跟他们去。这样到了天堂，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踢球了。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沈福执导、赵丹主演的历史题材传记片《李时珍》。该片深情讲述了中国古代医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撰写《本草纲目》的感人故事。在明朝湖北蕲州，李时珍因医术高超而名扬四海，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包乡绅、用错书看病、卖假药的恶行，得罪了权贵。当他进入太医院后，因不满迂腐之气，毅然辞职回乡，决心亲自修正本草。他历经艰辛，走遍四方采集草药，从未放弃，终于转成本草纲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时珍，感受他坚韧不拔的医学精神和为民造福的崇高情怀。

0: 李时珍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他以自己毕生精力修订的《本草纲目》集我国药物学之大成，为世界医药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时珍生活在明代，他家几代都做医生，他父亲李月池是他家乡齐州有名的医生。这次李时珍由父亲陪着来武昌赴考，当时朝廷提倡读经，以八股文取士，真正有才能有学问的人反而不被重视。考试完了，他父子俩搭上一条货船回家，汹涌的江水拍打着船头，李月池站在船头眺望，前面一条大粮船，有几十个纤夫拉着纤绳逆流而行。
1: 时珍，你看那条船，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还得往前进。
2: 爸爸，您请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跟您学医吧。
0: 十年过去了，李时珍已经成为受群众爱戴的医生。
2: 好，来来来来，屋里洗洗腿，烧点茶喝喝。
3: 不容不容，改天吧改天吧。
0: 沿途群众见了李时珍，不分老人小孩，都亲切地向他招呼。
4: 啊，李大夫
3: 啊，老太太
4: 啊，李大夫，您别回去了，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2: 不了不了，改天吧。
5: 请问李时珍，李大夫住在哪儿啊？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远了，一千多里地呢，给我老娘看病来的。
2: 那好，跟我走吧。
6: 他就是李大夫。
5: 娘，他就是李大夫。
2: 谢谢谢。
0: 看病行医，并不是总是顺利的。气势汹汹的地保正在捆绑着卖药行医的老魏。
2: 你怎么把我绑了？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
7: 药方不是你开的，把人给治死了，还冤枉你。
0: 经李时珍检查，老魏没。

0: 没有开错药方。
1: 这是胡长啊，这方子上没有的呀。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胡长当成漏篮子了。
2: 这可不行啊！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
1: 这是药铺的错吗？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
0: 老魏被释放了，李时珍还把他请到家来，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医道，谈得十分投机。老魏把自己的药方子送给李时珍，临别李时珍父子要赠银给老魏，可是这事却得罪了开药铺的包香参。这天李时珍给小六的母亲看病，吕贵匆匆赶来。
3: 相公，包香参找您来了，请您回去。
1: 你看我能走得开吧？
3: 不去。
0: 李时珍继续开着药方，不一会儿吕贵神情紧张的又来了。
3: 相公，您不回去不行了，包香参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您快回去看看吧。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相公您就怕什么？
1: 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九族好了，要你少放点水啊。
3: 李大夫，包香参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咱别惹他，您回去吧。
0: 李时珍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诊脉，诊完脉要拿药方和药罐里的药查对着。
1: 慎得堂又把药弄错了，小刘跟我回去拿药去。
0: 李时珍回到家里，包相生们正气呼呼地等着呢。
1: 怎么，包老先生有病了？
3: 什么
1: 啊，请等一等。
0: 李时珍拿出一部大明会典放在桌上。
1: 漏篮子是不是胡长？他会告诉你。
3: 我们的书上这么说，我们就不错。
1: 你搬的这本日华本草是错了的。
0: 李时珍从小六手里接过药罐。
1: 看，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读书不求甚解，是要害死人的。
3: 你放肆，就是错了怎么样？
0: 包香参恼羞成怒，拿起药罐就摔。他的门客也上来帮腔。
4: 看不小，
5: 李月池，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先生讲话吗？这要把包老先生气坏了，你担当得起吗？
6: 太目中无人了，齐州简直都放不下你了。
1: 不行，非让他认错不可。
3: 让他认错，
1: 今天不认错饶不了他。
3: 是我们错，是我们错。
1: 爸爸，
3: 我不许你说话。包老先生，我给您赔礼，请多多原谅吧。
7: 岳池，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圣德堂，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
3: 是是是，
7: 要想毁坏我圣德堂的名誉，我可不答应。
3: 不敢不敢。
7: 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我不能就这么完。
8: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

0: 紧张的白天过去了，李时珍正在灯下翻阅药书，他想着包厢身的焦痕，药书上的破误，心头久久不能平静。突然李时珍想到了什么，快步走到父亲的卧房门口。
1: 爸爸，爸爸，
2: 干什么？
1: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2: 睡
1: 啊，那您睡吧。

0: 李时珍的父亲起来开门，不见儿子。这时李时珍的夫人吴氏闻声赶了出来。李月池来到院中，正在沉思的李时珍一见父亲，连忙迎了上来。
1: 你起来了，您坐，您坐。
2: 你什么事？
1: 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2: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1: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化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2: 哎，
1: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它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
2: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1: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2: 我们上奏朝廷？
1: 爸爸，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2: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1: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3: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1: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3: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1: 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3: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1: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3: 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吗？一定要帮你做老师。
0: 一天，包相生家里来了两个差官，还带了锦缎银子等礼物。
4: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是武昌楚王府来的。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5: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0: 包相生把大部分礼物窃为己有，带着剩下的一部分礼物来找李月池。
5: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月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都是我给保举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划。你家师珍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1: 爸爸，你看怎么办呢？
2: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可我这里病人怎么办呢？
2: 我来给他们治。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0: 李时珍来到楚王府，经过详细的观察，他看出了世子的病因。
1: 王爷娘娘，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治脾药治子。
6: 虫？
1: 快开方子。
0: 楚王正在求道炼丹，一个侍女匆匆走来报告。
7: 禀报王爷。
2: 什么事？
7: 世子服药以后，今天早晨又吐又泻，娘娘急得直在那儿哭。
8: 府医呢？快叫府医去看吧。
9: 府医在，府医在。王爷，早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1: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呢。李时珍到。
8: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1: 王爷请放心吧。

0: 吐血柿子就有救了，
1: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柿子想办法。
0: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吧。
1: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用脑袋吗？这三炷香。
2: 是。
3: 三炷香烧完了，柿子的病果然好了，大家非常高兴。
4: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1: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两辆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奉旨所缺个奉旨证，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0: 王爷，时珍失败都不敢领受，
1: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0: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1: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待着吧。

0: 楚王府里丹炉香烟缭绕，道士们手拿法器吹奏着，众官员随楚王跪在案前。楚王推下金丹，全身发烧，气喘吁吁地扯开衣襟，大口大口地喝着水，身上汗如雨淋，道士们束手无策，王妃十分着急。
1: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2: 是。
3: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2: 王爷，您这是中的丹毒，往后金丹可千万服不得了。
4: 吃下去。
2: 黄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
5: 这你就外行了，这叫元火上身，服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2: 什么元火上身？
5: 会烂掉肚肠子的。
6: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做体，白玉为胎呀，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4: 下去，滚！
1: 王爷，
4: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旨证？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还是秀丽的奔场去吧。
5: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4: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6: 谢王爷。
0: 李时珍到了太医院，以为重修本草的愿望可以实现，可是连着上了几次说帖都一直搁着不被理睬。一天他碰上了讲授本草的曾祥。
2: 曾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是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
6: 你是谁？
2: 我叫李时珍。
7: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2: 可是我已经向太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7: 哦，他们懂什么呢？

0: 医院议事厅上，院史、左右院判以及其他官员们议论了一番皇帝交办的长生不老之类的配方之后，就又宣布散了。这时候李时珍站了起来。
1: 请等一等，时珍还有一份说帖。
2: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3: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1: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
2: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1: 不能这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3: 哎，我很奇怪，你就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我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那就在纸份上也太讲不过去了。
3: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1: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1000多种药。好吧，请多想想。
2: 李时珍，你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
3: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一个人。
4: 我说李时珍，
5: 怎么了？
4: 您放的
5: 怎么样？
4: 怎么了？你以为这太医院里有一个人吗？啊，什么？
5: 闹了？
4: 你外宣大家捧着你，
5: 你
4: 外宣他，外宣他。
1: 你不准，我再定。
3: 你就是第1000次、10000次，也不准。
0: 李时珍对太医院的幻想破灭，他痛苦地来到曾祥讲学的草堂前，又见到了曾祥。

0: 楚王府太医院炼丹，炼丹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他们哪里管老百姓的死活。我就不信朝廷不修，本草就修不出来。我要回去回妻子去。
1: 本朝应该要重修，不过单靠一个人那是不行的，这是我30年来批的本草书，你拿去吧。这不是为你，是为咱们的医学。
2: 李时珍接过曾祥的书，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李时珍回到家乡，父亲李月池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吴氏拿出父亲留下的稿本。
3: 我本想不拿给你看的，可是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还说

0: 绣本草用得着。
1: 李时珍接过稿本，泪水满眶的仰望父亲遗像。
2: 爸爸，你的指望不会落空的。
1: 李时珍决心自己修订本草，并且写出招贴，广泛征集药书药方。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李时珍女大夫要修本草，征求药书药方的。
3: 哦，
1: 几个老乡拿着药草、药方、药书来找李时珍。
2: 这是炉甘石，有人拿来治眼睛毛病，说是开矿开出来。
3: 哦，
2: 这太好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来来来，请里边来。
3: 好，
2: 你们看，这么些人寄书给我，寄药给我，啊，还有人寄药方子给我，有这么几个人帮助我，我就能走遍天下，把四海三江之内的东西都找得来。嘿，我还怕本草修不出来。
5: 是啊，现在做这个事已经不是您一个人了。
2: 对，也有你们的份儿。
5: 我们
2: 现在麻烦的倒是这个了。你们看，一个百合，三本书上就三个说法，可是这叫三丹，这叫卷丹，并不是百合。还有一种曼陀罗花，那是古人用来做麻药，本草书上就没有记载，我也只是听说，就从来没见过。你们说，我如果不到深山去采访，把食物拿来对证明白，那怎么成呢？
3: 李大夫，你赶快走吧，去采访吧，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大家来替你做。
2: 螃蟹，
0: 你看还认得吗？
1: 螃蟹一见李时珍那头便拜。
6: 您说过的，等我长大了一定收我做徒弟，请您收了我吧。
2: 这不是十年前的小刘吗？
7: 哎呀，成这么大个了，
2: 简直成了大孙子哟。瞧你这么弄一身土啊。
0: 他在黄冈县念书，刚赶回来的嘛。
3: 好孩子，一直念念不忘要拜你为师啊。
0: 刚才还害臊说没钱给老师做见面礼呢。
2: 你已经给过我见面礼了，那就是你的决心。
1: 李时珍又要离家了，为了去实地采访，李时珍带着螃蟹出门远行。他们翻越高山峻岭，攀登悬崖峭壁，在当地药农帮助下经历了许多艰难，得到了很大收获。

0: 从此，李时珍、老魏、唐宪三人，他们翻山穿林，在野花杂草丛中寻找药草。李时珍把采到的草药随时写在札记本上。山雨欲来，李时珍还在写着札记。
1: 你给我吧，
2: 把札记给我呀！
1: 啊，
2: 修本草全靠他了啊！这是老师的命根子，丢不得呀！
0: 老魏接过札记本，急忙用布包好。
3: 快进来吧，快点，够慌了，
4: 快弄坏了，快！
3: 哦，我给您找到个人，他说他们的家乡山上啊有曼陀罗花。
4: 哦，
3: 不过山上的老道说是仙山不许采药，要是被他们看见，
4: 那可不得了啊！
3: 他不许我们采，
4: 哎，那我们就。
2: 可手长在我们的身上啊！哎，
0: 他们三人穿丛林，爬陡坡，翻过一座座崇山峻岭，最后他们拉着绳索往上攀登，三人终于登上山顶，穿过一片森林。前面是一片奇花异草，李时珍他们见到许多草药，如获至宝。

0: 一个杆直往上长，叶子像茄子，开白花，比牵牛花大。
1: 航线写着札记，老魏在采集花草。他们看老师躺在花丛中抚弄着花草，他完全陶醉了。

老师啊，我看找的东西差不多了，你离家好多年了，该回去看看喽。我们可以满载而归了。

0: 李时珍三人被拦住了，老道夺去老魏手里的扎记包交给关主。
1: 就是他们，好大的胆子，想偷神草。告诉你们，神不许动的东西谁也不许动。
2: 天生百草就是给人用的，您把这些药草霸占住了，你可让它烂掉霉掉也不可给老百姓用，这就是你们的神。
1: 哼，
0: 关主打开扎记，
3: 不许乱动，放开我，那是我老师修本草用的，是我老师是命根子。
1: 放开！哪里是修什么本草，简直是毁坏道教。
0: 关主恶狠狠地把扎记扔进炉中燃烧。李时珍他们三人愤怒地挣扎，老魏挣脱出来，抢过炉中扎记向外就跑。两个道士紧追老魏，来到悬崖绝路，道士抢夺扎记，老魏拼命抵抗，被道士逼向悬崖，扎记掉入溪涧。

0: 在这儿呢。
1: 不是，进来。
2: 他们在西边找到了老魏，老魏已经死了，他手里还捏着扎剑。

0: 杂记本，还是没找到。
1: 老魏死了，杂记也丢了。
0: 老师，您别难过了，咱们不能这样就完了。或者再走些路，再过几个冬天，咱们再从头到起。
2: 他们师徒互相勉励，李时珍骑上毛驴又重新上路，决心从头做起。

0: 庙前，香烟缭绕，游人熙熙攘攘，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药材。李时珍和庞宪牵着一头毛驴，风尘仆仆观看着各种药材。
1: 走开！
0: 随着公差的吆喝声，一辆囚车飞驰而过，关在囚车里的老道呼喊着冤枉。
2: 咱们这的盗证司怎么也给抓去了？
3: 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听说是不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2: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4: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回。

0: 1万年的。方氏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
1: 李时珍看着说话人，互相都认出来了，是多年前在武昌复考时候认识的老熟人。
2: 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
3: 你看看你自个儿啊。
2: 怎么样，今天干什么呀？
0: 开书店。
2: 可书。
0: 好，走，咱们酒馆谈谈去。走。
1: 李时珍拉着田恒来到酒楼，两人敞怀叙谈起来。
0: 我这个今年呢，正是处处遭受挫折，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师厂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哎呀，这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2: 哦，来来，
1: 唐宪把札记递给老师。
0: 我从前的札记在山里丢了，我又重新做起，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又有了这么多了。

0: 权衡接过札记，高兴地翻阅着。
1: 好啊，老弟，我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交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来，
0: 三人举杯饮酒。
1: 老弟，赶快回家去写吧，写书是你的事，刻书是我的事。

李时珍与田恒分手以后，很快就回家了。从此，他日日夜夜的写书，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着。他的夫人、两个儿子、媳妇都投入了这工作，誊写书稿，装订稿本。李时珍60岁了，他在伏案写书。李时珍70岁了，他仍在写书。一本本写好的本草纲目稿本叠得越来越高了。啊，卷50写完了，只剩下最后2卷。一天早晨，阳光照进书房，李时珍的书桌上灯火未灭。有志者事竟成。李时珍经过30年发奋努力，书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最后一卷写完了，老人十分兴奋。可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兴奋情绪，把稿本藏在身后，缓步走着来看他孙儿树上。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哦，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您还得几天写完呢。
3: 好了，写好了，书写好了。
0: 走了，
3: 我为师30年，读书800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呢。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
1: 忘了忘了，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4: 谢天谢地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呢。
2: 老师老师，爸爸和师您来看看啊，您来看看。
5: 爸爸，您书写的来了，给您道喜。公子，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6: 好，大家都在这里，你来看看。
1: 哦，水火土进食，好，分类了分类了，草类虫类，一共多少卷？
2: 52卷，60类。
1: 药呢？
2: 1892种，
1: 新加进去的药呢？
2: 374，单方是1161。
1: 我没问你单方。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证过了，给归了个种，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
7: 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4: 去歇歇去吧，啊。
7: 我
2: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7: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2: 我怕他们给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7: 哎，同学，啊，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2: 是啊，
7: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2: 好。
8: 李时珍给田恒写信以后，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回信，李时珍为了刻书盼信，日夜坐卧不安。这天，李时珍自己到驿站探问信息，在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了包香山。
9: 时珍呐，哎，请教请教。
10: 你从哪儿来啊？南京有回信来吗？啊，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刻吧。啊，
7: 不，我不能失信用。
10: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了，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
7: 好吧，
10: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
7: 这是24行小字版，这是18行的大字版，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10: 你的书啊，我要用18行大字版，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7: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10: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你这个稿本上面，马方。

0: 比如你在水银八斗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士，
1: 透露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八斗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士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呢，把它删掉吧。
2: 李时珍神色突变，
0: 我看我的话你是不以为然呐。不过大补方士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0: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我替朝廷办事可从来都没有犯过错，你要是不肯把它删，
1: 皇上
3: 好，
1: 把手稿收回来。
3: 是。
2: 唐宪把稿本从包相生手里拿过来，包相生只好气恼地走了。
4: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了。
5: 爸爸，您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呀、啊，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是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的，我还告诉他真的来替我刻书的啊！
5: 爸爸，您上后面歇歇去吧。
6: 你上哪儿去啊？
2: 李时珍颤颤巍巍走进书房，全家人都不安地跟着他。老人望着堆满稿本的书案，老泪纵横，悲愤交加。

0: 都要把书刻出来，
1: 我一定要刻出来，不刻出来怎么成啊？
2: 你别急嘛，你可急不得呀。
0: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把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卖了我自己刻，对生者对死者我都有责任。
2: 行啊行，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我都愿意，这书咱们一定把它刻住了，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1: 爸爸，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本书？书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3: 李时珍带着银子由庞建陪着来到南京，才知道田恒的达文堂书铺已经被封，田恒被抓走了。他们想到别的书铺刻书，可需要的银子又差得多呢。
0: 钱留不了银子，
1: 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
0: 你钱大爷好人呐，
1: 你这走回去，咱们回西州去。哎，老师老师，
0: 这是个什么世道？
3: 一辆牛车在春光明媚的大道上缓缓行进，庞宪搀扶着李时珍坐在牛车上。
4: 你腿要麻了不要紧的，幸好到江边。

0: 停！哎，停停！看，那是什么？快，快扶我去看看！看什么？你不知道。
1: 年迈的李时珍一改步履艰难的老态，快步奔向江边。李时珍凝望江面，好像又见到了当年的情景。
0: 老师，您到底找什么呀？
2: 快

0: 老师，老师，
1: 怎么了？你哭什么？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0: 你怎么了？
1: 你怕我会死吗？我死不了你，傻孩子。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刻出来的。信
2: 《本草纲目》终于刻印出来了。
3: 李时珍死后不久，他的伟大著作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

0: 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两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刘丹误碰了石像，触发了机关，危急关头，众人要如何化解墓室中潜藏的致命凶险？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1集。
3: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4: 第11集。
5: 刘丹还是有点不服气，那不是有金字塔的地方也有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啊？比如说国王谷，国王谷有山不？有是有，可那里是峡谷啊。嘿嘿，谁跟你说正阳位非得整在山顶上啊？那是他们学会省事儿的招喽。老刘头发现自己的猜测又进了一步，更美了，完全忘了身处何地，面临何种威胁了。秦哥继续搭茬儿，可是在平原，考古人员也挖出过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啊。哎，告诉你别跟我抬杠啊，平地有平地的说法。老刘头斜眼看着秦哥，一百万个没好气儿。正阴之位也为不朽之位啊，不但在山中可寻，平原也有，人葬巨阴之位亦可不朽。什么是巨阴之位？刘丹也开始觉得老刘头说的有一点道理了。茅山术中将一种墓地的天然地势称之为漂地，老刘头将漂地的成因与效果讲述了一遍。漂地之中可有聚阴池数个，凡葬于聚阴池之位皆可不腐，但如果有怨气的人埋入漂地之中，便不能进入轮回，也就是说不能投胎。刘叔说，按你的说法，埋死人多了就是漂地，那这个壁画上记录的屠杀难道是？刘丹心中一阵的发冷。嘿嘿，你这个小丫头真聪明，我就是怀疑这古代埃及皇上给自己兄弟建了一片人工的漂地。你们看，老刘头用手电一挥，照在了墙上。按墙上画的，人被抹上什么东西了？我怀疑是什么阻挡魂魄离身的东西。再用分尸这种方法一整，化怨为阴，一尸顶十尸，这样整出来的漂地比自然形成的效果还要好。秦哥听到这儿皱着眉说，哎，我发现一个问题，既然说戴德夫拉是阿努比斯的儿子，那这个墓里怎么说也应该有点阿努比斯的雕像画像才对啊。但是从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在观察，这座墓里并没有任何有关阿努比斯的信息。刘丹用手电照着四周，全是一些有关祭祀与建造过程的壁画，并没有阿努比斯的画像。是啊，我也觉得有点怪。刘先生，你刚才不是说漂地可以防腐，但如果死者死不瞑目的话就不能轮回吗？
6: 是啊。行啊，老秦你也开窍了。

0: 丹仍然半懂不懂。怎么了？这哈夫拉呀，费这么大劲儿修这个地下金字塔，根本不是让他那个阎王少爷兄弟去会他那个阎王老子，或者说那个什么戴德夫拉根本就不是阎王爷的儿子。哈夫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兄弟不能投胎。啊，刘丹也恍然大悟，埃及没有投胎之说，可能哈夫拉想阻止戴德夫拉去天国报复自己吧。哎，我说你们到底进不进啊？里面好像已经有人进去过了，可能是孙婷他们。众人说话的时候，艾尔逊把横在墓道中间的大石门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墓门的一角有一个洞，中间被小块的碎石封死，从洞四周的石料裂口看，像是被炸所致。汤姆逊是简易爆破，一定是孙婷他们。刘丹蹲下了身子，取出封闭洞口的碎石，洞口是被封好的，说明他们是平安出来的，里面应该没有危险。
1: 哎，丫头，你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
0: 老刘头用手拿起了一块碎石，用手电照了照，他们要是平安出来的，那这血是从哪儿来的？刘丹接过石块，发现上面雾雾突突的一片，整块石头颜色一边深一边浅，借助这种冷光军用手电观察，石块上颜色深的部分很像是血迹。这的确是血。丢了一魂的艾尔逊说话多多少少有点磕巴，凭借其丰富的侦查经验断定石块上的痕迹就是血液。秦哥也捡起了几块碎石，用手指甲抠了抠，一些半干不干黏黏糊糊的东西被抠了下来，这到底是什么？跟老刘头拥抱以后，这秦哥的鼻子已经基本上算是失灵了，闻了半天也没有闻出是什么东西。哎，先进去再说。艾尔逊抽出了折叠铲，蹲在地下抡开膀子，开始清理堵住洞口的碎石，只感觉越往里面挖越不对劲儿，挖着挖着，甚至有一坨坨的黏东西夹杂在碎石里，好像是人的内脏。虽然艾尔逊的鼻子也闻不出什么味儿了，但这地方除了人和蛇，基本上不会有别的动物，而眼前这臭烘烘一坨坨的东西显然不像是蛇身上的。掏出了罗盘，老刘头的眉头又皱起来了，只见指针直挺挺地指着爆破洞的方向，不论老刘头身子怎么转，指针的方向始终不动，俨然变成指南针了。老刘头自言自语着，巨阴池不像啊。理论上讲，罗盘上的指针是通过阴阳气息的偏差来指示阴阳的，只有阴气或阳气出现压倒性的偏差时才会失灵，而眼前这个被煤过的盘子竟然再次出现了失灵的现象，说明其阴气强度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阴气的反应堆。此时艾尔逊已经把爆破洞挖通了，木门并不厚，大概只有一米不到，里面黑洞洞的，就算不用罗盘，凭借人的生物本能也能够感觉到洞内呼呼的阴气拂面，就连秦歌也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恐惧感。

0: 咱们最好先别进去。刘丹作为女孩子，感觉本来就比男人敏锐，加之先前的恐怖经历以及艾尔逊挖出的一坨坨的人的内脏，已经不敢想象洞那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了。艾尔逊少了一魄，反而成了个傻大胆儿，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信号枪，装了一门照明时间为一分钟的悬浮式照明弹，对准洞口嗖的一声发了进去，然后探头往里看了看，什么都没有，我先进。说着把冲锋枪从背后摘了下来，拉了一下枪栓爬了进去。老刘头抽出了龙鳞匕首，破天荒地从秦哥腰里把手枪拔出来，别在了自己的腰里。咱们全别进去，秦爷，外面应该不会有危险，你和丫头在外面等着，等我们信号你们再进去。你这把枪好像能打赤霄弹吧？秦哥没想到老刘头就凭自己开枪打人咒时的硝烟就能断定子弹中有赤霄。刘先生果然高明，这枪后坐力很大，开枪的时候要握紧，免得得了得了，教过860回了，猴也学会了。老刘头跪下身子开始进洞。哎，对了，如果我喊封洞，你们就得把洞堵上。
1: 刘叔叔，
0: 听到这句话，刘丹又不放心了。我们不会堵住洞口的，死也要死在一起。傻丫头，你当我是王成啊？我是怕那东西跑出来。老刘头这个郁闷呢、虽说自己也没什么把握，但也不想还没动手就听见这么丧气的话呀。
2: 刘先生，快来看！
0: 艾尔逊此刻已经出了洞口，用手电照着洞口正对地面上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3: 啥玩意儿啊？
0: 老刘头快爬了两把出了洞口，来到了艾尔逊跟前，用手电一照，差点又吐出来。只见半个人趴在洞口的正对面，下半身基本上是完好的，但是上身却呈爆炸型的喷向了洞口，从腰以上的部分开始，皮肤系统变成了一条一条的，仿佛身体内部有一枚向上爆炸的炸弹被引爆了，上半身基本上已经被炸成了碎片喷了出去。刚才那些下水就是这位老弟的吧？老刘头蹲下了身子，挽起了死者裤腿，仔细看了看。由于这个洞内的阴气异常的强烈，所以虽然气温并未低到能够冷藏的地步，但是其残留的腿部并未腐烂。这时老刘头发现此人的腿部皮肤是黑色的，用手指按了按，还有弹性，仿佛是钢丝一样。漆黑的颜色表明此人很可能死于剧毒，身上的爆炸很可能是死后的事儿。
2: 快看周围！
0: 艾尔逊并未在意这个死者，而是一直在四处的观察。借助照明弹的强光，老刘头抬起了头，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墓室。这个墓室大概有20多平方米，至少有10米高，几个位置并不规则的大柱子在墓室中三三两两地立着，每个柱子底下都有一个好像水缸一样的东西，好像里面还有水。在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人形的埃及棺材，墓室四壁并不像进来的时候墓道一样满是壁画浮雕，而是布满了奇怪的文字。虽说老刘头不懂古埃及文，但凭借刚才的记忆不难看出，这些文字或者说符号跟墓道墙壁上的明显不同，更像是咒文或者其他什么经文。最怪的就是在大概离地一米

高的位置，有一圈大概30厘米宽的突出的平台，平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很多怪异的黑色雕像，跟易拉罐差不多大小，形状像是鸟，围着墓室整整地摆了一圈。这是老刘头站起了身，凑合到了突出的平台旁边，用匕首尖敲了敲雕像，听声音好像是石头的。进来吧。阿尔逊看了看似乎没什么危险，干脆把刘丹和秦哥也喊了进来，四人在一起怎么说也比分开安全。刘丹在呕吐了一阵以后，很快便凭借地上的尸体裤子口袋里的一些东西，断定其就是和孙婷一起出发的罗德盖姆博士。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刘丹带着哭腔，为什么罗德死得这么凄惨？他们还能有时间，还能有心情把爆破洞封得这么好啊？丫头，你先别急呀，这个老弟是中毒死的。老刘头大枪，他是先被毒死后又被炸碎了。刘先生，你认为这会是什么东西弄的？看完了尸体以后，秦哥也感觉有点不大自然。按咱们刚才的分析，小蛇若是在人体内孵化，至多是从脑袋上穿个洞出去，但现在这个尸体怎么被弄成这个样子了？我也纳闷儿呢。老刘头双手叉腰皱着眉头，按理说那长虫蛋在人身上怎么说也得孵上一阵，而且人要是死了那东西也就死了，如果这个人跟孙少爷是一块儿的，那不可能他都这样了孙少爷还能活着回到开罗呀。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墓室中传来砰的一声，好像是自行车爆胎一样，继而是啪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怎么回事？老刘头正在思考问题，这两声响差点把裤裆给吓破了。在旁人听来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老刘头听来，后一声可能是物理现象发出的声响，但前一声太熟悉了，那是天破声。稍微懂一点茅山术的人都能够听出来，那根本不是人为能弄出来的声音，那是某种力量场被破坏的声音。制服某些妖怪的时候可以听到天破声，声音非常大，通常是震耳欲聋，但如果凭空听到这种声音，且声音不是很大的话，便很可能是某种机关被触发的征兆。刘叔叔，我不是故意的。作为考古学家的职业习惯，刘丹竟然用手拿起了墓室周围石台上摆放的雕像，听到天破声后吓得一松手，雕像又掉在了地上。你丫头啊！老刘头气得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就少嘱咐了一句什么都别动，这篓子你就捅出来了。这帮什么考古学家怎么见了什么都新鲜呢？此时照明弹忽然熄灭了，也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阵水的声音，真是他娘的麻烦。老刘头出乎意料地把匕首塞给了秦哥，自己打开了手枪的保险。轻易别出手，出手的话最好先沾血。刘先生，这眼前的一切简直太出乎秦哥的意料了，一向看不起手枪的老刘头竟然自己把枪留下了。我告诉你，你这把枪有大用，但你不会用，你知道往哪儿打不？老刘头看了一眼秦哥，秦哥摇头。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活人有穴位，死尸也有。
现在这个地方阴气太大。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我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天荒唐的经历。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众人在墓室中发现了诡异的水缸，里面还传出异响，这究竟暗藏何种玄机？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2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12集。
8: 丫头，认识那玩意是啥不？干啥用的？
9: 老刘头指了指柱子下面的水缸，看了看刘丹，
10: 不清楚。
9: 刘丹脸色惨白，摇了摇头。凭自己的见识，从来就没有听说哪座金字塔里摆过这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又一声水响，声音不大，但在这寂静的墓室中显得极为的刺耳。这一次几个人都没有听错，这声音就是从那些水缸的方向传过来。

0: 这时候艾尔逊那点傻大胆的劲头又冲脑门子了。我过去看看，说着摘下背包，翻出了一捆雷管，老子炸了他，说罢就要过去。回来，老刘头一把拽住了艾尔逊，你以为你是董存瑞啊？先整明白他娘的是什么东西，没准就是个长虫。说罢，老刘头向众人比划了一个留在原地别动的手势，自己一个人端着枪，小心翼翼地凑合到了缸边。这个缸是个有盖的，与其说是缸，不如说是个坛子，可口比坛子口大得多，和古代的某种花瓶有点像，但长宽比例更像是一个缸。缸边的柱子上刻了一堆说字不像字、说话又不像话的东西，老刘头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初在秦哥家有十好几张孙廷出事前拍的照片，其中一张中有个古怪的柱子，上面的东西很模糊，现在看来那根柱子就是眼前这几根柱子中其中的一个。老刘头把耳朵贴近柱子下面的水缸，只听里面哗啦哗啦的响，可以断定里面是有水的，而且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娘的，疯了你个球再说。老刘头从布兜子里掏出了一把铜钱，小心翼翼地围着这个水缸摆了一通，又蹑手蹑脚地跑到另一个坛子边上，准备摆第二个。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刚才摆完的铜钱忽然嗖嗖嗖地四外飞出，打在墓室的墙上是火星四溅，看力道要是飞在人的身上，恐怕比子弹的威力还大。怎么回事？这声音让老刘头心中一惊，回头用手电一照，只见刚才摆的铜钱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上一个个碗口大的坑。从脚感判断，这墓室的地面应该是花岗岩材质，就算是秦哥那把大口径的手枪打上去，也打不出这么大的坑啊。
1: 不好，快撤！
0: 老刘头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冲着众人一晃手电。秦哥也觉得不大对劲儿，听老刘头这么一喊，一把拉起了刘丹，阿逊快出去。四个人从两个方向同时向进来时的爆破洞飞奔。阿丹，你先出去。秦哥拿着匕首守在了洞边，艾尔逊也把子弹顶上了膛。这时墓室中忽然传来啪啦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掉在地上了。也就十几秒的功夫，在众人的手电光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人的影。这好像秦哥也看出来了，这一幕孙婷也经历过，在孙婷拍摄的照片中，最后几张便是模糊的人影。阿逊快出去。秦哥和老刘头横在前面，艾尔逊也钻入了爆破洞。这个时候人影缓缓向前，颇似巴山的天鬼。
1: 秦爷，帮我照着点儿。
0: 老刘头单手举起了手枪，闭眼瞄准，只听砰的一声，老刘头整个身子一晃悠，感觉手腕子差点搓折了，子弹直接打到房顶上了。
1: 嘿，我说秦爷，你这玩意儿他娘的手枪还是迫击炮啊？
0: 活动了一下手腕，老刘头双手握紧了枪，较着劲儿瞄准了人影，准备开第二枪。这个时候人影离两个人已经很近了。刘先生，咱们还是先出去吧。秦哥一反常态，对老刘头所谓的死人的穴位也没有什么信心了，因为在秦哥看来，这个所谓的人影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老刘头也犹豫了，按刚才墓道中的壁画描述，好像是把人分尸后再缝起来。老刘头将其理解为增加怨气，而就眼前这位仁兄看来，并非是将一个人的肢体切开再缝起来那么简单。被缝合的躯体根本就不像是他一个人的身体，而是拼起来的。两只胳膊和两条腿都极其的不配套，甚至连脖子、脑袋、五官都不像是一个人的。由于连两条腿的长度都不一样，所以走起路来是一瘸一拐的，身上不时往下流着紫黑色的粘液，估计就是缸中的液体。
1: 去他娘的，先吃老子一迫击炮吧。
0: 老刘头瞄准对面这位处理穴就是一枪。说实在的，这一枪是有危险性，万一哪怕打偏了一寸，就像老刘头所说的，打不死反而打急了，这篓子可就捅大。不过好在这一枪打得还算是准，子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对面这位的处理穴上。可让老刘头没有想到的是，想象中尸身倒地的情景并没有发生，对面这位的身体软得像豆腐一样，这打母弹并未在其体内开花，而是直接穿过其身体，直接打在了对面的墙上，火星子都能看得见。
1: 秦爷，你这子弹买的处理品吧？
0: 老刘头脸上的汗也下来了，此时再钻洞已经来不及了。
1: 秦爷，咱俩先分散，看看这东西到底想干什么。
0: 好，秦哥和老刘头分别向两边退了几步。这时爆破洞口中嗖的一下打出一枚照明弹，把整个墓室照得亮如白昼。一个黑漆漆的枪口伸出了洞，当当当，照着对面这位劈头盖脸就是一梭子子弹。但子弹打在对面这位的身上，和老刘头开枪一样，都是直接穿透，并没有对这位产生任何的伤害。随着枪声的结束，艾尔逊从爆破洞又爬回了墓室。此时那位拼起来的大叔已经走到洞口了，当艾尔逊站起身子，正好跟这位来了个脸对脸，彼此间的距离不超过三寸，倘若换作旁人，吓也吓死了。但是这艾尔逊可能是少了一魄的缘故，脸上根本就没有一丝恐怖的表情，相反的面目狰狞，好像又被冲了身一样，挥起了枪托，照着对面的胸口就是一下。这一枪托证实了对面这位身体的柔软度，整个枪托就好像打豆腐一样磕进了这个拼尸的胸口，险些把二旬腰给闪了。
1: 你回来干嘛？
0: 老刘头眼珠子里的血丝都出来，这艾尔逊此刻少了一魄，办事基本上处于不冷静状态，不定会捅出什么篓子。
1: 刘先生，秦哥大喊，还有什么？
0: 老刘头抬起头一看，在照明弹的强光下，每根柱子下的水缸旁边都出来了一个拼尸，正晃晃悠悠地往洞口这边走过来。更怪异的是，这拼尸身上留下的黑紫色的液体竟然慢慢悠悠地流向在场的所有的活人，甚至还有流向洞口的。
1: 别沾着黑水！
0: 老刘头如梦方醒般的饱喉了，把嗓子都快喊破了，上前三步两步飞起一脚，把艾尔逊踹出一丈多远。
1: 丫头，快堵洞！
0: 刘丹正在洞外战战兢兢地偷窥洞里的进展，根本就不敢用正眼看那个拼尸。听老刘头这么声嘶力竭的一喊，魂儿都吓飞了，本能地拿起折叠铲往洞里。

0: 天碎石，这他娘的是万破离碎。老刘头站在屋角，别碰这东西，更别碰那黑水，碰一下那就跟那位喷下水的博士一个下场。
1: 为什么？
0: 秦哥举着匕首拉着艾尔逊缓缓地向老刘头靠拢。此时老刘头已经靠到了墙边，顺手拿起了一个雕塑，仔细地看了一下，咣当一下扔在了地上。
2: 他娘的，果然是这玩意儿，我说怎么开了一枪就能飞出这么多呢？
0: 刘先生，到底发生什么了？现在该怎么办呢？能不能把你那个恶鬼再招出来一次？秦哥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2: 你当那是你们家佣人呐？招那一次就捅了大娄子，回国擦不完的屁股。
0: 老刘头抹了一把汗，这东西走得慢，咱们先躲着它，我想办法。
1: 但是这黑水好像越来越多。
0: 秦哥用手电照着地上，只见黑水从这所谓的万破离碎身上与大缸的底部不断的扩散，画地图一样的流得到处都是。看着仿佛很缓慢，但是仅仅几分钟的功夫，这几百平方米的墓室已经快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2: 先上台子！
0: 老刘头一把把雕像划拉了一地，飞身窜上了石台，用手电一照前面，几个万破离碎已经凑合到跟前了。
2: 这些东西有什么本事？要不要把它炸掉？
0: 艾尔逊好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其中的危险，在石台子上又把炸药给翻腾出来了，拉出引线就要拔。
2: 他娘的，快给我住手！
0: 老刘头都快哭了，心说这艾尔逊打还没下到这倒金字塔的时候就盘算着搞爆破的事，到现在还念念不忘。飞机上这人张嘴闭嘴号称自己在老山前线当侦察兵，但此刻看来似乎是工兵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东西本身没什么本事，但他身上的东西还有那些黑水碰着你一点儿，保证你也把肠子喷一地。哦，阿尔逊好像还是不怎么明白。
1: 刘先生，我怎么这么困呢？
0: 如此生死关头，这艾尔逊竟然已经困得是两眼迷离了。
2: 困？
0: 老刘头贴着墙蹭到了艾尔逊的身边，一扒了艾尔逊的脑袋，那根针呢？只见施在艾尔逊身上的锁魂针此刻已经不见了。

0: 阵呢。
1: 老刘头急得手心冒汗，从布兜子里慌里慌张地翻出了布包，着里忙慌地翻了起来。刘先生，秦哥瞪大了眼珠子，身子一个劲儿地往墙上贴。黑水，黑水开始往上流了。什么？老刘头头往外探，用手电一照，只见脚下，只见那些黑水竟然开始顺着墙往上流了。扶住了他，老刘头把昏昏欲睡的艾尔逊交给了秦哥，单手举起了匕首，在石台的沿上划拉了几下。刘先生，这到底是什么？巴山之后，秦哥虽然对这些超自然现象有了一些认识，但如此怪异恐怖的事还是头一次碰到。那些浓稠的黑色液体正在顺着墙壁缓缓地往上流。
0: 哎，
1: 老刘头用一根形状怪异的银针插进了艾尔逊的脖子，之后用手指捻了捻，刚一松手，银针竟然自己从肉里弹了出来，飞出去一尺多远。

而在失真的地方，柴火棍粗细的针眼儿竟然不出血，阴气太重，那长虫崽子在这地方能耐太大，锁不住魂呐。刘先生，你的意思，阿迅会怎么样？秦哥拼命往墙上贴自己的身体。也罢，老刘头拔下了刑针，这个小王八蛋，让他出去，他非得进来。嘿，这屋里阴气太重，那长虫崽子如鱼得水呀、啊，把锁魂针崩飞了。那怎么办？他会不会像孙平一样？此时此刻，秦哥的眼珠子瞪得像两个灯泡一样，离对面的万魄离碎已然不到四五米远。刘先生，哎，也罢呀。老刘头咬着牙，一个劲儿的叨咕：“秦爷，咱们几个无论如何也得活着出去一个。”刘先生，您的话什么意思？秦哥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黑水已经往上流到台子沿上了，好在流到老刘头用匕首划了的地方暂时停住了，同时冒起了一阵阵的白烟，味道有点像烧垃圾，夹杂着一点烧死尸的味道，呛得人睁不开眼。快让他先躺下。老刘头哗啦啦几脚把数个雕塑踢到了地上，腾出了一块地方。秦爷，您听好，等会儿听我信号，您就从这个台子上绕着这屋子跑，所有的雕像都得用手摸，记住了，今儿咱们两个来个里应外合。什么意思？秦哥帮着老刘头让艾尔逊趴在了台子上，现在除了咱们待的一小段地方，其他地方的台子上都是黑水，那我该怎么过去？我划了那几下子挺不了多长时间的，等会儿听我信号，我要是没给你信号，你就带着艾老弟先出去，记得把洞口给堵上。老刘头把匕首插在了腰里，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沓子符，像数钱一样数了起来。说来也怪，自从这黑水被老刘头划了的痕迹挡住之后，那万魄离碎的走路速度也慢下来了，四五米的距离走了半分钟竟然还有一两米。来，老刘头一反往常的嬉皮笑脸，忽然间变得是面目狰狞，两个手指夹起了三张符，嗖嗖嗖地飞了出去。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学科，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中文在调香行业稳步成长，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事业愈发顺利的他，对待感情依旧纯粹专一，始终珍视着陈蜜霜。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4到第35集。
9: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34集。
5: 由于暑假较长，钟文推了格拉斯那边的公寓，打算开学前再找。他在家门口不远的冰激凌店找了份兼职，每天工作的时间倒是不长，就是身上总是有一股草莓和巧克力的味道，一回家就得洗澡。钟文的职业病发作，还给老板提了很多关于香精配比的建议。老板试验了2次，发觉还不错，有时候下班时会送他一大盒没卖光的冰激凌。然后钟文和陈蜜霜就会花一个晚上，一边冻得牙疼，一边把冰激凌吃光。有时候实在不想吃了，钟文就怂恿陈蜜霜把矿城叫过来解决。矿城总是美滋滋地跑过来，把钟文挤到一边，拿大投影看动画片。钟文嘴上揶揄他的品味，实际上看得比他还入迷。陈蜜霜在角落插花，有意无意地听他们斗嘴，有时候还会传来斗殴的

0: 紧。他也不管，只是低头笑笑。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活会变得这样有生机、有温度、有欢笑，有他喜欢和想要保护的人。虽然陈蜜霜从来没说过，但这就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日子了，他很知足。
1: 开学一个半月左右，钟文开始去一家香料香精公司实习，主要是待在实验室里跟随一位调香导师。导师正受雇调制一款以猫为主题的香水。从这里钟文得知，虽然调香师创造了香水本身，但在商业运作里，调香反而是最后一环。排在前面的是创意部门的头脑风暴，是主题与深层理念的确立，是营销调研，是瓶身和包装的设计。就像这次的猫主题，取材于埃及神话中的猫女神，虽然在后来的神话里它已经开始象征家庭的温暖和睦，但在最初它是战斗女神，是只黑色的野猫，有着凌厉的一面，后来慢慢变得温和。钟文看到了策划方案，元素是黑衣猫、月亮、东方符号之类的，瓶身的大致风格是神秘优雅，有立体兽首。试香会据说已经开过两次，第一次基本推翻了设定，第二次好一些，但大家仍是不满意。不满意的点在于没有新鲜感，动物感不够，但如果加太多又不好闻了。第三次会议钟文有幸参加，不过他打定主意坐在一旁不出声，仔细做笔记。这次调香师大胆丢掉了之前的麝香和檀香，不再企图用这些制造动物感，而是用了香草和焚香，在前调里加了一点肉桂和豆蔻，这样一来效果变得非常奇妙，莫名有一种暖融融的生机感，不像之前一样生冷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场的女士有的觉得这个味道过于甜腻，即使花香用的是相对较淡的茉莉和白茶，但由于茉莉有银朵的成分，加上豆蔻和香草，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强烈了一些。
0: 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说出自己的想法，调香师会听取，但未见得会采纳。转了一圈，视线落到钟文身上，导师问他，
1: 你的意见呢？
0: 钟文没想到自己有资格说意见，但已经被问到了，于是就壮着胆子说，
1: 只要调一调香草和焚香的比例就会好很多吧，不过也许可以加点苦味或者是新香料的味道中和一下。苦味。
0: 调香师用笔杆不断敲着桌面。
1: 女香的话我怕再加新香会更重，接受面会更小。
0: 钟文见大家没什么反应，还是忍不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
1: 要是有相对单纯的苦味就好了。
0: 会议开了很久，钟文坐得腰酸背痛，后来也没什么机会再发言，却凭鼻子偷偷在本子上写下了香水的配方，偷偷摸摸用小字在下面尝试写了几种自己的调配公式。三天后，导师拿过来改良的香水喷在他的手臂上让他闻，初闻差别不大，只是比之前的花香更明显，但隔了一段时间钟文闻见了一点苦味儿，是黑咖啡的香味儿，不加奶不加糖的那种，在他的烘托下肉桂的味道完全变了样子。
1: 这样好。
0: 钟文忍不住兴奋起来，他还从未拿过咖啡味调香，咖啡味在香水里只是个小角色，现如今全世界都在喝咖啡，没人会想让自己身上也有浓重的咖啡味儿，所以咖啡用在调香里的量是非常少的。而导师使用的这种咖啡香不像是市面上一些咖啡奶糖的味道，而是极单纯的深焙咖啡豆的苦味儿。这一部分知识准确来说是食用香精那一块的。钟文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知识盲区，导师给他找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供他补习，还让他偶尔去食品调香那里转一转。 他认真学习，总是自愿加班，只为了在实验室多待一会儿。开始实习后，偶尔还要去学校，中文能回陈蜜霜那里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半个月才能回去一次。不过他们有约定，每天晚上都要视频一会儿，两个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1: 中文回去的时候会带几瓶香水放在陈蜜霜的店里由他代卖，但卖出的钱他也不要，非让陈蜜霜帮忙存着。最初的那段日子，中文住在陈蜜霜那里没有多少钱，也什么都没确定下来。虽然看似他也帮了点忙，但吃喝的钱都是陈蜜霜出的。陈蜜霜从来不会计较这些，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如果摆在明面上提这些也太刻意了。可是中文还是想尽可能弥补一点，因为在他看来，他帮陈蜜霜做事情都是应该的。陈蜜霜也明白中文的心思，所以没有多争辩。原先他是个和别人算得很清的人，一分钱的便宜也不愿意占，从别人那儿得到好处反而会战战兢兢。可现在陈蜜霜能轻轻松松地觉得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好，因为他知道他们是一家人。
2: 我回来了，我买了泡芙还热着呢。
1: 中文回来的时候，陈蜜霜刚把上课的人送出门，回来收拾房间，眼看着就要吃晚饭了。
0: 认识你之后，我吃的甜食比之前十年吃的都多。
1: 你又不会胖。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胖？
1: 因为你在我眼里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钟文捏起一块泡芙送到陈蜜霜的嘴边，陈蜜霜一咬下去，里面的鲜奶就溢出来，他赶紧捂嘴，钟文却奸计得逞似的笑起来。
2: 你看你看，就算这样我也觉得好看。
1: 陈蜜霜抬脚要踢他，钟文把剩下的泡芙塞进了自己嘴里，撒腿就逃。
0: 有警笛声逐渐靠近，他们都没有注意。钟文原本想要下楼，和正要上楼的警察撞了个正着，才意识到警车已经堵门了。他疑惑地停住脚步问：
1: 有什么事吗？你是钟文吗？
0: 警察非常别扭地念了他的全名。平时钟文都习惯大家叫他钟，他有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以至于点头都慢了一拍。
1: 我是。有人指控你涉嫌一起命案，请和我们回警局调查。
0: 说着警察就要给钟文戴上手铐。等一下。就在这时，陈蜜霜从楼梯上冲下来，一把将完全呆住的钟文拉到了自己身后。
3: 警官，这其中一定有误会，你们可以把人带走，但我需要知道具体情况。他涉嫌谁的命案？被指控什么罪名？他有请律师的权利。
0: 事到如今，陈蜜霜仍然觉得这只是一个误会。他发现警察来了，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是例行检查之类的，所以还在收拾厨房，并没有那么急。后来听见是找钟文的，他才赶紧出来，但想的还是简单，他想会不会是乱扔垃圾之类的小问题。没想到警察直接抛出命案这个词，这对他来说太魔幻了，反而没有可信度。
1: 昨日傍晚，一位名叫 Patricia Morin 的女士被人发现独自死于家中，死者有高额遗产，却只将老宅留给了亲生儿子，其他的全部留给了钟先生。 Mrs. Morin 的儿子对此深感不解。据邻居和 Mrs. Morin 的医生回忆，在 Mrs. Morin 出事前的一段时间，只有钟先生频繁出入他家中，你们又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所以 Mrs. Morin 的儿子对母亲的死抱有怀疑，请钟先生配合我们的调查。当然你有律师到场再说话的权利。
4: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在听到 Mrs. Moran 去世的消息后，中文什么话都没有再听进去，脑袋里回荡的是滋滋滋的电流声。他回来之后去看过 Mrs. Moran， 那时 Mrs. Moran 已经出院了，虽然脸色还是不太好，但精神不错，还指挥着他把他带过来的张家界航拍全景图装裱起来挂在了墙上。相识后的一幕幕都在中文脑中闪回，却像过老的电影，总有一些跳帧。他突然甩开陈秘双的手，推开面前的警察，打算冲出门去。他没有别的想法，就想去看一眼，就看一眼。
5: 别动！
0: 警察似乎没想到面前这个看起来很纯良的男孩会突然反抗，其中一个警察下意识地举起了枪，另一个也摸到了腰间的电棒上。
5: 如果你拒绝拘捕，我们有权。
0: 中文，电光石火间，陈秘双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是追出去挡在了警察的枪口前面。而中文的魂魄稍稍归位，停下脚步回头，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陈秘双举起双手微微向下拍了拍，紧张却又格外镇定地解释，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会和你们走，他会。警察慢慢收起枪，打开了警车后座的门。陈秘双回身看着眼圈血红、眼泪将落未落的钟文，用力捏了捏他身侧冰冷的手，努力朝他笑了笑。没事，就是个误会，你乖乖和警察走，我马上去找律师。你的法文还是很差，听不懂的话就不要回答，一切都有我，有我呢。钟文点了点头，一滴眼泪滑出眼眶。
1: 看着钟文被警车带走，陈秘双的心突然疼到难以呼吸。他无视停下看热闹的路人，在店门口蹲了下去，双手抱住头，紧紧闭了闭眼睛，拼尽全力将身体的颤抖和往上翻涌的崩溃情绪压下去。他是钟文在这里唯一的亲人，现在必须撑起来。他当然相信钟文，也大概能料想到是怎么一回事。之前他和钟文对 Mrs. Moran 的儿子就有所猜测，只是当时都不愿意多提。无论如何，陈秘双都要用最短的时间把钟文从警局里带出来。时间拖得久了，也许警察就会通知到他的父母，国内的媒体也会知道，对他的学习和事业也会有影响。想到 Mrs. Moran 的儿子的那一瞬间，陈秘双想起了一件事，他曾经托邝胜做的那份毒检。当时他并没有要真正的检验报告，那个瓶子后来也没收回来，以防万一他必须得去一趟。而且邝胜是他最熟的律师，虽然之前他们闹得很僵，但是现在他顾不得面子，如果邝胜愿意帮忙，能立刻去见钟文是最好的结果。
0: 因为走得太急，陈秘双到了邝胜的律所门口，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拖鞋。前台秘书的眼神中透着玩味，坚持要他先预约。邝胜，邝胜，你在吗？陈秘双猜测邝胜是在的，干脆朝里面紧闭的门喊了两声。他从来没这样过，从不知道自己被逼急了，原来也能不管不顾。果不其然，邝胜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对他上下打量了一圈，皱了皱眉头说，
5: 进来吧。
0: 陈秘双几步进了邝胜的办公室，邝胜赶紧把门关上，绕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奇怪地问，
5: 你这是怎么了？
0: 眼前的陈秘双披头散发，穿着拖鞋，脸色也苍白得不像样。最关键的是，刚刚还在大喊大叫，邝胜从来没有想过他还有这样的一面。钟文被警察带走了。
5: 哦，
0: 这也是邝胜没想到的，不过他只是挑了挑一侧的眉毛而已。
5: 你是想雇我当他的律师？
0: 陈蜜霜简单扼要地讲了中文和 Mrs. Moore

0: Moran 认识之后的种种，还重点突出了 Mrs. Moran 委托他扔东西的细节。邝盛听得倒是仔细，但对案情并不感兴趣，在电脑上敲了敲，搜索了 Mrs. Moran 住的那个片区老房子的价格，转给陈敏双看。
1: 从警察转述的语气来看，那位 Mrs. Moran 留给中文的遗产总值恐怕要超出这个房子的价格很多，所以他儿子才会做出杀人这么大的指控。你真的认为只是隔几天去聊几句天的关系， Mrs. Moran 就会把这么大一份遗产交给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吗？
0: 你的意思是中文真有可能为了遗产而杀了他？陈蜜霜冷笑出声，他真是太傻了，就不该来这里浪费时间。算了，我去找其他律师，但我需要之前帮忙做毒检的那家机构的联系方式，希望你能给我。
1: 那家机构在巴黎，你现在过去只是浪费时间，我会让他们把检验报告传真过来，如果之前的证物还留着，我也会让他们寄过来。
0: 多谢。陈蜜霜转身就走，手握在办公室门把手上时，邝盛突然叫住了他。
1: 如果我说我愿意接这个案子，哪怕最后真的上了庭审，我也能保证打赢官司，但是条件是你要离开他和我结婚，你愿意吗？
0: 陈蜜霜咬紧了牙关，缓缓地回头直视邝盛的眼睛。
1: 他有了这一大笔遗产之后可以有璀璨的人生，我会好好对你，婚后你不用再工作，更不用辛苦的出差，只要全心全意当个漂亮的太太就好，这样两全其美的选择不错吧？
0: 邝律师，我想你不是真的想娶我吧，你也并不是真的想接这个案子，你只是想要试探我，想要证明你对于人性和爱的理论是对的。陈蜜霜满心怒火，却平淡地开口，很抱歉，我拒绝。
1: 你口口声声地说爱他，还不是同样不愿意为了他做牺牲？
0: 就算他入狱，我也愿意在外面等他一辈子，而不会嫁给你。更何况我相信他。不得不说，你真的很可怜，你看似拥有一切，却唯独不懂爱是什么，连个真心相信的人都没有。
1: 这一次陈蜜霜离开邝盛的律所再也没有回头，甚至没听后面的邝盛仍在说着的话。时间紧迫，很多律所已经下班了，他只得记下电话，一个个的去问，打了数不清的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声还不错、有时间并且接过华人案件的律师。律师答应他会立刻去见钟文，顺带对案件情况做收集。陈蜜霜一直提着的心这才落地。他坐在可以看到海的长椅上，突然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他的身体慢慢地往下滑，蹲在地上哭出了声。现在钟文一个人被关在警局里肯定很害怕，他是个连鸡都不会杀的人，却被诬陷杀人。陈蜜霜怕钟文因为委屈乱讲话被警察抓住画柄，有律师去引导，陈蜜霜才安心一点。然后他想到应该去看看 Mrs. Moran，强撑着回到家里，换了一身黑衣，陈蜜霜包了一束白色的鸢尾，走到了 Mrs. Moran 的屋前。房子里黑洞洞的，一盏灯都没亮，不像是设有追悼会的样子，门上也没贴任何的讣告。陈蜜霜绕到了屋后，花园里的花自顾自地开着，都是他当初遗栽的。真是时移世易啊，他叹了口气，将花放在了门前的台阶上，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静默了一会儿。等他睁开眼睛转身想要离开，

0: 是，你有什么事吗？
1: 啊，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偷听你讲电话，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请问，刚才电话对面的人是过世的 Mrs. Morin 的儿子吗？
0: 你是？
1: 啊，你听过中文这个名字吗？我是他女朋友，和 Mrs. Morin 生前见过，我们……
0: 钟先生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很遗憾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男士主动对陈蜜霜伸出手去。你好，我是 Mrs. Morin 的遗产律师。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成年人最珍贵的心动藏在克制与尊重之中。小说男主钟文知晓女主陈蜜霜的隐秘过往和双面生活，从不过度窥探、随意评判，他只用长久的陪伴抚平了他积攒已久的孤独。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从不是热烈追逐，而是接纳对方的全部，温柔且坚定的珍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霜彻底与自己和解了，她不再刻意区分白天的自己和夜晚的自己，她坦然接纳双面的人生，活得愈发通透自在，眉眼间也多了很多松弛的温柔。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4: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35集，
7: 陈蜜霜和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就近找了家咖啡厅坐下。律师大致说了一下他在得知 Mrs. Moran 死讯后宣读遗嘱的过程。那之后 Mrs. Moran 的儿子就一直想要证明遗嘱的签字是假的，发现没办法后又想找人证明 Mrs. Moran 是在被挟持或哄骗的状态下签字的。但这一点其实很难证明，除非遗产律师愿意做伪证。
6: 我警告过他收敛，但他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傍晚的时候警察来找过我，我仍然是原先的说辞，遗嘱是 Mrs. Moran 在神志清醒时立下的，当时钟先生并未在场，我与钟先生甚至素未谋面。
7: 那 Mrs. Moran 为什么要把遗产留给钟文？
6: 我并不清楚，但这确实是 Mrs. Moran 本人的意思。 Mrs. Moran 和前夫离婚后，儿子一直跟随前夫在英国生活，母子之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他的前夫去世后，已经21岁的儿子才回到他身边。虽然 Mrs. Moran 尽力想要弥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Mrs. Moran 的儿子嗜赌成性，只要有钱就会输光。他替儿子还过了好几次债，后来啊，狠心将儿子扫地出门了。Mrs. Moran 把房子留给了儿子，不过就是想给他留一个栖身之所罢了。
7: 得到这笔遗产并非钟文所愿，其实只要对方愿意撤销指控，把遗产还给他也无所谓的。
6: 这样就正中了他的下怀了，他就是想逼你们放弃，可这就背离了我的委托人的愿望。他希望自己的毕生所得能用在对的地方。
7: 陈蜜霜沉默了，道理他都明白，可从他的角度考虑，他宁可放弃遗产也想换钟文早点出来。
6: 你也别太担心了，现在他拿不出任何证据，警察只是调查而已，也许明天就会放钟先生出来了。而且Mrs. Moran 了解他的儿子，并非毫无准备，只是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候，你稍安勿躁。
7: 和遗产律师聊完，陈蜜霜踏实了一点，回到家中等消息。晚一点的时候，邝成来了，大抵是从他哥哥那儿知道了这件事，一进门就大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可没有力气和你再讲一遍了，等事情结束了再说吧。
6: 陈蜜霜实在是笑不出来了，跨 望城也知道现在不是闹腾的时候，难得的安静了下来，只是在一旁陪着他。电话响了一声，陈秘双一个机灵接了起来。律师对他说已经见到钟文了，他看上去有些难过，但是精神还可以。现在指控者没有一丁点实际的证据，无非是仗着亲属关系，局面并不复杂，但前提是没有尸检，死者的儿子不愿意尸检。律师开诚布公地问陈秘双，如果他答应尸检，尸检的结果会不会对钟文不利？你必须和我说实话。许许多多的线索在陈秘双脑袋里闪烁，他确定那个人不愿意尸检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做过什么，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怕还能验出来，做贼心虚。但如果钟文始终不愿意妥协，难保那个人会不会铤而走险。反正就算验出什么，他也吃准钟文没有证据，到时候正好推到钟文的身上。可是如果他都敢吃准没有证据指向他，那同样也不会有证据指向钟文。陈秘双咬了咬牙，心想谁怕谁呀，对律师说，
7: 您放心，钟文绝对是冤枉的，对方什么都拿不出来，如果他拿出东西一定是伪造的。
6: 哦，那就好，我也是吃颗定心丸。你放心，如果到明天还在僵持，我会申请先把他保释出来等消息，但如果对方真的要尸检，很可能他就要多待几天了。
7: 那我现在还是不能见他吗？
6: 嗯，还是不行，警方这边不会随便让外人见他的。其实现在警方对案情也有所怀疑，所以并没有启动流程，对钟文也还算客气。如果真的启动调查流程了，你可能也会被叫去问话，你要有思想准备。
7: 我知道了，谢谢你，辛苦您这么晚还在工作，费用我会加倍出的。
6: 放下了电话，陈秘双微微地松了口气，对方并不是个聪明的人，只是在胡搅蛮缠。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倒是不担心结果，可是他不想钟文在里面待太久，希望能在影响最小的局面下将事情翻篇。这一夜注定是无法睡了，陈秘双躺在床上，只是睁着眼睛发呆。邝成留下来陪他，似乎是想调节气氛，突然说，
8: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你俩一点都不般配。嗯，他看上去像是我学校里的男生，我不觉得你会喜欢上这个类型的男人啊。我不是说你老的意思啊，只是你看上去就很像大人，你明白吗？
7: 我懂，
8: 可是后来我不这么觉得了。
7: 为什么？
8: 因为和他在一起你会变得不一样，而且他的眼睛里只有你，你的眼睛里也只有他。我从前谈恋爱的时候也觉得对方对我很好，看到你们才明白那所谓的好不过是随手施舍而已。
6: 邝成伸长胳膊，像个小孩一样依偎在陈秘双的身旁。
8: 所以啊，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们会一直在一起的。嗯，
6: 陈秘双的心平静了些许，只是邝成睡着了，他仍然毫无睡意。就这样挨到了天亮，陈秘双不打算开店了，推掉了所有的预约，只想等消息。他打开冰箱，想给邝成弄点早餐，一眼就看见钟文买的泡芙还在里面，喉咙就又紧了一下。
7: 好在消息来得很快，第一个消息是邝盛的，他发了检验报告的扫描件到陈秘双的邮箱，还说当初的那个瓶子还留着，今天就会寄出，检验机构很专业，肯定不会污染。除此之外，邝盛没有再说一句废话。陈秘双知道他俩之间的交往到此为止了。第二个消息就是律师的，说是一早 Mrs. Moran 的儿子就去了警局，想和钟文谈谈，警察没同意，他实在没辙同意尸检了，想保释钟文， 也就更困难了。撂下律师的电话，陈蜜霜立刻给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打电话，昨天晚上留了他的联系方式，告诉对方 Mrs. Moran 的儿子已经答应尸检了。遗产律师沉声应下，
6: 我知道了。
7: 陈蜜霜还想问究竟有什么办法，又怕耽误时间，只能静观其变。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纵使想再努力也没有地方施展，只是没底的等待实在太焦心了。一整天他都坐立不安，动不动就原地打转，幸好矿城在，想方设法的转移他的注意力，也没有忘了让他吃饭。钟文被警察带走一天后，陈蜜霜接到律师的电话，
6: 你现在过来接人吧，我已经在办手续了，等下就能带他出去。
7: 啊，没事了。
6: 啊，应该是没事了。虽说如果之后有情况还要配合，但是估计不会有什么情况了。
7: 啊，好，我马上过去。陈蜜霜什么都顾不得了，把矿城一个人留在家里，抓起车钥匙就一路往警局开，只在快餐店的窗口停了停。他怕这24小时钟文在里面没吃什么东西，就买了两个汉堡带着。在门口等了好长时间，就在他害怕又有什么变故时，终于看见律师带着钟文朝外走来。他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在确定钟文迈过最后一道门，他们之间再无阻挡后，才终于放下心。钟文看见陈蜜霜后反而停住了脚步，第一次没有主动迎上去，是陈蜜霜几步冲上前，踮起脚尖抱紧了他。不在乎律师还在后面，不在乎警局里还有人在看，不在乎一切，陈蜜霜从未有过这么强烈的想要拥抱一个人的冲动。
6: 我身上脏。
7: 停顿了两秒，钟文才将手小心翼翼地放在陈蜜霜的背上，小声地甚至有点怯怯地说话。陈蜜霜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没事，没事了，我们回家了。
6: 可是
7: 外面很温暖，警局的审讯室里却冰冷得不可思议。一天一夜过去，钟文感觉自己的身体已

0: 硬僵硬了，像一块发霉长毛却还是硬邦邦的木头。是陈明双的拥抱让他一点点解冻，一点点找回了感觉，同样也找回了悲伤与眼泪。他终于弯下腰，用力抱紧了陈明双，将头垂在他的肩上，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1: 可是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放的心脏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救他，他那个时候得有多绝望，多害怕呀！要是我早回来一天就好了，要是我……
0: 陈蜜霜的眼泪也掉了下来，不住地哽咽着，却说不出任何话来，只是不断安抚地拍着钟文的头，支撑着他这颗纯净善良的心。即使是自己蒙受了这样大的冤，即使是莫名地被关进警局一天一夜，即使是有这么多关于自身的值得担心的事情，此时此刻钟文却只是在为 Mrs. Moran 的死而难过。这或许就是 Mrs. Moran 选择他的原因之一，他没有选错。而这也是陈蜜霜爱着他的原因之一，他也没有爱错。
2: 遗产风波经过大概一个月才算真的平息下去，而大概三个月后，钟文和陈蜜霜才逐渐适应了生活的转变。时间温柔又残酷，无论人本身是否情愿，它还是会让伤口慢慢长成疤痕。 Mrs. Moran 的墓地是钟文和陈蜜霜一起选的，位置很不错，能俯瞰地中海，周围大片的绿荫，安静却又不是渺无人烟。钟文把花放在了墓碑上面说，
3: 凯瑟已经习惯了新的环境，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过他掉毛也太厉害了，我老婆一个洁癖真是够受的。陈蜜霜在一旁用手肘碰他，让他不要在这里乱说。我今天来是想和你汇报一下你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2: 钟文开始隔空对 Mrs. Moran 做汇报。
3: 我给动物保护组织还有一些气候抵制皮毛制品之类的环保组织捐了些钱，七七八八的大概捐出去了一半吧。你别嫌我浪费啊，是你给我的钱太多了，刚开始那几天我都睡不着觉，不知道自己怎么用这笔钱才算是有价值，现在这样我心里会好过一些。你的祖宅我不会动，就放在那里吧，如果有一天他还能回来，能真正悔悟，我会还给他的。剩下的钱我会谨慎的用，会努力不被他操控。
0: 从墓地回家的路上，陈蜜霜开车，钟文坐在副驾驶座，两个人一直没有说话，但气氛并不尴尬。感觉到陈蜜霜的视线一直看着窗外的钟文，把脸转过来握了握他的手。
4: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这件事发生后，陈蜜霜感觉得到钟文的变化。虽然之前他也非常努力，为了陈蜜霜逐渐变成了一个靠谱的大人，但那种成长是基于爱，是裹着糖霜的，是压力和斗志混在一起的。当钟文获得了那笔数字大的吓人的遗产后，他感到的只有沉重，甚至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兴奋一秒钟就陷入了茫然。实话实说，有了那笔遗产，只要不有意挥霍，钟文完全可以游手好闲地度过大半生。

0: 可他知道那样对不起 Mrs. Moran 放在他身上的期许，而且他始终心中有愧，不认为自己在寻常生活中挤出那点时间值那么多钱。他自认只是个普通人，稍一放松就可能会被钱控制，所以要求自己必须更脚踏实地，才能有机会发挥这笔钱的价值。于是中文整个人因着这份沉重的关爱拔节似的长大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沉着，眼神中也多了些沉稳。也许外人看不出来，可陈蜜霜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有时候猛地回想起来，最初那个蹦蹦跳跳缠着他的男孩和眼前的这个男人，气质上已经是两个人了。
1: 那天在警局，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只向警方出示了一封 Mrs. Moran 的亲笔信，并当着 Mrs. Moran 的儿子和中文的面宣读了第二份遗嘱。在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后，Mrs. Moran 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在信里感谢中文的出现，以及这段日子他完全无私的陪伴，并反复声明自己是自愿做这样的财产分配，因为那是他的财产，他有权给任何一个人。原本他并不想把这封信拿出来，特意安排律师先告诉自己的儿子分得多少遗产，三天后再和中文移交。一是提防中文一时难以接受，一时心软又将遗产还回去，二是担心他儿子不会放过中文和陈蜜霜，所以他做了双保险。亲笔信和第二份遗嘱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儿子对中文和陈蜜霜的生命构成了威胁，采取了暴力举动，还有一个就是尸检。一旦发生这两件事中的其中一件，律师就可以拿出这封信和第二份遗嘱。Mrs. Moran 本人不想尸检，他知道一旦到了尸检这一步，就一定是走了刑事程序，那么肯定是他的儿子孤注一掷地想要陷害中文他们。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他就彻底死心了。所以他在信里对警方说了他一直隐瞒的投毒事件，他的儿子在送给他的食物和饮品里加注了慢性毒药，他并不是一点证据都没留。Mrs. Moran 的儿子没想到母亲会大义灭亲，他想取消尸检也已经不可能了，事态一下就反转了。中文被放出来后，他把之前自己去检验的那份报告和证物也给了警察，居然他当时没有避讳，瓶身上也有他的指纹，但警方大可以从药物获取之类的途径去查，应该并不困难。之后警方就没再找过中文了。遗产彻底移交到中文手上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中文总是担心 Mrs. Moran 的儿子会找人来骚扰，总是不断地给陈蜜霜打电话，每次陈蜜霜都会耐心地安抚他，那个人现在被关在里面，而且他们有法律的保护，不会有事的。时间久了，中文才慢慢地踏实了下来。
0: 车子快开到家的时候，陈蜜霜对中文说，我陪你去买点东西吧，你肯定吃不惯非洲那边的饭，买点面条之类的带着，在酒店可以煮一煮。
1: 哦，好，我们也好久没出去逛逛了。
0: 中文突然想到了什么，声音沉了沉，
1: 自从不用再去 Mrs. Moran 家，我好像好久都没去过超市了。
0: 可不是，陈蜜霜故作生气地瞥了他一眼，你都不知道帮我填冰箱。
1: 我知道错了。
0: 明知陈蜜霜在逗他，中文还是顺坡就下。
1: 等下我们就去买一个超大号的冰箱。
0: 喂，有钱了不起啊。中文还是不太习惯这种说辞，忍不住笑出了声。
1: 我真的没想过会有人冲我说这句话。
0: 两人逛了街，逛了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用的，放满了后备箱才回家。自从和中文认识，陈蜜霜就不用再在体力活上逞强了，他现在已经习惯把车停好后就先去开家门，中文会慢慢搬东西。不过今天陈蜜霜急着进门是有原因的， Mrs. Moran 对中文唯一的要求就是照

0: 不他的猫 Cassie， 所以中文一出来就从宠物店把 Cassie 接了回来。自从家里有了猫，陈蜜霜每天就像只受惊的猫，尤其害怕出门久了之后再回去不知道会面对什么。 Cassie 虽然说是只成年猫了，不像幼猫那么顽皮，但毕竟是突然换了地方，一开始非常警惕，每天都在乱转，到处蹭来蹭去。陈蜜霜和钟文都是从来没有养过宠物的人，只能手忙脚乱地把明面上怕摔的、怕被吞掉的小物件都收了起来。然而后来他们突然意识到，猫遇到花花草草才是最可怕的。可是作为花店，怎么可能把花收起来？现在Cassie 的适应期差不多过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吃吃睡睡，可猫的行为模式实在不好估测。出门前，陈蜜霜都会把能关的门窗都关上，有些地方拿板子挡住，尽量把它捣蛋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即便如此，每次回家打开门前，陈蜜霜都还是有点紧张，进门就要先检查一通。
1: 怎么样，又闯祸没？
0: 钟文提着一批袋子进来，扬声问。陈蜜霜在水池边刷着杯子。还好，就是我忘把杯子收拾了，他可能又拿我的水杯喝水了。钟文把袋子先放在地上，转身还要出去。Cassie 突然不知从哪个角落一下跳了出来，趴到了他的脚背上。
1: 哎，你不能出来。
0: 黑猫冷不丁出现还真是会吓人一跳。钟文把它拎起来往前面一丢，趁它没反应过来赶紧溜出去关上了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灵魂，情感的载体。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天津话的幽默与内敛，品尝了地道的津味美食。今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深入了解天津的语言文化魅力。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从相声快板到古曲评书，每一种形式都离不开天津话的滋养。将方言融入艺术，让语言有了生命，也让艺术有了根脉。话不多说，一起走进天津的市井生活，感受那些藏在曲艺、美食、民俗里的天津味儿。
6: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来
7: 有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6: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
7: 宿州，
6: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7: 哦，
6: 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吧，
7: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能都接近，
6: 对，包括江苏的一部分，

0: 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
1: 嗯。
0: 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鱼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朔州带过来的，
1: 还有争论。
0: 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2: 对。
0: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它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1: 黄昏
0: 孩。
1: 的昏，
0: 对对对，黄昏那个
1: 这个
0: 结
1: 非常
0: 合，
1: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0: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啊。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
1: 还
0: 因
1: 是
0: 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1: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0: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2: 哎，那
0: 在
2: 我也
0: 慢
2: 听
0: 慢
2: 一
0: 习
2: 种
0: 俗。
2: 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
1: 我
2: 婚。
1: 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2: 对，
1: 对吧？就大家都
0: 这
1: 变
0: 种
1: 成
0: 应
1: 在
0: 该是一
1: 那个。
0: 种就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1: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0: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是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啊。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吧？
0: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是南京官话。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是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得很容易，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
1: 我
0: 津话
1: 残
0: 当然
1: 酷。
0: 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

0: 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
1: 嗯。
0: 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
1: 嗯。
0: 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
1: 嗯，
0: 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
1: 嗯，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我们陕西话。然后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这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是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这个口音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嫩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量南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啊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合
1: 之
0: 的重点地区嘛，
1: 嗯
0: 啊，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之城。
1: 对。
0: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他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
1: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啊。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啊，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啊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啊，派出所
1: 业没了，
0: 派出所啊，派所，他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3: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和普通话相比，天津话的声调极有特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人低调而内敛。你可能要说了，刚才我听着就有点怀疑，天津人说话这么像说相声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低调又内敛的呢？天津人可不像是沉默寡言的哀人，天津应该是一座人均一人的城市吧。别着急啊，咱们分析分析。就拿刚刚咱们说到天津人的语音语调来说，普通话的一声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一声读音却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与此同时，天津话的二声和三声则会上升一点声调，二声末尾甚至需要有轻微的假声，整个句子就有了一个升华。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天津话的咬字和普通话也有区别，比如齿音字多，声母日和一有时会互读，比如说有用说成有用，游泳说成游泳，只要俩天津人凑一块儿就能达成一种默契，就有哏了。有网友调侃，天津只有两种人，捧哏的和逗哏的。网上甚至有个段子说，天津人一出生，护士抱着孩子出来，不说恭喜是个男娃还是女娃，而是说恭喜是个捧哏还是个逗哏。天津人讲究话不能撂地，到菜市场买鱼，顾客问这鱼新鲜吗，摊主说要不您自个儿问问他。路上堵车，天津司机会说真是心肝肺都挠没了，只剩下毒了。咱再分析分析天津人的代表字哏，这个字啊，出了天津似乎就没那么常见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哏这个字并不常用，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儿，都是因为爱听相声，因为说相声的两个

0: 演员
1: 被称为逗哏和捧哏的。但其实啊，哏字古代就有，但是不读哏，而是读狠。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中有一句：阿妈你豪狠也，我有什么罪过。这里的狠就是凶狠的狠的意思。而在元代法律文献《原典章》里有：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以后狠不便当的这样的描述。这里的狠啊，则是程度副词狠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哏是借用了古代哏这个字儿，但是读音呢从狠变为了哏。天津人有多爱哏这个字呢？在天津夸一个人办事办得好，可以说这事儿办得真哏儿啊，办得不好也可以说完了这事儿要哏儿，甚至不好不坏有点暧昧。比如说单位里两个小青年刚谈恋爱还没公开，有人发现了也可以说小帅和小美啊，这俩人可哏儿啊。天津人的语言宝典里还有一个万能字儿，骂。北京话说的麻是读麻，比如说湿麻麻香，但天津话中的骂往往被读作去声骂。在天津表达迥然不同或细微差异的内涵或情绪，同一个骂靠不同语气就可以完成，简单一个字儿表达多种意思。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话中万能字儿的精简表达确实是门学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人们思考生活的方式，也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天津历史上是漕运码头，南北交融，五方杂处，这就造就了天津人口才好、能说会道的特色。民国以后，相声在天津得到巨大发展，而相声的特点就是诙谐幽默，引人发笑。加上天津人的性格友善乐观、开朗豁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津话倍儿哏儿的结果。大家说它是哏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诞生了非常多著名的笑星，然后比如说曲艺演员，然后也是曲艺之都。那您觉得像这种曲艺，很多曲艺的形式诞生在天津，是不是也跟天津这片城市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2: 这个肯定是有关啊，但是它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不管说曲艺还是什么戏剧，它都是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嘛，一定跟它的多元需求有关系。这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啊，我们说五方杂处，因为它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一个中枢。你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知道，在从金代以后啊，北京开始成为首都，然后到元明清啊，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基本是没动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天津的交通地位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么呢，你比如说去北京啊，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一个运河，然后轮船呢，它有那个海运，然后呢，后来有了铁路。今天一看地图就能看明白，在鸡脖子那个脖子的位置，咽喉位置，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0: 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2: 绕不开。
0: 都不可替代的节点。
2: 只要去北京，你几乎就要走。当然是我们长期的从北京到那个，就沿着今天的，比如说那个。保定石家庄是吧，这是有一条路，就大体的我们京广线的那条路。但是
0: 老二说的这个会经过我的老家太原，
3: 也会经过我的老家保定。
0: 对，那是另一个方向。
2: 但是呢，它那个在那个古代的陆路交通，因为都是泥泞的路，土路嘛，砂石路都很少，只有在城市里可能才有局部的，所以它那个很难走的。水路是又快又便宜甚至相对还安全。
0: 而运载量还大。
2: 对，因为运河嘛，它是主要是要保漕运，就是保这个首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生活物资的一个安全。所以运河沿岸是有驻军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就因为过去土匪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
0: 这儿没有水匪啊。所以天津就形成了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然后各种文化交流，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娱乐形式有更多需求。

0: 有一些人他是就不回老家的，他就在北京就租个房子啊，甚至买个房子，有钱的他就备考啊。但是
1: 方便。
0: 没有钱的人呢，他在北京呢居住不易嘛，他就跑到离北京近的天津来租个房子来留下来备考。有的他顺便会找个工作，比如说给有钱人那个当个那个私塾先生，实习。当然有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会了做买卖，就发达了，可能科举没成功，结果成了有钱人。
1: 东方不亮西方亮，
2: 也就成了现在那个不同的曲艺当中，大家不同的唱段。
0: 对，所以天津很雅的东西其实也很多啊。天津虽然叫哏儿都啊，但是呢，俗文化很发达，但是它不是说除了俗文化没有雅文化的一个城市。因为任何地方，包括城市、乡村，它一定会有雅的，也一定会有俗的，啊。但是天津确实比较特殊的，那么呢，我们天津呢，恰恰呢是融合了雅和俗的这种优势吧，互动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2: 就是雅俗共赏啊。
0: 是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座城的文化生态，既连接着历史，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诗人翟永明的故乡就融入在成都的文化肌理与生活气息之中。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白夜酒吧，就是翟永明在1998年创办的。20多年来，这里早已超越了一个酒吧的范畴，成为了天南地北文艺爱好者谈诗论艺、思想碰撞的地方。从摄影、编剧到绘画，翟永明不断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而白夜正是他所有艺术实践与精神交流的鲜活现场。
6: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白夜的26周年庆和白老师的首次画展。也有很多诗人也在画画，然后呢也都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谢谢大家。
7: 在这里呢，我还要首先祝贺白夜26岁。自从白夜在98年创办之后，因为他是5月8号过我生日那天，所以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生日都是在白夜度过的。也就是说，白夜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宅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谢谢大家。
6: 当时就是要想的哟，取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一个店名，一个是因为小说，还有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他演了一个电影也叫白夜。朋友跟我说，取这个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你叫永明啊？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没往那儿想过，就是很凑巧。刚刚开白夜的时候，我还是挺有乐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然后觉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可以大家朋友在一起

白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也没变成社牛，但是呢至少把我变成一个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是白夜让我把我的视野打开了。80年代的时候，我在工科的一个单位，它跟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那儿就变成我们单位的一个艺术，就是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也有点看不。

0: 我自己在单位也比较压抑。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差不多就是一个地方吧，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我一个朋友他在这儿当那个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签字打印机，帮我把那个女人打出来，打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油印嘛，用那个滚筒蘸着那个油墨油印，就偷偷的然后印了20本。女人静安庄，还有后面那个珍珠玉器都在这写，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其实我没有耽误工作，但是人家他们就觉得你不务正业，因为整个这个写作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搭。
6: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心为戒，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7: 哎呀，我们差点就倒了。
8: 你喊什么名字嘞？
0: 咋你变这色儿了？你看，我招你哪个？哎呦，你说的吧。对，那天我们去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没有找着，但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他的打字室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
7: 真的呀？
0: 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当时的那个打字室。我们俩在那儿印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那个他留下来的那个江河的这个
7: 江河嘞，
0: 江河还有当年江河的字
7: 送给我嘞，
0: 江河你帮江河打印哈，
7: 我给
0: 江河他帮江河打印的，然后江河给他写了一个，
7: 我弄完过后，你自己在海州海州的。枪都不开气都不出一下，告诉我们那间房子他在后头那间印，因为是大家都不喜欢印，老是扯来重起，你在后头拉拉就弄一手都是稀的。

0: 然后都不想弄哦，那反正我愿意给大大的工去赢，他就自己赢的，赢了个好多分不晓得，然后你
1: 的，
0: 我记不得了，是一滴赢的，然后泼到桌上，然后你弄了过后，直接咚咚咚包起包起就走了。
2: 我现在女人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下，我把它表达出来了，而且那样的一种情绪是非常饱满的，感觉有点要喷薄而出的一种状态，好像其中有两三首都是很长很长的句子，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就需要那么长的句子才能表达出来，觉得当时内心就是那种缠绕的一个状态，内心一种很复杂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整个那段经历就是，我不说是至暗时刻，反正至少也是比较黑暗的一段往事。黑夜这个印象，它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你心里面，都是晚上写，都是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里面。感觉死神都在你身边经过似的，所以就会写到黑夜，黑色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有一天，就是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女人两个字，好，这样呢导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写一组诗叫女人。这个打印本给那个我那个朋友刘家空看，他说我在你的诗里面读到了黑夜。好，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后来我就写了这个序言，我就名字就叫《黑夜的意思》。
3: 这个《黑夜的意思》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宣言，就是中国当代女性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
2: 那个校长就是我们这儿去的一个。有一个叫刘富春的一个刘老师，他是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各种诗集，然后也收藏那种油印本，最后就是他找到的这本，唯一这一本，对，相当于我们两个合作的，我们两个算是合作者，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到那儿去看一下。哦，刘老师。刘老师，
4: 好久不见
2: 了，好久不见了，
4: 对，
2: 对呀、
4: 啊，
2: 好久不见了，
4: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小张，
4: 著名的小张，
2: 对，对，我们打字的小张，
4: 对，
0: 我是第二个见证人了，
2: 干，对，你是第一个，
0: 我第一个，
4: 第一个，
2: 哦，在这儿哈，
4: 对对。
2: 嚯，你还弄那么珍贵，盒子装的。
4: 这个里边的东西都是
5: 很珍贵的，包括你这个。
2: 14年，40年，
5: 对。
2: 哇天，终于这么长时间以后，终于看到原著。哇，那个时候我的字，
0: 哎呀，那个
2: 字都跟我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了。
4: 对呀、啊、对、啊。
2: 哦，这个是8月份了，到我们8月份。
4: 对呀、啊、对呀、啊。
2: 嗯、啊，哦，你居然把这本
4: 对
2: 给动员它哟，
4: 对，就是连信纸都在，
2: 信纸都在，你看，
4: 对，
2: 嚯，你全都从头到尾，
4: 当然了，你看，
0: 哇，好厉害，
4: 在86年就是选到的那个就是诗选刊，诗选刊选了你的诗，对，
0: 哦，对，这个是诗选就有这一名，
4: 这是内蒙古的，
2: 哦，
4: 对吧？
2: 也是86年，
4: 对，那你。最后86年，对，登上了诗刊。
5: 这全跟上不是你、啊、你这一招手，
6: 我这就乱了嘛？
4: 不乱，
2: 不乱，不乱呀、啊！这是时候，
4: 这是时候啊！
2: 嗯，
4: 这是时候啊！
7: 这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但是没有妻性，那么妻性是被我们的文化逼成的，当翟永明的。女人主诗出现的时候，你把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传统又一次推进了，就比苏婷的自相术有一个重大的推进，就是说如何探讨，所以女

0: 一同时还加上人，女人，你这个女人组诗对于女性诗歌写作来说是一大步。
1: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关于母亲的诗歌，然后一直到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母亲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成长的一个主题吧。
2: 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的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那段时间我妈又住院，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趴在她的病床上，昏暗的灯，走廊上我说妈一会儿又是人又死了，那些家属在那哭啊等等，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有影响。我在这儿主要是就是描写的是母亲她对女儿的一种期待，但是女儿不一定能够达到她的标准，因为每个人她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可能跟母亲不一样的路。

0: 翟永明曾在成都附近的静安大队下乡，50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还是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帮助他一点一点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他写在静安庄里的诗句，那些关于土地、夜晚与青春的细节，终于与现实中的风物慢慢重合。接下来一起跟随诗人翟永明去探寻他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忆。
1: 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都得下乡嘛，下的那个地方就很像这条小路，去县城里面就在那个油菜花田埂上行走，要走8公里。静安庄之前我下乡的那段经历，其实是讲的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当然其实我是一个回望，我是在85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下乡的时候是74年，就差不多快要10年以后，其实是把它抽象出来，有一个建立效果。不认得了，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条河是去县城的路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马家堰，不记得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翟永明，你好，
1: 你好，
2: 好漂亮啊！
1: 你也挺漂亮，
2: 肯定啊，
1: 肯定记不到我了。我有一点记不到了，我刚才算了一下，都50年了。对啊，
2: 整整50年了。
1: 对，半个世纪了呀。
2: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1: 你看看。
2: 我今天早晨才把找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啊。
1: 你看，
2: 哎呀，兴奋睡不着觉啊。我从来找到这张报纸，你看一下，真的是你呀、啊。哈哈哈哈哈！今天找到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都说搬了几次家，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我说，
3: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

0: 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OK， 哎呀，你看一下，
3: 哎，我都没有看，
2: 乖，好可爱，你看一下，真是，还不行，我认识呀，是不是你？我肯定是你，那么大一双眼睛、
3: 啊。哎呀，我都没有看过这张报纸，
2: 看没有？
3: 你都没看？
2: 应该是，
3: 啊，我没有看到过这张报纸。
2: 《华西都市报》搞这个宽窄巷的一个读书会，你看没有？啊、也介绍你、嗯，你说当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啊！我们大队的知青啊，哎，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百度上又查你啊、嗯、哎呀才知道那么有名啊，我们的翟永明啊
3: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是对不是这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有这条河吗？
2: 有啊、
3: 哦、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不是这种栏杆一弄上就、哎、就没
2: 有，
4: 你在那个河里还游了泳啊？
3: 啊，真的
4: 你没有记性啦、
3: 啊？没有，完全不记得，真的，还游了泳的哈。哎，有一点，你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3: 对，
2: 我们大队有一个小学，哎，他这是你看还没有门，应该是没有门，是不是？然后这还有个机动道，
3: 对，
2: 特别有意思这一站。
3: 对，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林潘了。
2: 对，不是林潘都是在那个房子
3: 后面，哦，对，房子后面，
2: 前面都是田嘛，都是田。哦。没有农田基本建设，没有这条路，
3: 对对对对，
2: 它能够过拖拉机哦。
3: 嗯，
2: 然后我们这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一直到八队、嗯、我们大队就你们呢是在公社乡、嗯、政府的这一边，
3: 50年了，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嗯，
2: 哎呀，
3: 给
2: 养的
3: 给50年在中间这个有点太美好了。哎呀，我还是没想到你们很厉害，把人也找到了。第一篇，写到刚刚下乡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是相当于是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朝南的厢房，在夜晚里面听到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在城里面不会有的这种各种声音，觉得有点神秘，也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恐惧，出门就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敢出门啊，除非就是去生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经过一片坟地，吓得就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回去。你看他那个竹子是真正的老的那种临潘的竹子，很多年了，一定的，肯定有些又被砍掉了，就一直长了很久的，这个肯定他们这家人以前，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下乡跟那个当地农民一样的，做的农活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翻地，然后还要挑粪，我们女的也要挑粪的，都要挑100来斤的粪。到了5、6月的时候，要收那个麦子，还要去插秧。玉米地在这种时刻。艰声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当时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把中午的饭钱就省下来，就跑到这儿来，或者就在学校打饭打2两饭，把这个张良粉和这个甜水面就当成菜，就这样吃。学校就在这儿背后往这条巷子里面走，走到那个前面那条街，当时叫文武路，我们那个学校26中就在那儿，特别近，5分钟就到了。以前这条街是根本就没人，也没商铺，就是一些破房子。
5: 相当于天天要走这条路。
3: 对，天天走这条路。这个真的我有点变了，我没法认了。这4条街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然后这边呢是我童年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就是我小的时候借书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城区图书馆是我的一个文学启蒙之地。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

0: 自由那么大的一个迷恋。
1: 你那里能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0: 一些古典名著，我大概就那个时候看了《红楼梦》，反正也是看得懂看不懂就拿着就看呗，一边翻字典然后一边看。
2: 翟永明的艺术世界远不止于此，他被川剧和水秀艺术深深吸引，专为川剧表演艺术家田曼沙创作诗篇《马克白夫人致田曼沙》。他还依据自己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了一部诗剧，实现了由诗而戏、由戏而诗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画作也像他的诗一样，充满了如梦似幻的色彩。

他低头写下第一句句评，骂岂非夫人是别人的邻居，我们才是。

0: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喜欢戏剧，我就不太喜欢。后来在柏林看到田曼莎在舞台上，他就用川剧唱了一首国际歌，把我一下震住了。回来以后他就约我看过两次他的戏，第二次看了一个白夫人，我就特别的喜欢。书上的马克白夫人生命短促，虽然休憩，却想站在万人肩上统治一个破烂的世界。他为此命丧黄泉。台上的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他身穿紫衣亮相，一双血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我们全都肃然了。水袖无水，却可泼出满天的泪和一盆汪洋。水袖也可以绕来绕去，正好表达一个女人的忠贞和由此而来的野心。这时候那女人写下最后一句，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无不同，然后起身离去。远山近岸，村庄小路，四座山峰，两片水印次第在我眼前展开。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走进过去的山水间。哎呦，真漂亮，你看真很漂亮，就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就完全是山水画的那种感觉，山川依旧，很像那个富士山居图里面的一些山形，就特别是山水画表现的这种内容。
1: 有一个朋友他送我一个高仿富士山居图，特别以假乱真的这种。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三四个人，观看方式就是把它打开，一边展开，不断地往那边卷，这边又卷起来，特别像摄影机在跟着这个画面在走，像随着黄公望观看富春江的两岸，跟着他进入富春山。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黄公望他一直在富春江两岸去写生，回来以后他又进行一种创作。我也想随着他这个时间点，我要写一首长诗，名字就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一共写了四年。陈思安的那个戏剧作品，其实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2: 读到这首诗的第一感受是冲动，我是不是有可能尝试做成舞台剧呢？
3: 因为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舞台剧的结构，就是想象一个诗人，他忽然获得了灵感，然后他开始写诗。
4: 俯仰山珠，虽王公望寻无用诗仿富春山。那年他年近八十，
2: 扮演诗人的演员，一步一步走入了画卷当中，被所有的这些画、这些传奇的故事给缠绕了起来。这些文字它飘动了起来，然后像下雨一样。
5: 黄铁人闲谈算在
4: 代，他们都不读诗，他们都不读诗，但是他们互相拉扯着进入诗歌内部，上天入地，胡乱抛出那些正在起飞的诗行。
5: 我不读诗，
4: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您一天刷几次牙齿呢？怎样科学保持口腔健康呢？
7: 为什么睡前刷牙更重要？正常人的口腔里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这些细菌的总数经常在发生变化。夜间人们睡着时，它们繁殖的最多。如果睡前不刷牙，白天的食物残屑附着于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堆积在牙缝里，容易发生龋齿或牙周炎。现在刷牙早已普及，但大多数人只在清晨起床后刷牙，却没有养成睡前刷牙的习惯。我国古代医书《金丹全书》上曾明确地指出，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要，这与现代医学的理论不谋而合。睡前刷牙还对牙龈有按摩保健作用，达到洁牙固齿、促进牙周循环、防止牙周炎和龋齿的作用。睡前刷牙长期坚持，也有诱导睡眠的暗示作用。老年人应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保持口腔卫生，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刷牙更重要。牙刷为什么要经常更换？牙刷是人们清除口腔内食物残渣、洁齿防龋的保健用品，恰当的应用还起到按摩牙龈、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提高牙龈防病能力的作用。然而，如果保管和使用不当，牙刷会被细菌污染，这些细菌可以通过直接吞咽或破损的口腔黏膜及龋洞侵入人体，引起肠炎、败血症、肾炎等疾病。许多调查表明，不管是患者的牙刷还是健康人的牙刷，只要使用一个月以后，上面都同样繁殖有大量的白色念珠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杆菌和葡萄球菌。据此，人们认为不洁的牙刷是多种疾病的传染源。使用这些带有致病菌的牙刷对人体健康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免疫系统不健全和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这些细菌可以成为致病的因素。因此，刷牙后要将刷头朝上，开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最好每3个月更换一把牙刷。刷牙后的牙刷毛上往往沾有牙膏中的蔗糖，此外还有许多细菌附着在上面。刷牙后要用清水多冲洗几次，否 否则存留在牙刷上的细菌会利用未冲净的糖分而大量繁殖。怎么使用牙膏更利健康？有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家庭使用大管牙膏，也就是125

克以上的牙膏。人们普遍认为，大管牙膏在价钱上更划算，而且能用很长时间。其实，用小管牙膏反而更好。原因是一管牙膏不要用太久，因为牙膏使用时间越久，暴露在空气中的机会就越多，与牙刷的接触频率就越高，接触细菌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小管牙膏有利于及时调换。一家人不要合用一管牙膏，因为每个人的口腔都是一个有多种细菌存在的环境。平时我们再认真刷牙，也只是减少牙齿表面存留的细菌，不可能完全杜绝。尤其是在牙刷毛的间隙中会有细菌附着，如果一家人合用一管牙膏，所有人口腔中的细菌都会在管口聚集，随后又被别人的牙刷带走。所以说，越多人使用同一管牙膏，牙膏管口的细菌存积就越多，细菌传播的几率就越高。而每人使用一管小牙膏，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牙膏最好换着用。目前牙膏的种类琳琅满目，大致可分为普通牙膏、药物牙膏与含氟牙膏三大类。在普通牙膏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有口腔保健作用的药物或防龋功效的氟化物，就变成药物牙膏和含氟牙膏。每个人要根据自己口腔特点和需要来选择，应该尽量换着使用不同的牙膏，这样就能发挥不同牙膏多方面的功效，从而维护口腔健康。口腔专家建议，牙刷应该每3个月换一次。虽然对牙膏的更换时间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牙膏的使用时间也不应该太长，最好1个多月一换。为何药物牙膏莫滥用？药物牙膏，无论是含氟类、消炎护齿类、除臭止血类、脱敏类，还是其他类型，其作用都是为了防治牙病。虽然药物牙膏对口腔疾病有一定作用，但若长期使用，其害不浅。假如长期使用某些消炎护齿类牙膏，不仅使口腔中的致病菌产生抗药性，而且在杀灭致病菌的同时，还会杀灭口腔中的有益细菌。这些有益细菌是人口腔中所必需的，若被抑制，不仅给疾病的治疗带来困难，还会出现新的感染。如常见的二重感染，就是长期滥用抗生素所致。另外，许多药物牙膏中含有生物碱和刺激性的物质，长期滥用这样的牙膏，不仅损害口腔中的胶嫩黏膜，还会因长期不断的较强刺激而使牙龈、口腔、舌头、口唇、咽喉等处发炎，甚至溃疡。有些药物牙膏有浓厚的苦辣味儿，这种异味常常使人胃肠不适。再说，有些药物牙膏常加进一些色素，长期使用还会使牙齿失去光泽。用药物牙膏刷牙是防治龋齿和牙周病的有效措施，但牙膏中的药物要求必须与膏体有很好的相容性，且使用安全有效，没有其他副作用。为什么多咀嚼可以抗衰老？现代食品向精、细、软等方面发展，使现代人从40年前每餐要咀嚼900到1000次，用时20到30分钟，下降为每餐咀嚼500到600次，用时5到10分钟。

专家们认为，每口饭至少咀嚼60次以上，对预防肥胖与糖尿病有帮助。这是因为，第一，充分咀嚼可以使大脑饥饿中枢得到平衡，不至于过多的进食脂肪类和糖类。如果不充分咀嚼，饥饿中枢得不到满足，就必须通过过多的进食脂肪和糖类，以此刺激成纤细胞生长因子，使食欲得到控制。第二，充分咀嚼会使唾液充分分泌，可以使食物中的致癌物质大幅度失去活性，对防癌有特殊意义。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到30岁左右，人体分泌腮腺激素的腮腺及耳下腺开始萎缩。如何弥补呢？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咀嚼。咀嚼运动可刺激腮腺和耳下腺，从而保障腮腺素的分泌。腮腺素充盈了，血管和皮肤的弹性就能得到保持。这样，即使年纪大了，也会红光满面，不乏青春之色。第四，咀嚼还能加强大脑皮质活动，从而预防脑衰老和老年性痴呆。第五，咀嚼还可以防治口臭、老年性便秘、老年性哮喘等疾病。咀嚼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可调节体内糖的新陈代谢，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所以，有专家认为，寿命长短取决于咀嚼。医学研究证实，人们咀嚼食物时产生的唾液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它能中和消灭食物中的有毒或致癌物质，对身体大有裨益。饭前为何要洗口唇？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人们从小就受到的健康教育。但别忘了，还有另一个重要部位，唇的清洗。人的唇部整天暴露在外面，又比较湿润，很容易被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甚至一些有毒的物质所污染。一般人习惯于早晨和晚间洗脸，但平时在各种场合活动、呼吸、吃零食、喝饮料，都会使嘴唇不同程度的与污染源接触。如果人在午饭和晚饭前只洗手，而不同时将嘴唇洗干净，同样也是不够卫生的。而对于有抽烟习惯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俗话说，病从口入，这个口与口腔外上下两扇大门，唇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门不干净，食物在通过时同样会把唇上的不洁之物带入腹内，病菌也可随之乘虚而入。这更说明在进餐之前养成将手脸和唇同时洗干净的习惯，对人体的健康无疑是有益的。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吟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头发没干透就睡觉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
3: 湿发睡觉啊，这种习惯看起来是无害，实则呢会对健康造成日积月累的伤害。头发没干透就睡觉会睡出五种严重后果。第一，容易诱发面瘫。医生分析认为，一般晚上睡觉时面部神经处于最松弛、抵抗力最低的时候，如果受到湿发的冷刺激，很容易影响耳后的面神经，导致局部痉挛，从而诱发面瘫现象。二，致使伤风感冒。中医认为，人的阳气在午夜最弱，女人经过一天的消耗，很容易身心疲惫，抵御风寒的能力也降低。所以如果睡前用热水洗头后，已扩张的毛细血管受到外界的刺激，头部的阳气遇冷而凝实，就会使机体受冻。三，可能头痛头晕。水分长期滞留于头皮表面，会致使头皮温度变低，影响大脑的血液循环，因而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可能会感到头皮局部有麻木感，还伴有绵绵隐痛的情况。在次日清晨更容易出现莫名的头痛或头晕现象，严重者感觉恶心，长此以往甚至有可能引发一种名为头皮下静脉丛炎的疾病。四，枕头细菌滋生。如果头发不干就去睡觉，湿漉漉的头发上的水分将渗透到枕芯里，时间久了枕芯自然变黄，而湿润的环境更利于细菌生长，这样一来枕头就成了细菌培养器，其危害可想而知。五，损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

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为什么调养身体要先从补养脾胃入手呢？
5: 中医药治疗疾病非常灵活，要补有补，要泻有泻，要发散有发散，要收敛有收敛，全部问题都可以灵活运用药方来治疗，只要选对了药，就可以治疗疾病。这里先通过一个千古名方来解析如何进补。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饮食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民的寿命也越来越高。按照中医邪气盛则实，正气夺则虚的理念，凡所有病皆是虚病，所以养生主要的方向就放在了补身体上。虚有多种，各有补法。中医理论内，人身分多种组成成分，按照阴阳分则有阴虚阳虚，按照气血分则有气虚血虚，按照五脏分则有五脏阴阳气血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五脏阴阳气血虚来论治。面对五脏阴阳气血的虚衰，有多重方法，但是一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黄金法则，那就是补身体必定要先由脾胃入手。如果脾胃没有非常好的消化吸收，即使是服用再好的药，也很难取得疗效。补脾胃一定要兼滋润，补身体的第一位则是补脾胃。补脾胃的实质其实就是补气，比如人参、黄芪、白术等，都是补气兼补脾胃。补气的药具有清清的特性，补得太过会出现上盛下虚，出现上火的现象。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一定需要濡润之药来制衡，比如黄芪补气，多加一点当归，就不会出现上火的情形了。补阴阳必定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中国古典哲学认为，阴阳之间存在着互根互用的关系，比如阴虚的人滋阴，但是不能一味滋阴，阳虚人扶阳，又需要在扶阳的同时兼顾滋阴，这样才可以达到好的治疗效果。中药温补的典范

人参养荣丸。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得了肺痨，也就是现代的肺结核，刚进贾府就被呵护，贾母吩咐太医给她做了上好的人参养荣丸，再用滋阴法治疗肺结核流行的清代，能够写出这样的治疗手法来，可见曹雪芹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人参养荣丸的作用其实就是养荣，补脾肺之气。荣气在中医的观念内就像现代的营养，营气对人体的作用就是提供各种营养，可以造血，可以生成人体的各种物质。林黛玉得了肺结核，瘦骨嶙峋，服用人参养荣丸进补是非常适合的。人参养荣丸的原理，人参养荣丸由四君子汤、四物汤加黄芪、桂枝、远志、陈皮、五味子、去川芎组成，由中医的经典方剂黄芪建中汤化裁而来，可以补气、补血、扶阳、滋阴，四者皆可。另外又主要偏重于补气扶阳，算是温补的代表方剂。如何使用人参养荣丸？人参养荣丸的适用范围很广。第一，胃口不佳、精神不好、大便溏泻；第二，有阳虚倾向、四肢不温、嘴唇泛白等；第三，有虚劳情形，所谓的虚劳就是不耐劳，工作一会儿就会出现犯困的情形，或者脑子转不动，或者身体不想动。如果上述几种症状都有，服用人参养荣丸可以说效果是立竿见影。如果只有一两种症状，服用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为什么说硒元素对肝脏十分重要？硒元素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
4: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微量元素硒对肝脏的作用。虽然呢，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硒呀对人体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科学家们只知道硒呢是一种有毒性的元素。最早呢是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贝采利乌斯呢，他从硫酸厂的铅室当中的红色废泥中发现了一种微量元素，取名为硒。而发现硒对健康有益呢，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连年的战火呀，使得德国的物资呢十分的匮乏，特别是蔬菜和水果更是成了稀缺的物品，就造成了德国民众和士兵呢爆发了大面积的肝病，肝坏死。这德国军队呢非战斗力减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使得希特勒呢不得不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德国政府啊从世界各地呢招募来了顶尖的科学家，研究寻找防治肝坏死的办法。其中就有美国的生物化学家施瓦茨教授。那么经过施瓦茨教授的研究发现，所有的肝病患者血里硒的水平都远远低于正常人，而且呢硒越低肝病就越重，从而呢确定了缺硒可以导致肝坏死的概念。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硒是营养性肝坏死的重要保护因子。为了证实肝病跟硒的关系，咱们国家也有一个专家叫于树玉教授啊，他历经16年在江苏启东对13万居民进行了补硒的观察，结果发现呢，肝癌高发区的居民血液当中的硒含量都低于肝癌的低发区啊，就南通这启东啊，肝癌的发生率跟硒水平呢呈负相关。而补硒预防肝癌的实验证实，补硒呢可以使肝炎发生率下降 35%。肝癌的患者，特别是有家族病史的，长期补硒呢可以使肝癌的发病率下降一半。另外呢，还观察到补硒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可以阻抗人群当中病毒性肝炎的传播，而补硒则有利于呢肝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中医说肝属木，你看那大树受伤被虫蛀啊，这个根系啊被毁，很难被发现。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但是哪天这大风一吹啊，这树就倒了。肝脏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凡是和肝有关的重大疾病，肝炎、肝硬化、肝癌，一般发现都比较晚。如果你不定期体检，你根本发现不了。因为肝脏内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有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呢，你没什么感觉的。一旦发现基本都是晚期，就很严重了。所以说呢，不要等到真发现了什么再来补硒，

0: 西医对肝的养护作用呢，毋庸置疑，啊，它除了对眼睛好，因为西医还是我们视网膜最重要的感光材料。你看，今天我跟大家还谈到对肝的作用，啊，所以咱们立刻就要补起来，通过补硒提高体内硒水平，从而呢达到增强肝细胞的功能，调节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抗炎的作用，有利于呢保护肝脏，减少呢肝炎、肝癌的发生。
1: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再见吧妈妈，李双江。这首歌创作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以战士出征前与母亲话别的场景为蓝本，生动刻画了军人铁血丹心背后对家人的深沉眷恋。李双江极富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将战时内心对母亲的不舍与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完美融合，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爱梅、钟本伟，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一对情侣间的亲密游戏，女方蒙上男方的眼睛让他猜，温馨浪漫又带有一丝神秘。歌

0: 词中的男女双方并未直接提及名字，而是以 Mary、Sunny 和 Ivory 代替，含蓄又有趣。陈爱梅、钟本伟，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程方圆。
1: 我们

何继光，洞庭与米香。这首歌创作于1959年，由叶蔚林作词，白成仁作曲。创作者深入洞庭湖区采风，被一派丰收盛景深深触动，以此为灵感完成作品。乐曲依托洞庭民间音调创作，运用五声调式与三段体结构，还承袭了《楚辞》的浪漫气韵。短短数句歌词，勾勒出稻花万顷、白帆映湖、鱼满船舱、粮船远航的画面，既礼赞800里洞庭的秀美风光，也尽情抒发湖区人民热爱家乡、喜迎丰收的真挚情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靳小才、杨柳青。

靳小才、杨柳青。歌曲以杨柳为意象，巧妙运用质朴的方言俚语，勾勒出江南百姓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与欢快情绪。靳小才清亮甜美的嗓音与对江南民歌韵味的精准把握，将歌曲中俏皮灵动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带听众沉浸式漫步于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扬州河畔，领略江南文化独有的温婉与灵动魅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向太阳怒吼。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小秘密，张行。虽然张行演唱的小秘密广为人知，但这首歌最早是由台湾歌星刘文正演唱的。张行的翻唱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新的风格和魅力，使它在中国大陆地区广为流传，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高胜美的美妙歌声，蝶儿蝶儿。

高胜美是以演绎老歌成名，随后推出山地情歌，成为台湾高山族第一位大红大紫的原住民歌手。他拥有甜美嗓音，其声线清澈空灵，情感表达细腻真挚。在演绎《蝶儿蝶儿满天飞》时，抒情段落如耳畔低语般娓娓道来，激昂之处则饱含深情。高胜美，《蝶儿蝶儿满天飞》，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走西口、腋毛、廖沙、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龙飘飘迷渡山歌。龙飘飘唱的这版迷渡山歌，根儿还在云南迷渡的山地间。要知道，迷渡本就是花灯艺术之乡，老辈人在田间地头哼的调儿，自带山美水美人更真的风情。龙飘飘把这份土生土长的味儿留住了，一听就亲切。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梦之旅合唱组合《采蘑菇的小姑娘》。

这首歌的歌词像在画一幅童年写生画，把小姑娘采蘑菇的鲜活模样全唱了出来，旋律轻快又俏皮，像林间的笑声一样有感染力。当年不管是课间广播还是家里的收音机，一放这首歌，孩子们就会跟着哼。现在再听，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户外疯跑，盼着换棒棒糖的快乐时光，心里满是甜甜的回忆。梦之旅合唱组合，采蘑菇的小姑娘，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呼儿嘿呦，李春波。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9: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0: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4: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1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6: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3: 有消费者反映，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养殖户中仍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兽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5: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兴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的都买到兽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笺。
16: 处方药他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17: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
15: 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兽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笺，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18: 这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19: 跟我没那么严格。
15: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间购买的字样都在。

0: 门店醒目处张贴，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兽用处方药乙酰甲醌。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笺。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诊断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尖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霉硝唑和甲氧变定残留超标。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
1: 湖北武汉的李先生轻信线上购买彩票推荐，最近在网上购买了8000元的体育彩票，不仅一分钱没中，连彩票的真伪也无从核实。请听报道。
2: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3: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2: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落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3: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4: 这位彩票店店主为什么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时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了周旋。
2: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清陵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汪清源，
5: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本市洪山区野纸湖的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店面或者是代销人员。
2: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5: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2: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7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清陵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欧阳陈银，
6: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1: 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拉人入伙实施诈骗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李

0: 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清陵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汪清源
1: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0: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 8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98.7%。 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
5: 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
6: 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接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
5: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鹤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7: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5: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56%降至二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8: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5: 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8: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5: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庞鹤林表示，
7: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无法久戴的问题，后续行业增长关键看技术突破，通过技术突破解决发热、算力等问题，可以减轻感官的负担。
5: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一至两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8: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 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长线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9: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已集体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细则。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听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10: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11: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0: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11: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

0: 维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6: 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7: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
8: 钱都付给了这两家公司，重庆市润兴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温江玉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但是李女士却无法联系到对方，这些公司的客服电话不是 AI 接听，就是一直处于打不通的状态。但是老人却一直能够收到这家公司的私域直播链接。李女士向记者提供了前两天录下的完整的视频课程，在私域直播课程当中，所谓的专家和患者轮番登场。好，我们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您好胡律师，这些产品在视频当中声称可以慢病快治、多病同治，并且暗示不服用这些药、服用常规药是不起作用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宣传涉嫌违反哪些具体的规定？如果产品本身并不是药品，却以药品疗效进行宣传的话，又涉及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
9: 那么本案涉及到的法律还比较多，那么简单的说是涉及到民法典、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我们国家的刑法，当然还可以包括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因为我们这两天做的主要是老年人权益。那么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宣称把非药品或者普通的食品宣称啊慢病快治、多病同治啊，那么实际上违反了广告法明确禁止的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治疗的功能，那么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当然还也同时的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与保健食品不得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当然还有药品管理法也说禁止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规定，当然

0: 如果是这些都涉嫌构成了虚假广告和消费欺诈，那么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涉及到的具体的食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话，那么依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本案还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情节严重，可能是触犯刑法，也就是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我们专业是叫想象竞合，一般来说诈骗罪的入罪的标准比较低，可能几千块钱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节目的录屏啊、链接啊、聊天的记录啊、转账的凭证啊、相关产品的外观包装说明书、相关的账号等等，特别是有关他专家或者患者的那些宣传的资料文案，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主张个人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主持人，
1: 这类营销行为呈现明显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征，运营主体分散而且频繁的更换。从法律监管的角度，这种行为对现有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追责构成了哪些挑战？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张退款或者是索赔的时候，应该向谁来主张权利呢？
0: 那么确实这类行为我们看到已经是非常的模式化标准化了，而且是具有某种黑社会属性的性质，因为它这种模式不停的在重复。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运营的经营主体分散而且频繁的更换。因为我们前几年片面的强调营销环境优化，然后注册公司非常容易，那么它就钻了这种空子，然后导致我们的民事的追偿或者行政的处罚、司法的追责都面临管辖难的问题，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私欲的证据隐蔽而且很容易灭失，这些都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如果你的案件数额金额比较大，你一个人就已经花了几万了，那么请您毫不犹豫的报警，打110报警，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诈骗罪。因为我们的刑事的侦查力量，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强大的，是完完全全碾压我们普通行政机关的这种行政调查的能力的。同时如果民事追责的话，牢牢地锁定相关的平台，因为平台在电子商务领域是起到了一个龙头枢纽链主的作用，你能力这么大，那么你的责任也越大。而且民法典、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如果你不能提供相关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你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且你明知应知有存在这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阻止的话，那么其实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第一，如果金额比较大，涉案人数比较多，报警处理。如果涉及到相关平台经营者，牢牢咬住平台经营者，要求其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